0: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急需于读根，但是真正要进到这个法定程序，其实那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相当漫长的。
1: 很长，对。
0: 对，就是说，可能进到审议会，进到我们读根的程序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核定，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但是在进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在前初期的整合期间，
1: 是，
0: 这可能是要花更久的时间，甚至
1: 是。
0: 有些案子可能花到十几二十年以上，都有可能。就是说，你光要收集到前面的这个读根门槛，譬如说75%，譬如到80%，其实前面的读根门槛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个卡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那主要就是说，因为读根其实它有几种的执行方式，包括这个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嘛，就是建商来进行整合。
1: 对。
0: 那其实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的所谓的自办读根。那自办读根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请这个全案管理来去做这个整合，或是说管理的协助，或者说我们住户呢自己组成更新会。那另外其实像最近台北市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其实以前都是要有这个政府的土地才能参加公办都更，那目前其实也可以反向由民众这边来自发邀请政府来去做这个前期的协助，所以其实前面的方式就这么的多种了，那但是其实一个案子它最终只能有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常常卡住的原因，大家要选哪一种，就没有
1: 选
0: 办
1: 择
0: 法，
1: 障碍。
0: 对，选择障碍，那又不能说，我全都要哦。以前人家说，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哦，
1: 对，
0: 那我全都要。
1: 不
0: 但是
1: 行，
0: 都跟这条路呢，你最终就是选
1: 只
0: 择
1: 有
0: 一
1: 一
0: 种。
1: 条路。
0: 对对对，所以光是前面就已经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实施方式的
1: 所以
0: 选
1: 刚开始住户就要先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跟我最适合的？是跟建商合建呢，还是由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做，请建商变成一个违建，或者是说是参与公办都更等等的哦？可能就是住户在评估这些条件哪一个最合适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这边就花很多时间了。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说住户意愿的问题哦，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面，可能在前期可能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0: 是因为这个都跟我想是几乎大家都愿意。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可能在收集意愿的时候，不管是更新会还是建商来整合，收集意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需要都更。但是呢，需要都更的下一步，这一个鸿沟其实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收集意愿，可能90%、80%，都有这个都更意愿，但是接下来要讨论到，那是要怎么来做这个都更，然后再进一步是我这个都更案，我未来可以分回多少的坪数，这个其实才是未来常会卡关或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1: 那在分回比例的分配哦，其实因为攸关大家的权益哦，可能这个多个1%，或是甚至是0.5，那个在一些这个地价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一差就是数十万，可能是上百万哦。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分回的比例哦，是在哪个比例的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0: OK，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是可能这个双北嘛，其实现在
1: 是，
0: 都更其实大部分也集中在双北啦。
1: 对，
0: 那台北市尤其都更案是相对是最多的。那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分回比例，它跟所谓的房价或者是地价，它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这块饼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它的价值，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做出来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多少钱。那其实，在各个区域来讲，房价落差非常的大。但是就造价成本来说，其实全台各地的造价并不会差异
1: 差异
0: 很
1: 不
0: 大。
1: 大，
0: 所以说，
1: 对。
0: 如果说饼有大有小，但是你的这个成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地主可以分回的部分嘛，对不对？那
1: 是。
0: 所以说，房价越高的地方，它所剩余的部分会越多。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房价越高，越精华的地方，它的分回比例相对就会越高。那像我们讲到，可能到花莲花莲其实最近也有都更案，之前0403，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些有需要都更的个案嘛。
1: 对，
0: 那它的分回比例就非常的低，因为它的房价可能
1: 嗯
0: 在花莲来讲，可能30几万，是一个大概的均
1: 嗯嗯，
0: 值，但是它的成本可能也要超过20万。 哦，所以说请你看那个比例来讲，哦，再加上一些这个间接成本，哦，这个部分其实最后到地主的部分。

0: 分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少。
1: 嗯，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营造的营建那个成本，其实每一坪单价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地价或是未来的房价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花莲每一坪单价跟台北市每一坪单价的差异性就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分回的比例就不一样。那这个分回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建商来合作的意愿，或者是说这个住户想要进行度跟这个医院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诶，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蛮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双北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嘛，因为它的房价是比较高。那如果说像在中南部，甚至我们不要说六都，像一些非六都的二线或三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房子一样在变老变旧嘛，但是如果这个建商愿意去合作都更的意愿比较低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旧房子更新的这个速度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嘛。
1: 嗯，
0: 那如果说在这个区域来讲哦，那他这个地主愿意分回的坪数，通常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嘛，
1: 比
0: 如说我至少要分回我居住的面积。但是其实离开了双北，你到其他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其实你要去分回原本的面积相对是困难的。好，那当然也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他可能很大一块土地，但是他上面所新建的建物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嗯，
0: 这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离开双北六都的个案。好，那这个个案呢，其实他是土地相当大，然后它的土地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现有巷道，但是现有巷道它是属于建地，所以这些住户他也都持有这些现有巷道，也就是代表说他持有建地，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建物一点点，那但是他土地很大，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有机会去分回可能他比较适合的这个坪数。那我刚刚讲到花莲，那花莲其实他也有一些这个赈灾的基金，
1: 是
0: 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辅助他们这个个案可以成功。
1: 其实这些老宅的问题真的是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哦，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一个很积极要去处理的问题哦。还包括说在这些我其实说真的，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公寓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不管你是在六都还是非六都，你放眼望去哦，几乎以北部来讲的话可能公寓比较多，可能中南部来讲的话可能是透天比较多，但是一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很老很旧，我都很担心说这个一下下暴雨啊，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啊，其实对这些房子来说，不要说什么灾害了，就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房屋漏水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的居住的品质哦。所以就像理事长刚刚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都认为有这个都更的必要，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可能这些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重点了。那我之前在接触一个案例的时候，有一家建设公司，他也跟我提到说，其实他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遇到住户对于合约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意见哦。那甚至在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最后都是由律师跟律师来对谈哦，更增加一些难度哦。那在这些合约细节的部分，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上也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
0: OK， 那合约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合建的合约，因为其实刚刚讲都更有刚刚前面三种选择嘛，但是像我们建商来合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他直接跟你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是走权利变换的机制，那权利变换其实你只要签同意书之后，那其实后面的这些分配的基础都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这个计算。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指这个协议合建的合约，那它可能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必须要去规范的，那比如说它分配的坪数是用这个比例分，还是说保证你可以分回几坪，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重点啦，因为就是攸关你直接分回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怎么选屋，然后这个找补单价，车位怎么分，然后搬迁费跟租金补贴，那另外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完工的期限跟违约的责任，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民众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1: OK，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你要先是不是采用权力分配的方式，对后面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OK， 好，那好，我们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

0: 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在第一段是有稍微提到说，其实在整个杜根可能分回的比例啊，跟在一些合约细节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合约细节的问题其实主要也是出自于一些住户的心态嘛。那在您接触到过这么多的一些都更的估算或者是都更沟通的案子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其实参与都更的住户其实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跟建商或者是一些委办单位去做一些配合，才能够让这些案子能够尽快的完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2: 不敢说建议啦，就是会跟大家一些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住户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抱持着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态。好，那只是说可能大家要先转变一下，就是说我家开始要都更了，是不是就中乐透了？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都更案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政府，包括这个民间的资金，包括这个住户他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要都更有都更的机会，那就好像中乐透一样，我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那其实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做一次这个总体检啦。其实资产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传承，怎么样子去做评估，怎么样子去做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塑造，其实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有提到，现在房子是真的非常的老，全国30年以上的呢是有占到 60%， 平均屋龄30几年，尤其是台北市30年以上的有70%， 70%、平均屋龄是将近40年，
1: 而且这比例感觉还越来越高。
2: 对，
1: 每年都在升高，
2: 然后台北有60几万户，所以说其实不都更呢，这个房子呢它只会更老更旧。那这些所谓的耐震系数啊，消防电梯无障碍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都是跟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啦。那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老屋贷款啊，其实它的平均的成数是下降的，就是早期可能大家常常听到都是贷到80%嘛，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屋三四十年以上的老屋，它的成数呢平均现在都不到75%，就是说比之前其实下滑，然后比5年前大概下滑了3%左右。
1: 这个其实跟他比如说公寓好了，那现在公寓我知道说以银行在评估的时候会去评估他建材的耐用年限嘛，那我记得像公寓是加强专造的话，他的耐用年限大概是45年，那所以是不是就是李长刚提到说这个贷款的成数会越来越低，是不是可能也是接近他这个贷款年限的上限，或者是说甚至有些超过了吧？ 对，是跟这个有关系，
2: 很多都超过了。
1: 超过了，
2: 像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台北市有房灾型都更，那其实房灾型都更它的要件就是超过50年以上，其实它原则上大概就是63年以前新建的这些老公寓，它就是符合房灾型都更。那房灾型都更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些房子真的是很危险，就是说它其实耐震系数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它的耐震的要求其实就相对的宽松，所以到现在来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房子都是相对比较危险，所以才有所谓的房灾型都更，鼓励这些
1: 给一些
2: 老房子多一些奖励。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安全值是相对低的。包括刚刚讲除了你房子够老之外，你房子够危险其实也可以走房灾型都更。那就是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老房子它可能耐用年限，像刚刚加强砖造可能是35年，那钢筋混凝土造其实它就是50年，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房子很容易就超过这个耐用年限。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然后你去做检测出来那个 ID 值如果低于 0.35、你也可以符合这个房灾型都更。
1: ID 值是什么？
2: ID 值其实它就是代表结构安全的这个指数。那简单讲就是

0: 如果是 0.35 的话，哦，就是一，我们代表它是安全的，嗯，哦，那 0.35 就是说它的安全度已经不，哦，大概只剩三分之一了，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如果来一个地震或者是暴雨之类的，哦，可能对这个建筑物的损坏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住户的一些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会很危险，嗯，哦，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防灾型都更，
0: 对，对，
1: 是是是，那还包括说像住户在其实都更包括都市更新跟危老嘛，那我们知道危老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0: 对，
1: 那所以但是它需要住户的100%同意，所以在执行的时候，诶，这两个住户在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OK， 那因为危老其实它也推行了好一段时间，嗯，那其实它的成效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从危老条例实施到现在，全台湾大概有4000多个这个危老的个案，那台北市其实也超过1000个，所以说其实它的成效是好的，
1: 嗯，
0: 那它的限制在于就是说它的奖励值其实现在之前有一个所谓死生奖励，那逐年递减到现在，其实你基本上危老案顶多就拿到30出头的这个容积奖励。好，那都更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拿到 50%， 然后刚刚讲的防灾型都更它是还可以叠加的，以台北市而言，好，或是说海沙屋其实它也是可以叠加的。好，但是危老它其实就有奖励值的一些限制存在。那另外就是危老它就必须要有100%的同意。好，就是说它是这个虽然没有基地条件的限制，但是它的同意比就是要100%，就没有所谓多数决的机制。那都更的好处就在于说，就算有少部分的这个不同意户，那如果说是大部分人希望都更，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1: 是，那所以像听起来是不是危老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它的一些奖励优惠它是慢慢递减的。
0: 是，那不过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但是因为现在刚好最近的这个行政院其实也针对危老条例有去做修法，好，那调整的方向其实就是让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法令。好，那其实它后来的这个奖励值的规定也有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它也是鼓励这种所谓的中大型面积来去取得奖励，所以5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个奖励值它其实是砍得更低，那原则上你要取得可能以前的 30%， 你就必须要500平方公尺以上才能取得。那另外它也有做了一些其他奖励值的这个鼓励的政策，包括社宅啊或者婚育宅，其实它现在是也有鼓励这样子的政策出来。
1: 嗯，是，所以其实在这些危老或者是都更的选择上面，其实如果住户多去了解一下的话，可能自己在选择上面会更清楚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在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里长提到就有一些住户会觉得终于有人要来谈都更了，好像中乐透，那所以中乐透是不是就会觉得应该要来海捞一笔哦。就是之前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的主委都有跟我提到说，其实有一些住户就会真的认为说，现在既然有建商的合作，那一定要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哦。所以在一些细节的沟通上面都增加了很多难度哦。那在这个部分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OK， 那其实要回到说其实这个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愿意来整合或者说来去协助推动的这些更新会的地主其实都是非常伟大的，我只个人觉得
1: 是
0: 那因为其实建商他也不是慈善家嘛，但是他也不是敌人啦。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案子要顺利的可以通过其实大家就是要把对方视为这个合作伙伴，那因为其实这个房子它是长长久久的，那现在房子旧了，那未来的房子新建起来之后你可能也是要用个30-50年，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个案上面你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可能就是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说自己的居住自由，那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土地的条件不一样，那每一个区块条件不一样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会不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住在一楼，我在 或者说我在顶楼、哦、还是说我在一个土地里面的角地，还是这个边间等等、哦、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案子来说其实都是有贡献的，不会因为诶你的条件比较差，你的这个贡献就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贡献的一部分、哦、所以说地主之间或者说地主跟建商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其实都是要去以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角度来去思考，就是说、欸、不要只有我单方面付出还是对方单方面付出，其实也跟交往很像啦，我们其实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嗯、并不是、欸、短期交往的这个女朋友，我们不要跟那个九妹一样嘛，
1: 是
0: 就是硬要人家来家里煮牛肉面之类的
1: 、哦、这个案例很贴地气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接触过一些案例，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任，就是比如说诶主委，我们刚里长提到说其实主委都是无几职嘛，那其实他在过程里面真的是为这些社区服务，那非常热心的在做奔走啊、整合啊、沟通啊、找建商啊、谈条件啊等等的。那只要诶这个主委他的信任度，其实在很多住户里面心里是会埋下一个问号，都会有一点点哦，就是不可讳言的，就是会有点担心说诶这个主委是不是跟建商有某一种台面下的合作哦，所以才会这么积极的去帮建商去push 跟推动等等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适宜哦，才让这个很辛苦付出的主委哦就是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让这个信任度提高，让杜更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其实都需要杜更的，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案子的地主都非常专业、哦、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在地主里面、哦、有一些贡献、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一辈子就是遇到这次杜更、哦、然后顶多就是其他地方的房子也有参与到杜更，但是顶多就是那几个这个经验嘛、哦、但是真正在推动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虽然说没经验，就是要到处去学，然后到处去请教、然后这个可能都还要去上上课，然后去跟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谈，才会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子来推行。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刚刚讲主委或者说更新会的组织、其实都是相当的辛苦的、但是当然也很容易的被去挑战，说那你这个你找某一个建商或者说你找哪一个这个实施者齁、哦、会不会是有特定的目的，
1: 是
0: 齁、哦、这个我想这个个案上面几乎很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质疑，
1: 是
0: 齁、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执行，我觉得大家也要有方式齁、就是说可能你要在做这个选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公开的机制，齁、那或是说你去设定一些条件、哦、因为其实当你设定条件的时候、哦、可能你就会排除掉一些这个建商了、那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哦、他可能就是案子很多、哦、他不一定要选择你这个个案，
1: 对、
0: 哦、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比武招亲的，那我就不要参加、那反而是有一些可能很精华的地区、哦、大家可能是也想要抢着来做哦，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的这个选商的阶段，其实住户之间就要有一个共识哦，就是说我要选可能一线的品牌建商，还是说我们选这个殷实的建商，或者说选一些在地哦，那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很有口碑哦，那也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选商应该是要汇集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意见哦，那慢慢的去收敛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个个案、哦、那这时候才比较不会被沦为说那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谁谁谁进来、那就会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所谓内部的挂钩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权力变换的机制嘛，那如果说走权力变换的话、其实它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under table 就是台面下的这些 利益输送的问题。
1: 是，
0: 对，因为权利变换它的分配原则上就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评估，包括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怎么分，或者说地主之间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估出来之后呢，其实原则上它还要去送到这个市府地方政府这边的主管机关去做审议。所以说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公开的，就是说诶，到底你分多少我分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书面的资料其实都看得到。那如果说大家各自有什么

0: 意见，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公开的程序去表达，让这些审议委员来去了解说，这个个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委员就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检视，然后也是去维护这个整个案子的公平性。
1: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婆婆啊，
4: 哎，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那一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心态，就是在信任的问题哦。那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参与都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的社区在取得信任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做法，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哦。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公开的，里长刚提到一些公开的机制之外呢，其实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类似都更的自主更新的小组，然后很多的决议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共同的决议，然后来就是像李市长讲，他们要去设定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都是这一群人，大概就是比较核心的五六个人左右来决定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里长，那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退休的高阶主管啊等等的组成，甚至有一些面店老板，对，他们就是让这个组织是更多元哦，然后能够让更公开去取得一些信任，然后他们找来建商之后呢，他们在做一些初步的评选，然后再跟住户去做一些说明哦。我觉得在一些信任度的一些建立上面，其实还取得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们在整合的时候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想请教一下李长，就是说在您接触这么多个都更案例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一个住户配合得很好，然后你们在沟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住户能够很快的理解，然后去接受，然后去推动，让那个都更的这个进程的进度那个非常的迅速来执行，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请李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啊，那刚好近年也有一个在板桥板桥的一个自主更新会，我想它应该算是一个还算蛮成功的案例那它其实是海砂屋的个案所以其实住户也都有这个蛮急迫的这个需求因为他们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所谓大天花板大面积的这种海这个混凝土块剥落建物也有倾斜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算是蛮快速的有整合这个要都更的共识那他大概在2000年前后也有经过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去做这个海砂屋鉴定那也确认他是海砂屋了那他其实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走更新会走这个所谓自主更新就是没有要寻求建商的这个协助就是住户自己当实施者那市府这边其实针对这种自主都更也都算是有一些资源的挹注包括一些补助的经费包括市府也有所谓的推动的办公室啊或是这个都更学会也有来协助辅导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这种自主都更它是鼓励的态度包括其实现在中央政府新的都更条例的修正草案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是鼓励这个自主都更的推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三种实施方式嘛那其实在自主都更这一块它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刚刚我们中间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组成当然有时候很多元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各有领域的专长但是对于不动产都是相对外行所以真正要推动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其实这个政府的协助跟资源的挹注其实当然是可以有效的去协助这个个案那新的都更条例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种自主都更案它对于奖励值的检讨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是说它也认为这种自主都更它是有相对的公益性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些容积奖励鼓励这些这个自主都更的基地
1: 那其实像这种自主都更是不是就是民间一般在说的违建
2: 其实

0: 违建不等同于自主都更，
1: 嗯，
0: 哦，因为违建的话，它也不一定要成立所谓的都更会，哦，不一定要成立那个都市更新会来去推动自主都更，哦，那违建其实它只是跟建商的一种合作方式，或是说跟营造厂的合作方式，嗯，哦，那它的分回的条件其实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个民众自己出资
1: 做实施者嘛，
0: 对，也不一定民众当实施者，有时候可能会有代理实施，
1: 嗯，
0: 或者说一样是营造厂来当实施者，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资的主体会是由住户来出资，
1: 嗯，
0: 那住户出资的好处就在于说，哎，这个你分回的坪数一定是最多的嘛，因为你就自己出营造款，
1: 嗯，
0: 出这些费用，然后来分回最大的坪数，但是相对就是也要承担这个造价变动的
1: 风险，
0: 嗯，对，
1: 所以像这几年这个营造的成本不断的升高哦，所以像我记得好像在三五年前，其实违建还蛮流行的，就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没有走建商合建，而是走违建。后来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营建成本不断的升高，所以哎，这个违建又变少了，
0: 是，
1: 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成本的风险哦。那如果我们选择做自主都更的话，自办都更的话，其实它在贷款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更容易，或是更困难呢？
0: 其实贷款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如果说是银行在看待这些自主都更案，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成案率是低的，那多低呢？嗯，其实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是走这个自主都更案来成案的，所以说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对银行来讲，哈，然后放款这个案子，那当然他也会担心违约的问题。好，所以其实银行自己对于这种更新案的这个要求的同意比，其实是更高的。
1: 哦，
0: 一般我们讲说，哎，可能工化地区75%，或者说自化地区是80%的同意比。哦，但是银行对于这种更新会的个案，哦，那他要放款的条件可能他会要求到，欸，可能至少90%以上的同意比，
1: 嗯，
0: 哦，那他才愿意放款。所以当然这个政府也有在研拟啊，就是说针对自主都更案有没有真的银行上面的支持，哦，这部分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去研究一下，嗯，
1: 其实房地产跟金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哦，就是这个案子市场的景气好不好，案子成不成，其实都跟银行的放款的意愿还有一些额度等等，哦，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讲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哎呀非常可惜，其实已经谈到某种程度了，结果后来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后来不得不放弃，然后让整个都更的这个进度又慢下来，甚至是停摆，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0: 其实说真的还不少，因为我们在审议会上面其实很多都是要处理争议的嘛，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案子进到审议会，就代表说它至少也都有可能80%以上、90%以上的同意比，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意户，或者说我们讲的尚未同意户，那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五花八门啦，包括说可能他对于这个分配的比例可能他也不认同，估价是估的，或者说这个当初他可能也有签合建契约，但是后来可能针对合建契约的内容那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见，但是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审议的过程当作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
1: 嗯，
0: 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
1: 嗯，
0: 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个案，那是在台北市的案子，那这个案子虽然说他的同意比好像算相对也是蛮高的，也都90%，但是这个住户呢，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专业的问题，可能提到一些结构的问题，提到一些这个估价，他觉得哪一边的估价是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或是说他觉得是怎么样子才比较对，当然他提的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都有做过功课，
1: 嗯，
0: 但是其实他在前面的阶段反而是都没有参加，就是说可能前面有公听会有说明会，都没什么参加，但是就在后面的这个政府的会议中去表达这些意见，那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越早开始 谈哈，越早让住户知道，让这个实施者知道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到后面才来提，那可能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变成这个案子它就会可能就停下来，

0: 再去重新讨论、哦、那其实延宕到的会是整个个案的一个时间、哦、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
1: 其实像这种案件好像在都更案件中还蛮常见的、哦、就是说其实他提的问题也是对的，
0: 对，
1: 也不能算错。比如说，哎，他觉得他的耐震要有更高的强度，好，或者是他的规划要有更大的空间等等。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0: 没错，
1: 对。但是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很斤斤计较。
0: 嗯、
1: 那您会不会建议说，其实住户在看待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应该抓大放小？就是说在一个协调，就是是一个站在协调、嗯、而不是说诶百分之百你都要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才能跟你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进行过几次都更的会议、哦、然后有请建商来谈一下他们的想法跟一些可能合作的条件。因为我发现就有很多住户就是站在一个就是容错率很低的这种绝对的心态，就是说啊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什么什么的哦，就是要求非常的细如牦牛，就是让建商最后都打退堂鼓了、
0: 嗯、
1: 那是不是您会建议说其实抓大放小是不是大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心态，让整个作业会更顺利？
0: 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都更毕竟是要刚刚也提到综合大家的时间大家的能力、哦、来去成就、哦、所以说你要求到可能百分之百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对困难、啊、就是说我们在讲其实都希望说大家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哦、就是说80%-90%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嗯、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共识继续往下走、
1: 哦、
0: 那如果说剩下那10%、欸、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沟通的啦。那我想这个也是实施者或是建商的责任、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住户可以了解说、欸、这个这样子进行下去对于你也是好的、哦、对于大家也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责任、
1: 哦、
0: 那当然住户自己我觉得要去心态也要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说诶真的这个个案要成就齁，其实你大概 90%、欸、已经达到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继续让他走、嗯哦、那少部分的这些东西、哦、那可能你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或者说透过审议的机制来去做把关、
1: 嗯
0: 哦、那之所以很多在审议会上会去提，也是大家也是希望说、欸、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士、哦、来去协助看这个个案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更精进的地方、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审议机制存在的这样子的必要性、啊
1: 嗯嗯
0: 哦、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个案也当然不可能说、欸、这个每一都靠委员来去做把关，
1: 是其实委员对细节
0: 对对对、哦、
1: 可能也没有办法
0: 掌握很多，对，那细节的部分真的还是要实施者、哦、建商、哦、那在前面这段时间、哦、好好的去做沟通，然后地主之间的这个向心力也很重要、
1: 嗯
0: 哦、其实很多事情是由地主自己、哦、去做讨论去做沟通，其实还会比这个外人啦，外人来去介入来得更好一些。
1: 是，但是哦，说真的，就是在我们跟一些住户做都更，就是我们同社区啊，在做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有的人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很多，
0: 嗯，
1: 然后呢。你要说他真的也是非常热心在参与，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
0: 嗯嗯、
1: 那些专业可能是他搜集的，可能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等等的、
0: 嗯、
1: 然后就把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哦、
0: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去问 AI 嘛、
1: 啊、好头痛，
0: 对，又跑进了 AI 的意见，哇那
1: 更难了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化简为繁然后结果就让大家就听得越一头雾水，然后就可能说啊不然啊以后再讲好了、
0: 嗯、不过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啦，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板桥的个案嘛、
1: 哦、
0: 那个个案其实后来他是成功的，就是说、
1: 嗯、
0: 虽然说大部分的人同意，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啦，那后来其实他也决定说那我就不要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就把这户房子拿出来卖、
1: 嗯
0: 哦、那拿出来卖那其他的地主也很团结、
1: 嗯
0: 哦、就大家合力、哦、
1: 把它买下来，
0: 对，买下这个不同意，
1: 太厉害了
0: 、哦、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要有赖于这个更新，因为他自己也有能力，那或者说有地主也有意愿，那大家也 最后也不是用抢的，也就是搞不好大家都想买，那也很麻烦哦。那可能就是少部分想要买的，那就一起把它买下来，那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嘛。所以最终这个案子是100%同意，
1: 哇，
0: 然后继续推行下去。
1: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之前有听过是建商出资购买的，真的是很少听到住户合力买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诶，那里长在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有在对外分享，比如说 APP 什么的，这个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让住户如果对杜根有意愿的住户其实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
0: 好，那因为我们台北市估价师公会齁，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好，那叫估价师谈房市。
1: 估价师谈房市，好，所以去搜寻这 podcast 的话就可以。
0: 对，那其实里面就是有告诉大家我们估价的作业上面会怎么样子来评估，然后遇到都更案的时候其实估价师大概会看哪些重点。那其实我们也有邀请一些专家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是哇，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就是不动产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子的 podcast。您再说一次那个 podcast 的名称是
0: 估价师谈房市。
1: 估价师谈房市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希望里长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做更多精彩的这些案例的分享哦。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要跟大家谈一个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啊，都蛮重要的一个话题啊。那这个话题呢，尤其是最应该要关注的是老外，所以如果你是老外啊，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哦。那我这边说的老外，其实是指老是外食的人啊。那我们所谓的外食呢，就是包括你在外面啊，就是只要不是在家里了。哦，不管是你自己的家里，还是你的亲戚朋友的家里，哈，反正就是在餐厅呢也好，还是这个小吃店，还是夜市啊，还是小摊子啊，就是那个都叫做外食，哈。那还有呢，就是你叫的外卖啊，我们也是把它归类为外食啊。那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研究啊，针对外食啊来做很深入的啊这个分析。那有一项啊发表在这个国际的学术期刊啊的研究显示啊，就是跟极少外食的人相比，常常吃外卖呀，或者是外食啊，外出觅食的人，全因死亡风险是显著的高很多哟。那这项研究呢，是由美国爱荷华大学跟武汉科技大学一些团队他们合作一起做的研究，一起完成的研究。那他们这个针对35000个成人，而且追踪了将近了8年的时间，这也是蛮长的时间啊。然后就是以将近8年的时间去追踪了参与实验的这个35000个成人，然后他们分析以后发现，如果每天吃2顿。或者2顿以上外卖的人，就是至少吃他2顿了哈。那有人吃3顿嘛，就早午晚三餐都在外面。有些还不止哦，对，还有点心啊，还有那个宵夜啊，那加起来还不止3顿了哈。好，那只要每天这个吃2顿或2顿以上外卖的人，那么这个全因死亡风险，哇，这个数字很惊人呢，竟然飙升了49%。也就是说，每天吃2顿或2顿以上外卖的人，比起很少外食的人，全因就是各种因素的死亡的风险飙升了，竟然高了49%，哇，差不多一半哦。然后呢，癌症死亡风险增加的更多，增加了多少？67%，哇，很惊人，超过一半了哈。然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18%。那其实这一类的研究，其实已经有很多的科学机构做了哈。那还有一项是土耳其的研究团队他们也是发表在这个国际知名的一些这个科学期刊的研究，那这个研究的分析也发现那个点外卖的频率越高，人就越容易陷入一种怎么样，就是想吃就吃，越吃越想吃的状态，也就是说，外卖点的越勤就是不管是外卖了还是去外面觅食，都越容易在食物面前破防哦，就是很难这个拒绝食物的诱惑啊。那
就是说非常容易受到食物的诱惑，怎么样冲动进食啊？那么管不住嘴，失去克制食欲的自我控制力。那不仅仅是这样子哦，啊，研究分析也发现哦，手机里面如果安装的外卖 App 啊，数量也跟这个情绪的抑郁呈很显著的正相关，也就是说，手机里面的外送 App 越多，那么它的忧郁程度也越高。哎，这也是蛮有趣的事情啊。那可是你真的如果说了解到这些外食里面的成分，其实啊，你就觉得也不意外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些外食啊，我们都知道都是高油、高糖啊、高盐嘛，极重口味啊，然后很多还有这个化学香精。那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就是一直在，第一个就是刺激自己的味蕾嘛，啊，然后它会这个吃了以后很容易上瘾啊，因为上瘾了你就越来越克制不住自己啊，就这个越容易在食物面前破防啊，越容易受到食物的诱惑，然后呢即使不饿啊，但是呢那个大脑就是告诉自己，就说我要吃我要吃啊，所以你就是管不住嘴嘛啊，然后就是会越吃越多啊，所以常吃外食的人容易发胖啊，也是这个很普遍的情况哈。好，那我们刚谈到啊，就是说这个这些研究啊，其实不只是这两个机构啊，不止这两个学术机构，还有很多的哈机构都做了研究啊，答案都是差不多啊。那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这个爱荷华大学跟武汉科技大学他们团队合作完成的研究分析发现全因死亡风险啊，就是说就是每天如果吃两顿或者以上外食的人，全因死亡风险竟然飙升 49% 啊，那癌症死亡风险也大增 67%。 那哎，大家就在想为什么啊外食啊竟然会变成隐形杀手啊。那么有一个也是发表在这个科学期刊啊 Food Science and Nutrition 啊，就是食物科学跟营养啊的一个这个学术期刊啊的研究分析显示，如果经常吃外卖就会怎么样，就会使饮食的促发炎水平升高啊，就是这些外卖啊虽然满足了口欲，可是呢它进到身体里面以后会到处点火，就你的细胞就怎么样促发炎，所谓的发炎就是说它在着火了啊，而且呢会诱发很多项的心脏代谢异常，比如说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它会下降啊，它就会减少。然后呢，三酸甘油脂会升高，那血糖和胰岛素会紊乱啊，而且呢还会进一步的加重胰岛素抗阻。那我们知道这个外食啊，真的都是非常重油、重咸、重糖啊，重口味啊，而且还有怎么样？尤其是比较亚洲式的饮食，大概基本上也都会有味精啊，都少不了的哈。那长期吃这些东西的话啊，长期高油、高糖、高盐，然后那么多的味精，其实未来死亡的风险真的就会跟着升高啊，因为研究者强调啊，长期吃高油、高盐、高糖的外食，全身细胞为什么？因为那个促发炎水平升高嘛，啊，就是全身细胞就会逐渐陷入一种小火慢炖式的低度发炎状态。哈，低度发炎就是细胞就是啊，就是
小火嘛，啊，他还好，还他要进行，就是说小火啊，燃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就会变成熊熊大火，就会把自己吞噬了哈。所以常常吃外食的人，全身细胞就是在被小火慢炖了，哎，这多可怕呀哈！然后各种错发炎因子哈，长期会居高不下，久而久之呢。血管的内壁就被逐渐的就慢慢的就磨损了，然后脂质就是脂肪就会沉积，然后就为动脉粥状硬化就打下了扎实的地基，而且哈这一类饮食它不仅仅是升高发炎的情况这个还有呢，也会搅乱肠道菌丛的生态，让更多促发炎的代谢物质会钻进血液循环。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的肠道菌丛生态紊乱就是生态平衡被打破了，那免不了的就是会发生肠漏症。那很多的促发炎的代谢物那么它就从这个肠漏处呢就怎么样就钻到血液，然后循环到全身，透过肠心轴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肠道非常重要，它不只是一个消化器官哦，它还是可以说是一个免疫重症因为有高达70%的免疫细胞是驻扎在肠道，然后呢，它也是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被称为第二大脑？就是因为也有高达70%的这个神经细胞也是怎么样，也是分布在肠道然后所以现在有所谓的肠心轴、肠肺轴、肠脑轴，也就是说肠道的这个细菌生态其实跟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肺脏都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肠我们的这个肠壁，如果说一发生肠漏症，那很多促发炎的代谢物也就会钻进血液循环，然后透过这个肠心轴就进一步放大发炎讯号。然后呢，就逐渐的，就是发生怎么样，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那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这个外食外卖那么他们到底潜藏了哪一些风险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一再提到的高油、高盐、高糖那还有什么？还有高味精哈。那餐厅、餐馆呢？或者是小吃摊呢也好，夜市也好为了追求口感，就怎么样添加过量的油盐糖，长期摄入会引发三高与慢性病。而且我还发现呢，这个外食外卖的这个口味是越来越重。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直吃，一直吃那个味蕾已经越来就是敏锐度越来越下降，所以对于这个口味的这种需求就会一直在增加所以那这些业者呢，他就
也必须要放更多的油、更多的盐、更多的糖、更多的味精，否则可能他就会可能会失去你这个顾客。所以它变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如果长期这样子吃的话，真的一定会引发三高，引发各种的慢性疾病，那其实外食的风险远远不止这些呀，不是只有这个重口味的问题啊，高油、高盐、高糖，很多的味精啊，还有什么？还有，哎呀，卫生不佳的隐忧啊，包括真的尤其是比较怎么讲？就是说像小吃摊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小吃摊它根本没有水源嘛，那它可能洗碗洗菜，那就是那两盆水在那边使用，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卫生？怎么可能干净嘛？那至于说一般的餐馆或者是这个也比较有规模一点的这种饭店，你说他会菜会好好的帮你洗一洗吗？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因为人力成本很高就是现在人工成本越来越贵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很难说，哎呀，很细心的这个来好好的把蔬菜洗干净，很难。能够帮你放在这个水龙头下就是让这个水龙头就是一把青菜抓着，让水龙头冲一下，或者一盆水给你泡一下拿起来的就已经是很对得起你了那有一些真的是不洗的像很多这种水饺店包子店这些葱油饼店，我跟你讲，那些葱真的不洗，高丽菜不洗，大白菜不洗，为什么？还有韭菜像很多人喜欢吃韭菜包子、韭菜盒子这些都不洗哦。为什么？因为洗了很麻烦，真的是费很多工。因为洗完以后还要晾干你还要等。那说实在的，这些蔬菜洗完，你自己在家里已经有经验嘛？你洗完，你放在那边晾，你要放多久才晾得干呢？对不对？你要用什么方法去把它弄干呢？你可能要用很大量的这个厨房纸巾去把它吸一吸，才有可能把水分吸干，对不对？所以很困难。那你说包水、包饺子、包包子，有包过人就知道嘛。那这个蔬菜一定要把水分挤干呢，那真的是非常费工的事情啊，所以卫生状况不佳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险，然后再加上很多的菜还是有残留的这个农药的风险这些都是大家其实要好好去思考的所以很多菜不洗然后呢，备菜环境非常脏乱这个我觉得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嘛。其实像很多的尤其是小型餐厅，如果说是很有规模、很有知名度的餐厅那这个基本上管理还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们很怕出问题出了问题的话，这商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一般的这种小餐馆或者夜市摊贩那大家就想都是在路边呢而且我们常看到新闻报道很多那个洗菜什么的备菜。

0: 看到不表示它这个不存在吧？哈，因为只要有吃的地方哈，那基本上蟑螂老鼠你很难杜绝了啊，尤其是餐厅，它那个食材的量非常大嘛，哈，所以如果说你去看那个很多的餐厅的后厨啊，就是厨房啊，我跟你讲，到了晚上哇，就是蟑螂老鼠的夜总会。啊，而且据我了解，哈，很多的比较小的餐馆，他们的那种这个盐啊、糖啊的这个味精啊，这个罐子啊，其实是不盖的耶，所以晚上哈，那些蟑螂也是在里面爬，对不对？哈，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哈。好，那除了蟑螂、老鼠横行啊，因为我们最近也常常在看新闻报道上看到说，连五星那个什么，那种高档的啊，这个吃到饱餐厅啊，那一份可能都是上千元以上的啊，一个人，然后有里面的工作人员一群的追着在那个用餐的空间里啊，追着老鼠跑哈，那这些都是这个其实已经是不是很稀奇的事情哈。好，那另外呢，我们也常在新闻报道看到，哎呀，还有我们常常吃到过期的食材，甚至于很离谱的是，竟然还有过期10年8年的啊，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是叫外卖啊，就是外带的餐盒或者是外带的汤啊，或者是饮料。哎呀，那个塑胶为例哦，也是很恐怖的哈。那除此之外，还有工作人员本身的卫生习惯不良啊，比如说，哎，我讲这个可能大家不要一定会觉得不舒服啊，可是我还是要讲啊，这是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可能比如说他擤个鼻涕。啊，没有洗手，他又去摸食物了，对不对？啊，然后他上了洗手间，没有好好的这个用肥皂洗手，啊，又回来了，啊，或者呢，抠抠鼻子，啊，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就是管理者，即使他的这个要求再严格，可是他也不可能在旁边一对一的在盯着他的动作吧，啊，所以非常困难哦。所以像我们在新闻报道看到的很多的这种卫生出状况的，都真的都不是冰山一角。好，我讲这么多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哦，是让大家这个去意识到你可能会遇到什么风险，你有什么方法你可以去啊，这个规避它啊。好，哦，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谈。啊，外食的风险到底还有哪一些？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生根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1.5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相，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 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

0: 这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1: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0: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8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1: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9: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0: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9: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这个谈谈外食外卖的风险啊。我们上次节目里面有谈到了它潜藏的风险第一个就是外面买的这些已烹调好的这些食物大家都是免不了都是高油高糖高盐，然后呢很多的味精那还有卫生不佳包括菜没有洗真的就是千真万确的或者顶多就是在一把蔬菜抓着一把就是在水龙头下冲一下或者浸一下水那如果是小吃摊不是更糟糕嘛，对不对然后备餐环境非常脏乱，你如果说真的进去看看一眼的话你可能会真的会吐好，然后蟑螂老鼠横行还有食材过期的风险也有不是没有然后呢如果是外带那么外送的那么餐盒纸杯又会释放这些塑胶微粒还有呢工作人员本身如果卫生习惯不良缺乏这种职业道德意识我上次节目讲的听起来你会可能会觉得很恶心也许擤个鼻涕或者是这个抠一下鼻子之后没洗手还有呢其实我跟你讲我看到那种很多的那种早餐店我在旁边看到我真的是不舒服到极点早餐店他们一双手去摸食物去冰箱里把冷冻或冷藏的食物拿出来然后放在锅子里去煎还是干嘛的还有切然后呢又找钱收钱找钱完全不洗手的然后呢那个抹布这个擦台子的抹布原来怎么样拿来擦手我看到的时候这样子要是我是绝对不敢吃这个食物我绝对不敢买那另外我为什么我几乎不外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在家里我所有的食材我不管是清洗也好或者是要加水去烹调的我一定都是用过滤水我绝对不要吃下那些这个自来水里面的那么多的有毒的这些物质然后呢还有怎么样还有就是这个漂白剂也就是氯我绝对不要吃这些东西。那外面的餐厅老实讲大概不能说绝对没有了我想 99% 以上是都没有装过滤器的那我一想到说我吃到的我喝到的汤我吃到的饭是用这个未过滤的水煮出来我真的是就浑身不舒服好那么除了这个重口味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这些食物会引发体内慢性发炎因为发表在很多的这个科学期刊的研究都指出频繁吃外餐吃外就是外食了外卖就会显著升高身体的炎症指数就是发炎的指数然后让身体长期处在慢性发炎状态也就是说全身所有的细胞都在怎么样小火在那边燃烧就是你的细胞你的生命都是在那边慢慢的在那边炖在那边煮然后呢这个长期下来就会慢慢引发怎么样森林大火那时候就是重病了要不然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谈到的为什么全因死亡风险飙升 49% 然后癌症死亡风险更增加了 67%就是这么来

来的哈。好，然后这个还损伤血管嘛，跟代谢系统啊，所以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也增加很多哈。那另外啊，外食哈，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呀？缺乏保护性的营养素，这是什么呢？啊，就是纤维质啊，植化物、抗氧化物哈。因为我们一般我们在外食啊，真的是非常缺乏新鲜水果、蔬菜啊，而且也很几乎很少可以吃到全谷物，你吃到可能都是白米、白面类哈。那所以这个蔬菜也少嘛，尤其是像叫便当的话，真的蔬菜是很少啊。那这些很缺乏膳食纤维啊，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保护性营养素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叫做植化物啊，植化物它们这些抗氧化剂哈、抗氧化物质对身体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但是如果说你很频繁的都是吃外食的话，你这些都严重不足啊，所以啊，当然这个罹患疾病或死亡的风险当然也就会升高哈、那相对于这些频繁外食的人呢，那么科学研究显示，如果每一周在家里啊做饭达到五次以上的人，诶，死亡风险就可以大幅降低大概 50% 哦，也是差不多是一半哦哈。所以我们是鼓励啦，尽量就是还是自己煮啦哈。可是说实在，现在人很多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工作时间非常长啊，可能回到家下班到家可能都是六七点以后了啊，甚至于有些更晚。而且呢还有已经累得半死了，那还有时间在那边洗洗切切，然后炒吃完了还要收拾清理，所以真的是不吃外食还真的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之前我也在节目上也建议过嘛，其实也可以尽可能在周末假日或者假期的时候那么买一些食材回来去做这个整理就是做一些处理。那有些可以放冷冻，有些放冷藏那可以尽量减少外食的时间比如说最简单的方法我常常在讲，就一锅煮嘛你就可以这一锅一炖一锅汤，里面放各种蔬菜，不管是根茎类、叶菜类，还有各种的菇菌类然后什么样胡萝卜啦还有什么这个白萝卜呀就是玉米呀你都可以往里面放就一锅煮嘛。那你可以吃到很多种不同的蔬菜那种类要够。然后呢他们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营养素，而且还有丰富的纤维纤维质，还有呢当然就是植化物就是身体的一种保护物质那真的是可以这样做。那还有呢也可以把一些蔬菜可以先把它洗好，然后把它用脱水机脱干如果没有脱水机可以去买一个，其实也不贵几百块就买到了或者至少你可以用这个厨房纸巾把它吸干水分然后用这个保鲜盒装起来放冰箱，然后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穿烫一下或者水炒一下啦，或者蒸一下都很简单。然后这个饭我是建议五谷杂粮了就是说你可以放一点白米，但是白米我建议不要超过五成最好能够是在这个三成左右了那然后可以一次多煮一点，煮好了放凉以后呢也是一样，就是把它这个分袋冷，就是分装了然后冷冻那么要吃的前一天晚上拿出来解冻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努力了可以降低外食的这个频率次数越少，那当然这个罹患慢性病还有这个死

亡的风险当然也就会跟着减少哈。那不得不吃外食的时候，不得不点外卖的时候哈，那么建议啦，就是还是要多选蔬菜了哈。那如果外食的蔬菜实在太油的话，那你不妨用那个清水把它稍微涮一下啊，涮掉一些油啊。那主食呢，就是像有一些自助餐店是可以选择有杂粮的哈，那你可以选杂粮，就是全谷物啊。然后烹饪可以选清蒸的啊、穿烫的、煮的啊，以这个为原则。那尽量啊避免油煎、油炸或者火烤的食物，那么哎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健康债哈。那讲到这里，我在突然又想到了哈，就是外食还有什么风险呢？就是很多的调味料其实都是餐厅牌，你可能没听过的啊，很多的酱油啊、醋啊，餐厅牌的哈。那所谓的餐厅牌，很多它怎么样？它是化学合成的，那这也是一个风险呢。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是用的很烂的油啊，或者甚至于是回锅油啊。即使说，哎，我也很注意啊，就是我都不叫这个油炸的食物。哎，你不叫油炸食物，你还是可能会吃到这个炸的油哦。啊，为什么？因为很多的餐厅啊，它的这个大概都是有三口炉啦。一口是煮汤的哈，一口呢是炒菜的，那一口呢是油炸的哈。那他常常炒菜的时候，就从那个油锅炸油的锅子里面要去把那个油舀出来去炒菜，所以你还是吃到了这些啊这个高度氧化的油。所以哈，真的是每天呢，只要外食的话啊，常外食的人真的是会吃下很多的本片皮啊，就是最近啊这个新闻非常热门的啊这个毒油啊。那真的是你可能就每天就在吃毒油，然后你的细胞都是泡在毒里面啊。那至于这一次啊新闻报道的，竟然有很多五星级饭店然后高档餐厅，他们也这个也在用这种什么大豆沙拉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惊讶。因为这些高档餐厅啊，五星级的饭店，他们的这个餐点是价格是非常高昂的呀。这么高昂的收费，为什么不可以给消费者一点好油呢？好，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真的是现在的，我觉得现在的商人啊，真的是道德良心都是放两边了啊。这个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啊，就不管别人的死活啊。所以那你这个为了自保，我真的是建议啊，你还是尽可能的哈，在自己家里煮来吃。好，那所以我们如果不外食的话啊，就意味着自己就掌握了食物的来源跟成分，因为你会很清楚啊，食物啊，这个从哪里来的啊？然后你是怎么处理它的啊？有没有什么有毒的东西在里面？你会很清楚啊。那就很大的程度就避开了现代饮食的很多的健康陷阱啊。而且呢，你自己烹饪啊，你可以这个尽量少用糖啊、盐呐、啊，对不对？哈，尽量减少嘛。然后你也不要去买那个劣质的油嘛啊，像尤其是像有一些叫做什么调和油，你根本就不要买，你就去买那个特级初榨的，对吧？对自己身体不要那么刻薄，好不好？对自己好一点，真正对自己好，不是说去买什么名牌包啦，什么买什么这个钻戒啦啊，这个奢侈品啊，而是投资自己的生命啊，让给自己好的食物啊，有营养的食物，没有毒的食物哈。好，所以你自己在家里吃，你避免了高油、高糖、高盐，避免了劣质的油啊，而且避免了食品添加剂啊，避免了。
味精啊，然后你可以很精准的控制你营养的搭配。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啊，也很诚挚的邀请您跟亲朋好友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这个外食啊，我们这个我已经谈到了外食它有很多潜藏的风险。那我们尽可能的啊把这个外食的这种频率把它降低啊，越低越好。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忙的话，就像我在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方法哈，很简单，你在假日的时候你就多准备一些食材啊，把一些食材首先有一些先洗好啊，这个用脱水机把它脱干水分啊，或者用厨房纸巾把它擦干，然后妥善的啊用保鲜盒装起来，那么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啊炖啊煮啊啊都可以啊。然后米饭呢，甚至于面条啊，那面条的话，我也是建议啊，还是买全谷的啊，像全麦面条之类的啊。那你煮好以后，你也是可以啊，要先用冷水啊，把它过一道水啊，然后沥干以后，同样的，你也是可以一份一份的把它冷冻起来。所以你要吃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很轻松啊，你就是水一煮开，比如说煮面的话，水一煮开。那么你把面条放，就先放一些蔬菜了啊，因为有些蔬菜你都已经洗好，甚至于你都可以切好啊，像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啊，那还有像菇菌类啊，菇菌类当然是最好不要事先洗了啊，因为菇菌其实是可以不用洗的。那你这个从冰箱拿出来之后呢，你就是用湿纸巾啊把它稍微擦一下，然后就丢到锅子里啊，这个各种蔬菜呀、番茄呀啊什么的哈，这个菇菌类啊，就煮的差不多了，然后面条就下去，就是热一下就可以起锅了啊，加一点酱油啊，或者是盐呐 啊一些这个香辛料啊就可以起锅了啊，其实是可以蛮简单的。那饭呢，就是冷冻以后拿出来啊，其实就是啊把它加热一下啊，那也是一样，就整锅的蔬菜汤，那你还可以搭配啊，你其实也可以搭配一些市场上买来的啊，就超市买来的这种泡菜啊，比如说韩国泡菜。那韩国泡菜我也一再提醒各位啊，就是说你在买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后面的成分标示哦，只要有什么什么这什么防腐剂啦，什么甚至有加这个果糖啊什么这些的哈，这些你都不要买啊，那些都不是自然发酵的啊，那没有意义啊，对你的健康没什么贡献，然后反而有害，那你就去买啊，它里面只有食物啊，比如说这是大白菜啊，那么只有姜，只有蒜啊，只有这些一些糖啊，还有一些盐啊，辣椒啊，就是很单纯，都是食物，没有任何其他的有的没的东西的话哈，那你也是啊，就是可以吃饭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啊。那另外呢，就是我自己啊，也常常会这个腌一些这个小黄瓜啊，或者白萝卜啊，像那我都是蛮有机的啊。那这个先用盐稍微腌一下啊，然后把水分沥掉。那因为我是用有机的嘛，所以我的水分呢，我都不会丢掉哦，我就拿来倒到汤锅里面啊，可以来煮汤哈。好，那然后就是一次就是做个大概
大概

0: 四五天的分量都不会坏哦。你就做好以后就放冰箱嘛，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了。而且吃这些生食对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有很多的酵素啊，然后它又是高纤维啊。那另外就是，像有一些像地瓜，你也都可以先蒸好或者烤好。那么，好了以后你也可以放到冷藏，甚至于冷冻，要吃的时候啊就拿出来啊解冻啊。解冻之后，你就直接就可以吃了啊。那如果你喜欢吃热的，那你就是再去热一下就行了啊。其实很多的，很多的方法了。那有些人就觉得说，哎呀，要花时间。我说，嘿，你这个生命哈，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最珍贵的，是独一无二的哈。那你这个为你自己的生命花一点点时间。这个是叫做投资，而且它是投资报酬率非常高，绝对不会亏本，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你避免了你以后的生病那避免了这个病理性的衰老避免了失智失能避免了早死那你说像投资这一点时间，怎么会？不划算，不值得呢啊！所以，这个要好好珍惜你这个独一无二的生命，你就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啊，贡献你自己的生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呢，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得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就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休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2: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

0: 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哈、哦，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哈、哦，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哈、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哈、哦。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哈、哦，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1: 这应该是说哈、哦，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0: 对。
1: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啊、
0: 对，
1: 但我不知道齁、哦、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0: 对，同仁堂。
1: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0: 对，因为他是。
1: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0: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1: 对。
0: 对对，
1: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0: 嘿、hey, ，
1: 第14代哈、
0: 哦，哎、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1: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0: 大宅门屋呢？
1: 哎、
0: 嗯
1: 欸，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0: 哦、oh,
1: 嗯，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0: 哎、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哈、欸，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1: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0: 是。
1: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0: 是。
1: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0: 是。
1: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的时候呢，这个岳家哈，
0: 嘿、hey. ，
1: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0: 怪癖，
1: 就是性格哈，就是。

0: 很，我们先讲现代化就很屌
1: 啊。
0: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哈，
1: 嗨，
0: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0: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0: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哈、
1: 哦，
0: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啊，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0: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0: 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0: 啊，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0: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0: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0: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0: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0: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0: 御医团队嘛。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0: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0: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0: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0: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0: 在东门口，
1: 是，
0: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0: 在宫外，
1: 嘿，
0: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0: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
0: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0: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0: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0: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0: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岳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1: 对对对。对，
0: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1: 对
0: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1: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哈，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0: 对。
1: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啊，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0: 嘿，
1: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0: 对，
1: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0: 嘿，
1: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啊，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0: 是。
1: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0: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0: 对，
1: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0: 那
1: 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0: 对啊。
1: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0: 是。
1: 但是像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哈，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0: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对
1: 对，
0: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哪里供啊？哈，
1: 对
0: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1: 对
0: 对，
1: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0: 还没挂掉，
1: 还活着，还活着，在台湾
0: ，
1: 而且住在台北
0: 哦，
1: 住在台北。
0: 嗯，
1: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0: 对，
1: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家，
0: 嘿，
1: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0: 对，
1: 真的就是他家，
0: 就
1: 是岳氏同仁堂，
0: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1: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0: 对，
1: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0: 对，
1: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0: 对啊，
1: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 交给下一代嘛，
0: 嗯，
1: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0: 嗯，
1: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0: 嗯，
1: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0: 嗯。
1: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0: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哦，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
1: 牛
0: 黄丸。
1: 反正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0: 嘿，
1: 叫乌鸡白凤丸。
0: 对，
1: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0: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1: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0: 对，
1: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它的经典之作，
0: 是，
1: 但是在大陆后来失传，
0: 嘿，
1: 反而在台湾让它起来，
0: 真的
1: 叫做什么？你知道
0: 什么？
1: 叫做那个龟鹿，
0: 龟鹿，
1: 它叫做龟鹿二仙胶。
0: 对，
1: 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0: 嘿、hey, ，
1: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0: 东胶，
1: 那个
0: 东阿阿胶，
1: 东阿阿胶哈。
0: 嗯，
1: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
0: 啊，真的啊。
1: 然后龟鹿二仙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
0: 哦。
1: 龟鹿啊，它最早是在明朝。
0: 明朝、
1: 明朝的时候，
0: 明朝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要用这个来保养。
1: 明朝那时候叫龟鹿膏。
0: 龟鹿膏，
1: 还不是叫做龟鹿二仙膏，
0: 嗯，
1: 叫龟鹿膏哈，
0: 嗯，
1: 因为这个明朝的时候是这个，他的龟明朝的时候是，因为皇宫那时候还不是同仁堂弄的嘛，
0: 嗯，
1: 那在皇宫就是有人这个气血不足啦，什么等等的，然后就用龟鹿给这个皇上吃嘛，
0: 嗯，
1: 后宫佳丽三千，要补体力嘛，
0: 哦，对了啦，
1: 要补体力什么等等的，
0: 对对对，
1: 那就弄这个给他吃。但是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哈，同仁堂他把这个东西又加了两味下去，
0: 是
1: 啊、就是人参跟枸杞，
0: 把它改良。
1: 那求新求变之后就开始流传到现在，包括东南亚，
0: 嘿，
1: 包括台湾，
0: 是
1: 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0: Hey,
1: 大陆后来这个东西失传，
0: 是
1: 那个，那所以大陆反而比较少见。
0: 嗯，
1: 那真就是在这个民国前，这个有流传下来都还在。
0: 嗯，
1: 叫龟鹿二仙。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0: 嗯，
1: 他要改变，
0: 又改变，求新求变，
1: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0: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啦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1: 哦，非常大，非常大，
0: 对，真的是非常大。
1: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0: 也是博物馆
1: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0: 是。
1: 另外在河南郑州，
0: 对，
1: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0: 旗舰店、
1: 很大，蛮大。
0: 对，嗯，好、哦，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哦，我们的外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1: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0: 对。
1: 四万块。
0: 真的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人家那个齁，人家说要中风了齁，你吃一颗下去马上好。你有感觉要中风了，你赶快吃一颗下去马上就好。

0: 个东西
1: 对。
0: 哈，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诈勾诈哈，转到金马的敏感，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对，
1: 300年有，
0: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1: 对，
0: 对不对哈？因为他要一直繁殖嘛，
1: 哎，
0: 打仗就不赢诶，
1: 哎，
0: 哈，搁要用脑。哦，搁爱用心哭，对吧？哈，
1: 那个叫气虚膝软了，
0: 对，
1: 气虚膝软，所以用这个东西了。
0: 对，哈，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了。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0: 嘿，
1: 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0: 鹿角，
1: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
0: 嗯，
1: 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
0: 嘿，
1: 啊，然后照着日光，
0: 啊，
1: 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啊，哈，
0: 嘿，
1: 啊，也7749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
0: 嘿，
1: 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熬到变胶体。
1: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0: 是，
1: 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
0: 嘿，
1: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0: 嗯，
1: 文火炖60天，
0: 嗯哼，
1: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0: 嗯，
1: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0: 嗯，
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
1: 哎，
0: 跟我们的人参，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 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齁。
0: 对。
1: 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燥会燥。
0: 嘿，对。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0: 欸，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嘿，荤功嘛。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0: 是。
1: 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0: 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1: 是
0: 对于骨骼结构，它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1: 对，
0: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1: 是
0: 啊，那它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1: 对。
0: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1: 嘿、hey ，
0: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1: 对对对。
0: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1: 对。
0: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1: 嗯。
0: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1: 嗯。
0: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1: 对。
0: 才会坚硬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1: 对。
0: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1: 是。
0: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1: 对，
0: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1: 韧带，
0: 所以韧带骨架，
1: 嘿
0: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1: 是
0: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1: 对
0: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1: 对对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1: 当然动不了啊。
0: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1: 对
0: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1: 对，
0: 大概是这方面。
1: 是，
0: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1: 是它是没有照顾到
0: 的，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1: 对
0: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1: 嗯，
0: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1: 对，
0: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1: 而且缺一不可，
0: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1: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1: 对，
0: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1: 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0: 对对对，一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1: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龟板哈、哦，嘿，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0: 对。
1: 怎么洗你知道吗？嗯。他用盐酸下去洗。
0: 哎呦。
1: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0: 哎呦。
1: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0: 我跟你讲，我妈呢，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讲过嘛，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就常常说电视够常播嘛，想说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

0: 啊，背老腿啊，特别酸痛嘛，哈。他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1: 一斤啦，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1: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
0: 啊。差不多，他买13000多。
1: 啊，差不多。
0: 对，
1: 差不多。
0: 好、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黑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1: 啊，对。
0: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啊你喝看看，我跟我喝一嘴我不敢喝，有够臭臭的啦，
1: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0: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1: 嗯、有腥味，对。
0: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1: 没有没有，
0: 对啊，
1: 对，
0: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1: 跟材料有关系，
0: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0: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是现在不讲呢？
1: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对，
1: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0: 哎，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
0: 对，
1: 求新求变嘛。
0: 哎。
1: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0: 对。
1: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0: 对。
1: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嗯。
1: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0: 对。
1: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0: 嗯。
1: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0: 嗯，
1: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0: 对，
1: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0: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1: 我打个比方说哈，
0: 哎，
1: 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0: 对，
1: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0: 是，
1: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0: 是，
1: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0: 哎、好像是呢。
1: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0: 对。
1: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0: 哈，
1: 这个招筋嘛，哈，
0: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1: 对，
0: 才会有转弯，
1: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0: 对，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0: 对，
1: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0: 对，
1: 那当然他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0: 嗯，
1: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0: 嗯，
1: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啊，再就是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0: 嗯，
1: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0: 嗯，
1: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0: 哦，
1: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0: 嗯，
1: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0: 对，
1: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0: 对，
1: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0: 对，
1: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0: 哦，
1: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0: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1: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0: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1: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0: 嗯哼。
1: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0: 是，
1: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0: 是，
1: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0: 哦，
1: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0: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1: 对，
0: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1: 非常棒。
0: 非常棒，
1: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型胶原蛋白，
0: 对，
1: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0: 肌肉，
1: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0: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1: 没有
0: 什么很迷，
1: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0: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1: 它西洋参，
0: 对对，
1: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0: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1: 对，
0: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1: 对
0: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1: 对
0: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1: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0: 对。
1: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0: 半斤多，
1: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0: ，
1: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0: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1: 我
0: 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1: 对
0: 齁，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齁？那鹿角的话呢齁，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1: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0: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1: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啦。
0: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齁，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
1: 有生长因
0: 子，
1: 对，所以它会刺激让你再造这些软骨组织嘛。
0: 对，好，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齁，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30包，
0: 它
1: 一包是20沫啦齁。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
0: 嘿。
1: 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1: 嘛。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嘛，因为现在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啦，对，国际性的、啊、
0: 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啊、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啊、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0: 嘿，
1: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0: 折3000、
1: 今天就优待5800啦，
0: 5800，那我感觉没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嘿。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0: 嘿。
1: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0: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1: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0: 对，很夸张。
1: 那么明显。
0: 很夸张，我真的。
1: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啊。
0: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50几回了嘛齁、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喘。
1: 不会喘。
0: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啊、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0: 广告交换，
1: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0: 对啊，让大家、
1: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0: 对，
1: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0: 是。
1: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
0: 然
1: 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0: 好，
1: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0: 嘿，
1: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0: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 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3800，
1: 3800，对，
0: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30位体验了哈，
0: 30位前30位
1: 哈，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0800-550-1213，哇，我的妈呀，月事同仁堂，欸，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事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1: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生意很大呢，欸，真的。
1: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1: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哦，你看哦，传统的龟鹿一斤都是这个一万多一万五啦，如果比较有知名品牌的就一万五。
0: 我妈是跟那个认识的。
1: 中药房的比较便宜啊。
0: 对对。
1: 那如果真的比较有品牌的，其实都是大概13000到15000不等啊。
0: 对对对。
1: 那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月决心，这个第十代传人，他也不希望就是说同仁堂在台湾人的一个心中齁，
0: 嗯，
1: 然后慢慢的越来越不知道齁。
0: 对。
1: 所以他也跟我说，我们就是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1: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刚刚讲了嘛，现在尾牙要到了，尾牙要不要送礼？要，
1: 对，
0: 过年要不要送长辈？
1: 要，
0: 对不对？自己要不要吃？
1: 对，
0: 要。好，春节也需要，就是喝春酒的时候，可能也要抽一下礼物嘛，然后送给厂商嘛，对。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了哈。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鲜胶，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
1: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
0: 对对，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好，我有没有更优惠？
1: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的鲜胶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好、哦，那越是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好、
1: 哦，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1: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1: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1: 跟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1: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1: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我说哦、
1: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1: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好，那这样了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哈，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1: 网路一盒是8800，
0: 对，网路一盒的价格
1: 这边是
0: 三盒8800，
1: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路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拜托，因为现在冬天到，大家都需要。
1: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过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那好，大家拢知影，下面就对越是同仁堂，
1: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1: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1: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了哈，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1: 没有，这个目的是让大家这个知道什么是越是同仁堂，
0: 对，真的，而且他、
1: 真的里面的东西用得很好，
0: 很好，很好，
1: 非常好，
0: 我自己亲刚刚就有喝哈，真的很赞，没超很迷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越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咯，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啦哈，让这个价格呢我们可以落地生根。
1: 网络那边如果有接触过的哈，然后有客服人员在服务的地方啊哈，
0: 是
1: 今天这个价格，麻烦你如果真的不小心以前有买过的，
0: 是
1: 麻烦你不要打电话到那个部门去，
0: 是因为今天是小提要求的、
1: 我麻烦
0: 你可以打电话来骂小提，
1: 对对对，你不要去打电话去那边说之前为什么买这个价格，
0: 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今天真的是黄顾问，我跟他讲说我们齁一定要来做一个档齁，就是我们的年底年初大促销，
1: 这个是重新认识，就是让大家认识越式同仁堂，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叫做曝光广告的一个概念，
0: 对，
1: 用这个心态来的，所以网络你如果现在的听众
0: 现在继续买还是8800，
1: 如果你有买过的，
0: 对，
1: 你就不要再去打电话到网络那边去 argue，
0: 对，因为那没有办法，成本就是这样，
1: 对，网络就看得到，
0: 真的成本就是这样，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好，来一组3800哈，越是同仁堂的龟鹿二鲜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1: 拜。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 0800-550-123 0800-550-123， 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

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三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 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粤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咯。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我的太阳》。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书籍的导读喽。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由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第四个章节《人我众生执念若去无分别》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叫做《清上浊下无我有我自分明》。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现在回想起来，在我遇到 Friend G 之前，自己的我还是存有一些，会觉得我修得很好，去宫庙时我常会想，主神应该知道我的程度，应该主动招呼我进去吧，鸡同上身扶鸾办事，总要唱我的名吧。这就是自我膨胀，修得好与否是自己的事，与任何人无关。所以当没有将自己的视野打开之际，就只是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打转，自我感觉良好而已。有了之前的种种经验，我在遇到 Friend G 之后豁然开朗，看着面对面坐着的 Friend G， 他身上所自然散发出的正能量，让我更加真实体悟到自己的渺小。当 Friend G 娓娓道来那深不可测的宇宙系统，我更是感到汗颜。竟然认知到自己的不足，就要在基本的界面上好好的努力精进，才会有所得。谨记不能因为自己修了三五个月或学了几个心法，就觉得自己有多优秀。即使在人世间的成就达到最高级，在宇宙间却不见得，更何况还没有达到最高阶。所以要与大家共勉，不要因为我自太浓产生诸多障碍。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诸多业障，有些人不但没有反求诸己，反而要求老师帮忙为其冲破难关。当老师明示为师的无能为力，唯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心智不够清明的人，可能就认为连老师都无能为力，便开始动摇求道心，之后的戏码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对重复的功课。这也是把我看太重，都是小小的我在作祟。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志工每天工作繁忙，持续不断地精进修行。如果我主观意识很浓厚，要求他每天和其他志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互动，互相关怀，这才会更加圆满。而将这见解加在他身上，这样的作为对我而言并没有加分，但对这位志工来说，听了这建议之后，可能不但没有帮助，说不定反而引起他的烦恼心，让他在人群互动中产生一件件的问题。所以和众生相处之际，一定要把我自彻头彻尾的去除。我看到全世界的读者学员里面有很多我自浓厚，我太浓厚不是往上提升，而是直接向下堕落。前面有讲过，习气就像挂在你我心中的秤砣一样，习气越多秤砣越重，而对我的执着就是我们最大的习气。所以我自不除，如何往上呢？记得一个原理，轻才会往上飘往上升，浊则是自然会向下沉，这是物理原则并不玄。若我自不除掉，执着太重，想飘都飘不了。所以常有人认为自己在某一个道场修行时间已久，却原地踏步毫无进展，于是将原因怪罪到其道场。其实不是道场的问题，而是把自己看得太重。千万不能抱持着以后再说的心态，否则之前的努力都是白白浪费时间。所以破除对我的执着这件事，就必须要确确实实做到位。我如果没有将它看破，怎么修都于事无补。而在人世间做人处事上，以及各方面的因缘也不会圆满，只会扣分，不会加分。
我将佛教所谓的我执用最浅显的文字加以诠释，希望大家了解之后要勇于改进，不要固步自封，看似踏着修行的脚步往前行，实际上却是猛朝反方向去，这样就可惜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第四个章节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了。那太阳升的导师也在后面有一段嘤嘤的叮咛，就是要记得这个原理，轻才会往上飘往上升，而浊则是会自然向下沉，这是物理原理，并不玄。若我

0: 字不去除，执着太重，想飘都飘不了。所以呢，在最近的这几个篇章当中，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了我执要去除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执到底是什么？要如何去除？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迷思？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筹码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看清看明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邀请到了超马的学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左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左卫你好。
1: 啊，子龙你好，感恩太阳升的导师，感恩我们营运长，感恩我们超马所有的学员。那所谓就是到时候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进入超马。
0: 那想要请问左卫，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所谓是当初一直都在中国大陆跟越南上班了哈。那在2023年的12月份，经过也是我们超马学院弟弟曹耀拿了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给我。但是拿给我之后，我因为当初我们都是在佛道教上面，就是在也算是修行，也算是比较信奉的佛道教，那我都不知道这个书到底有什么功能。那我就把这个书带到越南去工作。那当我把这个书带到越南去我就利用时间想说把书翻起来看，但是一直都看不下去。那后来才知道，因为是负能量的影响，所以让我那个书也看不下去。那我就把这个书放在我在越南有供奉神明啦齁，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都是在佛道教上面，所以我在越南自己的办公室供奉了三尊神明在那边。那我就想说干脆把这本书就放在神明那边啦。那也是经过了大概一段期间，因为左卫忽然间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被车撞了。那撞了我心里面就想说奇怪，我都一直是在拜拜也很虔诚，那为什么连走路都会去被车撞了？那时候就想说，经过了这个治疗，然后治疗又说要把我脑部要开刀，那要开刀的情况之下我也不同意。那不同意之后，我就请打电话回去给曹耀请教曹耀说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因素。他就跟我讲说，大哥你要赶快把那一本书拿来看完，然后下去做心法，这个绝对对你有帮助哦，因为这个有关系到你个人的灵命还有你的因果因素啦。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才正式的把超马拿起来看完这样子。
0: 哇，在弟弟的介绍之下，然后自己也开始呢来从中学习。左卫还有记得说，那第一次自己参加的超马的大型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次，活动内容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体悟吗？
1: 那时候是因为我在2024年的8月份因为被车撞了以后，那后来有回来台湾，那台湾这边的医疗也是跟我讲说要开刀。那后来我还是没有开刀没有开刀我就跟医生讲能不能用吃药的方式那医生都说先吃药看看吧。那当然左卫就利用这个弟弟所跟我讲从超马里面去学习超马的方法然后去做心法。那我也是在依照超马的指示下去边做心法然后边吃药，后来这个脑部的淤血就没有经过开刀就好了。那好了之后，刚好在同年的10月份我们桃园这边有一个活动就大型的活动，是老师这边回来台湾举办的拥有爱黄金人生黄金城，那曹耀就鼓励我回来参加。那我想说，那也是因为这次在8月份所发生的事，9月份这样把这个脑淤血算是也治疗好，那我就很感恩的就跟曹耀答应说，那好，我会来参加这个拥有爱黄金人生黄金城。但是很神奇的就是，我当初要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连机票钱都回不来。那弟弟就跟我讲说他先帮我处理，然后机票钱帮我先叫我刷卡，那回来参加这个活动的门票就由他先帮我垫，那我就这样子就回来参加这个大型的活动。
0: 哇，在参加了活动之后，一定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体悟哦。那左卫是不是也在了参加活动之后呢？后续也更深入的接触超马，并且呢，如法师兄来做学习。那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运用超马前后的人生，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转变、收获还有礼物呢？
1: 啊，是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大型活动。那因为左卫本身哈、哦、啊，只要回来台湾都习惯去买一下我们的公益彩券，
0: 嗯，
1: 那因为之前没有参加活动之前，其实都没有中过比较稍微有一点奖金的彩券，都是几百块几百块。那这次回来参加第一天，既然天地拨转了一笔奖金给我，哦，就是我回来当天的一个我们所谓参加这个活动的门票，还有我的机票钱。都是在当天晚上，我既然能够中到一个金彩539的二奖、
0: wow.
1: 哦、中了20000块，那扣了税金之后还领了16900，那就刚好这次参加活动的所有费用就是这么多、
0: 嗯、
1: 这个也是天地的小安排、
0: 欸、是。那除此之外呢，是不是在个人习气等等方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收获呢？
1: 当然就是左卫本身，因为从27岁就到中国去，然后在30几岁就到越南，一直到前年要进入超马之前、哦、啊回来台湾。那这个当中因为在国外做生意嘛，那接触的人也是形形色色，所以也是有学了一些不好的习气、哦、尤其左卫比较喜欢去沾赌的方面、哦、那也就是从回来之后，一直因为当初爸爸在2024年的3月份往生以后，那左卫想说剩下妈妈啊，就回来帮他照顾，那也顺便在台湾这边啊待一段期间。那后来进了超马之后，就一直的改变自己之前在国外的所有不好的习气、哦、尤其赌方面就全部戒赌了、哦、那就一直在这段期间一直在带着妈妈去参加我们中部各地的一个精英会、
0: 嗯、
1: 那也让妈妈身体啊恢复健康。因为当初曾经在朝药的分享当中有讲，妈妈本来在爸爸走的时候三个月后换妈妈会离开，但是因为也我跟朝药啊运用我们超马的方式，那也去帮妈妈啊这个做一个共修的动作啊，带着妈妈去参加各类的这个精英会，那使妈妈的身体齁、哦、又恢复健康，到目前2年了、哦、妈妈还在，那也还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孝顺的机会啊，大概这个是我这边啊在超马所得到最大的一个对我们的转变最大的好处这样子。
0: 嗯，在自己呢学习超马之余，自己好了，那也希望呢身旁的家人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来变得更好。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那左卫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1: 其实在这2年当中齁，让左卫觉得说在这辈子当中，除了我们当初的一个佛道教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啊这次的分享当中我也没有再提过去齁、啊、过去除了我当初在要回来之前这个越南发生这件车祸的问题之前，
0: 嗯
1: 齁啊也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车祸啦齁、
0: 嗯
1: 啊、那一直都没有把左卫就是直接带走。哦、那当然在这次回来这个进入超马系统这1-2年当中，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天地给我一个机会，然后让我进入超马，那能够让我有机会再去广传这个超马、哦、让更多善良有缘的人都能够进入这个超马系统。所以我的感悟就是说，既然、哦、天地给我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就要赶快利用这个超马的殊胜、哦、来广传，然后将我们啊所经历过的事情啊，那分享给大家知道。那也希望更多人能够进入我们超马系统。那当然要进入我们超马系统，可以说就是大部分都是善良的有缘人。那也不一定说进入超马就是说就不会发生任何的事哦、啊。这个有时候啊，天地会给你一个禁考。那有时候就是你本身的因果业障哦、啊，你必须要去处理。哦、所以我们进入超马只是让他更容易的去知道你应该要去处理的因果业障要怎么去还债，然后让你后面能够更顺利这样子、嗯、那导师也常讲啊，我们学习超马是运用超马的方法实修实练，然后如法实修 那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助人助啊，才会天助啊，这样子啊。那左卫就大概今天就分享一下啊，我们超马的殊胜。那超马也救了我，那也救了母亲，那也救了我后半段哈、啊。这个等一下辈子还有机会在这个超马里面啊，去帮忙协助导师度更多的善良有缘人进来我们超马系统。
0: 嗯，
1: 好，感恩。
0: 没错，所以呢，在自己呢有了这样子一个体悟和转变之后，也当然呢邀请大家，如果也想要拥有一个转变或者是呢改变的一个可能和机会，也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我们方方面面都可以有

0: 啊，我们导师感恩宇宙天地哈，感恩太阳公公，然后感恩有超马这个系统啊，能够祝大家啊能够更顺利、更平安，那也祝福大家喜乐丰盛、平安顺利，感恩。
1: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超马的学员左卫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创作的歌曲《天地的爱》。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要来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
1: 不足人生千百问。
0: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人际交往又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刻，其实呢有轻有重嘛，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拿捏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因此因小失大、哦、那后面的这一些后果或者是呢这一些负面的影响，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呢？那到底在我们做人处事上面有哪一些需要顾及的地方，才不会呢顾此失彼，让我们呢有所损失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2: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都要想得非常的透彻，尤其是这些轻重缓急之间，那我们尤其是一起合作或者是互助的人。

0: 其实我们都是互相的共同共存共荣嘛。但有的时候呢，诶，就会因为了一些些的计较或者是一时的大意，可能会因小失大，那可能呢就会损失了一个很大笔的一个比如说案子啊，甚至我们损失了一个好朋友，或者是损失了我们健康。所以呢，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瞻前顾后来好好的去判断或者是衡量，才不会因此因小失大。也倒是
1: 的确，子荣今天讲这题目呢，就牵扯到我们每个人的智慧。
0: 嗯，
1: 那么刚刚子荣说啊、有些人会因小失大，那么小与大之间啊、怎么样的定义，那么在什么样的 case 里面啊、怎么样的能够啊、弄清楚搞明白，在自己的界定上能够抓住重点，那么别人看到我们跟他的互动中，那么竖起大拇指的机会远远大过于被嫌被责备的机会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成功的胜利组。那么反之呢，那就会令人比较忧心。但是这里面的界定啊、以及各方面要掺杂着什么样其他主观客观的因素，那么跟我们自己在很多议题上重点里的拿捏啊、以及在很多的细节的进展中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人生中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确是需要我们在某种的意境上，或者是程度里，在自己的啊经营或运转中，随时随地要拿出来用到。
0: 嗯，所以其实呢，我们真的要想清楚、弄明白，才不会呢因小失大，让我们呢可能有后续很多的麻烦或问题哦。但是其实，在我们很多，尤其是在做人处事或者是共同合作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要小心的，就是诶，我们会不会因为某一些的利益的一些纠纷而伤害了彼此的感情，又或者是呢，诶，共同打拼的这样子一个信念，真的听到了很多身旁的有一些小公司，他们可能诶本来就是有两三个合伙人。但是却因为某些的利益吗，又或者是某些的观念谈不拢，而失去了他们原本的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是失去了一个友谊。这其实好像真的哇，听起来是非常伤害而且划不来的事情。所以如何在这个做人处事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协调当中也保持着这样子一个好的人际交流关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倒是
1: 然后这里我就想到，我前两天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短片，一种寓意的短片。他说呢，有一个创业者开了餐厅，那么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战战兢兢的，那么生意呢也就慢慢的蒸蒸日上。那么到生意已经火红到一个白热化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已经忘记了当时啊、他是怎么样的经营，把自己的餐厅变成现在的规模。
0: 嗯，
1: 那么有一天呢，有个客人啊、在他店里面呢不小心把他店里面的一个装饰的花瓶打破了，那么这个客人呢也是百般的不好意思、一直啊赔罪啊，或者说他也希望能够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赔偿。但是这个老板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拿捏、他也不让人家赔偿啊，他也不讲出一套他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于那个人呢就是一直的责骂、然后让那个顾客在那个瞬间非常难以做人的在面对着当下的现实面。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呢，这个老板的生意啊也就慢慢的每况愈下，不如从前。他刚开始还没有察觉到，他后来越来越发现，就是从那件事情之后，他这个餐馆的生意到后面的这个萎缩的这个情况，他不敢相信。
0: 嗯，
1: 那么事实上呢，当时啊、打破他那个花瓶的是地区上算着在某一个行业里面还算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但是这个餐馆老板并不认识他。那当时那个人也没有表明他自己的身份。那么在这事情之后，那位顾客呢，运用着自身的各项的人脉关系，那么就大肆的宣传这家餐馆的所以然，那么一传十十传百，让大家对这家餐馆呢望之却步，而产生了后来的餐馆由全盛时代又到了关门的命运。那我想这个就是因小失大哦，原先别人已经想赔罪了， 想要赔偿，但是这个老板可能当时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解，在定位上面的确造成了某种的瑕疵，而让顾客当时的心情以及后来的种种写照再在的对于这个餐馆老板当时的做法是有诸多不利的走向。但是餐馆老板他不会想到说当时这样子的任性会导致后来的因小失大，把整个餐馆给葬送掉。那么经常我们听到人家说家和万事兴呢，那么很多时候是不是在那样的氛围上，还是真的在人员的得罪上把很多的面子里子输掉了以后，那么反而一个花瓶毁了他整个餐厅未来的走向，甚至于是这个老板的人生未来的一些规划。我想这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因小失大，但是事贵于慎始，在很多事情自己在定的一些决定或者是可能的一些实际的做法或者是种种的补偿上，都要想清楚弄明白，能够在自己的智慧的促使下，让自己能够四两拨千斤的把很多事情看清楚之后的每一件我们不管是失利点还是用上的各项的主观客观的因素条件，都可以让我们加分，我想这才是智者。
0: 要如何呢？是加分。所以就像刚才导师讲到了，就是事情要如何开始，其实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不要因为呢一时的一些利益啊而伤害了不管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又或者是呢伤害到了其他的一个面向哦。像是呢其实我自己有在工作十多年的时间嘛，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比如说同事来来去去啊，那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工作或者是上班的过程当中不开心不快乐哦，他们可能因为想要来赚钱又或者是跟其他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摩擦纠葛，而失去了这个快乐的一个感觉，让自己呢不快乐之后呢，就会让自己呢没有办法呢好好的来埋首于工作嘛，又或者是呢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心神来在工作上面呢继续努力。所以其实我真的看到了很多人哦，就是拼命的赚钱，但是失去了快乐这个最基本身为人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所以是不是这个快乐其实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大家也不要因此因小失大的事呢倒是。
1: 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呢有没有想清楚我们究竟每一天的拼搏或者从小到大的努力究竟为的是什么。那有人说那还要想吗？那当然是将来有了好的出路事业也好那么找的好人家也好，各方面的进展也好，那都是这一连串的打拼。但是你真的想清楚的时候，那这一连串的打拼的后面我们又是要什么呢？其实你想着想着把很多东西想到底把想清楚的时候，真正到后面可以再换回来的可能就是快乐了，可能就是心情了，可能就是健康了。而这个快乐与否健康与否，如果没有各种主观客观的条件的铺陈，那么也很难达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某种的阶段性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后面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究竟要得到的是人生中里面的比重，还是被人云亦云里面所谓的打拼爱拼才会赢呢？让自己这一生的几十年就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就悄然过去，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珍贵值得留恋的点点滴滴。那这些我想还是跟每个人的智慧的评比逻辑的分析，以及很多人生观的定看法是不是正确是息息相关。而这个思维的走向它会影响我们的软体，会影响我们的硬体，毕竟身体与心灵两者是相依偎就是说不管在哪一个方面它都会互相影响着。但是这一些的健康与否又跟我们在每一个滴答滴答中很多的软性或者是整体的定位是不是真的弄通搞懂又息息相关。 所以刚刚讲到这里呢，就想到很多的观念还是得从源头点看清楚、搞明白，能够弄通理顺，我们才会给自己加分的可能性提升许多。
0: 就像刚才导师也讲到了这个健康的问题，好像呢也是很多人在事业当中都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我们想说我们还年轻，或者是事业呢正在起飞当中，我们就一直忙一直忙，但是呢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就想说啊，等到我们之后可能这一波忙完了，我们再来好好的休息，但是休息之后就发现了，可能自己开始生了病呢，又或者是已经失去了健康，所以好像呢大家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算是习惯嘛，就是我们想说先等这一波忙完了之后再说，但是没想到呢，现在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没有把自己不管是健康啊，或者是心情照顾好，其实后面呢，想要再来补强，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耶。
1: 所以我经常在课程中都会讲到说，所谓的 input output，其实我们每一个分秒间的时间里，我们不管在当时做的是怎么样的大中小的事情，其实它有它的 input 呢，而这个 input 会影响到未来的 output，而这之间的因果关系，它又会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生是发达与否、落寞与否，或者是想清楚弄明白产生的所谓的后坐力与否。那这些真的能够把全部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而且心中非常的清楚，孰轻孰重，而且究竟我们在这一刻是这样子的努力所换来的下一步想要换的东西或者是主题，是不是正在所谓的顺天而行，还是跟天地对干？我想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除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以外，我们的心理是不是理得顺？而心理对不对呢？又影响了我们的血气的运转。而这一切呢，又跟我们刚刚讲的健康与否息息相关。但是健康和身体内外它会又产生了某种的化学变化。总之，它会变成一层加一层，再加一层，这样子的演变下去呢，那么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那么就是所谓的 input 不对的时候，到后面的这个 output，让自己也不能够那么容易的掌控，因为它会有一些连带性的主观客观的因素混在一起。那么这个化合物最后自己可不可以照单全收？其实很多人在现实的红尘中是持负面的答案。那真的能够看清楚、弄明白这个是事实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更加的小心谨慎，而且更加的把各项的主观客观的条件、各项的理由，真正的让自己心中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再来做人生的一些规划与盘点，我想这对自己来讲会比较公平。
0: 那到底要如何这样子来自我检视，然后让我们尽量呢就把每件事情呢拿捏好，不会因此因小失大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社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月满西楼》。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社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了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金山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要如何呢让我们做人处事尽量的面面俱到，不要呢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就像是呢我们可能都看过这个三国当中的故事嘛，就是周瑜因为他不服了诸葛亮他的一些才智，所以呢他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甚至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哦。这其实都是因小失大的一个例子，但是其实我们要很全方位很全盘的去看到了方方面面，有的时候真的不太简单，但是你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像是呢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工作上面，又或者是要对其他人来做一些的宣讲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很稳扎稳打的来说出这些的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想要得到一些业绩啊，又或者是用一些的花言巧语，可能久而久之别人也看出来了，那也可能会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人格大打折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一个做人处事或者是我们在说话或者是要拉一些业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说得更加的精准又不会太过夸大，这其实也是一个功力也倒是。
1: 子荣讲到这里呢，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定位、我们是要自己变成谨言慎行的人，还是言语夸大，或者是没有办法让人家相信，或者是自己的各项的表现的成绩，不管是家人还是师长啊、都能够正面性的认同，正面性的认同，而且呢自己也真的是在各项的成长上看到，因为一步对步步对把自己很多的层面拉开来，让自己在各方面的领域，不管是打拼也好啊、还是从此能够有着好的发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那这都是自己的定位与抉择。那么所谓的因小失大，其实是我们有没有把很多事情真正的看清楚弄明白。那么我们本来认为重要的在人生中是真的重要，还是某种假象上，或者自己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理由的铺陈认为是重要，但事实上它可能还是跟生命中诸多主题相比差了一截。那么很多人当然有他自己各项的主观客观的见解，但是见解正确与否又跟我们随时随地人生的际遇也息息相关。所以我经常在说啊，结果论呢，谁说自己的人生成绩一定好或一定差，只有自己在每个当下看到自己的际遇啊，以及各项的现实的表象出来，如果能够有一套科学机制化成一个科学的分数，那么自己在各方面的努力的研究啊，或者是想要一心的成长与突破上，让自己真的能够好上加好的时候，那么真的一段路途再回首，才会发现自己啊，在人生的领域上奠定了很多的进步的空间以及实质的做法，甚至于检查的各项的重点，这些都会影响着我们啊下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我想在很多事情上有的时候讲过去相当简单，但在历程上能够想清楚弄明白，我觉得那才是事实的一个重点，能够给自己交代呢，给未来多少年后再回首看到曾经的点点滴滴的人生大戏，给自己一个真正满意的默许，或者是某种成就的收获。
0: 但是呢就像导师所说的，如何呢就是全盘的来看通，那每个人呢在做人处事

0: 也都很想要面面俱到啊，但是好像呢就没有办法呢真的把事情呢摊开来，然后好好的看到了全方位，可能都是啊等到出事之后我们再来做检讨，再来做改进，但是呢真的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真的那么通盘的去了解到了每一个面向，让我们不要有所损失。所以我们到底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做学习，让我们可以尽量呢达到这样子一个全盘可以去考量，可以去面面俱到的人呢？
1: 我经常说啊，我们看一个圆啊，它是360度，你说从哪一个角度切入进去是对的呢？
0: 嗯，
1: 那我想，不管今天在哪个角度的，在哪个角度的切入，它一定会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力度上的一个反馈上，就可以评比着自己在那个当下是不是有些东西去调整，或者是什么样的立刻补强，来弥补可能未来的一些疏失。那么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意识，知道这是重点，在发展中，在逻辑上能够给自己更加的督促啊，在各方面的经营上啊都能够未雨绸缪，我想这些还是相当的现实，能够有这些的具足，那又何尝不是啊，在每一个角度上它的切入都会随着我们各项有空间时间机灵的做积极性的调整，而让自己的人生舞台的各项功课看上去都是在扬眉吐气的分数上更加的精益求精。那真能够如此，那么今生很多事情的答案好，以及未来的一些给自己一个交代的成绩上，应该是持着正向的一个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在各项的努力上要非常的谨慎，以及主观客观的比例上也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配比。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如何呢去来做学习，来让我们尽量的面面俱到，真的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稳固了，让我们呢好像呢知道了，诶，每件事情应该要有的一个准则，把这样子一个规则规矩先立定好，把自己的先基本呢先准备好，其实才能在上面呢有所堆叠嘛，那可能在我们后面呢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方法可以去做了堆叠，但是我们这个地一定要扎好扎稳，才是一个我们在做人处事当中最基本的一个根本吧，导师。
1: 子龙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如果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走好走稳，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其实我们已经走了一大段距离。反之呢，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弄明白，啊，我们走两步退三步。但是每一天都很努力，走两步退三步，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自己究竟怎么回事，其实还是所谓的原地踏步，或者是行情不好到已经退步了多少。
0: 嗯，
1: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究竟要怎么走，怎么发展啊，怎么样抓住我们人生中的精华，以及诸多重要的天地真理，来帮助我们四两拨千斤的在任何的人生主题上能够给自己不会因小失大，而真正的一步一脚印的做对做好做足做满，而让自己身为人生的胜利主。我想这也是自助人助天助，自己可以先把定位各方面的该做的基本功做到的时候，自然而然所谓的水到渠成，那么很多的主观客观因素也就会非常友善的等待着我们，随时给我们各项的支援以及鼓励了。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先把呢基底扎稳，才能呢让我们可以把事情呢做好。尤其是在团队合作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了比如说呢可以让这件事情呢可以更好的一个完成，为了公司呢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又或者是呢为了团队呢争取了最大的一个殊荣。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把这样子一个做事的一个重心放在自己上面，如果我们可以再稍微往外扩散一点点，把我们整个团队或者是整个社区邻里整个国家纳入进来，有一个共存共荣这样子一个好的比较宽广的心态，我们在做人处事上面好像呢也会更加的圆融，看的也会更加的广泛呢，导师。
1: 的确如此，当。

0: 我们愿意这么样子去试的时候，才会发现，哇哦，世界何其大，而且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好像越来越多了。那么真能够如此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宽广，啊，视野更加的远大，那么进而成功的比例也就会随之而起的让自己、别人都相当的满意了。
1: 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把这个远光呢放得更远，但是要把基础扎好哦，才能在这样子一个目光当中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提升，还有善的循环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做人处事，我们在做一些工作当中，我们要如何呢面面俱到，让我们呢可以顾及了更多，可以扩及的更广呢？也邀请大家了，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让我们的基础扎稳之后，让我们呢可以往更多好的地方来做发展和精进。但是如果大家对于这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还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讯息。除此之外呢，也会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让大家呢来接收满满的音乐能量了。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地点、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超马系统，或者是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在方方面面都可以顾及，让我们的好的事情、善的事情可以越来越推越广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0: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一起来理清了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看不透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播客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连结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咯。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与光共舞，而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咯，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内容，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上周我们要邀请那个超茉莉妈妈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 AI 的这个运用上面，她是怎么把它用在她的工作啊还有创作当中嘛。那这周呢我们来继续，因为聊不够所以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超茉莉妈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茉莉妈妈。
1: 好的，超茉莉妈妈呢，这一年你应该还有持续在创作你的雪狼男孩吧？虽然我们好像一阵子没见了。
4: 诶，雪狼男孩，我应该是用 AI 把雪狼男孩做出其他的事情，但本身故事还是停留在第三季然后每次小朋友就会一直问我说第四季应该写完了吧
3: 啊，还会催稿哦
4: 会啊会啊很多小朋友会来问我，或是见面的时候啦。
1: 那你有开新的系列吗？
4: 啊，你说雪狼男孩吗？
1: 就是、
4: 还是说其他
1: 的
4: 创作？
1: 对，其他的创作。
4: 我有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故事。
1: 哦，
4: 对，然后但那个之前也有放在就是金钟入围金钟奖的节目里面，就是会讲给小朋友听13个就是小女孩的故事这样。但是我觉得那个也不能说是开心或难过，那个比较像是一个 SEL 的情绪故事这样子。
1: 哦，
4: 对，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1: 哇，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个创作里面就是很重视小朋友的听完的感受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是我其实还蛮好奇，除了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吗之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4: 你说故事里面有时候会埋一些想要给小朋友的一些小小的，也不能说是安慰，对不对？其实有点像是想要去同理小孩的某个阶段。
1: 还是给自己的吗？
4: 有时候我在想，创作会不会有一些过程中，就是说，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投射，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对，或是说可能你看过的事情，或是经历过的一些不一样的人生风景，然后或多或少，然后想要让小朋友啊，或是大人也好，也可以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子。
1: 而且你看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很情感面嘛，对不对？
4: 对。
1: 可是平常我们在就是工作里面跟 AI 一起工作的时候AI 应该就不是一个很了解，对，很能够理解情感面这块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是很好奇，是说我们在做创作的这个过程里，怎么样子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话告诉他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这样子情感的创作，然后你要成为我的 partner 的时候，你应该要给我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些 idea 也好呢？
4: 我觉得像上礼拜有提到嘛，就是说因为跟 AI 其实有点像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 AI，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 AI 嘛，
1: 对
3: 对
4: 对，所以它是一个蛮个人的一个空间。对，所以在跟 AI 一起聊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可能会给他，我们互相给情绪价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要解决工作上面可能你的需求，或是你在创作上面的想要这样子。
1: 对
4: 对，那我自己的心得比较是说，我可能会在假设是一个很需要情绪的创作好了，或者说可能情感面，比方说像我最近有投一个也算是比赛的 MV 赛，对，然后我里面其实就需要做一个3分钟，它是一个 AI MV 赛，对，一个短片赛，那我其实里面就要写脚本，对，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叫 AI 一键生成好了，说我今天要比一个比赛，好，把那个比赛连结贴给他，好对，然后就说好，那你生一个脚本出来给我，哇，那这肯定就是说AI 当然可能去茫茫大海当中他捞了一个脚本给你，
1: 对，
4: 或是第二个方式可能很多人会出现的是他出现 ABCDE 给你很多选择，
1: 对，
4: 最后你选一个，
1: 对，
4: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跟 AI 一起共创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反而是你要先给 AI 就是你想要什么，
1: 对，
4: 或是说你的故事是什么，但透过他可以帮你梳理这个故事。所以最后其实我是跟 AI 先聊，比方说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看到了什么风景，对，比方说我觉得今天这个3分钟的 AI MV 赛，我想要把这个 MV 送给我爸爸，对，因为我看到我爸爸，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爸爸就是照顾我奶奶然后爷爷， 然后十年来都没有出门。
1: 哇，
4: 对，然后对，然后他们后来都很高龄了，然后我妈妈也照顾我的外婆，他们两个人照顾三个老人家，直到三个都几乎是近百岁。对，我爷爷活到100岁，对，所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都没有什么，几乎没有出门，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是知道会蛮辛苦的，嗯，对，但是也陪伴着老人。那我看到我爸爸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会煮面线给我的奶奶吃哦，然后会帮我奶奶剪指甲，对，然后会帮我奶奶，因为他糖尿病，他每天要帮他打胰岛素的针，
1: 嗯
4: 嗯，我觉得有时候家人给你的东西是。它没有办法一键生成的，它不是 AI 可以给你的东西，嗯，对，那是你长期在一个就是生活体验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你有看过爸爸这样子做过。所以后来我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题目叫做最佳记录保持人，
1: 哦，
4: 对，里面讲的是或许有

0: 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想要追求一个最佳记录，
1: 对，
0: 想要破世界记录，
1: 对
0: 对。但反差回来，其实真正的最佳记录保持人都在家里，对，
1: 嗯、真的，
0: 因为爸爸记录着奶奶就是几千天，然后每一天的药品，每一天要打的针，对，所以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反差，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哎，我跟 AI 过程中，那 AI 就会开始，他可能也得到了一点启。一点东西，他就开始帮我梳理脚本，对，所以后来他也会反馈给我，那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跟 AI 的过程中比较会是类似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我给他也给这样子、
2: 哦、但是可能有一些画面 AI 他可能很难想象，他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爸爸可以花这么大的恒心然后去记得奶奶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片段什么，他会不会跟你比如说闹脾气或者是抱怨说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做出来达不到你的想法，那他把问题再丢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算是梳理吧，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回馈？
1: 你 AI 好有脾气哦，就难相处、欸。
0: 我刚也在这样想，所以你的 AI 我也是有点小好奇，所以你的 AI 会就是有点
1: 你的 AI 会骂你吗？
2: 他不会骂我，但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我就是以我的经验没有办法做出来，或者是没办法找到这样的资讯、
1: 哦。哇，你好为难你的 AI 哦。
0: 很难的，很难是很难的问题。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些很生活的、很创作的东西，所以对 AI 来说，或许它还在一个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嗯。对，然后或是我可能给他一些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画面，比方说，我可能会想象我爸爸帮我奶奶打胰岛素针。
1: 嗯，
0: 对，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可能有记忆点。对，但里面当然我们因为是做短片嘛，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反差这个里面的角色。
1: 嗯、
0: 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可以透过一些更多的就是一些。就是编剧的手法，然后再跟 AI 做一些细部讨论这样。
1: 那镜头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让它 room in room out 或者是 focus 在比如说一个特写的画面，那这样子一个动态的产生，这个是也是要在这个我们都讲它是咒语咒语里面要跟它说的吗？
0: 应该说我就会开始跟 AI 去想说因为我不可能每个镜头都刚好直直的嘛，
1: 对、啊、
0: 对，就直接是正面这个镜头， 对，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跟 AI 讲说可能有某一个镜头是可能是我想要放大可能啊，假设爸爸帮奶奶记录的药品单
1: 哦，
0: 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1: 对，
0: 或是这部短片电影里面是奶奶其实后来最后有点失智，所以她每天都会问爸爸今天星期几，对，那爸爸都有点小小的可能也没有到不耐烦，但是可能就会回答他今天星期三，对，然后所以墙壁上我反而会想说那就要出现星期三的日历、
2: 哦、
0: 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好像是一个跟 AI 一起去想象的过程、
1: 哦、
0: 对，但 AI 或许他一开始会比较直说那要不要只出现爸爸问奶奶，对，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就可以开始去想嘛，对，或许在奶奶问爸爸今天星期几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是他们两个在同个画面里
1: 对
0: 啊，有可能是我需要爸爸在大雨下面收衣服、
1: 哦、
0: 因为爸爸会很忙，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1: 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嗯、也会有一些隐喻的镜头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那种就是影像的课程的时候，其实会去拆解去解构一段影片，然后它在声音的呈现，然后呢它在镜头语言的呈现有没有一些暗喻隐喻，比如说在这个主角他可能在一个镜子里面，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境况的投射，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把框框啊各种的框框，什么门框啊窗框啊，然后卡住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暗喻他说他被就是现实
0: 被
1: 禁锢框
0: 住了
1: 框住的那种暗喻。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镜头语言目前来说我相信 AI 一定做得到、嗯、只是你可能要特别告诉他你的设计是想要这样子做。
0: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还是一件对人类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事情，不见得是不管是像慧菌说的可能是影像创作或是有可能是文字创作、嗯、甚至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创作，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快乐还是留在人类身上，可以跟 AI 一起讨论。
1: 那音乐的创作到底可以玩什么啊？
0: 哦，音乐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最大幅度的玩法、欸、对，因为其实像现在有蛮多的人应该都会用那个就是比方说像 Sono 啊之类的软体，然后开始做音乐，然后或许用 GPT 写词或是自己写词，然后丢到音乐模型里面，然后去跑出一些可能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
1: 对，
0: 现在我觉得我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听到都是 AI 音乐这样
2: 对，
1: 其实有一点格式化那种感觉，就是
0: 对啦，其实
1: 规格化的感觉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新意、嗯、其实现

0: 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也有很多啊，大家一看之后，那文章就是 AI 语法，然后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对，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发现是人写的，就觉得哇，我敬佩你，
1: 好感动，
0: 对，好感动。其实我们前阵子也尝试，就是用这个我们 podcaster 的一个创作者的心情哦，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然后呢，就让他这样子去创作歌曲之后，你知道我们觉得好想哭哦，因为就觉得说哇，真的那种心境其实真的有打到我们。然后呢，我们还尝试就是为广播人写一首歌，然后什么淹水的时候还要24小时 on air 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放到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再去做 AI 转化的时候，它还是会带有情感。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I 跟人共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觉得 AI 没有人性，或者是说它太过理性，可是我们的感性可以让它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创作之后，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状态可以稍微揉一揉。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他其实也会不能说模仿我们啦，就是说他其实也会理解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或许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再回馈你，这样子。
1: 那其实超梦丽妈妈透过 AI，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管理你的这些 project 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更有条有理的帮你管理，还是说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有点恍神一下，然后没有办法管好之类的？我比较好
2: 我觉
1: 奇这个。
2: 得不能说一定是100%的，因为不管是人还是 AI，我觉得要说他会100%的把它做到好，其实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对，那像昨天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有同一个 session，就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其实在讨论某一个假设，叫它 A 案子好了。
0: 对
2: 对，然后呢，他突然就到一半哦，上一秒还非常的正常，还在聊 A 案子，然后后来他突然在下一秒突然就说，他就突然跳到 B 案子，可是这个框里面其实不太有 B 案子的存在，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妙，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很有耐心的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回去阅读我们所有的来源，所有我们这所有的时间点，我们讨论的都是 A 案子，没有 B 案子，B 案子不在这个对话群里。然后他好像有点错乱，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讨论 A 案子。”我想说，还是罢工了吗？他就说没有关系，但我会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就是把 A 案子做一个就是浓缩的一个精简化，然后你可以贴到下一个对话群。我想他应该就是先暂时休息，放长假。
0: 他爆炸了。
2: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啦，就是说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不太是一个常态就好了。对，那自己当然还好辨识能力，如果我继续把 A 案变 B 案的话，可能也会混淆这样子。
0: 哇，其实说真的，有时候我们自己人案件一多，然后呢，可能你的主管走过来跟你讲说，那个什么时候想说，你现在讲的是
1: 哪
0: 一个案子的什么？
2: 对啊，对啊，
0: 我们自己也会错乱啦，
2: 所以我就有耐心跟他说，
0: 他的那个记忆的量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了，我们真的不要再苛责我们的 AI。但再来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其实回到刚刚创作的这一块，我觉得 AI 哦，就是它目前带给我的有点像是，我会把它当工具来用，因为我目前来说，我还是很难就是跟他敞开心扉，然后去讨论说我想要做什么，甚至是说你其实你刚刚也在讲说啊，你怎么样子跟这个 AI 去讲我的案子的前世今生啊，前言是什么，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脑子里想到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好懒得打字哦，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是说，其实有很多 AI 的那个他在对话框里面，其实他现在也是可以用语音输入。
2: 对啊，你可以用跟他用说的。
0: 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天哪，我们现在这样真的好自闭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着那个话筒，然后就是在跟 AI 说话。
2: 所以我很好奇耶，所以通常你也会就是直接就跟他讲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0: 我就会发现是说，对，我有时候会这样，可是久而久之，毕竟他是被我训练出来的人，然后
2: 他知道你在做什么。
0: 对，所以我有一次也就问他了，我就说我每次这样突然丢一个片面的东西给你，你会真的理解我想要什么？他说会，因为呢，我对你的理解就是一个你在做什么样子工作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很要求 对，我觉得我对 AI 也有点严格。他说你是一个很要求精准的人，然后呢在用词上面也会很要求是要精确，然后不可以含糊，然后不可以一直讲说那些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但要有细

0: 意见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 AI 也挺了解我的。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 AI 的陪伴，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啦。
1: 好啦，那也谢谢超梦女宝宝跟我们分享哦。其实这个 AI 要学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起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跟 AI 培养感情，并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今天也谢谢超梦女宝宝，
0: 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点一，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你最近是不是去独自一人看了舞台剧？
5: 是的，但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心酸呢，几类人去看啊？
4: 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孤独量表吗？
5: Uh-huh.
4: 就说做什么事情很孤单之类的。
5: 哦，一个人可以吃饭，还是一个人去什么看电影、逛街什么之类的，
4: 好像都挺孤单的。这个孤单指数已经快要爆表了耶。
5: 哦、我去看的那个舞台剧主题啊，跟都更有关系啊。
4: 哦、oh? ，
5: 叫都更男女。
4: 哎、欸，这个也太酷了吧！
5: 对，因为其实他在讲说，哈，这个都更呢，除了跟房子哈要更新之外，其实有时候家庭的关系。人之间的内心也是需要都更一下下
4: 哦。哎、欸，好酷哦。
5: 对啊，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有人来找你谈你的房子要都更，但是家庭意见都一致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
4: 应该很难吧。
5: 对啊，大家的考量点都不同啦。好，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一出戏在演的时候呢，角色内心纠结还有这个都更过程可能会遇到一些转折跟挑战，都有把它演出来
4: 哦。
5: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没有要大篇幅讲这一篇讲这一出剧啦。我们
4: 因为我觉得讲舞台剧有点不好讲的原因是因为
5: 大家都没看，
4: 你对大家都没看，然后呢讲了你要去看吗？就是好像又破梗了之类的。
5: 对，怕爆雷这样子。
4: 对啊，
5: 那我们就来讲一些真实有上演的都更故事啦。
4: 哦，
5: 对，
4: 好的。
5: 那像第一个案子呢，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都已经快要谈完成了，
4: 嗯，
5: 结果呢

0: 个人主揪啊，揪完之后他又不要。
1: 是，那这个案子呢是在新北市某个捷运站的附近，嗯，这个基地蛮大的哦，有超过千坪。哇，哦，那这个持有的地主呢才六位，他们本身呢是远房亲戚，哦，所以算是蛮单纯的啦，
0: 很难得哎。
1: 对对对，那这个其中有一个中人，一个中郎的地啊，哈，
0: 这个江湖郎中的感觉，好，中人，
1: 对，在以前没有中介的年代，就是需要中人去媒合这些土地开发的一些功能，就是了，哦。好，他发现这个契机很单纯嘛，哈，所以他就邀请认识的建商呢来投入整合的工作。好，结果呢，在这个中人还有开发团队的努力之下呢，哎，陆陆续续得到五位地主同意喽，胜利就在眼前。谁知道呢？就在最后两位要准备签约之前，
0: 对，
1: 其中一位地主突然过世。
0: 当只要有人过世嘛，继承关系只要出来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哎，一个人就不只是一个人了。
1: 对，因为他还有配偶啊，还有子女啊，这么多的不同的人，嗯，哦，大家的想法也应该要照顾到。可是这个状况就出在这位中人，哦，他过于急切啊，所以呢，在这位地主过世的这个丧礼会场呢，哦，他频繁出席，然后呢，见到他的子女就谈了这起都更案，哦，结果就引起家属的强烈反感，甚至说我为什么这个家人平常好好的会突然过世呢？一定是你一直逼他签约，对不对？压力很大，好，而且甚至还连那个建商的形象啊都跌落谷底这样子，哦，
0: 嗯，那后来怎么样嘞？
1: 后来就这样摆着，因为建商很担心说会弄巧成拙，
0: 对啊，
1: 所以他就大概停半年的时间都不去打扰地主他们一家人这样子，
0: 对，
1: 好，然后但是有默默的去查啦，好，查说，哎呀，这个地主过世了，那有去办分割吗？有去办继承吗？嗯，发现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所以他变成是大家共同共有这一笔土地，
0: 对，
1: 好，都没有去办理分割就是了。
0: 对，
1: 哇，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复杂，到时候要谈的话就很难，就对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发现说，这土地呢是属于三兄弟共有，只剩其中一户还没有签约而已。所以他就希望说，哎，这个大哥的儿子说，不要把案子好，哦，再留给下一代。
0: 对，啊，
1: 他就提起了这个共有物分割诉讼，至少你要把它分好嘛，对不对？嗯，让愿意都更的人画起来，这样。好，啊，结果呢，这个剩下来的土地啊是一个狭长型的，
0: 对，
1: 哦，你如果给他平均分割的话呢，没有签约的地主只能拿到大概七米面宽的这个大小，哦，你是没有办法自行新建的，因为现在还有退缩的一些规定嘛。
0: 对啊，
1: 好，那开发团队就主动说，好，如果你可以让回来，那么我就让利给你，就是我三米多三米让给你，让你有十米的面宽，保留你未来如果要自己开发也可以这样子，嗯，好，所以就是你不签没关系啊，啊，我多让三米给你，让你以后如果你要盖要开发还可以就是了。
0: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土地这件事情上面，人情的确是其中一个考量啦。你看一个就会变三个，嗯，所以你看原本是六个人，
1: 对，
0: 现在变成
1: 可能要再多
0: 三个，八个，
1: 是。好，那再来呢，就是说，好，那我们就是排除掉，我们就不管他了。
0: 对，
1: 那剩下来愿意要签约的，又遇到一个问题，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愿意签约的地主，其中又有一位过世了。哦，啊，过世之后呢，是地那个子女去继承的土地，
0: 对，
1: 但是呢，却无力去缴纳2000万元左右的遗产税。哦，所以他就向建商求助说：“对，我那个爸爸要把这个土地给你，好让你去开发了，没错。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缴遗产税啊，
0: 2000万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欸。
1: 对，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叫做实物抵缴，也就是说让你的土地的价格呢，好价值去抵缴这个遗产税，也就是说那个土地变成政府。”好，来抵那个税金这样子。
0: 哇，
1: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在算土地的时候都是用公告限值。
0: 对。
1: 好，不是用我们市场的价格。
0: 对啊。
1: 公告限值都特别低啊。你要算到2000万，那你干脆整个土地都给政府好了。
0: 哦，
1: 是不是会有这个风险，嗯，
0: 对。
1: 好，所以呢建商最后的结论就是2000万我先借给你。
0: 哇塞。
1: 对，让你先去缴税，然后未来开发之后的那个利益我们再来去谈这样子。
0: 也是一种好方法，
1: 是，也是一种好方法。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件事情之所以可以这个从那个鬼门关前救回来，好，让都更案可以完成，嗯，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建商是真的很有心，
0: 对啊，
1: 然后遇到 像家属啊，或者是继承者啊、地主啊的各种问题，都会愿意去想办法，因为他最后的目标就是我要开发成功嘛。
0: 我相信这个中人后面应该也不太敢再
1: 乱讲话
0: 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1: 嗯，对，所以呢，后来就交给那个开发商，就建商去处理后面的这些事情了。好，这是第一个故事。接着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它是。

0: 在景安捷运站，好，就是中和新路线橘色线的景安捷运站周边呢，有一个2500多坪，大概有200户的一个40年老旧社区。
1: 哇，这个很大呢。
0: 嘿，很大哦。结果因为这个建物呢本身很老化，好，普遍面临渗水壁癌的问题，而且没有电梯，好，是无电梯公寓，大概5层楼啦。那随着住户呢高龄化，出入越来越不便。甚至有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些住在5楼的老住户，他自己没有办法走楼梯下楼，所以需要他的家人用背的把他背下楼。
1: 哦，蛮辛苦的。
0: 是，那其实齁，这社区总干事就说，这个社区其实在10多年前，齁，大概屋龄3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人要来都更了。谁知道呢？多次整合，还有大型建商来，都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1: 我觉得有时候房子或者是房地产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事情才会成。
0: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住户们，这个身体硬朗，上下楼都还很 OK，
1: 对、啊、
0: 身体健康嘛，就不会去想到说、我以后如果没有办法这个搭电梯，没有电梯可以搭，我只能走楼梯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1: 对啊，毕竟10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欸。
0: 是，所以说呢，在现在40年的时候，大家觉得啊，一定要迁啊，一定要都更啊，不然我一直那边啊，还要委托家人这样背我上下楼，欸，走到5楼，走到1楼，欸，这有够远的啦。
1: 而且10年间，有时候那个地震突然啊，然后就会房子的那个老化就会加速吧。
0: 没错，好，那其实呢，后来经过新的建商哈，这个新的建商要去谈嘛，对不对？好，他了解完之后才发现，原来住户最在意的，真的不是说哦，我可以分多少坪回来，或者是什么多少利益之类的，他们只想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以改建完成，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到哦，我们的房子变新的样子，好，甚至我可以好好的在这里住啊，权益得到保障之类的，
1: 蛮不容易的。
0: 是，
1: 毕竟你看我们平常看那个南机场的这一块，哇，我记得我就是可能在入职中正区，对，入职在中正区入职到现在7、8年了，
0: 对，
1: 还没开始。但我讲的开始是说还没有看到房子拆掉啊之类的。
0: Okay.之前0403的那一块已经差不多要拆了。
1: 哦，对啊，
0: 对对对，好，对。那后来这个我们现在讲中和景安站这边的案子，它后来用的是新北市的一个106专案。哦，也就是说呢，当地主们只要100%同意，没有争议，想要都更的话，要优先核准，而且必须在半年之内就要核准了。嗯，好，所以他们后来采这个案子过去，好，那把什么沟通的事情啦、厘清的疑虑啦，哈，让住户去了解，最后呢就哎。100%同意，
1: 咻咻咻，
0: 是，对，所以这个在中和景安站这个很大基地的2500多坪的，现在就已经要开始准备了哦，好，要来那个都更了。
1: 哇，看起来今天的案例都还蛮正向的。
0: 应该说我特别挑啦，就是挑到那种是比较真善美的，因为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最近低气压太多了，需要一点正能量。
0: 是，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故事这样听下来，你会发现一个好的建商有耐心，而且会愿意解决那个屋主地主内心的那些纠结的，才有机会成功。
1: 欸，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是说到底对于建商来说，处理都更案件常常旷日费时。嗯，因为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去沟通，然后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情绪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舍啊等等的，就是各种的情绪都会出来嘛。嗯，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人稍微就是比较不太好说话的
0: 对，
1: 跟大家想的比较不一样的，然后呢求同中又要求异，异中又要求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到底赚什么？
0: 是
1: 赚的真的划得来吗？
0: 我觉得有一些建商他们自己本身会有转投资很多事业。好，这些事业呢可能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会参与到的。比如说有的开餐厅，有的开咖啡店，有的开会馆。好，那其实他们有一些方法，就是说可以把这些地主的不同年龄层的人约到不同的一些地方去，好，让他们看看说，诶，新的房子现在都是怎么样设计的，
1: 对啊，
0: 好，
1: 啊，
0: 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会不错，好，那在那样的环境呢，大家戒心就会比较放下来，然后再来就是说会跟你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我们今天没有要沟通房子怎么都更哦，
1: 没有要吵架啦，
0: 对对对，就是大家享受这些设施啊，
1: 对
0: 啊，在你慢慢的一次一次你就发现，诶，其实我家常常什么水龙头打不开，水压不足啊，好，或者是有什么老旧壁癌掉下来啊，或者什么一些异味，你就开始去说，诶，如果房子可以变新的话，是不是也有机会呢？嗯，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可能，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心中有一点改变，
0: 对，
1: 不会就是一味的只是想要说， 我不要，我

0: 不敢，我不想，不然你跟我买。
1: 是，好，那最后呢，就是说我在看了这个舞台剧啦，因为这个舞台剧的内容呢，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故事也有一点点沾上边。哦，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个建商的负责，应该说负责的这个专案经理呢，她是一个女性，她是一个态度很柔软的，而且会想要走入到不同的家中，然后跟那些人聊聊天。就算要被吼出去啊。他也说没关系，那我们下次再拜访哦，然后锲而不舍的这样子。嗯，而甚至呢，其中有一户的住户哈，跟他是这个以前的同学这样子，
0: 对，
1: 好，所以可能就有点好讲话，也有不见得那么好讲话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所以就是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嘛。
0: 对，
1: 那他这一出剧叫《都更男女》，所以就是有男生的角色跟女生的角色各站两边哦。好，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谈心的时间，我觉得那个谈心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就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些内心顾虑的顾忌的事情说出来，然后呢再一个一个去解决。我觉得戏剧是这样子演啊，但是不见得人生所有事情都有 happy ending， 但重点就在于要怎么样去好好的谈很重要。
0: 我们谈了那么多都更是好的状况，但其实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好的结局啊。
1: 对啊，
0: 应该说啊，就是谈不拢的也是更多了。虽然大家现在都很努力，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或者是各个都会区，可以住的想大家想要住的地方，都有更多的余裕可以让大家进驻。
1: 但是我们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有谈到都更的话，什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其实最有可能成功的有几项，第一个就是你本身的结构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0: 哦啊、
1: 或者是你有
0: 海砂屋、
1: 海砂屋、氯离子，或者是辐射。这种的一定是急迫性较高的。第二呢，就是你这个基地好、一定要临大马路。所谓大马路呢，就是你这个马路是主要干道，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宽度大概是15米以上。15米的话大概就是四线道到六线道这样子。两边加起来，去跟回来加起来四到六线道，这样大概是
0: 反正就是在重要的路口上面的建案啦。
1: 因为呢，如果你没有临到大马路，你是在巷弄内的话，你就算基地再大，它可以得到的那个容积奖励或者是它的那个高度都会有限。
0: 我觉得光大家想一下啦，就是如果你是在某一条的大的路上面，它的房子的市价，
1: 对，
0: 光用想的跟一个在什么几弄几号你自己在买门牌号码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就是去跳一下吧。
1: 对
0: 对啊，
1: 然后呢你会发现后来就有一些案子是长这样的，它的主要的基地呢比较方正的地方是在巷弄内，但是就牵着一条那个什么土地迁到大马路去，
0: 硬都要跟那个门牌号码插上边的感觉。
1: 对，然后说我是大马路的那个门牌，然后呢，其实你从那个地方进来，要先走过一个长廊，才有办法进到主要的基地里面。这样子，
0: 怎么有一种跟世新一样的感觉。
1: 为什么？
0: 我先用一个那个隧道把你引进来，这样
1: 哦，
0: 迎接你的隧道。
1: 是的，好啦，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些都更的故事跟案例。那其实呢，大家就知道，因为人心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怎么样能够把大家瞧得好，那个是真的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哦。
0: 哎，你为什么今天一直用语言在引诱我呢？
1: 哎，怎么了？
0: 人心都有不同的想法。
1: 对，好啦，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千错万错的 IG 来留言互动哦。那么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0: 拜拜。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我们又在星期六相见了。等等的午后，有没有想喝一杯咖啡放松呢？老刘今天当然也要喝杯咖啡啦，然后跟小猫咪光光和奶鸡一起躺地板，听猫猫的呼噜声，好好放松一下。其实从第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我已经跟大家说了12次的猫咪呼噜。到底为什么我会想跟猫咪一起呼噜呢？其实不是跟猫咪呼噜，而是去听它们呼噜啦。因为猫咪的呼噜声通常是在它们很放松、很舒服、满足的时候会出现。声音有时候听起来会很像机车引擎声，而且大小声不一定。像是奶鸡啊，我有时候会叫它呼噜鸡，因为它的呼噜声常常很大声，又呼噜很久很久，通常会在我们摸摸它的时候出现。它真的非常喜欢人类摸摸它，就是一只爱撒娇、享受被宠爱的小猫咪。但明明那么喜欢被摸摸，却一点都不喜欢被抱抱。他完全的好恶分明，想要抱奶鸡的时候，他就会一跳跳走，但通常跳走后尾巴又会高高竖起跟人类撒娇，真的是完全搞不懂小猫咪奶鸡。但小猫咪光光就跟奶鸡不一样，比较少能听到他呼噜噜。通常光光呼噜的时间会是在晚上他要睡觉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过去给他晚安摸摸，或是他半夜醒来找人类撒娇，

那时候就会听到他难得的呼噜声，但通常他的呼噜声都很含蓄小声，要他大声呼噜真的是，要他很没有防备的时候。那小猫咪的呼噜声啊，听起来真的很疗愈。其实也有研究探讨它的呼噜声是不是能降低人类的心理压力，还有对身体健康的探讨。至少这部分，我个人是觉得哦，听得很放松啦。如果可以跟小猫咪一起在干干净净的家里放松翻滚，感觉真是太美好了。但一个家要干干净净，有良好的生活品质，除了要打扫、减少猫毛跟灰尘以外，还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尤其会让人最感受不到“生活品质”这四个字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魔王，那就是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到底家里有多少东西会让我发出“东西真的太多，都要没生活品质”这样的发言呢？大概就是我家里的收纳程度，假设每个家都有100%的收纳额度，我已经用掉了99%。坐在家里的客厅望出去，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不管是客厅的茶几还是餐厅的餐桌，都是满满的杂物。打开柜子，想要把东西收进去，发现柜子也塞了满满的东西。哇，没有一个缝隙可以再塞东西进去，该怎么办呢？当然，这时候就会觉得要断舍离啊，像是之前我们也有聊过，就是要断舍离才可以把家里清空一点。但要断舍离的时候，老刘的心里就会有个声音冒出来，啊，这个以后还有可能用到。啊，这个才刚买没多久，要丢掉，好可惜！天哪，这个东西还没有拆封，我要丢掉吗？啊，诸如此类的声音就会在自己要开始断舍离的时候冒出来，然后原本要开始做断舍离的手手就会暂停了，或者是最后丢掉的东西就是比预期的还要少很多很多。换句话说，就是啊，还是断舍离不够。最近老刘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当家里的收纳额度已经用掉99%，我只剩下1%的额度，然后又突然有家人非常在意起生活品质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最佳解答就是开始断舍离，开始整理呀。但现实就是，我家的人们真的很不擅长收纳整理，也不擅长丢东西。每个人都非常会囤积，但没有人懂怎么收拾比较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会落到收纳空间只剩1%的状况，还没办法逆转。更无奈的是，因为我们家的人呢，说穿了，没有人喜欢做家事，我们家在这方面就是一群懒人，所以大家都不会主动去收拾空间。那也因为各种平面上常常都堆满东西，更不用说要好好擦桌子或是擦地板，所以渐渐的，视觉上的拥挤也造成我们生理上的负担，还有心理上的不爽快。这件事甚至还造成了家庭纷争，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要使出超能力，要用 cash，用现金来解决问题。那既然要使出超能力，我当然就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呀，不要只是单纯断舍离、丢东西那么简单。我希望可以帮家里规划出一个一目了然的收纳模式，把每个爆掉的柜子和抽屉重新整理，并规划出每个地方的收纳逻辑，然后也留下一点空间余裕，让我们家的懒人们之后可以无痛收纳。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桌面上空无一物，看起来干净清爽。这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有规划哪些东西该放哪里，但结果就是桌子上还是堆着高高的杂物，柜子跟抽屉呈现无法再塞进东西的状态。这些状况呢，就让我的需求听起来真的太过分了。所以在跟整理师沟通的时候，我通常都是满怀愧疚，因为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我的需求还包含没有要全力帮。

忙丢东西，而是我们家会有很多东西舍不得丢，请在我们愿意丢的范围内协助规划和整理。那必须说，专业的整理公司就是专业，超强的。一开始他们电话咨询的时候，就把我们家的需求问得很清楚，也有请我们拍影片来评估可能需要哪些服务项目。之后到现场开始正式敞刊，有仔仔细细的把我们家是什么德性记录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也开始规划要用什么样的收纳工具，像是收纳抽屉啊、箱子之类的，会依据现场量的尺寸，还有配合我们家的使用习惯，跟他预计的收纳方式做规划。而且听到我们没有办法大力断舍离，他还特别跟我确认，可以劝人断舍离的力道可以多大呢？是可以大力劝断呢，还是要温柔的劝导？毕竟这是一个家庭共同居住的家，他们第一不希望强力要求丢东西让我们不开心，第二不希望因为丢东西造成家庭失和，所以有再三确认，也有再三保证不会强迫我们丢东西，这点真的让人非常放心，但也让当时的我很惴惴不安啦。因为如果没有大力断舍离，我非常怀疑我们家根本没有办法重新规划收纳空间。但实际上的整理结果证明，这件事完全是我多虑了。整理当天有四位专业的整理师来到家里，看起来哦，身经百战耶，今天就是要来向我家的空间开战了。他们来开战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家柜子里的东西通通都先拿出来，边拿出来边确认哪一些是确实可以丢的垃圾，例如过期的零食啊、药品、保健品之类的。那如果是真的无法判断的物品，也都会拿来请我们确认。而且在筛选的时候，也同时开始分类垃圾和回收品，也协助把柜子和抽屉都擦干净。所以其实这段时间进行蛮久的，光是把东西拿出来都是大工程，毕竟家里真的有太多零零碎碎，连我们都不记得的东西在里面。像是什么呢？有一个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大家应该都知道马拉湾，但还记不记得曾经的月眉娱乐世界呢？我们竟然在收拾的东西里面找到民国95年月眉娱乐世界的马拉湾门票票根呢！哇，当月眉娱乐世界已经是历史的回忆时，印着他名字的票根竟然还存在在我家的某一个角落。Amazing, 太 amazing 了。那等到把所有的物品都确认好，哪些要丢，哪些要留之后，就会开始慢慢的把物品都归位。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崩溃。我们家这次主要收拾的区域是进门的大柜子，餐厅和厨房的柜子以及抽屉，还有洗衣间旁边的小储藏室。平常那边都是堆杂物和回收物的地方。另外还有主卧室的洗手台台面跟旁边的柜子空间。光是在清理餐厅、厨房和小储藏室的东西，就花了3个小时，还没有完全清理完毕。清出来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杯子收藏，但不清不知道，一清吓一跳，我什么时候买的这么多杯子啊？而且每一个都好漂亮哦，真的好难丢掉。哇，这个内心的拉扯就进行了一个早上，最终丢掉的杯子只有不到全部的1/5。其他区域清出来的杂物，除了刚刚讲的门票票根以外，还找到我妹妹16年前的药袋。哇，里面还有没吃完的药耶，完全没有概念这东西原本放在哪里，一切都太神奇了。另外还有我们平常觉得以后会用到随意保留的各种能够拿来装东西的容器，在这次整理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这东西真的用得到吗？以后会不会还有可以取代它的东西呢？最后决定还是先扔掉，所以我们清出了很多很多的容器。我是没有细数啦，但至少丢了10几个之前用完后先留下来预备使用的玻璃罐，丢了10几个。

而已。所以在经历辛苦的早上大整理后，中午是我们和整理师们的休息时光。他们还非常贴心的先清出餐桌上一部分的空间让我们用餐，这样我们才能好好预备体力进行下午4个小时的大整理。哇，一整天整整7个小时都在跟我们家可以被称为尘埃的杂物们奋战，好不容易清出几大袋和几大箱要丢掉的东西，整理师们就慢慢把物品放到他们规划好的摆放处，边摆边讨论某些物品怎么放比较好。那各自负责的空间还有没有地方可以放东西呢？如果要放过去，怎么规划会更直觉的拿取和记得用法？整理师在摆放前都会先考虑到我们家原本的使用习惯，像是原本放茶和咖啡的地方虽然清空了，但移到就在同一个区域的抽屉里。如果是要大规模移动的物品，像是要把泡面从餐厅的柜子换到厨房的柜子，都会先征询我们的意见。其实在整理之前，我和我的家人们也都很担心，会不会因为整理反而造成生活上太大的不习惯。但这次的整理体验，我必须打100分，不只是环境变得干净，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又符合使用逻辑，整个家看起来都变得明亮了，在生活上也没有很大的不习惯。当然啦，有些物品摆放位置变了都需要重新适应，但整体上还是蛮符合家里的使用习惯，真的很厉害。明明已经重新规划过，却又可以遵照我们原本的习惯耶，这到底要怎么办到呀？这次请整理师来家里协助整理和规划收纳，最后的成果真的堪比鬼斧神工，这简直是收纳的艺术啊！虽然日后能不能维持我还不知道，但既然整理师们还有留一点空间余裕给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好好维持一段时间的吧。而且透过这次整理，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整理空间可以帮你省钱。以前我自己整理的时候也有大规模的丢东西，而且规定自己哪些东西该放在哪个位置，但不会像这次的整理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空间只够摆多少东西。因为整理师们的收纳方式可以让人清楚的看到柜子里有哪些东西，有多少东西，也可以很清楚的认知到这个柜子就只够放下特定数量的物品，真的非常神奇耶。因为看起来明明是还有空间的柜子，你却不觉得这里可以继续塞到像以前一样满到溢出来，就像是你的空间现在有了个看不见的规范一样，自然而然的也不会想一直去买东西了，因为你已经很清楚的认知到会摆不下，慢慢的就省钱啦。这次这家让我大力称赞的居家整理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整整秩序。无论是咨询还是整理规划到实地的大整理，我这次的体验都打100分，也非常谢谢这家公司让我们家感觉焕然一新，每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如果觉得家里的收纳空间需要优化，或是真的难以自己断舍离，蛮推荐大家去找整整秩序来帮忙自己哦。这不是业配，而是一个被拯救的人，被拯救的老刘发自内心的真心推荐。好啦，现在老刘要在焕然一新的家里，在净空的餐桌上摆上一杯咖啡，然后跟小猫咪们一起倒地听呼噜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游柏松副总工程师了。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他来特别介绍了一些执行的工程案例哦，来。

0: 跟大家分享之外呢，那之前也有听到他有跟我们讲到了柳公绿廊洞，对不对？没错，它是一个柳公绿廊人行环境的改造哦，所以这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游副总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哎，洋洋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这时候我们要来听到了副总提到市府很重要的建设哦，柳公绿廊人行环境改善工程，请教一下哦副总哦，到底柳公绿廊道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以及听起来好像很有特色的工程，是不是可以请副总来为我们特别介绍一下？
1: 是是，这个柳公绿廊哈，这个基地其实过去是所谓的上陂地区的一个大湾的河道哈。
0: 嗯，
1: 那其实它在1979年随着这个都市计划的规划之后呢，成为忠孝东路后巷的一个郡路。那一直到了1985年之后，又重新规划成这个停车场的空间。
0: 嗯，
1: 那随着忠孝东路这个商业的这个蓬勃发展，那三四段也成了东区的一个核心的商圈。
0: 嗯，
1: 那可是在这个地方呢，还是一个商业地区的一个附属的空间，因此我们台北市政府的都市发展局在108年，
0: 嗯，
1: 也就推动了东区的发展振兴计划，来重新探讨东区的一个街道跟街区的一个改善的愿景，然后再由我们新工处来办理设计跟施工。
0: 嗯，
1: 那这个柳公绿廊的人行环境改造工程呢，它是位在搜狗的忠孝馆的后面哈，那它东边是柳公公园、大安路，还有顶好商圈，好，那西边呢就是衔接到复兴南路一段旁的这个柳公郡公园，好，那我们就是以往这种打造优质人本环境跟串联东区绿廊为改造的这个核心理念，那我们首先呢先将这个复兴南路一段135巷哈，
0: 嗯，
1: 南北两侧还有中间的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用地哈，进行一个改造。
0: 嗯，
1: 那其实在这个案子里面，最主要我们就是透过所谓的缝合的这个概念哈，
0: 嗯，
1: 将南侧的道路啊来做一个整合，然后调整道路的这个断面的一个配置，然后来检讨现有的一些设施物，还有无障碍的通行的空间。来营造出一个大尺度的绿地的一个广场。
0: 嗯，
1: 那当然其实在这个广场里面，我们大量的使用这个透水铺面，还有设置所谓的下沉式的一个绿地的空间。好，然后我们晚上也会透过这个灯光的照景，
0: 是
1: 来重现过去这个柳公郡的一个意象。
0: 哇，
1: 那在活动空间的部分，我们希望它能够多元化，
0: 嗯，
1: 来满足除了百货公司、邻里的居民，还有城市的整个的需求。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6月30完工之后呢，我们开放的空间的场域就串联了这个整个带状的空间，然后把东区的这个都会的商圈紧密的联系，那也增进了地方的这个人潮的流动。那除了在地居民，也服务了逛街观光还有转运的一些人群，来展现多元丰富的一个街道的一个活力。
0: 嗯，是，而且我发现这个案件哦，是分南侧跟北侧都不大一样哦。像您将这个南侧道路哦，你们团队就把它不同的这个做一个特色，对不对？
1: 是是是，我们其实如果大家有过去看哦，会发现它的这个高度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把南侧的道路做一个抬升。
0: 哦，
1: 那抬升之后，这个高层一样了之后，才能做一个所谓的缝合。
0: 嗯，
1: 好，那缝合之后呢，在南侧道以前的道路，现在就变成一个所谓的消防的通道来做使用。
0: 嗯，
1: 好，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把所谓计程车的排班区，好，
0: 移开是不是？嗯，
1: 是移到忠孝东路4段的49巷。
0: 嗯，
1: 好，那在北侧的部分呢，那我们也把原有的人行道来进行拓宽。然后再配合车道适度的缩减，来达到这个减少车辆违停的一个效益。
0: 嗯，是。那既然车是摆到哪里，就是跑到巷子里面去就对了。
1: 哎，对，就是在另外一边，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缝合起来嘛，所以它原本的排班区就移到这个，也经过几次的沟通协调之后，就移到中央东路4段的49巷。
0: 嗯，那好像是后门嘛，对不对？

0: 后面。
1: 对对对，那过程中其实也跟中国那边有充分的沟通，那最后达成了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对对对对。
0: 不过副总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发现他改变了以后，他好像也用那个区域来做一个配色，就在铺面上面也有一些特色，对不对？
1: 是是是，其实我们在整体的配色跟铺面的这个配置方面，我们大量的使用了所谓的沥青压花的这个铺面哈。那这个铺面这个面层，它的涂料其实是具有这个高强度、还有高延展度、还有高粘着力这几个特色的一个环保的绿建材。好，那它除了增添这个铺面的这个色彩之外，那它的强度、耐久度其实都一并的提高。好，那其实当然在绿化方面，我们也是配合这个铺面啊的整个配置的颜色哈。那我们在绿化方面的贡献，就是我们保留了这个乔木以外，我们也新植了灌木，有132平方公尺。那这个地被也增加了400多平方公尺。那乔木我们也增加了17棵。其实，在整个绿化还有这个铺面上面，在整个完成之后，当地就展现出来完全不一样的风貌。
0: 嗯，不过施工期间呢，怎么样去考量就人行的部分跟车的动线，你们怎么做一个规划？因为这个真的是人车很多哎。嗯，
1: 是是是，其实，在施工过程中，我们要克服的，在这个案子里面克服的事项相当多，要确保说这个行车动线要的服务水准，因为这里的车流量其实也是蛮大的，
0: 大不是蛮大，
1: 对对对，
0: 很大，
1: 是。所以我们是分阶段来维设，其实我们将整个工区先分成两区，然后再办办施工，其实可以来讲是分成四区哈。
0: 嗯，
1: 那我们来逐区来推进，那我们要考量到住家的生活还有商家的生计哈。
0: 嗯，
1: 所以我们也就要求协调厂商，那周日这个周日就不要施工，那来减少施工噪音的影响。
0: 嗯，
1: 哦，那可是因为这样，厂商也必须配合加派这个工班人力机具。
0: 嗯，
1: 哦，那在很有限的施工面，还有有限的工期下来积极赶工。那当然，这个过程中哦，我们也透过公司协力的这个手法哈，哦，就是我们跟当地的这个光武里的韩里长，那他也相当的，
0: 哦，
1: 是他相当的支持，真的有赖他这个大力的帮忙。
0: 哦，他的人生哲学就是这样了，只差一步，他的人生就会更完美。因为人不要想太多，对。哎，不过他真的像你讲的，要有好的里长，哎，真的。
1: 真的真的，所以让我们搭起这个我们团队跟周边里面还有商家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0: 嗯，
1: 所以我们最后就如职如期的完工。所以我们这个案子最后真的很值得一提，我们不负众望，我们荣获了全国这个第24届公共工程品质优良奖的土木工程类的特优。
0: 真的，
1: 哦，
0: 那真的要这样。嗯，
1: 是，延续了我们新工处优良的传统，那我们也期许我们新工处未来每年都能够取得佳绩。
0: 哎，真的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很感动的，就是说等于是人和，然后呢地区哦，等于是说是加分的，然后呢又再加上就是说工程哦跟团队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施工团队如果基本上呢没有办法做好沟通，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上面有一些没有办法磨合好，其实工程做起来就会很辛苦。好，这个我想走在路上的，不要说民众，天天在走的人都会有感哦。所以呢基本上最后这个工程也是因为施工团队这个大力哦，这把它做好，而且做到尽善尽美，所以也得到了这个土木工程类的特优佳绩啊，真的是不简单，让大家看到哦，这个我觉得是一大特色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点，就是说，哎，看到了，哎，不是只有一般的人在做艺术啊等等，哎，连我们的工程类，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奖项，而且呢，拿到这个奖项是觉得很棒，因为什么？以人为本的一个环境，包含了东区的绿廊道的一个串联，让大家看到了怎么样去改造 这个原本的核心的理念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可是针对了我们大家一再的去改变的时候，

0: 哎，把它营造了很有知性、很有韧性、还有人本的一个步行广场。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做完以后呢，这边呢不时在六日啊，甚至呢，他还有这个长期呢，让一些艺文哦进驻，对不对？
1: 是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个案子之后，我们把这个空间哈、哦、做一个整并。所以其实也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广场，
0: 对，很大变哦，嗯，
1: 是，然后在这个基地里面，它有一个步道哈、哦，那我们在一个空间，我们也设置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野餐区啊，
0: 对，
1: 是有站立式的哈、哦，那让民众可以驻足在那边，有一个很舒适而且可以。的一个空间这样，
0: 嗯，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说，而且晚上哦，那个灯光美，气氛佳，好不好？那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来到这边，好、嗯哦，就是呢，除了呢，他们有很多的，他让很多的文创哦，在这边可以设摊，就是用抽签的方式，然后也让这些艺文的可以哦，来到这边有自己的一片天。然后在公园绿地的部分呢，哎，你看哦，很棒一点哦，就是它是一个。大朋友小就亲子的一个开放，然后宠物的也可以，所以在地居民、嗯、还有就是爱逛街爱买物，还有在那边呢平常上班的人就变成说很多元性啊，然后在这边也不愁没有东西吃，然后呢有这个新的每天都可以买买买，然后呢又有可以一个休闲的空间，然后等于是说整个一个通行环境友善之外，而且还获得重点商圈跟在地居民的肯定，我觉得这就是变成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对吧？
1: 对，然后另外也可以提到特别提到，就是像当时也有里长也有协调搜狗那边针对这个环境来做一个认养，好、哦、啊，所以其实在未来的整个环境的这个维护上面哈、哦，那也注入了一大力量，好、哦，那在地。做一个认养跟维护管理的部分，那会让那个环境更好。
0: 嗯，看到了就是不一样闪耀的光芒，然后呢大家很喜爱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以改善这个道路人行道哦，来推动让大家地方建设有感有感。那么你知道什么叫做视觉化管理平台吗？管理平台感觉上好大哦，到底呢是多大，以及哦它主要的功能在哪里哦，以及相关的一些所谓的策进作为哦，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就是我听到视觉化是看得到吗？管理平台是因为看得到，所以我需要去做管理吗？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副总咯。
1: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视觉化管理平台哈，我们会发展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我们认为说建置一个完整的资料库是道路跟人行道维护管理的一个基础。
0: 嗯，
1: 所以我们市府就一直非常重视，也持续在推动往这个方向走。
0: 嗯，
1: 那只是说早年是碍于这个普查方式都是用传统的这个人工的方式，
0: 嗯，
1: 所以所产制出来的这个图资也只是平面的，那除了相当耗时以外，其实它的资料的品质的准确性也比较差，而且它的资料的成果都是一次性的，那没有办法说直接拿来应用。那也好在这个随着时代科技的进步哈，这个所谓的 3D 的测量还有把图像整个数位化的这个技术也日益的成熟，所以我们处里面呢就针对过去这个所谓传统的普查的这个方式哈，会发生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创意的发想。那当然在这个发想过程中，我们还是透过所谓的科学研究的一个计划才能来确定比较具体可行的一个精进的方案哈。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一种叫做智慧全景的检测车的车辆
0: 啊，
1: 来进行这个资料的收集。好，那把这个检测车呢，可以把我们这个地理空间的资讯跟实体所拍摄到的影像做一个结合，然后来做一个应用。好，那。来打造出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人行道跟道路的视觉化整合平台。
0: 嗯，是。
1: 那这个案子，那这个最早是在108年，其实我们就开始了哈。其实108年、
0: 嗯，
1: 对，因为它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有一个科研的计划，然后也透过先做一个示范在信义区，
0: 嗯，
1: 那一直到112年才正式启动。应用到我

0: 这个全台北市。那这我们可以很骄傲的说，这是全国首创的哈。
1: 嗯，
0: 那也获得了我们府里面113年创意提案这个创新的特优。
1: 对，
0: 那
1: 很厉害。
0: 我们从我们从112年一直到今年呢，我们其实也已经完成了路宽30米以上好的道路的这个整个拍摄，还有模型的制作哈，总共175条。那在去年到今年呢，我们也完成了20米到30米，那目前也要再往12米以下。好，这个来推进哈，那全部会预计在今年来全部做一个完成。
1: 那想请教一下副总了，你知道这样子，这么短的时间要做这么多的事情，第一个马尼，还有真的很重要，再一个是狼，真的是让大家哈，这个现在缺工，你看我都要讲到大家的心坎里了。然后这我觉得这个实际上的一个效益哦，一定要有，对不对？
0: 对，没有错。这个案子我们投入了人力，然后投入了物力，那当然也投入了财力齁，当然就像刚刚也要讲的，一定要实质的效益齁，能够回馈到
1: 说服啊，对啊，
0: 这个整个城市这个所谓的维护管理的这个部分齁。那其实这个完成了之后的确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效益，我重点3点来做一个说明齁。第一个，它可以降低这个人力跟时间的成本，来做一个智慧化的管理。因为它可以把我们查到的资料在这个电脑上的一个管理平台来做一个展现。那所以呢，管理人员就不用一个点一个点的到现场去看，可以在地图上，就像 Google 一样哈，我们可以掌握，除了看，就像 Google 街景一样。我们还可以掌握这个设施的它的状况，包括它离这个人行道的距离啦，然后还有它的是属于什么单位啦，那怎么去做处理，来迅速做一些决策。那在这个对，而且我们这个平台也保留了所谓的有时间性的这个资料库哈的一个特性。那我们管理人员也可以借由这个来在时间上去比较前后的一个影像，来整个掌握设施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情形啊，这是第一点。
1: 是。
0: 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做一个所谓的跨局处的一个合作，来做资源的一个共享。因为我们新工处透过这个视觉化管理平台的完成之后，我们可以借接还有套叠到各个单位它现有的图资。那让各个单位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也透过街景下直觉化的掌握它设施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在跟不同单位做一个讨论的一个媒介。那未来在这个不管在道路或人行道的管理维护策略，都可以更加广泛而且有效率。
1: 好，
0: 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其实它最主要，它可以掌握这个缺失的一个状况，然后进行改善，来整个建立我们整个台北市的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空间。好，因为我们透过这个管理平台，那我们了解有各种的缺失的太阳，会造成这个人行道净宽不足啦，或者是在哪里没有所谓的斜坡道啦，哪里有没有替代道路啦，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掌握到。那我们透过这样子调查的完成之后，我们定期在2个礼拜我们也都会邀集相关的单位来研议改善的一个方式，还有定改善的期程，然后我们就逐步希望在整个台北市建立所谓的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的路径的一个地图。那未来我们也会开放提供给民众去浏览。好，那目前呢，我们在30米以上的部分已经完成了。那这个这个部分已经可以让民众去看说，哪些地方有无障碍通行的路径。那当然有一些地方可能还是需要进行一些改善。那另外我们在这个平台也定了这个所谓的人行道的平量指标。那这个指标就是包括说，它的畅行度好不好，然后它的安全性，还有它的舒适性等等。那在这个评量出来的这个分数，我们会用色块来做一个区别。

0: 也好，那这个最主要是辅助我们勤工处这个机关这个部分做一个决策，来作为这个改善优先顺序的一个依据。这样，这是以上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效益。
1: 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副总，就是你们秉持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怎么样来去打通任督二脉，就把整个市容

0: 更新包含了怎么样让它更完善，但不可能一下子了。但是依照您的说法，它是可以想象，它是可以看得到的耶，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是是，其实诚如刚刚讲的哦，就是道路跟人行道是每个城市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0: 嗯，
1: 那怎么样长期有效的管理跟维护哈，不要去花虚功。那一直是每一个地方政府努力的课题。
0: 嗯，
1: 那所以我们未来当然这个我们完成之后，我们也要配合所谓的道路巡查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现有的道路巡查的状况，因为毕竟这个缺失的状况它会做会有动态的改变啊，所以我们未来我们也会辅导我们现有轻工处现有的道路的巡查厂商，
0: 嗯，
1: 来结合这个影像的设备，然后透过这个例行性的巡查的拍摄，
0: 嗯，
1: 啊，然后回馈到这个平台上去更新这个图纸，以达到这个资料能够永续，好，那回馈到我们维护管理实质面的部分。
0: 嗯，
1: 当然我们最后就是要秉持一个在创新上的思维，那科技的手段，还有永续的精神，那让我们本市这个通行的环境能够更加舒畅、安全还有友善。
0: 嗯，是，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我们的游柏松副总呢为我们解释这么清楚，也看到了，也让大家长知识了，对于视觉化的管理平台更多的认识之外呢，相信大家呢日后还可以呢借由这个整个设施完备以后，有一些还可以开放给我们的民众自己去来看看我们自己的一个城市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再次的谢谢游柏松副总总工程师，要谢谢我们的副总。嗯，有机会我们再来让副总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先跟副总说拜拜哦。
1: 好，谢谢，拜拜。
0: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3: 阿福伯啊，
4: 哎，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奇游莫林玩乐趣，而且要带大家来收集拼图。好，这一次呢来拼齐山城哦，来自主认证一下哦，想找一个远离都市享受森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而且呢还可以让大家不要错过，就是今年的拼齐山城自主认证在茂林。好，我们呢这一次要完成11条的特色任务的任何一条都可以哦，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呢，也特别邀请呢，也是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曾志伟科长，我们赶快来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的志伟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今天呢，台北办事处邀请我们的茂林，我现在这里叫做那个茂林台北办事处，你在不？对，然后呢，大家一直在问说，哎、欸，快快快，那个拼齐山城是要来跟拼命吗？我说不是，好吗？拼图会不会？我们是要来让大家拼图，好不好？让大家更有趣，对吧？
2: 对，没错。
1: 嗯，所以哈，听众还问我屁啦，谁呀、啊？很没礼貌哎、欸，哈，真的是。好，来，这个到底呢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一推出就吸引很多人想要来拼一下？不是拼速度哈，也不是拼人气，是拼你的这个拼图能力啊。其实拼这个拼城，应该说拼齐山城，它有它的特色魅力，对吧？
2: 对，没错。那这个呢，我们拼齐山城啊，是我们今年2026齐游茂林自行车活动的一个系列活动之一啊。对，那它这个活动呢啊，主要是串联了有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好像是啊茂林啊、六龟、桃园，还有我们屏东等等啊，总共有11条的一个路线。
1: 嗯，
2: 诶，是。
1: 所以这11条的路线就要让大家怎么样来去选择很重要，而且每一条路线都是不一样的主题哦，所以来请教一下科长咯。
2: 是，那这个活动的部分啊，我先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这个每一条的路线，刚刚瑶瑶有讲到总共有11条，那有包含有山林的景色，有原住民的部落，还有我们的溪谷风光，还有自然的生态，然后每一条其实都有适合不同的程度的一个旗帜啊，
1: 嗯，
2: 那整个活动其实都刚刚有提到说有涵盖到我们的高雄，包含到旗山、美浓、六龟、宝来、茂林，那也有到我们的屏东、马家、雾台，还有里那里等相关的一个知名的一个景点。那这个活动呢啊，只要我们的民众呢只要是去我们指定的这11条的路线，那只要去拍照打卡，那上传做一个认证，那就可以收集拼图。好，那收集拼图的话呢，总共有3、6、9、11条。好，那你只要完成每个一个阶段的一个路线，那就可以去兑换我们的一个纪念品。好，那我们的纪念品包含有车衣啦，还有一些奖牌啊，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拼图的部分。好，那拼起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辖区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图。
1: 嗯，
2: 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自行车的一个旅游来结合像是一个游戏的闯关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收藏，那让旅游来变得更加有趣啊。所以我们也在此来邀请全台湾的一个车友，我们是以希望能够以低碳骑行啊、深度旅游的一个方式来一起探索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嘿，
1: 嗯，
2: 那刚刚有提到说11条的路线有哪一些特色，我这边来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这11条呢不论你是第一次骑自行车的一个新手，还是亲子的家庭银发族啊，甚至专业的车手，那都没有问题。那新手的部分呢，总共是有分可以分成我们这个骑游的路线总共有11条嘛，那1到6号的路线呢是属于比较一般型的，就是在坡度比较平缓啊，很适合亲子、初学者，还有一些休闲的骑士。那它 参加这条路线的话，可以轻松去欣赏我们的老农溪的一个沿岸的一个风光啊，十八罗汉山啊，哦，那森林的绿意啊，以及乡村的景色等等，哦，沿途也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景点跟我们的休憩地点，哦，可以来做慢慢的拍照。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二种路线，就是运动型的路线，就是我们的七号跟八号的路线。
1: 哦，
2: 那
1: 是
2: 对，那这个路线的话呢，主要大概就是从我们的六龟一直骑到我们的茂林。那这个路线呢，坡度就可能有比较稍微陡一点，那长度有比较高一点，
1: 嗯，
2: 那就比较适合比较有经验的，好，对于自行车骑乘比较没有问题的一些骑士来体验。好，那这个活动呢，它会经过我们的茂林，好，到我们的山谷道路，然后可以体验整个高低起伏的一个地形，好，那其实是比较兼具运动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嘿，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挑战型，挑战型就是比较困难的，总共有三条，就是我们的九号、十号跟十一号。
1: 嗯，
2: 嘿，那这个路线呢，主要是从我们的六龟可以到我们的宝山的樱花公园啊，或者是从我们的三地门一直骑到我们的雾台。哦，那这个是属于距离比较长，那路线比较高的。哦，那这个可能需要体力比较好。哦，就是一般是比较适合专业的车手来做一个体验。
1: 哦，是哦，所以是完全不大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1: 胡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自主认证还是一样要下载 APP， 然后用这样子来去做串联，对不对？
2: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可以下载 APP 哈。那其实活动的设计是非常的简单呐，哦，你只要先挑自己喜欢的自行车的路线，哦，然后选择用。有两种的方式来做一个认证，那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指定的一个三个景点，哦，来拍摄我们的人啊、车啦，还有景色，那合照

0: 之后呢就上传到我们的脸书。那另外呢，或者是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Strava 的一个运动的 APP， 或者是其他有运动的 APP， 可以去记录你的骑乘的轨迹就可以了。那只要是有记录了，然后上传，那经过我们主办单位去通过之后就可以了，好，就可以获得这个拼图。那这个审核的地点呢，我们可以到新威的游客中心啊，茂林的游客中心，或者是到我们的里纳里游客中心啊，去可以兑换我们的一个限量拼图。好，那当天如果因为我们其实每天就是每个游客中心就是100份的一个拼图啦，好，那如果当天拼图已经兑换完毕了，那我们在整个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把那个拼图寄到你们就是指定的地点。那其实也不用怕说白跑一趟啦，好，那我想这个活动设计我们是有想到这个贴心的部分。
1: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诶，至少让大家可以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呢，我们有这么多条齁，然后呢你就顺着那几条哦，我建议大家齁，既然来的话你就选你自己想要的去的那一条，然后你可以来去譬如说2天1夜啦，或者是3天2夜，然后你就可以变成是两条路线。好，是在这个周边，好，你就用这样子来完成认证。朱先生说，请问一下，完成认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东西？
0: 哦，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这次的认证有不同的一个关卡嘛，齁，那包含你只要完成了3条、6条、9条跟11条的路线，好，都有可以换到不同的一个纪念品。好，那纪念品的部分的话，我们目前有 T 恤啦，像是运动的毛巾啦，还有奖牌的部分啦，齁，那只要是收集完11条啦，齁，那我们就是会再送一个就是骑游茂林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拼图。
1: 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让自己完成的一个梦想啦，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来到这边有这个限定的这个好礼之外，然后呢简单来讲怎么样来去充实周边啊，因为你可以安排除了骑游之外啊，你可以做文化的导览，你还可以再加上美食，还可以做手作。我们倒是可以让这个科长哦，用他自己的个推荐的方式来推荐一两条，如果你要自己不知道怎么去搭配的话，好，然后呢科长来告诉你就知道说啊，怎么样来用这样的一个串法哦，可以让你的游程会更方便。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那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不知道要选择哪一条路线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官网，好，那里面就有针对路线的部分，11条路线的部分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好，对，那如果来到这边的，那我想如果只是骑自行车，那其实是蛮可惜的齁。那来到这里的话，我其实蛮推荐去安排我们的一个部落的一个深度的文化体验齁。那像是我们卢凯族的一个传统的手工 DIY 也可以做一个编织的体验齁，串珠式的一个制作齁，也可以顺便去了解原住民文化的一个故事。那像我们在辖区里面也部分的社区，那也有推出一些像是植物拓染啊、拓印啊，好，然后木头艺术的一个创作，好，风味 DIY 的一个活动，其实都是蛮适合来参与的。好，那另外其实比较知名的部分呢，好像是我们的一个月桃叶的一个编织哈，那这个部分也是可以跟随族人来学习一个传统的编织技巧。好，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宝来人文协会那边，大概有一些陶艺的手作 DIY 像我们的茂林跟我们的三地门，其实也都是有一些皮雕跟岩雕的一个拓印。那讲到三地门，那当然不能就是忘记琉璃珠的部分，然后这个都是有琉璃珠是很有名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验。那到了宝来的话，那其实还有爱玉可以做一个石农的一个体验，然后去亲手体验一下手洗爱玉。其实活动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真的，你看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家就知道怎么样来去让自己过得又好玩，然后又充实， 好，不管是在这个客家的啦，原民的啦，还可以泡温泉的啦，对不对？把拼图骑游，然后再加上自己喜爱的这个美食料理，再加上体验的特色，把它做好，你知道吗？这个11片的拼图，一片一片的拼回家，那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个成就感。最后，我们也让科长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而整个

0: 活动到什么时候呢？也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时间。
1: 是，那这个活动呢是采取自主参与的一个方式，然后那只要在活动的期限内，好，期间内就是挑选任何一条路线去完成就即可了，然后那这个是不会受到固定的一个出发日期的限制。那活动的话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我们的今年的12月31日，好，那各个路线就是有刚刚有提到说限量100名，然后那这个额满就停止来发放了。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那其实是除了自行车，那也蛮推荐刚刚所讲到的一些景点。好，那如果想要去了解更多的我们的景点的话，那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有很多包含有食住游购行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哦，都可以去做一个探索。
0: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曾志伟科长，让我们的科长呢带着我们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拼骑山城，来骑出你的健康欢乐还有最难忘的旅游回忆，来让我们大家，我们就相约在茂林见哦。
1: 拜拜
0: 拜拜。
2: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3: 耶！
0: 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哦，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带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2晚3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4: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哎，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我们都
4: 真的吗？
0: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4: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0: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
4: 、
0: 啊、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4: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理念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哈、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4: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支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 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4: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潜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潜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潜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沉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4: 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4: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潜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时是吃东西的时、
0: 真的哈、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4: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0: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4: 在我们粉丝团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0: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
4: 对，
0: 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4: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0: 嗯，这个让大家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4: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0: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4: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0: 刘先生说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4: 北关必有，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4: 北关币
0: 哦哈，它是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4: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泉水湾跟三只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0: 哇，大家有听到，诶，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4: 没错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潜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0: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4: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0: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诶。
4: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0: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啦齁、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4: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0: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齁、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请
4: 没错、哦、
0: 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4: 对，
0: 然后呢诶、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4: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吼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有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海岸轻旅行。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浅水湾的仲夏音乐节，还有8月22号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三只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0: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4: 我们相约现场见喽，拜拜。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嗯，今天大家都听不到哦，有一些人是 APP 听不到，但是呢先跟大家讲哦，正声的网站是都听不到。
2: 嗯，
0: 怎么办？
1: 但是 APP 我刚刚测试，安卓的是可以，那苹果的好像不行，
0: 苹果是听不到。
1: 对
0: 啊，听众朋友怎么办？
1: 那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先用广播，
0: 先用收音机听，好不好？
2: 好，
0: 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2: 对对对，
0: 很对不起你们。
2: 回不到初心啊！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现场呢，还有工程师呢，特别啊在帮我们。本来是监听，连监听都听不到、
1: 因为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调整嘛，
0: 对，
1: 他把仪器往前移，让这边有一个空间，
0: 对，
1: 那原本有一条线就没有接上去，
0: 现在听到了，
1: 对，接上了，
0: 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哎呦，我快疯掉了，今天还不错，人要选那个快乐的事情，来想，你就会比较愉快，
1: 没错，
0: 肚子很饿，但是在洗头，一直被夸奖，我真的瘦了吗？连脸都瘦了吗？
2: 有一点消瘦下来，
0: 真的、
2: 有一点点。
0: 嗯，
2: 可是我觉得还好，是秋华姐的食欲还是挺好的。
1: 对，吃很多。
2: 对，
0: 我最近好能吃哦，真的、好能吃。昨天
1: 送行，
0: 今天是梅子出国，到北京，然后雅芳就。前天就回来，
1: 对，接风、
0: 对，所以呢我们昨天晚上就约着吃饭，好，我们是到那个应该是秦汉的姐姐开的，前天妹妹姐姐开的，
1: 算是投资还是开，
0: 他独资，
1: 主独资哦，
0: 独资、这属于这个幸福院都是他们独资的， 就在复兴收购的十楼吃，从第一道菜来的时候
1: 一直吃，
0: 别人小菜哦，别人还没有动筷子，我就先动了。我说我已经忍不住，我已经、太饿了。因为从来没有到六点还没吃东西。
1: 对，昨天比较晚，因为下雨嘛，很多地方塞车。
2: 对，
0: 然后下班我通常都会赶快到地下街还是哪里赶快选东西吃。结果到六点，我真的实在是饿到不行，第一道菜来我就先吃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从第一道吃到最后一道，
1: 真的
0: 我都没停过，
1: 很难得。
0: 到最后一道剩的就是就是那个金丝肉片，不是啊，这叫做什么？
2: 金酱肉丝，
0: 金酱肉丝。
2: 因为我有跟秋华姐去吃过，那道好吃哎、
0: 金酱肉丝，是肉丝炒过之后，然后夹在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尾牙在包的润饼的
2: 润饼皮
0: 里面，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我还是不放过。我还是把它清掉。
1: 对，
0: 因为润饼皮还有。但是中间的菜已经剩下一点点。那我全部把它拨到我的那个润饼皮，最后我还把它这些吃掉。
1: 真的，
0: 从头到尾没有停留过。
1: 对，
2: 就是有头有尾。
0: 哦，真的是
1: 很难得哎！我很少看到秋华姐没有停下她的筷子，
2: 对啊，
1: 就一直在吃，在吃，
0: 真的实在是从来没有这么能吃。
2: 但这好事耶，真的
0: 为什么能吃点变瘦了？我自己没感觉。
1: 是
0: 今天又再度到白宫洗头，给阿玲跟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帮我修指甲美容哈、因为之前三次我是在丽人屋楼上，六楼，
2: 对、
0: 因为老板娘出国，所以我现在又回到白宫去洗头。他说你已经三次没有来洗头了，可是气色还是很好啊。你说人有点不舒服，结果呢气色还是很好啊，但是脸真的是瘦了一点点。
1: 是、
2: 但皮肤也很好啊，保持的是很好。
0: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因素。我身上的肉我有感觉有长出来哎。因为我最明显的就是臀部，臀部如果是没有长肉，我真的躺跟坐都不舒服，因为最尾端的那一块骨头，会特别突出，
2: 对，
0: 就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最近不会啊，因素是因为我臀部的那个肉 长出来了，
2: 长了一点。
0: 难道脸的肉跑到屁股去了吗？啊，啊，好笑，是我脸瘦了。嗯，我最不想脸瘦，因为脸太瘦，显得太长。
2: 可是不会啦，我觉得秋花姐，因为你的皮肤的亮度啊，就是比较突出，所以我们不会注意到脸瘦，我们只会注意到你的皮肤还是非常的透亮而已。
0: 这就是阮小玲的弟弟说的话，很奇怪，我每次这个时间去，一定会碰到阮小玲的弟弟，在那里洗头，然后我本来跟他不熟，人家跟我讲他是阮小玲的弟弟，所以有一次刚好。跟我面对面的时候，我就跟他笑，我说我跟你姐姐是好朋友哦。嗯，他说跟哪一个？我说小玲啊。嗯，他说哦，真的啊？哦，你叫什么大名？我跟他说哦，对，我说你跟他讲秋华，他就知道了。嗯，他说哦，我有听过，有听过。他每次回来都说要想跟你吃饭。嗯哼，然后小玲住在香港，
1: 对，嗯，
0: 所以呢，每次回来都一定我们都会见面。嗯，好久没见面了。最近不晓得在忙什么，弟弟跟姐姐两个人完全两回事，不知道为什么。
1: 两回事指的是？
0: 指的是长相，完全不一样，好奇怪哦。
1: 像爸爸像妈妈吧？
0: 可能，
2: 有可能，
0: 很奇怪哦。好，来介绍第一首歌曲。
2: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的，大家一定会耳熟能详啊，是在1970年发行的 Connect Three Times 爱我敲三下哦，这是由 Tony 奥兰多还有 Limit 合唱团演唱的，
0: 这是听众点播的。长得很可爱，等一下再说给你们听。好，这是听众他要听的，他说我要敲三下。我要继续让这个产品对我有效。
1: 来
0: 听听看这一首歌。
1: 好，
0: 常常播这一首《敲三下》。
2: 对，这首歌充满生活的情趣，还有浪漫的想象，
0: 只要你喜欢我，在天花板敲三下，我就知道你喜欢我。
1: 是的，
2: 回应我。

0: 喜欢。
1: 嗯，
0: 特别请公司的人帮一个忙。
1: 嗯，
0: 是燕玲还是小珍？帮一个忙，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1: 是，
0: 请听众朋友原谅一下。
1: 嗯，
0: 安卓的是可以听得到。
1: 对，
0: 但是呢，我自己试一下我的苹果的手机，
1: 对，
0: 听不到。
1: 然后网页版都听不到。
2: 嗯
1: 嗯，
0: 因数何在？现在呢，董事长昨天我下班的时候特别跟我说：“秋华姐，对不起，我们已经很紧急的在了解因数何在。”
1: 嗯，
0: 好，所以说会尽快的把它修到啊，这不是的。
1: 对啊，中华电
0: 台的问题，这是中华电台电视的问题，所以呢，他一定会去尽快跟他们沟通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让不管你是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都能在网上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2: 嗯，
0: 但是暂时性的，如果你听不见，你是像今天我就一直在试，是我是手机是用苹果的，
1: 对，
0: 怎么听都听不到。
1: 对啊，
0: 但是呢，我们宇飞用的是什么？
1: 安卓，
0: 安卓的，他就听到了。
2: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是用的是苹果手机听不到的，
1: 对，
0: 请听众朋友多原谅。
1: 对，那
0: 请公司啊，跟在脸书告诉他们一下。
1: 对，
0: 先用收音机听，好不好？好、先用收音机听，
1: 是
0: 啊，还是一样可以听得到。我们听 FM 好了，比较听得清楚。
1: 对啊，104.1是
0: 104.1一定听得到，好不好？对不起哦，好不好？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
2: 嗯，
0: 我想电信局应该会尽快帮我们把它处理好。
1: 不会，要到下礼拜一，因为我有经验，礼拜六他们不上班，
0: 哦，
1: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
0: 真的，还好今天。如果过去明天礼拜天、我们节目也没有播出，
1: 是
0: 啊，礼拜一如果可以修好就 OK 了。
1: 对，
2: 应该可以早上修好的话，应该下午就可以，就是很顺利。
0: 这位听众朋友为什么说他要选这首歌？他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买过你们的产品。”
2: 嗯，
0: 他说：“因为儿子跟女儿、媳妇全部都在美国，什么都帮我寄。”啊，什么营养品啊，什么保养品都是他们寄给我的，所以呢，我什么都没有跟你们买，但是呢，我是很忠实的听众，已经听了20几年了。他说，连到美国去，我也一定半夜，在美国我们节目是他们那里的半夜啊，他说我也不放过哎，我也照样听，
2: 好忠实哎，
0: 哦，我听得真的很感动，真的很感动啊，所以他就。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后来我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寄给我，我母亲节，我想要他们的礼物，所以我要买秋华姐他们的产品，所以你们不用帮我寄啊、我现在要他们的礼物，所以我要这个买他们的产品来吃，也是一样，他的小孩也是帮他买综合维他命嘛，
1: 对，
0: 好、还有钙，
1: 嗯，
0: 啊，这是。”好像一般人一定要，
2: 对，好像比较基本的。
0: 对啊，所以呢，他就还有叶黄素。
1: 嗯哼，
0: 叶黄素美国也没有我们好了。
1: 嗯，对、啊，
0: 真的没骗你啦。
1: 嗯，
0: 美国他怎么可能去用最好的？
1: 嗯哼，
0: 真的，他价钱想要买便宜，卖便宜嘛，大众化
1: 是啊，
0: 所以不太可能给你最好的。
2: 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用的是最好的，他吃这三样。
1: 对，
0: 结果从母亲节。跟我们交易到现在，他说他去一趟还没有吃我们产品的时候，
1: 是
0: 去一趟韩国，然后呢坐船到日本，这个航线他们十几个朋友一起去，他说他累到不行，人家在那个船上面的甲板上，大家都在玩得很开心，他累到一直在睡觉，在睡觉，然后说很累，一直觉得他很累，
1: 是
0: 啊，觉得韩国他说他也玩得没有很尽兴，好了，回到台湾，后来去日本，回到台湾，好，碰到母亲节，他就说要买我们产品，好了，就买这三样，
1: 是，
0: 就是维生素 B 群的
1: 优康宁
0: 跟这个优固力
1: 优尼士，
0: 跟优尼士三样，买这三样而已。结果他说我刚从大陆回来。效果实在没办法可以形容，我就吃这几个月而已啊， 母亲节到现在几个月？两个多月嘛。
1: 对。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居然他说我很认真吃，一天都没有让他放过。
2: 嗯，
0: 我就很认真吃。
1: 嗯哼。
0: 如你所说的，在人类的时候，我必要的时候，我把
1: 刘
0: 康林吃两颗。
1: 聪明、嗯啊。
0: 大早上吃一颗。
1: 嗯。
0: 晚上如果跟朋友有约，我就在中午左右再吃一颗。
2: 嗯。
0: 然后带着手机出去，然后边跟他们聊天，我边听你们节目。
1: 嗯、
0: 哎呦，我真的很感动、啊。
1: 嗯，
0: 你不要讲我的名字哦，因为他周围有十几个朋友，
1: 是
0: 啊，常常会一起出去玩。
2: 嗯哼，
0: 尤其是台湾玩透透，啊、玩透透。
2: 嗯，
0: 然后我现在开始要玩国外，啊，去一趟大陆回来。他说我一路上精神好得不得了。
1: 嗯哼，
0: 我一路上多吃两颗优康林。
2: 嗯。
0: 然后因为有很多需要走路的，所以呢又顾虑，
2: 嗯，
0: 他没有一天说没有吃，每天都一定一起来，早上吃饱早餐先吃的就这是三样。
2: 嗯哼，
0: 他说怎么会差这么多，
2: 嗯，
0: 跟我上次去日本差好远哦。
1: 嗯，
0: 我现在的体力真的差好远。
1: 是，
0: 我听得好开心。
2: 肯定啊，我们家产品的配方 啊是非常完整的，该有的全部都帮你加在里面。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什么年龄了，
1: 嗯哼，
0: 我到现在还可以在节目中跟大家哈拉、
1: 嗯、
0: 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听众朋友总是有亲切感嘛、
1: 嗯、
0: 对不对？有我的声音你们会觉得说哦。

0: 吴厚良你秋华姐还在，
1: 是，
0: 对不对？好，所以说虽然没有什么内容，但是你们也是这么忠实，
1: 内容很丰富啊。
0: No， 因为有你们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内容不行。
1: 不是，我们的内容跟我们的产品一样，少一个都不行。
2: 对，
1: 里面成分是每一个都很丰富，
2: 而且各司其职。
1: 对啊，
2: 然后交互作用产生很好很大的功效。
0: 然后他告诉我，我现在开始要用你们的保养品了，你教我怎么用。我就教他，我说，问他几岁，他说不能讲出去我的名字哦，我今年72岁。
1: 哦，
0: 72岁
1: 是。
0: 他说他用的是最基础的，也是美国媳妇买给他的，这是最基础的。
1: 是，
0: 好了，他说我现在想要用你们的美白，
1: 因
0: 为去了一趟大陆回来皮肤变得好黑，所以我要用你们的美白，
1: 没做好防晒。
0: 然后呢，你教我怎么用才能让人家夸奖你，说你皮肤又亮，然后又白，又细。
2: 对，
0: 然后说你要跟我一模一样，是不是？OK，
1: 那得下功夫咯，一天至少要擦3次哦。
0: 不用啦，2次就好了。
1: 秋华姐，你有擦3次吧？
0: 3次吧。
1: 对啊，
0: 我3次是因为要来上班呐、啊。
1: 嗯，
0: 中午要来上班，一定
1: 要重新来。可是他想追
0: 上你啊。好啊，可以啊。好，那很简单，美白先擦，整个人洗完之后。美白先擦，这一次的美白哦，真的我没骗你，效果太明显了，2个礼拜就给你很好的见效，很好的反应，好、哦，你就马上周围朋友会发现你的皮肤真的白很多，好、哦，这个就是第一道，脖子也要擦，要不然你会擦色哦，
1: 是
0: 颜色会有色差，
1: 对，
0: 好、哦，不行，脖子也要擦，好，真的有点贵啊，真的。30墨，1580，好，再来第二层，就是把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是
0: 好、哦、压2-3下、在你的手中心，再把顶级鱼子精华吸起来，把它放
1: 几滴，
0: 最少几滴，3滴好了，4滴也可以，好、在一起把它揉在一起，然后再擦整个脸，脖子也要擦，就这样子，好、哦，那你先用这3样，不过你是72岁了，他说他有鱼尾纹，
1: 是
0: 很明显，
1: 那就眼胶啊，
0: 所以我不好意思啊、眼胶一定要擦，
1: 对，
0: 我到现在
1: 没有
0: 鱼尾纹，
1: 真的、
0: 真的，我现在有点小眼袋，尤其戴这个眼镜看得更清楚，
1: 是
0: 因为最下面只是放大嘛，结果呢看起来更一不小心眼镜一掉下来，我的眼袋看起来好大，其实我眼镜拿下来实在眼袋没那么大，但是我现在有一点眼袋，至少我没有肉牙，
1: 对啊，
0: 我没有肉牙，
1: 因为你擦的眼胶不会长肉牙，
0: 对，因为它是胶跟霜
1: 二合一、
0: 不是欧美的，欧美的都是很油，
1: 对，
0: 你擦起来真的
2: 太滋润了，
0: 对，只吸收不分泌，将来长肉牙，
1: 是
0: 不好处理，好，记得先这样用，再来防晒一定要，
1: 对，
0: 因为现在是夏天，
1: 而且他说他去大陆之所以会变黑，
0: 就是因为
1: 就是没做好防晒，
0: 对，防晒的重要性，我们完全天然，啊，擦起来像粉底一样，又很自然，
1: 是，
0: 你知道吧？现在当然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大瓶的，80墨的，我们的保湿，在家如果没有事，没有要出门，
1: 敷个脸。
0: 就用保湿擦整个脸，就好像一整天在帮你敷脸，
1: 是，
0: 你就不要用面膜了，如果你在用它，皮脂下一直在吸收，吸收你的水分，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玻尿酸，你知道吧，哦，它是保湿的，所以一直吸收你的水分，所以你皱纹就不容易出来，
1: 对，
0: 讲良心话，我这个年龄我看不到细皱纹了，
1: 对啊，
0: 我只有最近法令纹，木偶纹有一点点，
1: 是
0: 细皱纹我没有，真的我没骗你哦，这个大话我可以说。
2: 对，我从旁边看，真的看得出来，秋华姐真的是皮肤很亮，保养的很好。
0: 谢谢啊，谢谢。好，你就按照我刚刚讲的这样用，哈、哦，记得哦。啊，你说吃的我们这3样东西很有效，所以呢，你要我播这个。敲3下、我就赶快播给你听，这首歌太多人选了，
1: 对
0: 啊，真的。 OK， 你们要说什么？
1: 这一段够长了，
0: 都是
1: 我们听一首歌曲。
2: 好，
0: 风儿别敲我的唱，这是刘兰希为大家所唱。
1: 好的。

0: 喜欢，刘兰希的歌，可惜他已经不在了，年纪轻轻的，真是。
1: 嗯，
0: 好，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我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我觉得体能方面的这个话题哦。有一项研究啊，是由阳明交通大学、还有中原大学、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这几个机构合作哦。
2: 嗯、
1: 他们研究大概超过10000多名的65岁以上的长者。平均年龄算起来大概是70几岁多，也追踪了大概7年的时间。从他们这几个研究发现说，体适能的表现哦，能不能够让自己的关于长寿的健康影响，能够让自己的表现啊，整体的生活机能表现可以是更好的呢？那这边也要跟大家讲啊，长寿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看是不是自己有什么疾病啊、慢性病这些，
2: 是哪要看一下是黄长寿还是白长寿。以前小的时候帮爸爸去买烟，然后买白长寿还是黄长寿、
1: 欸、对耶，我觉得你勾起我的回忆。
2: 以前你也会这样吗？
1: 以前小时候好像有听过，就是有一些
2: 什么在买
1: 烟的人，
2: 白长寿比较淡，黄长寿比较浓、嗯、老烟枪都要黄长寿，
1: 对，
2: 就越抽越不长寿。
1: 嗯，然后好，他就是说这个研究啊，就是在讲说关于整体的体适能表现啊，比较好的长者啊，发现他们就是死亡的风险降低的几率越少哦。那他跟大家讲说啊，我们可以来由这几个来评估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是怎么样哦。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一个一个讲哦。但我觉得这几个动作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第一个啊，你能不能做到原地抬腿踏步？但是你是要90度的角度哦，这个是要观察你的心肺耐力。第二个是你能不能反复的从椅子上坐下又站起来，能不能这样子做得很顺利？这个是要来测试你的下肢的腿的肌力哦，是好还是不好？再来第三个是你坐姿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手往前向前伸展？这个是要评估你的柔软。

0: 软度，再来就是你的睁眼可不可以单脚站立，
1: 嗯，
0: 还要看看
1: 睁眼、啊、不要闭眼哦，
0: 对，不能闭眼哦、嗯、你要眼睛睁开，那这测试你的平衡能力哦，这我觉得平衡能力对长辈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1: 是啊，因为有的时候那种突发状况、
0: 嗯、
1: 为什么他们那个小小的绊道就可能就跌倒，就是他们瞬间的平衡能力不够，
0: 嗯，
1: 如果你平衡能力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不会跌倒了，
0: 对、嗯、就反应力会比较快一点，再来你可不可以从椅子起身行走之后再坐下，这个还要你要加一点，有一点比较敏捷性的动作，不是拖拖拉拉的、
1: 嗯、
0: 这个动作是要观察你的行动速度跟敏捷性，再来一个是30秒的你的手臂要往上，手臂能不能弯举，这是
1: 什么叫弯举，
0: 对，就是看你的上肢的肌力、啊、手臂、嗯、刚刚我们有提到下肢，
1: 对，有些人连举起来都有困难，
0: 对，有些人
1: 但那不是五十肩吗，
0: 就有，对，就类似，所以你看我刚刚这样一步一步讲的很详细、啊、就是这一个这几个
1: 检测、哦、
0: 对，你能不能做到，最后一个是你的手臂呀、啊，往后面背后能不能互扣、嗯，有些人是不行、欸
1: 哦、
0: 有些长辈是会卡在
1: 那里，而且还有一个是这个一下一上的互扣，
0: 对对对，你能不能交就是斜的交叉抓到自己的手，
1: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安装 APP Who's Call
0: Who's Call 好，这个动作呢它是评估你的上肢的柔软度、哦、诶，那刚听众朋友啊，有没有稍微就是听听看自己有没有能够做到这些动作，他说这几个动作啊很简单但是也不能说很难、
1: 嗯、
0: 所以他说如果你几乎都可以做到，你都有打勾的话，表示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独立行动啊是能够自己独立完成的、哦、这你只要腿部有力啊，站得稳啊，可以转身、
1: uh-huh、
0: 走路也可以利落一点的话、嗯、对你生活中的生活当中的帮助是很大的、
1: 哎、
0: 那他也鼓励大家说长辈啊，你不要说我一定要追求什么顶尖体能、
1: 嗯
0: 哦、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只要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你尽量的维持你可以基本的这些肌力平衡行动能力还有你的心肺耐力哦、嗯、最重要是你要先让自己能够站得稳、
1: 嗯、
0: 起得来走得动、嗯哦、要具备这几个基本的体适能的能力，这是你一个人可以存的老本啊，增加你的关节灵活度啊，改善你不稳的步伐、嗯、那你就可以守住步伐守护你的安全，像我们家优固力啊，哇、嗯、就是可以帮你全方位守护你的关节、嗯
1: 嗯、而且我觉得你这一篇要寄给秋花姐，这就是秋花姐今年的目标每一项都要达标
0: 打勾对啊，
2: 真的太多东西补品我都不能吃、真的所以说好可惜，尤其是雅芳送来
1: 燕窝，
2: 燕窝我吃了都吃完了、
1: 嗯、
2: 但是那个炖的那个叫二仙椒、
1: 嗯、
2: 炖的那个太浓了，
1: 是
2: 炖排骨炖鸡、嗯、
1: 会黏吗，
2: 太浓，所以吃起来真的有一点火气、
1: 哦
2: 嗯、所以我眼睛一直都左眼还是浑浊、嗯、
1: 对，
2: 不是浑浊，
1: 那就一口汤
2: 红红的，
1: 一口汤一口凉茶、嗯
2: 哎、不可以这样子冷热不合、不行、好，连着播几首大家熟悉的歌好不好、
0: 嗯、
2: 好久没播的歌曲咯，真的耶，一洗轻纱万缕情，这个是费玉清的歌，这是 MD 哦、嗯、
1: 对
2: MD 哦，我们两个 MD 的机器将来很难说还能用下去，
1: 没错，没了就没了、嗯、现在没了，
2: 我们总共有600多张的
1: MD、
2: 嗯、这一张就有差不多20首，
1: 是、
0: 嗯、
2: 你想想看有多少，
1: 对啊，还不如拿唱片呢，唱片还有现在还有机器买得到，
2: 对、嗯、现在我们 MD 是将来可能机器买不到、
1: 嗯、对，
2: 这里如果用完了就不行了，
1: 嗯，
2: 珍惜它。

0: 喜欢吗？
1: 一缕轻纱万缕
0: 情，多久没播了？你看看，大家几乎都会唱。好久没有拿这个 MD 出来 ，MD 里面有很多老歌，最近都在播 AI，
1: 对，
0: 跟着人家不一样一点嘛。这是 AI 的歌，别的电台没人在播耶，
1: 是，
0: 只有我们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哦，不管你习不习惯，但是呢，我们跟着时代走。好不好？好，要不然的话，将来被淘汰怎么办？好，换你。
1: 好，我跟大家讲一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很开心啊。一则开心，一则不开心。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这则新闻是在讲说，台湾啊，目前失智症确定的人口是40万。我昨天才在讲嘛，40万人当中，结果用了那个现在有一个新的药，只有600人。好，因为价钱太贵了哈、那每年呢还有8%的速度在增加，所以算一算呢，台湾平均每一年就有好几万个家庭罹患失智症。这当一个家庭有人得到失智症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是一个很巨大的风险跟变化哈、但是呢，我要讲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啊，前一阵子发了一项联署，才短短的10天就收到了3000份的联署，集结了80个团体，就是呼吁政府迅速通过失智症基本法。好，那他们是说呢，今天的立法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其实一者呢就是说啊，代表未来可能大家都会有失智症哦。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做好预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嘛，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遇到这一天，但是来的时候至少呢政府可能有一些帮助。因为很多人在分享照顾失智症的过程哦，其实我算是已经走过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用我走过来的经验分享给旁边的人哦。他说啊，这边呢他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医师先生得到失智以后，他还是会感到彷徨跟无助。就是他已经是专业的医师，但他在照顾他先生的时候依然是这样。他说啊，即使夫妻都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家里也请了外籍看护，但是当真正有一方失智症来临的时候，就是一条漫长又艰辛的路。他曾经因为担心先生走失，不敢带他出门，甚至啊要承受旁人异样的眼光。连专业人员都如此辛苦，更何况是一般家庭呢？好，所以而且失智症它是一个属于隐性病人，就是你根本感觉不出来它有什么样的病症嘛。
2: 对。
1: 可是当它发生状况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好，那我就要讲讲这一个失智症基本法案在讲些什么哈、大家听听看。他说，失智症不再是医疗的问题，国家必须要从医疗、长照、社福、劳动、教育、交通、住宅、法律等等不同的问题一起处理。好，大家听完这个有没有觉得奇怪啊或什么？其实不奇怪，我上次有在讲到，比方说法律，失智症的人当他自己去签署法律条文，那你该怎么办？
2: 对啊，那条文成不成立？
1: 对，所以这些也要去注意。然后像交通也是一样啊，失智症的人对于我们现在所谓

0: 的无障碍空间，那是他是不需要的、
1: 嗯哼。
0: 可是他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需求，
1: 嗯、
0: 比方说他可能他做了以后根本回不来，
1: 哦、
0: 等等的这些问题哈、嗯，该如何去保障他们、
1: 嗯？
0: 然后再来呢，就是保障失智症的人格与自主权。我们上次在聊到预立医疗嘛、
1: 嗯、
0: 对不对，那一天是有在讲到嘛，
1: 对，
0: 就是
1: 访问
0: 讲到说如果今天他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到底有多少是他自己可以做主的，
1: 对，可以决定的，
0: 对，哪一些是旁边的人可以替他决定的、哦
1: 嗯、
0: 因为如果当他有一天，因为失智症刚开始的时候最大的麻烦就是时好时坏，
1: 嗯，
0: 如果他发现他所有的人权都被剥夺了，
1: 嗯哼，
0: 你觉得他活得还有意义吗？
1: 嗯，我觉得他会有点伤心耶。
0: 对，没错，所以人格跟自主权也是要考虑到的、
1: 嗯、
0: 另外呢也要保障家庭的照顾者，因为只要是有人照顾，一打一我绝对累垮，
1: 嗯，
0: 一打二勉强、
1: 嗯、
0: 一打三可能好一点，
1: 对，
0: 那你想想看现在的家庭小孩子你还在工作，
1: 嗯，
0: 要你24小时照顾自己的家人，其实你要负担多大的体能、
1: 嗯、
0: 对不对，
1: 还有心力，
0: 然后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
1: 啊、
0: 也是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再来甚至有所谓的年轻型失智症，现在已经慢慢有了哦、
1: 嗯。
0: 那这些人如果他已经有这个情况，你允不允许他就业，
1: 嗯，
0: 你给他就业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是可以他可以去做的、
1: 嗯、
0: 有一些是他不能去做的，因为的确也可能会有危险嘛、
1: 嗯、
0: 好，这是要去考虑的，然后各种部会的机制啊，然后另外就是要求政府可以有一些比较长期的预算、
1: 嗯、
0: 因为这是一部很大的开销、
1: 嗯、
0: 真的很恐怖、
1: 嗯、
0: 那一般的家庭其实是承受不了的、
1: 嗯、
0: 像我刚刚讲到的早期的脑内淀粉斑，就是你不好好睡觉，
1: 对，
0: 然后每天晚上那脑内淀粉斑没有把它代谢掉，
1: 嗯，
0: 然后开始有初期的失智症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说了有药是打针的，去年上的，
1: 嗯，
0: 好，一个疗期18个月150万，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一期也不见得会好。
1: 嗯，
0: 所以呢为什么我说现在失智症有40，而且它后期就没有效了，
1: 嗯，
0: 只有初期的人有效，所以为什么台湾40万的失智症人口只有600个人有参加，
1: 嗯，对，
0: 就是它的门槛其实相对是很高的，
1: 嗯，
0: 你要准备足够的资金，你又不能是你又要提早发现，
1: 对，
0: 提早治疗，又只能治疗这个阿兹海那种脑内淀粉斑的问题，所以啊我们还是回到第三医学，
1: 嗯，
0: 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因为上次是丽妍分享还是你分享，
1: 嗯，
0: 我也有分享嘛，就是说其实像失智症它早在20年前就已经有一些警讯了，
1: 嗯，
0: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自己的营养，
1: 嗯，
0: 补充养生运动，
1: 嗯，
0: 那可能失智症真的一辈子都不会找上你，
1: 对，就其实很多警讯啊，我记得是我分享阿兹海默症，他提前在20年他就一直不断在提醒你，你要注意咯，你要注意咯，就譬如说你可能需要有好的睡眠啊，
0: 嗯，
1: 然后要有睡眠品质，然后像是什么便秘啊肠胃的问题，这些也都是要去注意的，包括在心态上心理的情绪上，你也可能让自己哎怎么有一点点小忧郁的时候，你也都是要注意，所以我觉得在全方面的身体的这个互相牵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嗯，
1: 就是警讯出现自己就要想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预防，哎，是不是哇善事有很好的产品，哎，那我可以打电话来吃吃看，
0: 嗯，
1: 对我的大脑好，就是优康宁，
0: 对，
1: 对我的脚肌力好骨骼好，我就吃优固力吃吃看，眼睛好就优尼士，
0: 没错，
1: 我觉得你有补充一定是有加分的，不会是退步的，
2: 嗯，你看嘛，我是陌生的一个医生，
1: 嗯，
2: 在景美我第一次去哦，你知道吧，居然会夸奖我的眼睛，
1: 嗯，
2: 他说哦，以你的年龄没有人像你眼睛这么好，
1: 对啊，几岁了，
2: 因为我问他我担心我有白内障，
1: 嗯，
2: 你知道吧，因为周围有人朋友，
1: 嗯哼，
2: 白内障开刀失败，
1: 嗯，
2: 开刀失败，
1: 嗯，
2: 所以呢我以为说哦，白内障只要开刀就可以了，
1: 嗯，
2: 所以呢我就担心，所以就去做检查，跟我们 Mindy 两个人去，
1: 嗯，
2: 是张树林介绍的，才会到那么远，在景美，
1: 嗯，
2: 他说那家不帮人家开刀，但是呢，医德很好，
0: 嗯，
2: 啊，年纪不算小了，
1: 嗯，
2: 结果呢，好了，看我的时候，他说哦， 你眼睛很棒很好，
1: 嗯，
2: 好、哦，然后呢我说我有老花，他说哎，这是必然的，
0: 对，
2: 必然的，一定会的，不过你是戴几度，我就讲给他听，我说我是戴几度的这个老花，
0: 嗯，
2: 他说再看一下我的年龄啊，很好 OK 啦，
0: 嗯哼，
2: 已经很好了，
0: 嗯，
2: 我说我担心我有白内障，
0: 是，
2: 他说你的白内障不算数的，
1: 嗯，
2: 永远不会开刀的，
1: 嗯，
2: 啊，我说我还是有在看手机哦，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1: 嗯
0: 哼，
2: 他说可是你眼睛真的很好，
1: 他没有问你说你怎么维持那么好，你就跟他说我们家优尼斯太棒
2: 了，不好意思讲那么多不好意思讲那么多，他说很好，以你的年龄很少有像你这么好的眼睛，
0: 是、
2: 哦、听起来真的很愉快，但是走了以后出来，我们明姐在讲给我听，他说我已经出来，
1: 嗯，
2: 出来了，轮椅已经转过来了，他说他才讲了一句话，因为他旁边应该是他太太吧，
1: 嗯哼，
2: 看起来年纪也不算小、
0: 嗯、
2: 他说看起来像五十几岁，居然他年纪已经不算小了、
0: 嗯、
2: 我看起来像五十几岁，别搞错、
1: 欸、
2: 这从来没有人说过，
1: 很棒的称赞、
2: 啊、有人说过我六十几岁，我倒有听过，
0: 是，
2: 但是讲五十几岁这太离谱了、嗯，真的是这种 Mindy 听的，我真的没听到、
0: 嗯、
2: 好，所以说我们的优尼士认真吃，
1: 对、
0: 嗯、
2: 我没有吃别的，只有优尼士、
0: 嗯、
2: 很认真、
0: 嗯、
2: 真的没有一天忘记吃，
0: 是，
2: 昨天你们看到我做什么动作、
0: 嗯、什么时候，
2: 昨天晚上吃饭啊、
0: 嗯、
2: 我拿什么东西给梅子，
0: 哦，各种保养品拿齐了、
2: 啊、因为他用完了不敢跟我说，
1: 嗯，
2: 我主动送给他的，
0: 嗯，
2: 多久了？你看看，
0: 对呀、啊，
2: 白色的那个提拉，
0: 嗯，
2: 白色的瓶子，
0: 嗯，
2: 我们已经换了金色的瓶子，已经用很久了，
0: 对啊，
2: 最近又要换，
0: 都要再换了啊，
2: 又要再换包装了，
0: 嗯，
2: 听众朋友，大概不久之后，你马上就会拿到，我们寄给你的这个爱迪斯提拉，
1: 嗯，
2: 是用。四方形的盒子、
0: 嗯、
2: 盖子打开上面有一个盖子，小盖子，塑胶盖子、嗯、撕开之后用挖的、
0: 嗯、
2: 用挖的、
0: 嗯
2: 哦、用挖的挖来用，那它好像还有就是挖来用之后还有一个盖子可以盖起来、
0: 嗯
2: 哦
1: 嗯、
2: 好，这个为什么会改这个呢？因为太多听众从以前就告诉我们用白色的那个原厂来的那个瓶子，他们就说到底有没有用完不知道，只是按不出来，
1: 嗯，
2: 说不定管子里面还有很多也说不定，
0: 是，
2: 他们一直强调这句话、
0: 嗯、
2: 后来我在用金色的，他们也是讲同样的话、
0: 嗯、
2: 难免的、啊、因为不便宜嘛，
0: 对，
2: 你说现在五十墨，以前我们是四十墨卖1980，
0: 嗯，
2: 连瓶子都他直接寄过来，
0: 是，
2: 现在不是、欸，现在是我们在台湾做好瓶子寄到西班牙、
0: 嗯、
2: 帮我们装好之后再寄过来、
1: 嗯、
2: 你看光是这个
0: 邮费就很恐怖、哦啊、空运、欸、
2: 空运费用都有多贵、
0: 嗯、
2: 是不是、
0: 嗯、
2: 所以呢我只有给他多了十墨、
0: 嗯、
2: 过去是四十墨，现在是五十墨、嗯、
0: 对，
2: 过去卖1980、
0: 嗯、
2: 现在我只有拿听众朋友拿2380，
0: 是，嗯哼，
2: 这多了几百，四百，三百，四百，我不会算。
0: 嗯哼，
2: 1980，
0: 变2380，四百块，
1: 四百
2: 都四百，
0: 嗯，
2: 都四百，哎，可见你就知道有比较便宜，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听众朋友，我是有良心的人。
1: 有啊，秋花姐的定价都是佛心价，你这样的得奖，然后用料原料，
2: 谢谢，
1: 秋花姐定的是真的很佛心。哦
2: 啊、但是呢，她带给我真的皮肤。用下来这二十几年我皮肤真的不错，
0: 是，
2: 从以前的蜡黄的皮肤能够变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
0: 嗯、
2: 好，接下来
0: 彩色人生、
2: 哦、
0: 好，老师已经等很久了，
2: 真的、啊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 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他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0: 今天彩色人生的单元呐、我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八字命理的专家老师哦，陈慧文老师哦。老师其实还蛮常在节目上出现的哦。那最近呢，经历大家啊，这个月是农历七月嘛，所以老师要来教导大家分享啊，农历七月常见的注意事项哦。
1: 慧文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先跟慧文老师确认两件事。第一，你听我的声音清楚吗？
2: 还可以。
0: 好，老师，我是嘉玉另外一个主持人，我的声音
2: 你
0: 也听得清楚
2: 吗？
3: 好的。那待会呢，我们等到开放现场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要确认，就是老师听不听得清楚听众的声音。对，因为我们最近换了个机器，需要测试一下哈。
2: 哦，好。
3: 好，那老师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大家也都是怕怕的啊。但是我记得上一回我分享过，大家不要怕，因为在这个阶层来讲啊，人是比鬼还要高阶的，是鬼要怕我们才对啊。
2: 欸，其实在我们这个农历七月齁，其实大家都会担心嘛，因为很多的好兄弟好姐妹呢齁，都在外面度假。对，其实呢齁，大家会觉得说会担心会害怕，就是心里面的一种安娜贡就叫
3: 自己吓自己啊，
2: 传统的，但其实真的不用怕。只是说要需要担心的是什么样的人需要担心，他本身气运比较低的人。他本身的运势比较不好的人要需要担心哦。
3: 是。
2: 那其实气运比较高或比较低的，刚刚那里抵抗力赶快。
3: 而且功
2: 力不行，我可以讲台语吗？
3: 可以。
2: 本身你要是常常都在做善事。你平常时啊都在积一些福报啊，然后都在布施的人，你的福报你的护法神呢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保护你，根本都不需要担心。其实七月需要注意的事情，但平常时啊也需要注意哦。比方说不要去水边啊，不要去山边，这个不是只有七月。
3: 对。
2: 平常我们也要注意，喜欢很多人喜欢跑去什么秘境啊，玩水啊，去露营啊。你懂吗？那如果又碰到七月哦，外面的好兄弟好姐妹比较多，然后又碰上说你自己本身气运比较低，的时候呢，那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大家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哦。
3: 老师，我想先问一下哦，所谓的气运，一者当然我们身体衰弱啊，体弱多病，这一定是不好的嘛。
2: 是。
3: 那还有一些人觉得说，哎，我最近特别衰耶。
2: 那
3: 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对，那比方说第一个，这个要从人开始去检讨啊。你是不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
3: 是。
2: 你是不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
3: 嗯，
2: 你是不是一个会广结善缘的人？还是你心中都是充满了
3: 怨恨，
2: 充满了怒气？那相对的负能量那么强烈，气无闹可怜也
0: 会。
2: 你懂我意思吗？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然后格局很大的人，然后你对任何人都有同理心，都有包容心，然后你凡事都会以检讨自己为主。那你的运怎么可能会多差？你有没有感觉哦？就是人家有那种有些人他没有病逝感哦，生病的病，意识的事。你明明是一个做主事的人，你明明是一个拢心肝做 A 人，但是你都不觉得，你反而都觉得人家欠你的，人家害你的，人家对不起你。
3: 对，都别人。
2: 那你的运怎么可能好到哪里去？那像其实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护法神。那人家为什么说我们做人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要对得起自己？那当如果天都看不过去了，你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了，然后都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只会斤斤计较，
3: 梦
2: 里啦。天都看不过去，你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了，你的运哪有可能好到哪里去？
3: 哎呦，对，其实这让我想到，
2: 大家有了解了。所以，其实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修行的，
3: 对，
2: 就是来历劫的。可是很少数的人，他会因为历劫而反而变得更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不屈服嘛。
3: 是。
2: 那像我们的命理八字，像也有很多人问我说，老师，我们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差这么多？当然啦，你们受的教育啊，你们的想法啊，你们的经历啊，你们的待人处事不一样，你们的八字就算是一样，运势也不一样。不世间啊，干那只王永庆呀，对吧？干那只郭台铭呀。
3: 对。
2: 你想讲刚好柯林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
3: 难
2: 道郭台铭就只有一个郭台铭吗？不可能，一定有很多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出来。可是为什么只有他？ 是成功的，只有王永庆是成功的。哎，这个很多取决于就是你的选择。
0: 嗯，哎，
2: 真的是这样子。那像我们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普渡嘛，对不对？
0: 对。
2: 那所以有很多的好兄弟好姐妹在外面哦，他们是放假的，就是表现良好出来游玩的。啊，咱这个时阵哈，我们敬鬼神而远之，不要这个时候特别说啊，那我跪啦，好滴到啦哈，要不然提来我看麦啊嘞啦。哦，或者是有一些人哎，农历七月的时候最喜欢还要想要去那个蒙阿波啦，去探险啦，哦，去鬼屋啦。像我之前有个客人就这样子，我就说他干嘛选这个时间，因为他很 TT， 他想要证明到底有没有鬼，就回来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
3: 哎呦，
2: 我说何苦呢？
3: 我这让我想起上个月吧，中国大陆有一位女网红，她也是专门挑战这种灵性，然后她好像还故意砸碎了什么观音像，结果后来就往生了。
2: 是，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
3: 对，
2: 他要博流量嘛，那为了你要博流量，你也不需要拿鬼神去开玩笑，我们只是看不到他而已，但不代表他不存在。但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懂我意思吗？就像辐射一样，你看得到辐射吗？你看得到二氧化碳吗？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就是存在。
0: 存在一个敬畏的心。
2: 对，我们不需要说，哎，我要不要信？因为你说前世今生，你懂我意思吗？那你有什么要去验证说我到底有没有前世，我有没有三世因果，你不需要去执着。人最害怕的就是执着，尤其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不需要出恶言哦，去挑衅去戏弄啊。也有人说咱哦暗时啊有没有不要晒衣服，
3: 对
2: 哦，很多人这个从古时候就有这样子讲过，
3: 说他们会穿嘛，
2: 哎，流传到现在。那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说我就要试试看，你懂吗？也不用特别说为什么我不能晒，其实我们就顺应那个传统，你就在天黑就是傍晚的时候晒，把它晒好，这样子就好了，不用特别说我就是要半夜晒，看我看你会不会生病，何苦呢？
3: 对啊，找茬嘛。
2: 对，真的不需要，尤其是普渡的时候哦，或者当这个欢喜的心，你知道吗？用一种布施的心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子就好了。像我每年都有在做普渡，然后我每年普渡的时候，然后像我刚刚也是刚刚从那个教养院回来，廷芳启智教养院
3: 是，
2: 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人生真的很苦啊。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做。那像今年我是做已经是第五年了，然后像我的就是这些信徒或者说老师，你每次帮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啊，人家做普渡是在赚钱，你是在赚什么？我说我在赚功德。
3: 对，没错。
2: 真的我在赚功德，而且真的不怕不妨跟你们讲，我自己的母亲啊，在这个六月的时候真的捡回一条命。真的捡回，差个一天而已，差个一天可能妈妈就没了。对，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做善事也好，或者是你在，就像我跟我的这些好朋友讲，我就说做好事跟做坏事一样，它的报应不会马上来，但是善也是一种累积，
3: 对，
2: 但是恶也是一种累积。你有没有越来越好，或是你越来越不好？这个就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农历七月大家没想会欢乐，也不用太过于害怕，也不用把什么身体不舒服啦、做噩梦啦、不会顺啦、的行为去卡掉啦、去翻掉啦，把它归咎于这一些东西，归咎于农历七月。其实七月我们传统讲的是慈悲月，
3: 对，
2: 其实就是无敬无忌。无敬无忌，你要去拜神也好，你要去度化你的祖先也好，你要做功德回向也好，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基本上七月就是布施月，反而呢是好月。这样跟大家分享。
3: 老师，你刚刚讲到说七月就是好兄弟放假了嘛，出来晃一晃啊，吃吃东西。但我想到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啊，也有人逃兵啊。这个七月会不会有逃鬼啊？那他们逃鬼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把他抓回去？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传说
2: 啊，
3: 比方说钟馗啊，这个时候就会把他们抓回去嘛。
0: 出现了，
2: 一定会有人在外面拉拉蛇啊，甚至有一些还没有进去的有啊，是无人祭拜的这些。所以趁这个七月的时候，我们广结善缘。其实我们不要说是鬼啦，就是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一些灵体，他们是很无助的。 哦，他们是很可怜的。为什么？有时候他们无人祭祀，
3: 对，
2: 哦，无人祭祀，或者是曾经在这个土地上面，然后你知道吗？往生的这一些、这些人，你懂吗？他们是很可怜的。
0: 嗯，
2: 你看你困在一个房间里面，你想象哦，然后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宁，然后又冷又饿又渴、
3: 啊，
2: 没有水，然后也没有衣服可以穿，然后你就在那边一天等过一天，往就是。没有一个尽头的，那你想的那种恐惧、那种害怕、那种无助的感觉，是不是？
0: 嗯，
2: 就是真的让人家觉得很像我们在普渡的时候，像礼拜三是我们第三天的法会嘛。
3: 嗯，
2: 我跟你说，我一边在那边就是录影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啊，抽一直掉、欸，
3: 嗯，
2: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有请那个就是我们的道长过来引魂，
0: 嗯，
2: 哦，再来做这个法会的时候，就在那边一边拍照一边录影的时候，哦，好悲伤哦，好难过，然后眼泪这样一直掉。
0: 嗯，我觉得老师应该是你的那个慈悲心感受到可能他们那个世界
2: 的苦难
0: 啊，
2: 对对对，
0: 哇，真的慈悲越感恩越耶，嗯，
2: 对啊，像我们那时候快要下雨了，要普渡之前快要下雨，我就想说东西这样子摆出去淋到雨不好，
0: 嗯，
2: 然后后来看雨又没有下下来，我就双手合十，你知道吗？就对着天，我就跟他说：“让我们赶快把事情做完，你再下雨。”
3: 嗯，
2: 结果东西摆出来，整个都请完神了，整个都铺完了，东西都收好了，唰，它雨才掉下来。
3: 哦，真的，
2: 对，我真的很感恩。所以真的，大家不用对七月过度于去恐慌，
0: 嗯，
2: 也不要把一些就是跟他公，就是我刚讲的嘛，嗯，哦，不顺遂就怪到七月上面，自己心正。把事情做好，
0: 嗯，
2: 基本上呢，不管什么月份都是好月。
0: 对，
3: 嗯，好，那现在准备开放现场了哦，现场电话23712350，现场是我们的陈慧文老师。那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再提供你的生辰八字哈，
0: 嗯。
3: 那当然，如果有食神的话最好啦，
0: 哦，好，
3: 如果可以提供，应该是农历
0: 的吧？
3: 当然，国历就要换算啦，嗯，
2: 对，你要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农历还是国历这样子。
3: 好，23712350，好，我们等听众一下，因为今天呢都是用，应该是都是网路广播听不到了，
0: 嗯，
3: 好，午后亮点你好，
4: 喂，老师好，请问老师我可以问我今年的健康运吗？
2: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4: 啊，那给你八字嘛，
2: 对，农历的，
4: 农历68年1月27，然后亥时，
2: 1月27吗？
4: 哎，亥时，我想问今年健康运。
2: 今年健康，你怎么称呼？
4: 啊，我姓陈，
2: 陈小姐。哎，我们也一样哎，本家。OK， 稍等我一下哈。你是属羊的，对不对？
4: 对
2: 对哈。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要了解，或者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顾虑？
0: 嗯，或者你现在健康状况怎么样？
2: 对，
0: 特别想问，
2: 因为你今年本来就
4: 一直都不好，然后我已经失眠很久了，然后我严重气虚，
2: 因为来，我跟你说，你是属羊的，今年你正冲就是冲病符
4: 啊，冲病符啊，
2: 对，你今年就是冲病符，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
2: 啊，对，你今年本身来讲，你的生肖就是冲病符。
4: 那很严重吗？
2: 哦，来，我跟你说哈，病符了哈，病符就是会有身体的小病，精神不爽。哦，那不要去探病。哦，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食商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可以讲连休啥松盖米啊，千万别当家。那本身因为你年过年的时候你就没有去治病符，所以病气就进来了。所以现在的话，老师给你建议哈。你是属羊的，然后你是老虎的骨头，而且你的失眠的问题呢，可能是因为事情很多引起的，比方说家里的事啊，工作的事情啊，然后杂七杂八的事情让你焦虑，哦，因为你今年还有偏冲五鬼，你有听到吗？
4: 嗯，有，
2: 你今年还有偏冲五鬼，那所以杂事比较多，啊，你的人本身就是责任感比较重，然后第一个，今年又冲病符。然后杂事又多，哦，你要懂得把一些压力释放出去啦，然后还有不要胡思乱想。喂，
4: 哦，可是我那个失眠齁，是这一个月比较严重，我在这一个月以前齁都还蛮

0: 还可以啦。
1: 嗯，你的意思说会不会是七月的
0: 不开心？为什么变这一个多月来变得好严重？我想说，我跟之前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我是中邪了吗？
1: 啊，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我就跟你说，可能你到了这个月令来讲的话，气运比较低一点。哦，那又加上你自己本身今年又是冲病符，这样懂吗？哦，那没关系，你可以家里面点一下姜香嘞。哦，姜香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哎。姜香你不知道，盘香知道吗？盘香。
0: 哦，知道、嗯、
1: 啊。盘香对，然后我们把窗户把那个门都打开，然后你由内而外那个盘香这样静一静。
0: 嗯
1: 啊，对，这样子就应该是可以了。
0: 嗯、那我今年老师刚才说小病，所以我不是很严重的病嘛？
1: 啊，
0: 不会很严重，
1: 不是不是，只是刚好那个压力点到了，然后有一点就是有点焦虑，然后因为你有偏冲五鬼的问题，哦，这个年运的问题当过完年就应该去知道了，所以大家只有说，哎呀，我有没有犯太岁？其他的人家都不管，有没有犯五鬼啊？有没有犯官符啊、死符啊、病符啊、天狗白虎这些，大家都没有去注意，你懂吗？
0: 那可是我明年是羊年，那我明年会不会更惨啊？明年
1: 是
0: 太岁年，
1: 明年就
0: 是
1: 按个太岁就好了啦，这没事啦。
2: 嗯，好，
1: 不要太紧张，
0: 不会更惨。
1: 好，今天只要讲究讲究哎，好不好？
2: 嗯，好，谢谢你，
1: 哦、好
2: 好
1: 谢谢，嗨。
3: 檀香化一下，
4: 记住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2: 好，我知道。
4: 不合贝点位，爱谁的哟。
2: 哦，谁的呀？谁的呀？还是接？哎，听众朋友，你进来喽。哇，这个切不过来吗？
1: 好，谁的？谁的？大家都在谁的？
2: 五二两点你好，五二两点你好。哇，你这个回声很大哦。
3: 对，
1: 啊，这是那个欧北龙关南中温的。
2: 不得已，我要听得清楚。你那个收音机先把它关掉哦。对，换你了。
5: 是不是？
2: 对。
5: 哦，那我要请问那个陈老师，我今年的那个运气？
1: 哦，好，你讲。
5: 那个我31年12月10号。
1: 嘿，古历的哈，
5: 嘿，古历的，
1: 哦哈，好，啊来，你几点？知影几点不？
5: 晚上8点。
1: 晚上八点哦，你等一下，那个是属蛇对不对？
5: 啊，
1: 属蛇啦哈，晚上八点啦哈，12月10号对不对？
5: 啊，12月7日啊。
1: 我知，好，
2: 嗯、
1: 来你上班哈。
5: 嘿，上班对。
1: 上班哈，啊来，你主观性是属水啦哈。林元用书是带七十个偏印入中哈，你要问你今年的运势哈？
5: 啊，我最近哦，好像我那一天，国历的8月10号跌倒一次啦。啊，昨天拜拜完再说了，又跌倒一次啦。
1: 哦，安尼哦，
5: 跌倒的同那个地方在痛的。
1: 真的哈、哦，啊，你有没有安太岁？
5: 今年哦，
1: 哎呀，
5: 今年安太岁都就有啊，有
1: 有哈、哦、啊！你知道你今年有犯死符吗？
5: 啊，
1: 你今年有犯死符，你知影不？
5: 犯死符哦，
1: 哎呀，你今年犯死符犯空亡呢？
5: 哎，
1: 哦，啊来，我跟你讲哈、哦，你也有闲哈、哦，去迄个土地公遐拜拜一下啦。
5: 哦，都是讲我拢会，上个星期15拢会去拜咧。
1: 你爱搁去拜拜一下，加一份金纸啦。
5: 哦，犯
1: 着偷心偷耍啦，无什么代志啦。
5: 哦，
1: 安尼知影无？
5: 我是讲安尼，阿在过运无，无那
1: 边会啦，无代志啦，
5: 都两届，
2: 无要紧。无代志，
1: 啊，两届就过运啊。
5: 两届就过运
1: 咯。嘿，唔免开刀啊啦。
5: 哦，无啦，我这是学车啦。
1: 我跟你讲哦，有跋倒哦，有安尼细细啊，安尼跋一下，大刀就闪过啊，给你恭喜啦。
5: 这样哦，
1: 哎呐，贵文啊，贵文啊，
2: 好，谢谢，好，拜拜，
5: 谢
3: 谢，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
6: 你好，
2: 是你好，
6: 陈老师哈，
1: 哟，你好，
6: 我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6: 我跟我女儿是相处在一起做生意啊，她很凶嘞，我今年85岁了，83岁，我属猴的。
1: 你83岁哦，
6: 我们对啊，我女儿她是蛇的，61岁，我们到底有没有相冲？
1: 你们一个是属猴的，一个是属蛇的，是不是？
6: 很凶很冲，
1: 哦，他是属蛇的，你是属猴。

0: 头的，是不是？
1: 对对。
0: 我跟你讲，你们两个是六合，六合。
1: 六合。
0: 嘿，六合就嗨啦。啊，不过吼，大合也大破啦。
1: 我安尼哦。
0: 大合大破，啊，我跟你讲，妈妈
1: 可以改。
0: 妈妈，我跟你说吼，你吼，你吼，唔好想十点。你吼，你唔茫遐尼完美主义啦，你也要互伊做，你就放互伊做啦。啊吼，加讲两句好话，唔茫甲嫌啦。
1: 你讲很多呢，他都讲这句话，
0: 你知道吗？吼，你爱甲鼓励啦，你爱甲嫌，你莫开嘴就讲啊，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做迄啥，那唔安尼啥，
1: 那
0: 唔安尼。
1: 那是我的缺点。
0: 嘿，人伊就做到天要强要嗨气啊！过你一日十点，都不怪人个俩讲。
1: 无安尼哦，
0: 安尼有了解无？你也讲哦，女儿你好棒哦，哦，女儿你好有本事哦，哦，女儿妈妈觉得你好聪明哦。你安尼个讲，伊就袂甲你歹呛呛啊啦。
1: 无安尼哦。
0: 哎呐，你收高点啊啦！哎呦，阿母啊，拜托个啦。哦。
2: 好来啊！
0: 哦，他你们两个感情很好，他很爱你啊，你也很爱他啦，知不？啊，不要一直念呐，阿鸟哎，念到人家都快要破冰了。
1: 好，你讲讲你我发狂啊嘞，阿你讲。
0: 哎呐，哎呐，你要跟他说哦，女儿你好漂亮，女儿你好棒哦，女儿你好厉害，你跟他虎气讲这三句话呢，伊就袂甲你派啊，相信我，好不好？我只听着你的声，我讲着你的声讯，我就知影你的问题伫倒啊。
2: 哦，学起来，好。
0: 哦，安尼知影无？
2: 哦，好，拜拜。
0: 哦，派个去红派的尔。
2: 哦，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孙老师好。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那我现在就是哈，
0: 嘿，
3: 因为我的孙女，我不跟我孙女住在一起，啊，她，就是她们邻国是西。96年生的，
0: 96年，你现在问你孙女是不是？
3: 是孙女她，她好像都不跟人家联络这样子。
0: 哦，96年，
3: 我现在就情况就是说，她有没有很平安，在外面交朋友？因为她有读书半途，又没有那个高中哦。
0: 啊，你找得到她吗？电话有人接吗？
3: 因为我有加赖，她都不接。
0: 哦，啊，他爸爸妈妈不会打给他哦。
3: 不接，都冲有回来了，是有回来。
0: 哦，有回来就好了。哎呀，
3: 我现在就是说，他有没有平安了？有没有在外面交朋友？有没有平安？我这个做阿妈的是很挂心。
4: 挂心。
0: 哦，好啊，你要给我他的八字啊，嘿。
3: 哦，他的八字。
0: 96年，然后呢？
3: 他是96年，农历正月二九。
0: 正月哦。
3: 正月二九卯，
0: 正月29日哈，啊几点？
3: 卯时，卯时生的。
0: 卯时哦，等一下哈、哦，看一下来，女生嘛哈，孙女嘛、嗯，对不对？
3: 对对。
0: 96年1月29号卯时哈，属猪的。
3: 正月。
0: 然后那个他是兔子的骨头哈，日主元神是属金呐、啊。哎，我跟你说哈、哦，这个孙女脾气很硬呢。
3: 哎，对，很硬。
0: 很硬啊，吃软不吃硬呢。然后就算现在也软硬不吃了啦，对啊。那但是他现在应该就是自己，他现在有点给他一点时间，给他想开，他蛮独立的，可以照顾自己，你不用担心啦。
3: 啊，就是怕他在会吃亏。
0: 哦，吃亏哦，不用担心啦，那个就是每个人都要走的路啦，只要人哈、哦、平安，不会受到什么伤害，这样子就好了。
3: 就是我阿嬷就很担心啊，我就
0: 哦，你不要担心，我跟你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你担心他，担心的越多，有没有？他会越不顺哦。
3: 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他人家说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啊，他让你担心这样子，然后他的罪过就很重。哦，那罪过就很重的话，他在外面就会很坎坷哦。所以你一定要转念，要祝福他。你要想啊，我孙女那么幸福，我孙女那么厉害，我孙女那么努力，她一定会很好，你知道吗？你越担心的话，她罪越重，然后她外面的考验就会越多哦。
3: 这样子、哦、
0: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哦，她能力没问题，这个是她必须要去经历的，给她一点时间去独立，好不好？阿嬷，听好不？
3: 哦，
2: 好，
0: 好不好？哦，
2: 好，好，谢谢。
0: 你
2: 别
0: 给她烦恼，你也越烦恼也越衰哦。嗯，哎，听好
3: 不
0: 好？
3: 啊，就要祝福
0: 他
3: 了。
0: 对对对对对，你越快祝福他，越快回来。
3: 我 他有回来，就是赖他都不接。
0: 不是越快跟你们同。

0: 心呐、啊。你知道吗？他越会跟你们分享事情啊，跟恁讲啥，你就啊，你唔当安尼哦，啊，你也欢乐，你也去用骗哦啥，人上面拢不会跟你讲啊。
1: 嗯
2: 哦，
0: 你知不？好不好？
1: 好，哦、谢谢你。
2: 妈会挂心啦、
0: 啊，哎、欸，别挂心，转做祝福，好不好？阿妈加油，
1: 好、嗯哦，谢谢，拜拜。
0: OK， 好好好，平安平安。
1: 好，那一天他在讲说，所有的父母啊，都在诅咒自己的孩子。
0: 真的，真的，
1: 对啊，他出去会怎么样？
0: 你说哦，我是欢乐耶，但是其实我告诉你，你们父母的那种能量念力有没有
1: 很大？
0: 很大，
3: 对、
0: 嗯，真的，你对他的祝福，你对他越是放心，你对他越是认同的时候，我跟你说，这孩子在外面带路来路顺。
1: 啊、对啊、嗯，像我妈妈就是都不理我，对，
0: 哦，
1: 所以我是越来越顺。我之前没有回家，然后我朋友就说：“哎，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那时候小时候啊，住在家嘛，然后就说：“哎，宇飞，你要不要打个电话回报一下？”我说：“不用，我只要在三天之内有出现，我妈都不会管我。”
0: 哦，真的哦，
3: 三天一到，赶快回去打卡。
1: 就他说：“哦，妈，我还 OK。
0: 你”你就是哈、哦，真正给公公一个好话啦，我觉得。父母呢，他们就像你知道黄仁勋有没有？
1: 嗯，
0: 黄仁勋他在一个 interview 里面，他有讲哦，他就说其实 until now 他已经是就是 AI 大佬了，
1: 嗯，
0: 结果但是他的爸爸还是觉得你哪里做得不好，哪里做得不好，所以他讲说 Asian parents。
3: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当亚洲的人的小孩的时候，都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你看，但像他这样的成就的父母还是担心，
1: 是
0: right？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能够就是转念呐、啊，然后对孩子也祝福，
1: 祝福
0: 然后、
1: 嗯、
0: 对，然后孩子对爸爸妈妈也要不要吝啬于表现出爱？
1: 爱
0: 为什么、嗯、啊？我跟你讲了，你得欢乐，所以我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讲。等到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弄出大事啊！所以父母会觉得怎么样？你看，
1: 嗯、
0: 你看，
1: 哎、
0: 欸，你看我讲的有对不？你看你就是出车啊，出包啊，
1: 嗯，
0: 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慢慢的去转变的话，其实。会比较好啦。
1: 对，
3: 嗯、
1: 好、嗯，谢谢今天陈慧文老师的上线，
0: 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1: 谢
3: 谢
0: 大家，一切顺利哈，拜拜，
1: 拜拜，
3: 也是。很感谢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开示、欸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送祝福，然后内心存着感恩，然后有时候该放手就是要放手，
1: 别负痴情这一场、啊、
3: 嗯。

0: 喜欢。出去很认真的吃，
1: 嗯，胶原蛋白
0: 没有，
1: 哦，
0: 又没带，
1: 忘记了，
0: 已经拿回家了，结果忘了带来，你看看，哦、三天没有，没有，下午
1: 的时段
0: 吃胶原蛋白，早上有，
1: 嗯，
0: 早上有吃，啊，我刚刚吃，我明明跟我玛丽安讲说我要吃那种。啊，沙拉三明治，蛋沙拉三明治。
1: 嗯，
0: 结果你有看到买给我的、
1: 哎、
0: 那是什么？我不懂，里面还有火腿
1: 哦，
0: 火腿肉。
1: 他好像说可能秋华姐要那个没有卖、嗯，他就想说这一款里面也是有沙拉也有蛋，
2: 对，也有火腿。
1: 对，
0: 真的肚子很饿。
2: 嗯，
0: 我最近好像任何时间都肚子很饿。
2: 很好，嗯，
0: 拜托拜托，让我胖一点。
2: 没错，没错。嗯
0: 真的刚刚出去哦，真的是在没办法形容的饿、
2: 嗯、
0: 所以呢就把它完全吃掉。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茶叶蛋，
2: 是
0: 我故意叫他买的，不要煮太久的
1: 哦、
0: 嗯、也把它吃完。
1: 嗯，好棒耶，
0: 厉害哦。
1: 我觉得能吃就是福，抓紧尽量吃。
0: 等一下下班之后啊，差不多五点多
2: 钟再吃，
0: 我保证又可以又可以再吃很多、
2: 哦、那今天从今天开始都要从头吃到尾哦。不要每一次我们去跟你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好有压力哦，因为秋华姐就是吃个半个小时我饱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猪吗？
1: 对、啊、
2: 还在吃。
1: 对，我们还在吃，
2: 还不还饿。
0: 拜托别这样子了。哎，我发现哦，把它做了比较之后，我真的深深感觉到我们长期的那个板桥，
2: 嗯，
0: 真的太值得了。
2: 对啊，很真的很便宜、嗯、
0: 便宜到离谱了。
2: 嗯，
0: 那么多的东西
2: 是、
0: 啊、结果呢如果你没有加别的东西呢，
2: 三百九十九，
1: 三九九，
0: 三九九，
1: 嗯，再加一成服务费、
0: 啊、那如果你有叫牛排啊、嗯、什么猪排啊，
2: 嗯，
0: 好像加
2: 几十块，400出而已，看你叫什么等级的，
0: 对、嗯、加几十块钱而已。
1: 对，
0: 所以我真的是很简单嘛，我们到地下街，
2: 嗯，随便一个套餐三百多啊。
0: 昨天还是前天？
2: 前天，
0: 前天，
2: 嗯，
0: 因为 Mindy 帮我买一件衣服，我说我同样衣服的颜色这么多，你还在帮我买一样的颜色，
1: 嗯，
0: 而且又是
2: 麻
0: 的，
2: 嗯，就说他叫红马，你贝贝红啊，
1: 应景就对了，
0: 而且还贵。你看，你看我这一件很难看吗？
2: 不会啊，
1: 不会啊，
0: 大陆的，
2: 哦，就那件，
0: 这件200多块，
2: 是。
0: 200多块台币、嗯、
1: 很好看耶、欸、
0: 好看吗？
1: 而且有它雪纺纱，而且前面有一点是蕾丝的皱褶。
2: 现在衣服真的尤其是女性的衣服很便宜哦。
1: 对，
2: 然后呢我前一阵子在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很流行哦、嗯、啊，替他打个品牌没关系，男生去 Uniqlo 买女装
0: 啊。
2: 对，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些女装是中性的、
0: 哦、
2: 然后他说穿在男生身上其实是很好看、
1: 嗯、
2: 当然那个男的身材要不错、
1: 哦、对,
2: 对，会比那些男生的男版，因为男版比较宽松，然后没有去跟着这个身体的线条、
1: 嗯、
2: 所以现在他们有流行这样子、
0: 啊、
2: 去买。而且他们说如果以衣服来讲啊、嗯、女生的衣服会比男生便宜，
0: 根据我所知道、嗯、
1: 是
2: 对
0: 那个Tony 跟他哥哥、
2: 嗯、
0: 就有一天我经过 Uniqlo， 我就忠孝东路嘛、
2: 嗯、
0: 我说距离我们要吃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1: 嗯，
0: 没事，我们去逛一下 Uniqlo， 结果进去绕半天出来，我要买这个他也叫我不要买，我要买那个他也说不要买，
2: 日本很便宜，
0: 他说阿姨我们要去日本了，那我帮你买，
1: 嗯
2: 嗯，
0: 比这里便宜非常多。
2: 嗯，
0: 拜托，Uniqlo已经够便宜了。

0: 很满足，
1: 对，
0: 很满意，
1: 这么便宜我就可以穿得很开心。
2: 是，
1: 你看他昨天前天去换了那件，他买来告诉我2000块，结果我们你看看去找不到另外一件可以换，
2: 对，
1: 结果只好拿回家了，他也不能还，
2: 是，
1: 谢谢他，出去都会想到我，
2: 对、啊、
1: 真的、哦、
0: 心意，
1: 帮我买这样子，他知道我喜欢那个颜色，可是你要想喜欢归喜欢，
2: 总不能需不需要、
1: 总不能同样的颜色这么多，
2: 对啊，像我也很喜欢金条啊，没有人买给我啊。
1: 好，这是跟大家有分享过，不过再说没关系，真的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2: 对，
1: 真的。他说江山依旧人渐老，晚年只盼身体好，
2: 对，
1: 真的到晚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好好锻炼的话，
2: 是，
1: 你真的就是老化嘛，
0: 对，
2: 就在退步啊，
1: 对啊，不是这里比较退步，就是那里比较退步，你知道是不是，
2: 没错。
1: 好，再来说荣华富贵都看淡，健康才是宝中宝，
2: 是，
1: 天天互动就是只有几秒，证明你我都挺好。
2: 指的就是大家在赖上，
1: 早安，来个早安，
2: 对，
1: 也代表说，他很健康，
0: 对，
1: 还可以赖早安给我，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真的，
2: 大家也可以下载这个宇飞做的 APP， 对，做一个保护。
1: 我希望。只有给我一个早安就好，不要一来就是40-50档。我每天收到的
2: 是
1: 光是4个群组，就可以至少200档到300档。
2: 他们一定是知道你做广播，想说你这样子你的 source 比较多，可以在节目上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1: 有时候他重复，
2: 就流行嘛，这个时候
1: 跟那个群组就很多东西都一样。光是删这些我都要花早上一个早上，真的没骗你，
0: 就大家的问候太踊跃了。
1: 真的很感动。
2: 那你可以把那个手机拿给那个正身员工啊，珊珊就要把他你删。
0: 没有，我如果说我会说我们27519911要可以从这里来踊跃打电话踊跃订产品也可以，
1: 真的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0: 对，
1: 我现在真的就是想尽办法一定要让自己长胖，
2: 对啊，
1: 真的没有一点肉，你就是没有本钱。
2: 没错，
1: 真的我没骗你，
2: 生病都没本钱。
1: 不要说因为为了要身材好，然后就故意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2: 是
1: 让自己变得瘦得一塌糊涂，真的就没本钱。
2: 对，
1: 没有生病的本钱。
2: 没错，
1: 真的，人慢慢有年纪了，
2: 是
1: 不能开玩笑。这是我的经验。
2: 对，
1: 还好。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以前能吃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不能吃啊？容易火气大，怎么会这样呢？
2: 是，
1: 至少真的实在是。
0: 我那天呢、看到有一篇报道啊，他是在讲国外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算是富豪吧，企业家，但是他最近啊也是放弃了他这些很多的事情去做一些善事，然后人家就采访他说为什么你这么有钱啊，然后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告诉你们，你就算有再多的财富，你
1: 有
0: 一天，对，他说你有一天突然喉咙痛的时候，你一整天你只是会想到是喉咙痛，完全不会想到有没有钱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现在的他已经转变成健康才是最重要，
1: 真的没有比健康更重要。所以我不是要做广告，我希望听众朋友绝对肯定性的，一定要吃维生素 B 群，
2: 是
1: 因为我们的优康林里面维生素 B 群是来自德国，所以你可以试验，很简单，早上吃，你到差不多黄昏，
2: 是
1: 你的排泄出来的尿液，还是有颜色，
2: 对，
1: 黄色的，对不对？
0: 对，
1: 别的牌子不见得，大概中午以前就已经
2: 没了，
1: 不再有
0: 颜色，流失掉了，
2: 是上一次厕所就没了。
1: 我们呢是反式型的，它在你的体内慢慢吸收，慢慢吸收，这样子你身体才真正有吸收到。
2: 对，
1: 我真的没骗你，我什么都不现在。中药我自己，我没有骗你，我在家里有还有八盒的那个粉光参
2: 啊，不能吃，
1: 不能吃。
2: 粉光参可以放多久啊？
1: 哦，应该没有问题，我都放在冰箱。

0: 哼，
1: 中药材吗？
2: 中药材，
0: 因为熟的人应该都知道你不能吃啊。
2: 因为夏威夷、美国，
0: 哦，
2: 只要回来，全部都是送给你，都是
0: 分光
2: 他认为就是高级
1: 好的东西，
2: 啊，送高级的东西，
1: 嗯，
2: 就是粉光参。
0: 嗯，
2: 我还有八盒，我已经送出去给人家，
0: 嗯，
2: 哎，三四盒了，我还有八盒，你知道吧？
0: 嗯，
2: 我不能吃啊。
0: 嗯哼，
2: 我炖鸡一盒，喉咙就痛。
0: 哎。
1: 嗯，
2: 我这什么体质，我真的不懂哎，欸，
0: 是替我们产品把
1: 关
0: 的体质，
1: 就是把
0: 关
1: 的体质啊。
2: 那我现在很简单，吃我们优康林，有时候太累，
0: 嗯，
2: 我知道晚上我有应酬，
0: 嗯，
2: 所以会
0: 多吃一颗，
2: 会整天早上，
0: 嗯，
2: 然后一直到从起床啊都没有再休息，一直到晚上，
0: 嗯，
2: 应酬完了至少晚上九点，
0: 嗯，
2: 你看光是这个时间坐着就坐多久，
0: 是，
2: 所以。我知道我今天会比较没有办法提早回来休息，
0: 嗯，
2: 我就一定吃两颗，
0: 嗯，
2: 所以我一大早一定先吃一颗优康林，
0: 嗯，
2: 然后到了差不多来电台，
1: 嗯，
2: 啊，我再吃一颗，
1: 嗯，
2: 就这样子，这两颗我到晚上跟人家吃饭啊什么，
0: 嗯，
2: 我就比较有精神，
0: 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0: 嗯，
2: 那优固力我固定三颗三颗三颗，
0: 嗯，
2: 就是九颗，
0: 对，
1: 嗯，
2: 我到现在为止走跑步机跟踩脚踏车，
0: 嗯，
2: 这么认真，
0: 嗯，
2: 最近也在学，尽量学站起来坐在轮椅上，
1: 嗯，
2: 两边这样撑着，
1: 嗯，
2: 站起来
0: 是
2: 站久一点，
1: 嗯，
2: 然后再坐下去，
0: 嗯，
2: 然后也试着放手，
0: 嗯，
2: 放手，
0: 嗯，
2: 然后
0: 自己站
2: 后面不靠，
0: 啊，
2: 试试看能站多久，
1: 嗯，
0: 是，
2: 哎，越来越久，
0: 嗯哼，
2: 还不错，
0: 嗯，
2: 只是不敢跨出去，
0: 嗯，
2: 到目前为止不敢，
1: 嗯，
2: 嗯，所以啊，为自己真的是，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我真的我这一生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我有多忙，我把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1: 嗯，
2: 真的，
1: 嗯，神力女超人，欸，真的，
2: 所以说你看看我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所以今天能够有现在的身体还算不错，
0: 嗯，
2: 我什么年纪了，
0: 所以我们现场有五个人，
2: 嗯，什么意思，
1: 因为你说你一个人算三个人啊，这样我们再加我们两
0: 个人，
1: 三加二就是五，你这样不要下秋华鞋，我们刚
0: 才
1: 访问农历七月
2: 你又来了，好，我刚刚给你 MD 吗
0: MD，嗯，
2: 好，我要播的是哪一首我都忘了，
0: 第五首歌曲，
2: 第五首那是我记不得，嗯，第五首，oh, OK 好，郑敬一为大家唱的梦寐以求，
0: 好。

也是我们梦寐以求。无奈何，你和我之间今世无缘，再也难相守。

0: 好，刚刚忘了预告哦，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1: 嗯嗯，好，我先来好不好？
0: 好，可以。
1: 现买现卖。为什么呢？前天啊，我请了这个啊一家人，
2: 嗯
1: 嗯，啊夫妻带着儿子、
2: 小孩、
1: 女儿，
2: 嗯，
1: 然后老二是儿子。已经有女朋友了，
0: 嗯，
1: 才念高二，
2: 然、后、
1: 就女朋友了，因为她是学那个重训的，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健身房，
1: 对，然后她女朋友，是打桌球的，
0: 哦，都是
1: 还是国手，
2: 运动系的，
1: 还是国手，好可爱哦！哎，有电话，
0: 我们先接听众的朋友电话，
1: 哎、对对对
0: 好。午后亮子你好，
3: 雨飞你好，
0: 是，
1: 哎你好，
3: 大家好，
1: 好，嘿。
0: 好，要跟感恩什么事情呢？
3: 没有，我感恩我那居服员，他人不错，他来礼拜三要帮我拖地哈、哦，还带衣服去洗，他做好，他说小慧这样可以，可不可以？我说很好。
0: 嗯，
2: 哦，
0: 这是新的还是之前的？
3: 没有新的。
0: 哦，一直换哦。
3: 没有，就是你跟我说这个居服员身体很善良，
0: 啊哈，
3: 好好跟他相处。
0: 哦，是这一位啊。
3: 很多居服员过，从来都没有这样跟我讲过呢。
0: 是，好，
3: 蛮特别。
0: 那相信未来他也会给你更多的温暖跟惊喜哦。
1: 嗯，对对。
0: 好，
1: 因为你人好嘛。嗯、
2: 对。
1: 对，
0: 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哦，谢
2: 谢，
0: 好，拜拜，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1: 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0: 秋华姐继续、
1: 啊，我要讲什么？
0: 讲到那个他们
2: 那
0: 个子女、啊、
2: 个小孩，对，一个重训，一个打桌球，
1: 你看我这头脑
0: 装太多东西了，
1: 因为啊有。事情一直在麻烦人家跟拜托他，哇，我讲只问一个问题，他可以给我这么多的资料，
0: 嗯，
1: 我真的很感动，我一直要请他吃饭，一直都没有成行，
2: 嗯，
1: 终于抽出时间来了，
0: 嗯哼，
1: 我说要请全家，因为孩子小时候我看过了，
0: 是，
1: 长大就没有再

0: 看过、嗯、三个小孩。好了，我就选择在喜来登，
1: 嗯，
0: 我想比较好，
1: 嗯，
0: 好，因为小孩子要吃什么自己可以选，对不对、
2: 嗯、
0: 好，他说他想要带他女朋友，因为刚好那天是七夕
1: 哦、嗯、
0: 他
1: 对对，
0: 他说他们可能要自己的约
1: 会，
0: 我说你跟他说
1: 一起来
0: 一起来，
2: 嗯，
0: 因为很难得才能订得到位置，
1: 嗯，
0: 讲良心话真的完全客满，
1: 嗯、啊，
0: 特别给我的位置是进去，一进去就是两个桌子给我、
1: 嗯，
0: 好像都安排出来的。
1: 是、
0: 啊，所以呢，我真的很感动。结果呢，就好，就坐下来了。
2: 嗯，
0: 哎呀，我真的没办法形容说他们那种和谐的感觉，真的，全家人那和谐的感觉。
1: 嗯，
0: 然后每一个教养都非常好，
1: 嗯，
0: 包括那女朋友在内，
1: 是
0: 非常有礼貌，
1: 嗯哼，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我要感恩的就是这位我就讲说，昨天我在节目中不是讲说，我认识了在那个什么南港啊，
1: 嗯哼，
2: 哦，南港的警卫，
0: 你看他的名字叫做林子强，
2: 嗯，
0: 那我这个认识这个朋友，
1: 嗯
0: 哼，哦，他。即使是我的晚辈、
1: 嗯、
0: 可是他都叫我秋华姐，
1: 是、
2: 嗯、
0: 他大我女儿才大两岁而已、
1: 嗯、
0: 叫我秋华姐啊，所以说 我的年龄我真的很麻烦，
1: 我跟豆豆同年纪我也叫你秋华姐
0: 好，他的小孩叫我什么？
1: 秋华姐
0: 对，应该是叫阿姨，如果是他爸爸叫我秋华姐、他应该是叫他妈妈也叫我秋华姐、
2: 嗯、
0: 他应该叫阿姨对不对、
2: 嗯、
0: 可是不是，
2: 也是叫秋华姐，
0: 不是他爸爸妈妈叫他要叫我奶奶
1: 啊，
0: 因为跟我家小孩一样大嘛，
1: 哦，用年纪来看、嗯啊、
0: 对，以年纪来看，
1: 哎呀，
0: 所以这真的好累哦、
1: 嗯、
0: 所以曾经我们那个淑华还跟我开着这种玩笑，他怎么说，他说Rachel 给你当干儿子、哦、
1: 对， Rachel 需要一个马的属马的干妈，是吧、
2: 啊、哦、
0: 然后呢他说Rachel 给你当干儿子，
1: 嗯
2: 嗯、
0: 哦、我说不对吧，
1: 嗯，
0: 如果
1: 什么辈分呢、啊、
0: 如果他当我的干儿子、嗯、那请问我们家的
1: 怎么称呼
0: 啊，泽泽跟迅迅，
1: 哎呦，
0: 还有芊芊要怎么叫他？
1: 啊、叔叔啊，
0: 啊，叫他叔叔是吧？
1: 嗯，
0: 真、啊、是好奇怪，不是吗？
1: 嗯，也没差几岁、啊啊。
0: 对，真的哈、哦，所以说，所以说辈分真的好累哦。
2: 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以外在来讲，嗯、就像刚才秋华姐说，那个在景美的医生嘛、
0: 嗯，
2: 说你看起来像五十几岁，
1: 嗯、
2: 所以你说 Richard 是干儿子也可以。
0: 你不要再加强加。你要讲加油，
1: Rachel 要好好保养哦，要不然以后
2: 对啊对 ，Rachel 皮要绷紧一点哦。
0: 他本来就长得很帅啊，真的很可爱。好，然后呢，我很感动的是说，我只要一件事情，他就可以帮我收集这么多的资料，
1: 嗯，
0: 让我明白，
1: 嗯，
0: 我说你应该选择哪一条路，
1: 嗯，
0: 所以我这一次能够这么积极的跟这么快就决定要用这个。
1: 基金
0: 会，嗯，财产法人、
1: 嗯
0: 哦、基金会
1: 是、
0: 来完成我的心愿、
1: 嗯、
0: 本来我是要在、这个银行做、公益信托、
1: 嗯、
0: 公益信托、嗯、所以他就传了很多的资料给我，
1: 是，
0: 同时也告诉我现在银行这一块做的比较少，
1: 嗯，
0: 花很多时间，人家当副处长、欸、总行的副处长、欸、
1: 嗯，
0: 花这么多时间跟我这个小咖、
1: 嗯、
0: 我现在也没有在他们那里存款、啊、
1: 是，
0: 或者是有来往都没有、
2: 嗯、
0: 只有我有一个户头、
1: 嗯、
0: 这个户头是我退休金、
1: 嗯、
0: 我到现在还活着，所以我还有退休金，政府给我的、
1: 啊、
0: 一个月将近两万六还两万几、
1: 嗯、
0: 每一个月都有、
1: 嗯、
0: 我只有这个钱、
1: 嗯、
0: 其他我跟赵鹏都没有来往、
1: 嗯、
0: 你看他可以为你这样子对待，
1: 是
0: 啊，他太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1: 嗯，
0: 客气的不得了，
1: 嗯
0: 啊，我真的很感动很感恩，
1: 嗯，
0: 我什么所遇到的怎么是这么好的人呢，
1: 是，
0: 好棒哦、
1: 嗯、
0: 啊，奇怪的是都是我的晚辈、啊、
1: 对啊，有晚辈缘呢，
0: 真的我不知道，你 你看托尼他们也是那么年轻，四十来岁，
2: 嗯，
0: 你说我们宇飞，
1: 嗯，
0: 也是晚辈啊，
1: 对，
0: 他是豆豆的同学啊，
1: 是第一代的晚辈，
0: 你看看，你更年轻，对不对？
2: 对，
0: 啊，小师傅更年轻，
2: 他小我，哎，他小我两三岁啊，
1: 嗯，
0: 小师傅小你两三岁啊，
2: 哦，对啊，他小我两三岁而已，哦
0: 啊、真的。嗯男朋友比他小你看看
1: 可是他保养得好啊
0: 好了我真的特别感恩真的
1: 嗯
0: 啊、这个兆丰银行总行的副处长林子超、
1: 嗯、
0: 我真的很感动、嗯、很感恩你对我的好谢谢
1: 好2372350、嗯、有听众朋友要打电话进来吗好那再来呢我要分享我要感恩我的侄子和跟他的老婆、嗯、因为他们搬回台湾了然后刚刚好、啊、住在我家的附近、
0: 嗯、
1: 然后呢他的小朋友读幼稚园、
2: 嗯、
1: 然后呢也读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幼儿园、啊
2: 嗯、
1: 那就会变得说因为我妈妈其实以前一直都是带着孙子长大嘛、
2: 嗯、
1: 那等于说突然又蹦出了这一代我妈妈之前就说她不带带了、
2: 嗯
1: 因为以前带的话就是长时间下午的时候都会待在我家那我妈妈会帮她做这个饭啊等等的但是现在我妈的这个交际应酬的时间很多啊啊跟 Tony 的妈妈一样啊又要去唱歌、嗯、又要去跟小学同学约会、嗯、很多很多行程排得很满
0: 很好
1: 所以在家的时间变比较少了哦、
0: 嗯、
1: 但是我侄子呢偶尔他也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带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哎婆可不可以把他寄放在家里一阵子
2: 嗯、
1: 啊、可能都是两三个小时很短的时间、
2: 嗯、
1: 那几次呢因为我在家就看到我妈妈跟这个小朋友的互动其实也没什么啦、嗯、但是小朋友就是那个很特别的个性啦、
2: 嗯、
1: 啊就所有的小朋友都千篇一律啊陪他们看看卡通啊、嗯、跟他们玩玩牌啊等等的那就会感受到妈妈的快乐、
2: 嗯、
1: 啊其实跟小朋友在一起就很容易去感染到他们的单纯跟快乐、
2: 嗯、
1: 不过这个从大陆长大的小孩倒是让我觉得也挺讶异的因为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就问他说要不要看卡通啊、
2: 嗯、
1: 我们第一个都会这样子嘛小朋友要不要看卡通啊不要他要看新闻台
2: 哈
1: 我说这也太奇怪了
2: 太成熟了
1: 对还是觉得他把台湾的新闻台当娱乐台在看后来还是说服他、哦、就是你想看什么卡通我们会想办法帮他找出来、
2: 嗯、
1: 但是就是从这一点来看呢、嗯、妈妈应该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又有一些点缀、哦
2: 嗯、
1: 所以这个孙子就是我侄子就是我妈妈的孙子嘛、嗯、他下一辈、哦、就是这 算是什么就是哦，让我妈又升了一阶啊、
2: 嗯！
1: 那应该也会替我妈妈带来一阵子的快乐。
2: 嗯，
1: 所以我谢谢我的侄子啊，跟他的老婆、
0: 嗯、
1: 啊，回到台湾、
2: 嗯、
1: 啊，目前是比较久居啊，
2: 嗯、
1: 当然会待一阵子、
2: 嗯、
1: 啊。那这一段日子应该都很开心、嗯，谢谢他们。
2: 好，
0: 换你呢？
2: 好，换我。我想要感谢一下我自己的意念。
1: 哦。
2: 大家为什么想说要感谢意念？因为就像刚才我觉得那个慧文老师讲的、
1: 嗯、
2: 意念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是
2: 我这一次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就要感谢我自己所发出来的意念。诶，怎么说呢，其实我前一阵子啊就有打开心，觉得说我可以去尝试像健身房的，不大型，就是可能小型健身房的、
1: 嗯、
2: 最近比较新型的这种运动、
1: 哎、
2: 像最近有一个
1: 女士一轮那一种是不是、
2: 哎、不是，就最近很流行一个叫做器械皮拉提斯。
1: 哦，有啊，秋阿姐就把那个他的店面有一间就是租给器械皮拉提斯。
0: 拜托，不是店面，那是本来我的住家。
1: 对，本来秋阿姐的住家，他
0: 爬一些台阶、
2: 嗯
0: 哦、才算是第一楼、
2: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的下面这一楼呢、
2: 嗯、
0: 是没有错，在路上面，
2: 嗯，
0: 啊，这是停车场、
2: 嗯哼，
0: 他们怎么去变更的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变更成店面，
1: 嗯，
0: 我们家变成二楼，
1: 对、
0: 啊、就变这样子、
1: 啊、
0: 本来我家是一楼、欸
2: 嗯、
0: 在我的我的那个户口
1: 是
0: 在那里，
1: 嗯
2: 哼，
0: 地址写的也是一楼啊，真奇怪，
2: 嗯，
0: 啊、哦，现在租给人家、啊、就是在做你讲的、这个、
1: 机械的
2: 器械的皮拉提斯。
0: 对，
2: 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份就是妈妈，有时候也很忙，然后我也有一点懒，我不太想要跑太远。
1: 嗯，
2: 然后我又在想，我就开始就自己，其实我前阵子就在想说，我就丢一个意念出去，想说好，我就发给宇宙雷达，我就想说，如果在我家附近啊，可以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地方，我不用跑很远，
1: 嗯、
2: 那我愿意可以去尝试看看。
1: 是，
2: 就我们也提倡说运动很重要嘛，
1: 啊、
2: 然后训练肌力啊这些什么、嗯。结果我前天呢、啊，我走在路上啊，有一个人发给我一个传单，嗯、他说、
1: 就是、
2: 就在我们家捷运站一出口。
1: 嗯，
2: 那家店呢、啊，本来其实前身是卖素食的东西，
1: 嗯、
2: 他好像撤掉，他要转换变成是一个，就是现在他发给我传单的。他把它改装成一个运动场所、
1: 嗯、
2: 就是有点小型健身房。然后呢昨天晚上哦，前天我是拿到，昨天晚上我在滑我手机的时候
1: 又跳出来，
2: 发现就在也是捷运站的对面，就我家这边的二楼有一家器械皮拉提斯、
1: 嗯、
2: 是新开的、
1: 嗯、
2: 我就在想说哇，就是老天爷好支撑着我，接住我的、
1: 嗯、
2: 就是我想要可以距离近啊，然后又可以运动又可以健康、
1: 嗯、
2: 我就想说既然机会出现了我就去试试看。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刚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件事情要去做，就是我们散发出的祝福啊，散发出的感恩、
1: 嗯、
2: 那个频率啊，一定就是老天，你就散发出去、
0: 嗯、
2: 老天爷就会回来给你、嗯、对，所以不要担心、嗯、很多事情放下开心一点。然后所以我现在心里觉得我好开心哦、我可以有新的运动了。
1: 是，好，那我们就把这首歌推出去。
2: 好，
0: 再度看到，好久没跟大家分享了，提到了这跟广告有关，但是不是我自己写的，这是从人家的报道，我把它啊重点拿出来、哦
2: 嗯、
0: 他说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低五个小时，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
1: 嗯，
0: 可不可怕？
1: 可怕，
2: 很恐怖。睡眠好重要。
0: 45岁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得到心肌梗塞跟脑中风的几率比睡8小时的人要高出200倍。
1: 哇，
0: 可不可怕？
1: 可怕。
0: 你看，可见睡觉有多重要。
2: 对。
0: 再来第三，就是贵为这个总统的雷根跟柴希尔夫人，号称每天因为太忙只能睡几个小时，5个小时、
1: 嗯、
0: 结果最后一起得到失智症。所以再忙也要睡觉哦。
1: 对，
0: 好不好？睡觉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个他写的是说，女性缺乏睡眠会造成不孕跟流产的几率特别高。
1: 嗯，
0: 所以想生小孩，
2: 对，
0: 结了婚想生小孩的朋友、嗯、绝对不能让睡眠不足。
1: 对，
0: 好不好？
1: 嗯，
0: 不能忙到都没空睡觉，
1: 是
0: 不行的。
1: 嗯，
0: 你这样怀不了孕、
1: 嗯、
0: 好，生不出孩子、
1: 嗯、
0: 不行哦。
1: 嗯，
0: 嗯，赶快吃我们的胎盘素，
1: 对，
0: 对你就有帮助。
1: 没错。
0: 嗯， OK， 来听这首歌叫什么呢？哇，很少播、
1: 嗯、
0: 几乎很少播，
1: 是
0: 连这个人都已经很久没有提他的名字了，叫千百惠。
1: 好，
0: 哇，歌名是叫做《私语长巷》。

0: 叫千百惠这个名字。
1: 对啊，
0: 哇，歌还唱得不错。嗯，诗语长响。
1: 嗯，
0: 听众朋友记得哦，我们的幽尼市的好，我们梅子小姐既然跟我讲，她说我去外面买，结果搞半天吃你的，我只吃一颗。
1: 嗯，
0: 啊，吃他们的一定要吃两颗。
1: 嗯，我们的也要吃两颗，啊。
0: 他说吃起来还没有你的好。
1: 嗯，
0: 我说你才知道，那你为什么吃一颗？他说因为没有了，不敢跟你说。跟你说你就不拿钱。我不好意思讲说，那你直接到公司买啊。
1: 对啊。
0: 真是，我拿他的，他的不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如果跟家里的人不愉快。
1: 还去他家住过，
0: 对，跑出来一定是往他家跑。
1: 嗯，
0: 真的
1: 风景最漂亮。
0: 对，有一次呢，不跟家人不愉快，不讲跟谁啦，
2: 嗯，
0: 带着 Mindy 还有豆豆，
2: 嗯，
0: 直接就住到他们家十四楼。
2: 对，去找信义区王妈妈。嗯，
0: 住很久呢。
1: 嗯，
0: 我住了差不多半年呢。
2: 哦，
0: 嗯，你知道吗？
2: 嗯，
0: 要给那个房租怎么样也不肯拿。
1: 嗯，
0: 怎么办？
2: 嗯，
0: 只好招待他们两个夫妻。
1: 嗯，
0: 到哪里玩？泰国，
1: 哦，
0: 去玩了一趟。嗯，就这样子。
1: 嗯，
0: 哎呀，想起来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哦，真的，
2: 嗯，
0: 说不上来。
1: 是
2: 那种互相，
0: 对，他跟亚芳两个人偷偷自己有默契。
1: 对呀，啊，
0: 他说我们两个人不能有一个两个都出国。
1: 对，
0: 我们一定要一个留在台湾。
1: 唯一两个都出国就是秋娃姐一起出国，三个出国。
2: 嗯，
0: 担心我没有人可以陪我。
1: 嗯，
2: 对，
0: 当我需要的时候，
2: 嗯，
0: 他们两个都不在不行。
1: 嗯，
0: 哇，他们自己有私底下有这样子讨论，我都不知道。嗯，今天好感动，
2: 好贴心哦，
0: 真的好感动，
2: 就是姐妹耶，
0: 这才是真正该感恩的，
1: 啊，
0: 对不对？
1: 女生就是细心，像男生就没有，就是两个人都要一起出去，故意放我一个人。对对。
0: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 Kiss Goodbye。

0: 好听哦，很舍不得拉下来。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在周末照样听午后两点，记得打电话哦，2751-9911是立人物的电话。假如晚一点到5点半我们就下班了，没人接电话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2751-9922是立人物的电话。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现场的直播我为你歌唱节目，谢谢您的收看收听，谢谢。在 YouTube 和脸书上都可以看到我们正声，尤其是 YouTube 上面你只要说看正声就出来我们了。好，首先我请杨艳妮唱一首《后悔爱上你》。

后悔爱上你是杨丽萍小姐所唱的。哦，我看啊，我们 YouTube 上面的朋友啊，沈荣，你说你极力的报道，谢谢啊。剩下好姐妹啊，啊，前两天我看到沈荣好像是胃不太舒服，真的好了啊，已经好了。你要唱啊，还有孙小姐，你要听《呼啦妞》这首歌，好像没有听过啊。谢谢，还有4980朋友，谢谢您。哦，沈荣姐她喝在和我们演绎喝谱啊。徐丽莹老师，谢谢您。童年，你说什么时候都可以唱《童年》这首歌，等我妹妹回来再唱。因为只有他会唱这种童年，谢谢。4980，你要听小鸟唱出的黎明，有些首歌啊，可能是新歌。沈荣要听《恋之火》，好，黄雪珍，你演唱的歌今天会不会演唱？好，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明珠小姐唱的《忘不了的你》。

忘不了的你，这是董丽仙小姐所唱的。高志兰、双兰、杨秀淑、林淑慧、秀玉，哎，小声点，小声点，慢慢来，不要急啊，温柔点。林淑慧、秀玉、吴生丽、林品珍，还有刘秀锦，刘秀锦，了解唱越南情歌了，上上和礼拜五才唱了啊，为您改唱别的歌。李新生、林品珍、何云珍，谢谢你们。好，会唱的歌我们都会为您安排啊，要找到谱，找不到合谱就很难唱。接着请，我记得这首歌是黄月笙，香港的黄月笙所演唱的《情怀》。

0: 什么动作吗？
1: 秦淮河畔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哎，谁的谁的电话？
0: 不是你们谁的电话？没有，你的电话在外面。
1: 啊，你其实你好，你要亲一手醉在你怀中，梅心啊。
2: 哎，
1: 我什么叫啊？
2: 好，参过的哈。
1: 我不要参过，啊，参过参过。
2: 不参过吗？
1: 嗯。其实。
0: 我写那个单子的不见了。
1: 你讲什么？
2: 节目单。
1: 在我这儿。
0: 啊，你没有给我什么？每天没帮我看。
1: 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有印吗？
0: 没有，你没有给我。
1: 好，李先生，好，先生为您唱《睡在你怀中》，
2: 可以吗？

0: 我们休息一下，太好了。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因为朋友脸上喝很多，我们大家在少谱乱七八糟。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
2: 先行，
1: 请俞美欣小姐唱《先行》。

0: 千寻，很好听的一首歌哈。好，高士兰、双兰、杨秀珠、李淑慧、周佑、吴声丽、林品芬。双兰要听一首《情难守》。好，我请，杨艳丽小姐唱《情难守》。周佑，你说今天是收看我们的节目80周年的日子，
1: 哇，
0: 时间好快啊，感觉不到有80周年了，太恐怖了。刘秀锦小姐，谢谢你啊，刚才我说过越南情歌上上礼拜才唱的，为您改唱别的歌。何英珍，李先生，谢谢你的赞美啊。沈荣、黄月生，谢谢你们。那我们就来听杨艳丽小姐唱的《情难守》。

情难守，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啊，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沈荣，你要听一首给我一个吻。好，我请冯军小姐唱给我一个吻。

所以我第一个问就是董卿小姐所唱的林品珍小姐演唱的一首《春晖院》，这首歌我记得当年我在教唱歌的时候教这首歌，居然有同学哭出来了，他觉得这歌词太悲哀了，太悲伤了。我们听听看，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春晖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有电话啊，好，我们接下电话。喂，你好。
2: 喂，我李先生，我请你唱这那个《爱的花园》。
1: 好，
2: 我李先生，我太太发文学回来了。
1: 啊、哦，谢谢啊，谢谢《爱的花园》。好，现在我就为您唱这一首。郭淑琴小姐演唱的是《黄昏小唱》，同时也请林文贤，嗨，你好，还有一位孙小姐，很抱歉，胡拉妞真的不会唱，说不定金鹏会唱。有朋友问了大雁，大雁问说金鹏怎么没来？昨天晚上我还和他电话，他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还在休息当中啊。好。接着我就为您唱这首郭淑琴小姐所演唱的《黄昏小唱》。

叹息，怎样子划分，送不了好的一个一个

都怎样，不是人发烧，不是人爱神，只得和爱一分如一呀，一分人和爱不爱心，爱心

0: 黄昏小唱是由我吴振贤为您唱的。来，接着
1: 刚刚电话不是这个吗？
0: 才我们前两天才唱的。
1: 哦，没有
0: 了。那你刚刚说爱要什么？
1: 爱要让他知道。哎，
0: 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爱要让他知道》。哎，这首歌是谁的歌？
2: 凤飞飞。
0: 哦，凤飞飞的歌。爱要让他知道。有些朋友很抱歉，才唱的歌我就把它往后挪啊。还有有些朋友一次前很多首歌，就帮你唱一首，慢慢唱。

爱要让它知道。双蛇山，谢谢你啊。何云生，还有油菜 CHEAM 草莓，你说。

0: 好喝都在，越亲越爱。谢谢您，您可以告诉你的朋友，在信声广播公司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有这么一个节目，希望朋友帮我们宣传一下啊，已经有8年认识了，谢谢。大雁，谢谢你，你说我们辛苦，还好了，爱唱歌的人，怎么唱都不累。李梅芳，午安。好，接着我们来听歌啊，我们现在是董文俊小姐唱的
1: 《
0: 蒙蒙细雨夜》，张明。

0: 芒戏雨夜方言是卓文君小姐所唱的。钱沙瑞你好，你问我院士好玩吗？对，七月七号我到浙江湖州的院士，那边我的汉女儿十三岁就认识我的汉女儿，我去那边好不好玩？蛮好玩的，有一场粉丝会啊，蛮热情的。然后我又到了安徽，安徽就是大宴招待我们了。到那边我到了我的家乡合肥六家饭，热家饭不能叫六，叫热。我才知道我们吴家在热家饭有800年的历史，1226年从宣城迁搬到合肥的热家饭，很厉害，有16位将军打仗的。我们家是属于热家饭的原因，就是他有六孩子，六男孩，有两个，我们家两个人打仗，朱元璋的时候打仗是将军，我的祖父也是将军，所以你说好不好玩？当然好玩，是祭祖，然后也知道了很多家里的历史。好，我来唱歌啊，先沙莉，谢谢你的关心。先凤丽要听一首《叉车小唱》，SP Chen， 你要听的歌今天没有办法唱啊。陈顺忠，谢谢你。好，还有刘秀锦，好，谢谢。吴尊烈、李淑慧，好，我就来唱这首《叉车小唱》。
1: 头绪怎么唱的我都忘了。
0: 好啊，很好。哎，我是这样。
1: 48分要。
0: 十点十点十
1: 点。OK 啊。不晓得什么叫它。
0: 不晓得。可以。

0: 谢谢各位朋友收看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些歌，可以重复的看。在这吴志贤祝福你健康快乐平安。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1: Hello， 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穿搭好了。穿搭这件事情，各年龄层应该都有一套自己的喜欢的方式，甚至呢有一些长辈呢穿的呢比我们年轻一辈的还要好看。我认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哦，这个穿搭这件事情哦，就是会越来越进步。那当然你也是可能会参考一些国内外啊一些穿搭的方式哦。那你也会发现最近好多银发族群也越来越注重穿搭了，因为他们追求时尚舒适兼具的风格。像我自己出国的时候，尤其是日本哦，我最喜欢看他们的长辈穿衣服的感觉了。他们每个人的那个细节，哇，就觉得好精致。然后呢，我很少看到，真的很少看到有年长的女性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都还脚踩着高跟鞋，这一点让我非常的佩服，因为连我自己都没办法做到了。他们真的是出去逛街啊都会穿一点点有跟的鞋子，但他们表示已经习惯了。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们就算是去便利超市哦买东西，或是只是去倒个垃圾，也都会化妆哦。这一点也是我们台湾女生很少可以做得到的。好，总而言之啊，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穿搭吧。好，那在这里呢提供给大家一篇文章哦，这篇文章呢主要是在跟这个英法族提到的穿搭建议哦，简约舒适的时尚选择。在这个简约跟个性风格上的平衡，怎么去选择合适的材质啦、色彩以及配件，这些都是可以打造出个人形象的。所以今天呢有以下这几点呢提供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去作为一个参考了。第一个是穿着舒适的材质，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皮肤啊会变得相对比较敏感，那选择舒适的材质呢就非常重要了。棉麻丝质等天然的面丝既透气又柔软甚至可以呢减少摩擦，让穿着更加的轻松自在，避免过于紧绷的材质。选择合身但不束缚的衣物，可保有日常活动的安全感跟灵活性哦。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是简约舒适的剪裁，选择简约舒适的线条剪裁，可以修饰身材，还能够展现优雅气质。那像是略微修身的上衣啦、直筒裤或 A 字裙都是不错的选择，让人觉得呢精致又有精神，也不会过于拘束。颜色搭配也有技巧哦，年龄增长并不代表着只能穿着沉闷的颜色哦，适当的一些颜色可以为整体穿搭注入活力哦。那中性颜色呢，像是灰色、驼色、米色是非常适合银发族的基础色系，可以营造出一种稳重的气质。那如果想要再加亮一点点呢，我们可以选择那种淡蓝色或是柔和的紫色、淡粉色，这些颜色既不过于鲜艳，又能够提升你的气色哦。接下来还有哪些的建议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就说你想说的。我觉得在穿衣服这件事情穿搭上哦，我越来越能够体会一件事情，就是就穿你想穿的，只要呢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其实我真的觉得都没有关系。嗯，比如说因为我小时候哦，我只要出门的时候就一定会，我妈就会看到嘛，那她就会跟我说，啊，你不要穿这个啦，你这个穿这个看起来很胖，或者是你穿这个看起来这样脚很短，然后我就会对自己很没有自信，我就会不断的一直去换衣服，一直去换衣服，直到现在我已经33岁了，我穿完这衣服就要出门之前还是会问一下我妈说，诶，我这样穿起来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太在意哦，因为穿衣服这件事情就是你喜欢最重要。那当然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也不是说要叫

照着大家自己去做，而是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可以依照这几个比较大的方向去着手。好，那刚才呢有提到一个是呢，第一个是穿着舒适的材质啦，第二个是简约舒适的剪裁，颜色搭配有技巧，第四点就是多层次的穿搭齁。好，这多层次穿搭在冬天比较适合啦，夏天真的会有点太热了。以及第五个，我觉得这个真的相当不错，它只要一点点的点缀就可以提升你整体造型的时尚度哦。像是项链、耳环、手表、丝巾、眼镜、帽子等等，这些呢都可以为穿搭呢增色不少。那这个大方向我们就说选择一个经典的配件吧，包包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哦。那第六个是舒适安全的鞋子哦。对于长辈来讲啊，英法族来说，舒适，鞋子舒适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是选择适合身形的衣物。那当然我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身材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诶，你知道吗，我问你歌唱那些老师们哦，身材呢，这他们的身材真的保养太好了，他们年轻就是这样的腰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腰围，我真的觉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啦，好想知道哦。好，那总而言之，同样的衣服穿在不同人的身上哦，会有不同的样貌，不同的气质。那穿搭呢可以反映出我们个人的特色，那所以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哦，还有自己生活态度性格的服装还有一些装饰啊等等的，在穿搭上面可以让自己呢展现自我的魅力，也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一段内容呢，我们要来专访一位呢，他的名字叫内衣教母，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女性的内在美。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嘞。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Hello。

0: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位呢，我觉得他非常特别，同时呢他也是我们乐龄广播班的学员，我们欢迎是我们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真。明真姐姐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内衣教母，你的贴身衣物我都可以帮你分享到让你变漂亮哦。
0: 诶，内衣教母这个名称大家都这样叫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称号的？
1: 哇，我这个称号大概快20年了耶。在2009年的时候，有购物专家，他让他吓一跳，他说你怎么懂内衣懂这么多？
0: 对，
1: 我说那本来就是一种专业，而且我做了快，那个时候应该做了十几年嘛，那我就说那本来就很简单，因为我热爱我这份工作，因为我觉得女生把内衣穿好让胸部变漂亮，那也因为这样子穿的外衣看起来是漂亮的
0: 哦，
1: 我就觉得我好开心啊！所以我这30年来，我真的把内衣当成使命在做。
0: 那这样，明真姐姐是自己创业吗？
1: 我是自己创业。
0: 在创业之前，你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工作的呢？
1: 也没当过什么大老板呢哈，现在比较大，因为我也负债过这么多了，所以不大也不行了。那我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说起来不好意思哦，我真的是打麻将邻居他跟我讲说，民国88年的时候 ,Hanten 门市还有大概200-300家嘛，那他签了一个 Hanten 的内着类的代理，那他缺资金，那他想我可不可以赞助他资金一起做，我说钱让我管嘛，因为我是金牛座，我很怕人家不清不楚，所以我就说好啊，可以啊，我就拿2000万给他。
0: 哦，
1: 就这样。
0: 那时候2000万很多、欸。
1: 对，那真的我就记得这句话叫做"误入丛林的小白兔"。我觉得内衣裤很简单啊 ，Hanten 也很那么大品牌嘛，结果想不到2000万，大概只买了7-8款的内衣裤。就没了，因为内衣裤哦，你想想看哦，内裤的用布量就是那个面料是不是很少？
0: 很少，对啊，
1: 对，所以你不可能订10件内裤，人家帮你做吧？
0: 哦，
1: 所以内裤的起订量基本上就是12000件，最起码的起订量，所以你这样的起订量，当然就会把你的钱很容易就烧完了嘛，哈。
0: 那明真姐姐问一个问题，在这个之前，你对于就是可能制作服装啊或是内裤这些是有概念的吗？
1: 完全没概念。
0: 那你就敢把2000万这样投出去了？
1: 这个里面哈，就跟大家分享我很相信专业。那当然你要相信的这个专业就真的是能帮助你的专业，还是要骗你的专业的人很重要。
0: 那你那时候怎么办啊？你那时候
1: 那我就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说人家会骗我，我们不想说他是骗我们好了，那就2000万买了大概将近8组的内衣裤嘛，那还不错，8组的话只有3组不能卖，因为偏小小件的、
0: 啊、
1: 那小件的时候，因为内衣裤你想想看是口碑耶，你今天穿了我的内衣裤好穿，或者你的老公穿了好穿，他一定跟你
0: 讲，回购率就高，
1: 对，他就会跟你讲啊，我上次买的那一件，
0: 对对对，
1: 你再去帮我买，
0: 对，
1: 就这么简单，
0: 没错，
1: 对。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型的超市啊，就像大润发、家乐福、万客隆，那你想想看，那么大的超市，你进去的铺货量，因为你要创造业绩给采购嘛，给卖场，那你的铺货量也要很大，所以我那个时候好可怕哦，最高的时候。我跟银行贷款贷到8000多万、真的是但是我也很开心欸，这个里面有一句话哈，还好我那时候欠的钱多。
0: 为什么？
1: 你想想看啊，你那个时候如果欠1000万、你大不了你也就是赚个2-3千万，还好欸，我那时候欠银行8000多万，那你要8000多万能产生的利润当然就会更大咯。

0: 天哪，你是这样子思考的？你会不会太乐观了一点？
1: 那因为是怎么样？你记不记得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在懊恼有用吗？你就真的是只能正面的去面对。当然说起来这个时候很容易了哈。那当下、我记得应该是在民国89年的时候，那个压力太大。
0: 你88年。

0: 到九十几年，九十一二年的开始，一直堆累下来，那个时候就真的会觉得说好可怕啊！那我们的生，我们的心理跟生理是相对的。结果那个时候，我大概在九十八九九十的时候，我就得了忧郁症。
1: 哦，
0: 但我得了忧郁症哈，现在讲起来又觉得很开心。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疯掉。
1: 嗯，
0: 因为我疯掉的话，我的儿子怎么办？我的老公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就是有一根弦完全没有断掉，就是我一定不能疯，嗯，而且我欠这么多钱，我不能再留子孙，
1: 嗯，
0: 我一定要很认真的把它翻转过来。那真的，你有这样的意志力，其实谁在帮你？你自己帮助自己。老天就会帮助你，你身边的人也会被你感染，他也会帮助你。结果大概在第五年还第六年的时候，我们的生意就很平顺，因为我们会帮卖场创造业绩，他需要我们的业绩，他需要这些商品卖给消费者，而且你是这么负责任的厂商，所以我们的生意就是一帆风顺，一直做一直做这样子。而且内衣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完全没有流行的趋势
1: 啊！
0: 你知不知道，最古老的内裤，
1: 嗯，
0: 可能已经做五十年，到现在还有在做，叫螺纹三角裤。
1: 为什么啊？为什么是？
0: 因为内裤的东西它跟不上流行，但是只要舒服好穿，
1: 而且我们穿在里面的。
0: 对，所以说它的那个流行性可以讲说跟外衣是完全不同属性。
1: 哦，确实诶。
0: 是，所以说这是因为我们入这一行才懂这一些。嗯，
1: 但是当年那个小白兔，然后踏入了这一行之后，不断去学习，那同时当然也应该也要去了解到很多市场的趋势嘛，
0: 是的，
1: 对不对？我很好奇，因为以我现在哦，因为我现在这个以内衣女性来说，
0: 嗯，
1: 我们就是那种钢圈内衣，可是我发现你们这个内衣叫我们的内衣是其实是没有钢圈的，
0: 是没有钢圈的内衣，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产物啦。我记得我民国八十八年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还是有钢圈的内衣。到了二零零八年，就是九十九年的时候，就慢慢取代了无钢圈内衣。但是这样汰换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就会变成有一个阶段性。大概在民国一百零几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无钢圈内衣，他没有办法帮我们女生的聚拢。跟上提跟美背做得很到位，但是我很佩服我们台湾的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我们不辞辛苦到了大陆的工厂教他们怎么做内衣，那去把我们的真正对女性内衣的熟悉，嗯，那去把它用人体工学的方式去把它调制到现在无钢圈内衣可以基本上讲起来就是说你不会因为穿无钢圈内衣，那你的胸部是下垂，
1: 变形的，那个时候变形
0: 不会，嗯。但是如果你一直在穿运动型内衣，那你就会因为压胸的问题，
1: 嗯，
0: 让胸部那个弧度不够漂亮。
1: 哦，真的哦。
0: 所以我们女生哦，
1: 哦，
0: 不能用一件内衣打天下。是必须你今天我穿衬衫，
1: 嗯，
0: 我穿什么内衣，我今天要去运动我要穿什么内衣，
1: 还是要适合的。
0: 对，我今天可能要穿洋装比较合身的，我又要穿什么样的内衣，那你外衣可以挑选这么多，为什么你内衣不给他那么多的机会呢？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乐在其中，我会觉得我一讲到内衣我就是神采飞扬，哦，对不对？神采飞扬这样子，对。
1: 小时候呢，妈妈都会说什么，女生就一定要穿那种有钢圈的内衣，
0: 嗯。
1: 其实讲真的，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些女生其实一点都不喜欢，因为你会觉得好像被束缚了，很会有一点有压力，然后甚至。我觉得到后期为什么开始无钢圈内衣呢，开始慢慢的盛行，除了刚才像那个明真姐姐你说到现在剪裁越来越多元化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台湾天气越来越热，大家那个钢圈内衣已经快穿不住了，
0: 穿不住，
1: 然后会，而且还有另外的是我觉得女性思维的提升，
0: 是
1: 的，对，现在会觉得说我们要穿内衣这件事要穿的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0: 嗯，对，哦，所以我强调的就是我的内衣第一点一定是要先舒服，要漂亮，那再来就是性价比要高。对，因为内衣漂亮 你穿不住，
1: 对，
0: 那你也是不会再继续。

0: 去买我的内衣。
1: 对啊，有些好看可是不好穿、啊、
0: 对，但是我大概基本上也蛮好玩的哦。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买内衣要买好多种嘛，有一些是要性感用的啊，有一些是要好穿的啊，有一些是要聚拢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内衣啦、啊、你真正的去好好的去善待它的话，它可以帮你创造出很舒服的
1: 价值。 对，那请问你们品牌的当时那个姐姐，你的定位客群的定位是几岁到年龄层？
0: 我内衣做的大概就是从20岁到80岁。
1: 哦，到80岁。
0: 对，因为我大概在去年在电视购物的时候在卖我的那个内衣的时候、嗯、他们的MD 就是商品开发也吓一跳，他说哦，竟然有80多岁的阿嬷打电话来问说这款内衣适不适合他穿。
1: 哦，
0: 对，那当然我一定跟他讲说只要他愿意买，他穿了一定会爱上我的内衣。
1: 嗯，就舒适度的部分，
0: 舒适度真的是很重要的、嗯、
1: 因为我相信就是长辈有些姐姐们可能已经不会在意说他那个外在那个花纹什么，可是他觉得那个舒适度是最重要，而且他会持续的回购，对不对？
0: 对，
1: 嗯，
0: 还有现在最近也一直很流行的叫前扣式内衣。
1: 哦，有诶、欸、
0: 对，因为现在女生不管你可能是三四十岁，她会做美甲嘛，
1: 对，
0: 那她扣内衣就不舒服。
1: 好，
0: 或者年纪五六十岁的时候，她要提起来扣后面，她也不舒服。
1: 确实，
0: 所以现在前扣式内衣也是很流行的。
1: 哦，哇，你没有讲到这个我还没有想到耶、欸、确实，你看像我就做美甲有时候会扣不到嘛，然后想算了啦，直接穿到一件事这样套上去的。哇，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跟内衣相关的一些知识哦、嗯、那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位来宾呢，他是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真，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我们今天来到节目。

0: 当中是台湾内衣教母廖明珍。那会认识到明珍姐姐是因为她当时有这个报名我们的第七期的乐龄广播班。姐姐，你那时候怎么知道我们的讯息的、
1: 啊、因为我会开车嘛哈、哦、那我就会听 104.1、哦、那我就说诶，这个广播到底在教什么？那我很，其实我很喜欢学习的人、嗯、那我就报名。哎呦，才8000块哦。
0: 对啊，
1: 就太便宜了吧。而且还有几堂，
0: 十堂啊，
1: 对啊，太划算了、我就想说哦，那我可以让自己休息半天的时间去学习不同领域的东西、哦、那我进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太棒了，这半天的时间比你去喝下午茶那边东家长西家短都还要有意义，因为你才知道说、哦、怎么广播怎么呈现，那声音里面还有他的那个表情、嗯、还有什么广告的时候声音的样怎么让人家听起来心动想要买东西的那个，哇，我就觉得好棒。而且郑生是好
0: 老字号了，
1: 好老、哦、我记得我好年轻的时候就有知道这个公司，而且很棒，我进来学习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太超值了。
0: 而且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点是，因为我看到姐姐你自己在粉专，你们的那个台湾内衣在我们的粉丝专页的时候都会有不定期的会直播、嗯、然后让我知道说你对自媒体这一块其实也是有研究，对不对？不管是上我们广播课或者是你、之前去上那个自媒体的课程、嗯、我感受得到你是一个不断在学习跟进步的。
1: 对，学自媒体是在2022年，嗯，那个时候刚刚好疫情快要开始的时候，那也不是因为疫情我才去学啦，就我知道自媒体，因为大陆的这个自媒体的短视频其实
0: 比较早，对。
1: 那因为我有在大陆大概10年的时间、哦、那我就觉得说哦，这个我不会，我要来学。因为我觉得当一个老板、哦、你要是什么都要你员工来学的话，你员工永远都跟你讲啊，那个没有用啦、哦、为什么啊，他要做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不是又要花时间花脑筋，他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去接受。那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来学吧。但是不行诶、欸、因为我是电脑白痴诶、欸、所以我没有办法剪片子。
0: 哦、oh,
1: 对，
0: 是
1: 诶、欸、那我就开始学，原来其实我只要学会那个头脑就好啦、嗯、所以只要把我的这个个人 IP 的头脑是用真诚的展现出来，就这样子啊，很容易啊、嗯、我就真的是第一支影片我就10万流量、
0: 欸、哇，你还记得第一支影片是跟大家说什么，消费者说什么？
1: 我跟大家讲说结婚要不要钱？
0: 要
1: 啊。哪需要钱？
0: 结婚欸，
1: 对啊，你结婚你要花好100万1000万、哦、对不对？
0: 就婚礼，
1: 婚礼嘛，那你真的有心要结婚要为你的人生负责的时候、哦、你去户政事务所是不要钱嘛，所以我就说、哦、啊，结婚要钱吗？不是到户政事务所一登记就结婚了吗、对，因为我儿子上个礼拜
0: 结婚，订婚还是结婚？
1: 结婚，
0: 哦，结婚，
1: 对、
0: 哦、
1: 他们也是去户政事务所就去登记了、哦、但是因为他们很恩爱很开心、我就问他说要不要请客，他说不用，有钱给我就好了。对不对、那我觉得是有时候我对这很多事情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个婚礼呢、妈妈爸爸的好朋友来给你们小孩祝福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在祝福妈妈还是在祝福小孩。所以婚礼冷暖自知嘛，你怎么好好的去经营婚姻其实是不容易、但是也是你们自己要去负责任的地方、
0: 恭喜恭喜娶媳妇了。
1: 对对对，
0: 就上个月的事情而已。
1: 这个 啊对对对对，6月26日，对，
0: 恭喜恭喜。我那时候也有看到那个粉专有那个好消息的出现了。好，那因为我自己对于这个自媒体这一块，我那时候是看到常常因为我按赞嘛，然后就不定时可能会跳出来说你们有直播啊、等等的，然后除了直播之外还有那种短的影片，然后那影片我有看到你有带着大家直接深入到制作的工厂内部、欸、
1: 对、哦、因为我起心动念，因为其实我这些在大陆的工厂其实都配合到20年以上的、哦、那我本来当然对你今天跟任何人做生意能做到20年表示大家都是很守信用的、我也没想过要去拍。后来我觉得说啊，我内衣教母本来就有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我就要去展现 我告诉人家我的专业，
0: 嗯，
1: 所以我就去拍了这些影片。那这些影片其实事实上就是来

0: 告诉我们说，内裤它的形成，内衣它的形成，其实有很多的制程是消费者不知道的，但是都是因为每一个关卡去把一件好的内裤或者好内衣去做出来啊，让人家对我更加的信任，愿意买单。
1: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用直播的方式，就是几乎每两天都会有一次的直播，甚至每天的感觉？
0: 我直播是一个礼拜两天。
1: 哦，
0: 那直播是现在消费的领域的一个改变。譬如讲说，现在在大润发家乐买东西的人，说真的，全联他本来就是会越来有一些部分消费者他会喜欢在直播买东西。那有时候你在直播好像也在看戏，
1: 看戏
0: 好像也在看戏，所以说直播要留住观众，你也要像演戏一样，但是你的戏又要让人家说看到拿到东西它不是假的或是烂的，这个还是更重要的。所以很多直播主里面的粉丝其实他们每一天都会等待着我们去直播，所以我们直播的前端大概15分钟我们一定会送礼。
1: 哦，真的哦，
0: 当然一定要送礼嘛，这就是
1: 吸引大家。
0: 对啊，就跟那个蔡其安的旧辉感官嘛，就是
1: 喝康豆修补。
0: 对对对对，那因为这样吸引啊，大家对你的信任度啊就会慢慢累积这样子。而我觉得直播对我来讲，我其实是想要把这个新的这种商业模式去让想要跟我一样来做直播赚钱的年轻人，他可以来找我。或者有一些直播主，他不可能天天去卖他的服装啊、冷冻食品嘛，所以他一定要穿插的内衣，所以我得去散播说我内衣匠有在做直播，所以你们可以跟我配合。事实上，其实直播下来3个小时，其实是蛮累的嘞。
1: 对啊，对啊，
0: 对啊，你就对着那个手机一直讲话，一直讲话，这样子、
1: 啊、
0: 其实还蛮费力，很伤力。
1: 对对对、你们一次开播就是
0: 三个小时，对
1: 啊，会轮流上场吗？
0: 会啊，对，大概就会有两个人嘛，一个主一个副，这样子、就两个这样，而且演起来也比较好玩一点。
1: 那你会在意很在意那个流量跟数据吗？
0: 流量跟数据是这样子，事实上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成交最重要。对，但是你当下一定会看到流量多的时候你会更开心。
1: 是。
0: 那但是也要学会说没有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时候
1: 你也要
0: 很
1: 开
0: 心。对、
1: 那像现在那个明正姐姐，你现在就自己是一个大老板，你其实你会怎么跟你的员工们说这个工作上的态度啊等等？因为我相信我看了一下那个直播，有很多都你很年轻欸。
0: 对，直播都很年轻。对啊。其实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调整自己。
1: 哦，怎么说？
0: 要调整自己。因为我现在的员工可能有20岁，有30，有40，但50就不用讲，因为50跟我们很痛调很相同、我就不会担心这个事。
1: 在沟通上比较容易一点。
0: 但到十几岁的小孩子，他十几二十几，他们很需要情绪价值。啊、譬如讲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很好，你可能就要跟他讲，哦，你很棒哦。但我心里想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也没人跟我们讲你很棒，所以用起来还没那么顺手了。但是我还是会时时刻刻的去提醒自己说，哦，在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我本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也要告诉自己说，啊，赶快给我员工点赞一下。
1: 哦，
0: 嘿，我就说，哦，你很棒哦，我给你点赞。那他们都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个18岁的员工、他跟我讲说，你跟我鼓励我好开心，但是你念我的时候我不开心。
1: 他那么直接。
0: 对啊，你他18岁，他社会经历少嘛。
1: 对对对，
0: 那18岁就说起来也像我的孙女了嘛。所以我就跟他聊，他就跟我讲这样。我说，哦，好，那我下次哦就多赞美你哦。但是你也不能同样的事情导师犯错，那阿嬷怎么一直赞美你呢？
1: 在说自己是阿嬷了。
0: 因为我都差不多今年68嘛、所以我常常都觉得我就像一个阿嬷了。
1: 你完全看不出来68、哦，所以你可以领敬老卡了。
0: 我已经坐车办票了。
1: 到现在还在东南亚各个国家这样飞来飞去，不管是这个带货直播啊，我真的非常佩服。因为有时候那个姐姐真的是忙到都可能就要请假、或什么的，我们同学们都很想你，说哎，今天一叫我们又飞出去，我们还会看你直播这样子。那我相信呢，其实女性创业

0: 业这件事情是相当不容易的，尤其是当你又有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身份，你是妈妈，你是太太、媳妇啦等等的，你自己个人觉得女性创业者的优势跟优势跟遇到困难的部分又是哪些呢？
1: 我碰到过，有一种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是说，譬如讲说，我可能身上有个三五百万，那人家就说啊，你皮肤好好哦，啊，你去做美容，啊，就你去生产了一堆商品出来，很棒的面膜啦，或者什么精华液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怎么卖它？你的行销包装要怎么做？你的商业模式要怎么做？这个就是我常常碰到，很多漂亮的女生，她创业的时候拿东西来跟我聊天的时候，都一直跟我讲，我这商品有多好，有多好，多漂亮，多漂亮，弄了会多好。我都问她说，那你怎么传播出去你的商品？你的商业模式要怎么做？你个人的 IP 谁认识你？你总不能一直去打广告吧？
0: 对，
1: 哎，所以说我跟年轻人分享就说，诶，这个毛病我以前好像也犯了嘛。我就说人家说啊，这个内裤很好卖，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就做了。但我那个时候的市场在哪里？竟然没有人买单，大润发家乐福后面才跟我买单了。所以说一样的问题就是说，先想好这个商品好不用讲，把商品做出来，没有一个人说他商品不好的。你要想想看你怎么卖这个商品才是最重要的。那碰到困难是一定会。那我会跟我常常在聊天的时候，人家都会问我说，诶，你怎么常常讲一句话，诶，这个很简单。我常常会讲话的啊，这个很简单啊，啊，这个很简单
0: 啊，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1: 那当然哦，其实我也知道不简单。但是如果说我把这个困难先拿起来说，哦，这很难，你可能下一个动作你就退缩了。那你如果你的耳朵听到嘛，因为我们是耳朵在跟我们聊天的嘛，我都常常告诉自己啊，这很简单，哪有简单，事情本来就没有简单，但是我一定是告诉自己很简单，我才会在很复杂的事情工作里面找到简单的方法，不然的话我就会打退堂鼓说啊，卖折啊啦，嘿，这困难了呀，对不对？就像做短视频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想做的时候也是碰到这个问题，都说哦，那很难耶，拍片很难。当然很难啦，你知不知道我看荧幕拍片看了一个礼拜，对着那个手机讲话讲了一个礼拜才拍出第一支片子。
0: 就练习，就再次的练习，这样子。
1: 对对对，没错。
0: 但我觉得，像是光是这样听起来，就姐姐你应该蛮相信，就是一个人说话的力量吧。当你这个力量话说出去的时候，这个可以带给自己一些不同的感受。
1: 因为我有上身心理课程，但我不会，我没办法讲那么好听，这么完整。
0: 不会，你还上国关之后，你就会唱这么完整。
1: 记得，声音是可以改变我们的。
0: 哦，
1: 对。你要用正面来改变我们还是用负面来改变我们，都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告诉自己。我就记得我好像很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跟自己讲话，会常常跟自己讲话
0: 讲话哦。
1: 对，就譬如讲说国中的时候老师讲退一步海阔天空，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诶，现在小孩都不会。
0: 对，
1: 但是我国中的时候就好多老师那个时候跟我们讲的很多的名言，我都觉得这好有道理。
0: 哦，确实。
1: 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就是说我们身边有两三个朋友，那个你不喜欢的那个朋友，他身上的缺点不要变成你的缺点。那个很喜欢的你朋友，他那个身上的优点要变成你的优点，那叫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我是一个蛮可爱的，
0: 确实。很多很多时候，我真的有时候看到那个明真姐姐，虽然很忙碌，但是每次来上，我知道你真的很忙，可是每次来上课的时候，都看起来精神很好，然后都笑笑眯眯的，让人感受到那一种你的正向，你可以感染到身边的人。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哦，可以去看看那个明真姐姐的品牌内衣酵母。那如果要粉专，要怎么去搜寻呢？要打什么？
1: 我只知道说，内衣酵母廖明真，明天的明，珍珠的珍。那怎么用电脑我真的不会。
0: 可是内衣他最在行哦。那欢迎大家呢，可以上脸书搜寻台湾内衣教母。

0: 票明真应该就可以看到姐姐的粉丝专页了。那如果大家尤其现在正在收听一些听众朋友姐姐们在内衣上有什么样问题，内衣裤上的问题的话，也都欢迎可以问一下我们的明真姐姐。
1: 可以，但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赶快来上正声的乐龄广播因为我觉得我们不管现在几岁嘛，真的不要停止学习，一直学习的时候让你自己就是很年轻化
0: 啊，开心、哦、
1: 而且你今天如果来上这十堂课齁，你会觉得收获满满的。
0: 确实，而且我们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同学们。好，那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明真姐姐，除了一方面我很好奇您自己的这故事之外呢，也谢谢你为我们宣传了这个我们乐龄广播班。现在我们第八期呢即将要开课了，那请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内容还有我们的广告，那到时候有计划欢迎大家一起参加。那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内衣教母廖明真姐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1: 再见。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0: 你是否厌倦了政治新闻的尔虞我诈，还有谎话连篇？你是不是觉得鸡毛蒜皮的无聊新闻与我何干？那么，听听他们的故事，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每年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不少的毕业生转换身份哦，成为社会新鲜人哦，然后呢，也从此开始呢，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新的规划哈。其实呢，人生要学的课题非常的多哈，而且人生有苦有甜了啊，要如何来规划呢？可能可以从别人的经验里面要得到一些启示哦。那最近姐夫看到一本书呢，哎，我觉得呢，可能可以当作大家在做人生规划的时候一个参考哈。那非常巧的是，哎，我看到这本书哈，这个作者呢，前几年有来过我们的节目，所以当我看到他出书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念头想说，哎，好久不见，想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介绍这本新书呢，叫做《投资人生》，作者是蒋丰卫 Wilson，Wilson 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你现在头衔叫创业投资家，对不对？
2: 是是是。
1: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已经是四五年前了。
2: 对。
1: 那个时候呢，你才刚新婚不久，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了。
2: 是是。
1: 哦，时间过蛮快的哈。这个在你的人生规划里面吗？就是
2: 顺其自然，
1: 顺其自然，对哈。好，那这次出这本新书，先恭喜你哈。
2: 谢谢。哎，
1: 为什么会想出书的这个想法呢？因为我知道你现在在做这个创业投资，其实蛮忙的，怎么会有时间来写书啊？
2: 其实真的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下啦，就是我自己在工作上面非常忙嘛，那在家庭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对，所以其实时间上面的安排是非常紧凑的。那为什么会想出这个书？是因为我自己在创业也好，或是在投资也好，上面有一些的心得，有一些的领悟。那我觉得，这些心得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整理成类似像一本书，然后去传递一些这些投资的经验可以运用在人生上面的一些思维。那于是呢就去找了出版社，那也非常感谢商周的这个出版社，他们愿意也非常 support 我在于这个出这本书上面，所以就出了这本书。那希望说，这本书可以给大家有一些的帮助。
1: 这本书的书名叫《投资人生》哦。
2: 对。
1: 那其实有个副标，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所以这本书谈的不只是纯投资，还讲人生的规划，对不对？
2: 对，没错，
1: 是
2: 错。
1: 那当初会想把这两个主题结合的用意又是在哪里呢？
2: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观察啦。我发现说，人生当中每一个选择，其实都跟投资有关。比方说我要选择要不要买房子，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你需要投入你的时间跟精力，对，要选择哪一个另外一半相处一辈子，或是要选择你的子女的教育等等。所以我们其实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选择都跟投资有关。但是我发现说，市面上很少一本书在谈到就是透过投资的观念把它运用在我们的人身上。对，
1: 是是是。所以问一下 Wilson 哈，
2: 好，
1: 你本身平常是不是就有写作的习惯，或者你很爱写作或阅读呢？
2: 我本身其实很爱写

0: 类似像日记。
1: 哦，但以前有发表过作品在其他的什么媒体上面吗？
0: 没有，
1: 都没有。所以这次出书纯粹就是想要把自己的一个想法，来跟大家分享就对了。
0: 没错，
1: 好，好。那其实我们就分两部分来讲哈。讲到投资，现在你是专业的投资家，就是。不过我想先问一下，就是说，现在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哈，可能在你书上也讲到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对不对？因为你其实在做的比较像是创投的角色吧，可以这么说吗？
0: 我一个部分是做创投，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刺激市场的投资，两边其实都有。
1: 哦，两边都有，是不是？
0: 两边都有。
1: 那讲到创投部分，当然找到什么好公司这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怎么去选择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好，对于创投的工作，其实每一天要看非常多的案子。那看很多的案子其实要花很多的时间。于是呢，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一个类似像快筛的方式。很像我们之前疫情的时候会有快筛剂嘛。对。那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快筛的方式可以帮助我很快的去过滤一些这些公司。对。后来我就发现了一套方法，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透过四个字。长阔高深，
1: 怎么解释？长阔高深，
0: 长代表的就是这一个公司的营运模式，或是它的产品，它整个公司的各样的技术，能够发展的多长？是五年、十年，甚至更久，还是说只是一时的？对，那阔呢，就是它的客源有多广阔，
1: 是
0: 它的市占率多广阔，那。高呢，就是它技术门槛有多高，然后深就是这个创办的团队，它在这个领域当中挖的有多深。
1: 可不可以用举例的方式来跟我们说？
0: 好，
1: 不一定要讲公司名称，我们可以讲产业。对，
0: 我
1: 没关系，
0: 我调一下，
1: 没关系，掉下来，好，没关系，来，
0: 怎么办？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中间接就可以了，你继续。
0: 好，举个例子。
1: 好，三
0: 二好。那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台积电好了，
1: 是啊，这个例子没有问题，
0: 最直接的嘛，
1: 是是是，
0: 对。那台积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市值屡创新高，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台积电的股东，
1: 有可能，
0: 对对对。那为什么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像科技的进步哈 ，AI 的发展，我们会发现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晶片，对，所以它代表的是，其实它。就是完全长阔高深的一个典范，它的这个发展可以发展非常长，
1: 是
0: 对。那它的这个阔，它的客源也非常广阔，所有科技产业都需要它的晶片，高更不用说了，它的这个技术门槛非常的高，
1: 是
0: 深。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他的团队，从张忠谋到现在魏董，他们挖这个。领域是挖得非常深，在这个半导体上面，等等，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投资，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去用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眼光，去看待一个标的。
1: 不，像如果以创投的角色来看的话，可能有人会主动找你们去投资，当然也有你们主动去发掘的公司。在你书里面其实也说了，我刚刚提到，你们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来找你们想要投资他，但坦白说，我们看那么多投资，也知道很多人是说的一口好投资，
0: 是
1: 你怎么去判断这些人在跟你这个不要讲推销，就是推荐他们的公司或他们标的的时候，怎么去判断真伪，或者说他是不是有机会的？
0: 对，
1: 通常会怎么看
0: ？OK，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做，一方面是需要做非常详细的尽职调查。对于该公司呢，我们会去进到公司的内部，当然最基本的财报三大表，这些当然一定会看。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会去看一下这个组织的文化。他的这个团队等等，那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在创投的这个领域当中，我特别会看的是这个创办人的品格。
1: 哦，品格的部分，这个比较难量化，也比较难去
0: 琢
1: 磨，因为我刚刚讲啊。可能很多人很会演，很会装，
0: 对
1: ，但你不一定看得出来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真实的性格。那这个部分怎么去判断呢？
0: 对，这个其实
1: 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
0: 我讲讲看？有，这个非常有趣啊！我举个例子啊，大概几年前吧，我接触过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他们的技术也还蛮优秀的哦。然后呢，他。

0: 他也拿到总统奖，然后拿到很多这个国家政府的补助。
1: 哦，那有被肯定哦，
0: 有被肯定哦。那有一次呢，我就在一部电梯里面，
1: 是
0: 刚好遇到这个董事长，
1: 是，
0: 那我就很热情的跟他打招呼哈、那结果呢，后来发现哇，这个董事长他，就是眼睛就往上看，然后完全
1: 你有表明身份吗？
0: 有啊，当然他因为我们因为他之前有来找过我
1: 啊、哦，所以他知道你们，
0: 知道，但我因为那一个当下我没有选择投资他，
1: 是
0: 对、哦，因为种种的考量，哦、
1: 会不会因为这样子他不看你？
0: 也许吧，也许吧，但就可以感觉得到他有一种比较自视甚高的这种态度，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那我心里其实就毛毛的，我当下就觉得哇，那这个团队会不会有一点危险啊？对，后来果不其然哦，大概一年过后啊，就看到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呢，他就是说哇，这个创办人呢，哈，他跟小三卷款潜逃。
1: 那么八卦的新闻
0: 对，然后哇，把整个公司的这个资金都掏空
1: 啊，
0: 然后因为他当时那个公司其实就在我们同一层楼
1: 啊，哦，是邻居，
0: 对，邻居，就我亲眼见证他的公司的员工一个一个离开，然后整个公司、
1: 哦、
0: 哇
1: 是是是，
0: 真的就是熄灯这样子，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有时候像你刚刚讲外界的很多肯定，可是并不表示这个肯定代表就是他公司真的是有实质的这样子的一个优势，
0: 没错没错、
1: 他真的值得投资、哦、所以判断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其实人生很多时期都是要判断、
0: 对，
1: 你判断错跟判断对，天壤之别，天堂地狱之隔，
0: 对，
1: 那在你的投资里面有没有失败的例子呢？
0: 其实很多
1: 很多哈。那通常失败会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也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案子？
0: 就从这个新创公司来讲，其实我投了不少家新创。对，
1: 是
0: 那。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新创公司其实在公司治理上面它相对没有那么的成熟、相对就是很多时候会有很多需要修剪的地方、对，那我其中就有投资一家公司呢，其实他们的技术门槛也还蛮高的、全球拿了非常多的专利、但是呢它在公司治理上面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1: 比如说什么样的困难？
0: 好，比如说一年我们基本上就应该要开几次的股东会嘛、对，那他当时呢其实就会找非常多的这个理由、就是没有去开，没有召开这个股东会、
1: 不开股东会，这蛮严重的事情，
0: 对对，或是说一直 delay
1: 啊，
0: 那在很多时程上面原本 promise 的时程、对，那在这个时程上面也不断的延迟，
1: 是，
0: 对，那对于公司的团队上面有时候也会发现到这个流动性也比较大一点，对，那这间公司呢我当然资金就是已经 parking 在那边了、
1: 其实已经投入了，
0: 已经投了，
1: 那发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是要当机立断停损吗？还是继续观察呢？你们会怎么做？
0: 其实我的做法就是会真的很希望开诚布公的跟这个团队坐下来好好的去谈说，诶，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改善现在的问题，到底他们真实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但是说实在话，这件事情不是说每一个团队他们都很愿意去面对的、有些团队他是非常 coachable 的，就是他非常愿意听，也愿意去接受别人的帮助，
1: 是，
0: 但是有一些我遇过有一些的这个创办人，他们因为可能得很多奖啊、可能比赛都拿第一名之类的，哇，他真的是不一定听得进去任何人的建议，
1: 哦，是是是，
0: 对，那遇到这种团队其实我就会比较害怕，那我确实有投过类似像这样的公司，
1: 就你如果投资团队能不能沟通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要，
0: 没错，
1: 对对，
0: 没错，
1: 所以其实从你刚刚讲不管是成功或失败例子，判断这件事情真的不容易哈，所以这也必须要一些经验的累积，就是、对不对啊？那在你这书中其实也提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判断的例子嘛哈。
0: 对，
1: 那其实我看你的书啊，我会发现说，你真的把投资跟人生做得非常的完美的这个结合的这个
0: 不敢
1: 比喻哈，而且我非常欣赏你们这里面的一个设计啊，就是你在每个单元后面都有一个投资人生的练习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啊，我们再请这个Wilson来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到底投资人生的练习要练习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我们要来介绍这本新书，书名叫做投资人生，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创业投资家蒋丰卫 Wilson。 刚 Wilson 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希望把投资跟人生相通的道理一起来跟大家做分享，从他的过去的经验里面来把他的碰到的一些想法分享在这书里面。刚刚 Wilson 已经跟我们谈到说，他在过去选择投资标的的时候，有成功有失败他怎么去做判断，怎么去抉择。那我问一下，碰到失败的例子的话，怎么样去从失败里面学习经验？其实失败并不可怕，怕的是说失败之后你就站不起来。所以从这个刚刚我们讲一些失败的例子上面，你会怎么样去检讨这个失败例子，重新再出发呢？
2: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其实我觉得投资它没有一定的对或错，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失败的这个例子当中去修剪，然后去调整，然后去慢慢的去修正，然后最后产出一些新的亮光，新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本书当中，其实第六章其实也有讲到，就是我怎么样去修正我的每一个选择。比如说我可能在每一次我基本上在投资上面每一个月我都会做一个检讨，就是透过我现在手边持有的这些标的，然后去看说我到底当初为什么要持有这个标的，那我预计这个标的会长什么样子，
1: 是
2: 那如果情况不如预期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做停损，做修正。
1: 是，
2: 那修正完之后我怎么样把我这个过程呢能够再复制，那复制以后怎么样去放大。
1: 其实你讲的投资可能包括你个人投资跟刚刚讲选择公司的投资的部分。
2: 没错，
1: 但你讲到停损这件事情，很多人对于停损这件事情很难下决定。
2: 是，
1: 你通常会在什么样情况下决定毅然决然就我不继续做下去叫停损，通常会有什么样判断标准吗？
2: OK， 这个其实依照每一个案子跟每一家公司都会有一些些许的不同，但是比较共通点的地方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发现说市场所反映的一个价值跟我当初所评估的会有一个落差。简单的讲就是说，好，我今天预计某一家公司，我可能预计它可能比如说股价200块，
1: 是，
2: 但是呢它已经跌过于我当初预期的15%以上。对，那我就会发现说是不是我就会去检讨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有疏忽了。对，那很多时候可能在于比如说我对于它的这个研发进程有点过度乐观，或者是对于它的 EPS 预估可能有点太乐观了，
1: 是，
2: 对，等等的这些去检讨去修正。那我发现到自己真的有错的时候，我就会快速的停损。
1: 其实投资要认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没错没错，
1: 人生也是如此，对不对？
2: 真的对，
1: 每个人一定会觉得我做的决定是对的要承认自己是错的并不容易所以要下这个决心真的不是那么的简单就是了哈。
2: 对，
1: 好，那我觉得其实刚刚 Wilson 也讲到，真的该停损的时候就要停损，包括人生也是一样哈。在你人生的部分有失败的什么样的例子必须要做停损的案例吗？
2: 蛮多的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遇过很多失败的经验那我记得一开始刚创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机会那创业家都有一个习性嘛，有点那种基本上就是过动
1: 过动
2: 有点过动的习性就是说遇到任何的机会都想要去把握，
1: 都想
2: 去尝试后来我发现这个过程，我慢慢去发现这个过程让我感觉自己四不像
1: 怎么说？为什么
2: 就变成说，因为你什么都想去尝试嘛，那就变成说，在这个创业的这个主轴上面会抓不到一个重心
1: 哦。
2: 对，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帮助也让我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一个删减。
1: 嗯哼，
2: 对，所以我在书中其实第一章其实就有提到关于专注的这个力量嘛。那其实我觉得专注。它其实可以运用在不论是在创业啊，或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或是在投资上面，其实都可以。举例来讲，比如说像我有一次在陪我女儿玩拼图，
1: 是，
2: 然后她那时候才2岁哦，
1: 嗯，
2: 那时候我就边陪她，然后边在用手机，因为要回一些公司。
1: 2岁就玩拼图，太厉害了。

0: 哦，这什么意思呢？
1: 两岁哦，然后我当下其实真的哇，感觉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
0: 怎么说？
1: 就是我人在，但心不在。
0: 哦，哎，这两岁的女儿都看出来了。
1: 对，然后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提醒。然后我就觉得，哎，对啊，我在陪她，可是我一边是在用手机，一边在回讯息
0: 啊。
1: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让我开始意识到说，哇，原来这样子的一个小举动会造成他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也都看在心里，
0: 是，
1: 对，看在眼里，
0: 是。
1: 那后来我就开始修正嘛，开始修正，就是每一次陪他的时候，我就尽量的把手机放下来。
0: 所以生活上有修正，投资态度也修正，是吗？
1: 对，投资因为以前一开始持有的这个，我们以这个个人投资股票来讲哈，以前基本上持有股票可能最高记录二十几档。
0: 是
1: 二十几档这样子，然后但是你要问我说，哪一间公司在做什么，我可能不一定完全知道，对，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可能东听一点西听一点，
0: 是
1: 然后就投。那我发现说，这样子也造成我的绩效是非常不好的，好，比如说左手的这些股票呢，他们是赚钱的，右手是赔钱的，就最后发现就打平。不然就是
0: 白忙一场，
1: 对，白忙一场。后来呢，我就研发了一个先发五人制。这个是出于就是我在看篮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启示，我就发现，篮球，以 NBA 的这个，你看这个教练，他基本上要选择最强的五个人先作为先发嘛。
0: 嗯，是，
1: 对。那我就在想说，那我们在投资上面，我是不是也可以去选择最强的五档公司，五家公司我去做投资。那后来我就把这个所谓的鸡蛋不可放在同一个篮子上这样的一个理论呢，把它转变成鸡蛋尽量放在同一个篮子上，而且要重压，
0: 蛮突破大家的这个想法。
1: 对，因为我过去传统的教育，我过去在大学也是学财经的嘛，那大学的教育其实都教我们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上，那原因是因为希望我们可以分散风险。
0: 是，
1: 但是后来我去研究巴菲特的投资法，我发现巴菲特他说鸡蛋应该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上，但是重点是你要够了解这个篮子，
0: 也要了解鸡蛋吧。
1: 够了解，对，都要够了解，
0: 对，
1: 对，没错，对啊。那我后来就发现说，对，当够了解、深度了解的时候，我今天就比较不容易因为大环境而影响我的情绪，影响我的心情，
0: 是，
1: 对。那这样子我也睡得比较安稳。
0: 其实我从刚Wilson 的讲法里面，我自己也有个体会，这不是年纪大了之后才有体会，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啊，包括投资在内，其实我们要尝试着去学习减法这件事情哈。
1: 就
0: 像你刚刚讲的，如果所有鸡蛋都这个分散在不同的篮子，可是如果这个篮子不稳或鸡蛋不好的话，你基本上是白搭，对不对？
1: 没错。
0: 可是你如果精选好的这个鸡蛋放在直优的篮子里的话，你其实是可以高枕无忧的。所以减法这件事情在人生里面，我觉得是很需要学的一个课程吧，这么说
1: 对
0: 吧，对不对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道理真的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很多人手上可能也跟刚刚Wilson讲了，可能有二三十档的标的，但你真的不了解它，而且你可能会发现你这个买的标的这边赚那边赔，最后是完全就是白忙一场
1: 哈。
0: 所以学着去选好的标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包括你的人生在内哈。好，那讲到这个，我想到就是说在你的书里面有一个设计哈，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你会帮大家做一个投资人生的练习，在每个章节后面。这个设计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设计呢？
1: 对，其实我个人呢，坦白讲不是很喜欢理论，也不是很喜欢听道理，对，因为我觉得道理人人都会讲，
0: 对，
1: 但实际上能不能够做到，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就在想，像现代的人其实非常忙，非常忙碌，我们要怎么样在这本书当中快速的去能够应用，能够去行动，带出行动来。所以我就在这本书当中去每一章节的后面都会设计一个所谓的投资行动的投资人生的练习。那这个练习就帮助大家去反思说，我要怎么样去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呢，让我的在于我的投资上面或是我人生的选择上面能够更加的精进。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

0: 设计了这样的一个练习。
1: 嗯，好，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都比较偏重真正的投资上面，但人生的投资哦，怎么去投资其实也是个大学问。就像我刚刚讲，其实现在这个时候刚好很多这个社会新鲜人加入这个社会的行列齁。
0: 是。
1: 那一张白纸要经历社会的这个洗涤齁，之后呢，诶，这个训练之后你可能要这个磕磕碰碰碰到很多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考验就是。
0: 是。
1: 我想问一下这个 Wilson， 你自己的人生有特别去规划过吗？从过去从小到大有特别去规划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坦白讲，我觉得我的人生在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规划。可是我发现到实际上的现实面就是有时候规划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嘛。
1: 没错啦。
0: 对，所以但我觉得这个
1: 也不能完全没有规划。
0: 也不能完全没有规划，确实是。对，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在这个规划我的人生当中的时候，我发现说很多时候我都会遇到一个十字路口。那十字路口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会遇到，就是我现在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1: 是。
0: 后来我就自己也是摸索到一套方式啊，我基本上就会写一个 pros and cons， 就是优缺点，然后我就会画在基本上画在白板上。
1: 是。
0: 对。那
1: 就像我们学气管的优势分析。
0: 对对对。那我发现这个真的帮助我非常多，因为很多时候我在比如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好，就举例来讲，比如说好，要不要写这本书好了，要不要出这本书，pros 是什么，那可能是里面的一些观念可以帮助自己重新整理，
1: 是
0: 那也可以有一些的观念可以影响到一些身边当中的人啊，或者说许多帮助到一些人什么之类的。好，那 cons 是什么，它需要花时间，它需要牺牲一些有可能
1: 吃喝玩乐
0: 的时间，对，各方面的。对，那我就发现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去盘点，当比较多的那一个，往往这个决定对我来讲可能都会是正确决定。
1: 哦，
0: 对，所以我自己其实常常也跟自己对话啦，就是里面也有书中其实也有提到我怎么样平常怎么样去自我对话。对啊。
1: 自我对话听起来很抽象，怎么一个对话法呢？就是说，我知道像威尔森，你其实是有信仰的，对不对？好，那这部分是不是也在你的人生或者投资上面有起了一些作用？
0: 没错，其实对我的人生来说，我觉得这个信仰其实帮助我非常大。好，那我觉得所谓的信仰，它其实代表的是说你的生命能不能够因为这个而改变。如果不能，那就叫宗教。
1: 是
0: 啊，我觉得宗教跟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宗教它是可能是一些仪式，一些信念，一些对。那信仰，我觉得它代表的是说，它能够帮助我的生命能够因此而变得更好，而有一些的改变。那对我来讲，很多时候我常常早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安静的时间。对，那这个安静的时间我觉得帮助我非常大。这个安静的时间可以就好像一个扣子，它第一颗扣子如果没有扣对，后面都是错的。
1: 那这个安静的时间里面你做什么？就完全的放空，还是想要
0: OK
1: 思考接下来一天要做什么？
0: 通常这个安静的时间我会读圣经。对，就是看圣经的一篇章节，然后去读，然后有一些的启示，有一些的亮光。
1: 是。
0: 对，那再来就是我会安静的晨祷，就是来祷告，就跟神祷告。对，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会发现说，哇，很多时候短短的可能30分钟一个小时，可能这一段时间却帮助我可能一整天的事情其实都已经几乎做完了。
1: 我觉得不管在投资或人生上面，就沉淀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课程。
0: 没错。
1: 当然沉淀方式像威尔森是靠信仰，对不对？但很多人可能借别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0: 是
1: 他会让自己的人生或投资的方向更明确更清晰。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想想可以来学习的一个课程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继续跟威尔森聊投资人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他们的故事单元里面，我要介绍一本新书，这本书书名叫做投资人生，它有一个副标叫做运用投资思维放大你的人生报酬。其实投资跟人生有些道理其实真的都是相通的。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创业投资家蒋丰卫 Wilson。 其实刚刚 Wilson 已经帮我们分享这本书了很多精彩的内容了哈。那讲到投资人生，这样我们也常常讲就是说投资除了金钱的投资、财富的投资之外，很多人就说你也要投资自己，对不对哈？尤其像现在很多社会新鲜人踏出社会之后，很多专家也会告诉你，你不要这个都忙于这个做金钱的投资，也要懂得投资自己。那我想请问一下威神哈，你觉得怎么样投资自己呢？
2: 对，我觉得这个要回归到就是我自己，我到底是谁？
1: 好抽象一个问题，我是谁？
2: 通常我问
1: 谁呢？
2: 我通常问，比如说姐夫，你是谁？你可能会说，我是正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对，那可能我问听众朋友，你是谁？你可能会说，我是某某公司的谁谁谁，什么样的职位？对，我们通常会第一拍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回答。
1: 是。
2: 但是我们到底真的能真的只能被这个工作的岗位给框架住吗？我相信不是。其实在我们里面呢，我们的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价值，很多的 gift， 所谓的礼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认为我是谁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好好去摸索的。对，那我在书中其实有提到一个故事，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主人呢，他要出国，那他要出国，他就把一些银子分给三个仆人做管理啊。那其中一个仆人呢，他分了5000两的银子，那另外一个仆人呢，他分了2000两的银子，那最后一个仆人呢，他分给他1000两的银子，就让他们去管理。后来呢，这个5000两跟2000两银子呢，他们都分别去做了买卖，去做了投资，然后去赚了各一倍，都赚了一倍。那可是这1000两银子的仆人呢，他就把这个1000两藏在土里，因为他就跟他的主人说，我很怕这个银子会不见，所以他把它藏在土里。
1: 是。
2: 后来呢，主人回来了，主人回来就让他们来交账啊，看看结果啊。好，那后来呢，主人就看到这个1000两银子，他把它藏在土里，主人就跟这个1000两说，好，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我要把你这个1000两拿给那个拥有最多的那个5000两银子的人。
1: 哦
2: ,OK, 好，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非常赫赫有名的，在社会学里面赫赫有名的所谓的马太效应。因为它源自于马太福音。好，那马太效应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讲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OK, 但是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在比喻这件事情，并不是在讲，只是在讲金钱，不是在讲、
1: 讲贫富的问题、
2: 不是在讲贫富的问题。当时呢，计算银子的单位叫做他连德。他连德的英文呢叫做 talent。OK, 刚好就叫做 talent。
1: 天分这个字。
2: talent 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天分，就是才干，就是才能的意思。他其实透过这个故事在比喻的是什么？比喻的是当我们如果没有认清楚自己的才能，没有把我们的才能去不断的去使用，我们把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才干放在我们里面，而这一生就会非常的枉然，也会非常的可惜。
1: 是。
2: OK,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呢？其实我在这一本书当中的后面呢，其实有帮助大家去挖掘自己。因为我认为呢，不论你是任何的角色，你在做任何的工作啊，或是在做投资，在做人生的任何的选择跟判断，当我们认清楚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次序就会是对的。
1: 那很多人说投资人生我要去上很多的课程，
2: 对，
1: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你觉得？
2: 其实我以前也是，我以前常常就会看到什么课程我感觉好像对自己有帮助，我就会去上，然后东上一点，嗯，西上一点，
1: 嗯，
2: 后来我发现到说我觉得这是次序的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人生，我们人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自己嘛，嗯，但是有没有一个方式是能够让你先认识自己之后才去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课程或是学习，
1: 嗯，我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讲投资自己当然是一个好事，但是投资自己之前你要先了解自己，
2: 没错，
1: 那了解自己之后你才能知道怎么去投资，
2: 对，
1: 对不对？就像你刚刚讲 talent 这个例子，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一个隐喻嘛，
2: 是是，嗯，是，
1: 所以投资人生每个人可能都有不一样的方式啦，嗯，那威森刚刚也说在这本书后半段其实有

0: 教了大家很多方法，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但大家可以去做参考。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对一个表格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呢你做了一个 Wilson 的能量分配示意表。
1: 是
0: 我想请问一下，你的人生真的是那么自私的你会把时间、
1: 当然
0: 怎么会做这个能量分配表，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不好
0: 这个概念是什么。
1: 这个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讲，就是我当然不是无时无刻都在写这个分配表，而是有一次我就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为什么我会觉得常常会有一种那种很消耗的感觉，就是时间很消耗齁。因为以前确实在创业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一些社交的场合都会想要去尝试嘛，任何的商会啊、邀请啊，各种都会想要去尝试。可是回到家我为什么总是觉得哇很消耗，后来我就想说，诶，有没有一个方式是能够帮助我去检视我的这个能量分配。
0: 是。
1: 后来我就写，就做出了这个表格了。
0: 所以你是真的有做过这样子的表格？
1: 真的有啊，真的，对对对。那我就发现，这有一些事情是能够让我的能量是，可以是加分的。
0: 嗯，
1: 比如说像现在好了，其实对我来讲，能量比较加分的是，我反而我其实是这个表格它是会不断变动的哦，它里面的内容不会说一成不变，就是一直都是这样。那现在让我比较能够充电其实是反而是独处。
0: 哦，你独处的时间花费大概多，占你的时间的比例多少？
1: 我当然希望可以很多。
0: 但很难吧，你现在有两个小孩都还很小。这个有小孩人都知道很难，
1: 真的很对啊，很不容易啦。因为小孩的需求量是非常高的，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我的小孩现在都还蛮小的嘛。
0: 是。
1: 那他们需求量哇，像我今天早上，像早上的时候，哇，那个小孩就一直叫，那个我的儿子就一直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可以真的一分钟叫好几十次的爸爸。那每一次我被叫的时候，我就哇就会分神，就会想要去看他要我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很珍惜，就是我可以安静独处的时光。那这个对我来讲，能量就是最高的。
0: 其实把这个你的能量分配表这个对应到你的书名投资人生，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其实坦白说，我看了这个表，简单的用白话一点讲，就是时间管理，对不对？
1: 是。
0: 那我可以发现 Wilson 应该是一个时间管理大师，他真的把这个时间分配的，就是我不能讲恰到好处，但是分配的非常的均匀，就是把该做的事情分配在什么样的时间。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多人应该要学习的，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我们常常会需要面对选择嘛，比如说今天晚上同时有两个邀约，我到底要选择 A 还是选择 B？ 那比如说同时又遇到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工作跟我的家庭，我到底该做什么选择？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面对的。
0: 是。
1: 那所以对我来讲 ，priority 就是我人生当中的这个次序就很重要。
0: 所以人生投资面临取舍这件事情，
1: 对，
0: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是。好，那我知道这本书这个出版之后，Wilson 也办了这个面对面的这个读者的这个算签书
1: 会
0: 吧，发表会啊。
1: 是。
0: 那现场的回馈，我的意思说，读者在看你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感觉最多或反应最热烈的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呢？
1: Okay，
0: 在现场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反馈
1: ？OK， 我觉得我还蛮感动的。第一个就是何飞鹏何社长给我一个我觉得蛮大的肯定，因为他说，看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我好像五十几岁。但是我才
0: 很老成的感觉。
1: 我才对对对。但我觉得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其实在写的人生不是不只是关于我自己个人的人生啊。它其实我运用了一些圣经当中一些古老的智慧去解决现代的难题。所以每一章其实都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古老的故事。那我觉得会给我们一些的启示，人生有一些的亮光。对，那读者的反应我也蛮感动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位读者呢，他就现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Wilson， 像你这样子写这本书啊，然后你过去有创业啊，有投资，那你有没有一些失败跌倒的一些经验？那从这个经验当中你

0: 怎么样再站起来、嗯、对，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太多成功学了、哦、每个人都说哇都在台上讲的自己很成功各方面，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往往这样子的分享不一定能够真的带给听众或是观众有一些的共鸣，
1: 没错、
0: 哦、我觉得人生其实是要不断的这个扒开自己，
1: 嗯，
0: 不断的撕裂自己，就好像肌肉一样。不乱，
1: 虽然这样讲有点残忍，人生其实要不断的去跌倒，
0: 没错，
1: 你才有机会再站起来。
0: 对
1: 啊、所以但是这必经的路程，
0: 是是是、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非常好。我就当然在场，我就分享了一些过去的一些经验啊，然后怎么样从这个经验当中有一些学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上次的这个发表会呢，是一个非常双向的一个互动式的一个发表会、
1: 嗯、
0: 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其实也蛮感动，就是说诶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对话的空间。
1: 是
0: 是，
1: 嗯，那谈了那么多，那接下来你自己的人生的规划跟计划要怎么样去投资你自己未来的人生呢？有没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当然是有好、嗯、那当然就是说在事业上面、哦、那像今年我在新加坡其实成立了一间投资公司、
1: 哦、
0: 对，希望
1: 扩展到海外去了，
0: 是是 是、
1: 啊、
0: 就希望透过新加坡这个据点呢能够投资更多国际的项目、
1: 嗯哦、
0: 那希望我们在做投资上面能够更专业，
1: 是
0: 那在整个规模上面能够更扩大，这个是一定的。
1: 嗯哼，
0: 对。那再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块使命啊，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觉得投资这个领域投资界呢其实信任的这个基础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哼，基本上诚信正直对我来讲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也成立慢慢就是慢慢成立了一个社群，慢慢把一些好的投资人，一些价值观大家比较对齐的投资人呢，我们把它我们聚在一起、
1: 嗯、
0: 那常常就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分享啊，在投资心路历程当中有一些失败经验的分享或是成功经验的分享各方面的，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交流好，那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成长。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块心力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个社群打造起来，然后让更多的好的这个投资人也好或是创业家也好能够加入在这个社群里。
1: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每天在这个资本跟金钱里打滚的人就比较现实，看什么东西都比较功利、嗯、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人性没有感情，但其实看了这个 Wilson 这本投资人生发现说其实是可以兼顾的哈，这金钱的投资跟人生投资其实都是可以兼顾啊。那我想今天经过 Wilson 的这个分享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参考这本投资人生啊，不管你是几岁啦，我觉得对于社会新鲜人来讲当然很有帮助，但如果你有一定岁数的人再去看这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像我哈，这个其实看了很多就觉得心有戚戚，你真的很像一个五十几岁的人写出、这个人生过程中可能会碰到一些难题啊、但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智慧啊需要大家慢慢去体会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 Wilson， 也祝你这本书能够大卖，
0: 谢
1: 谢。
0: 谢谢姐夫，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0: 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来谈一谈有关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全台湾房屋的这个所有房屋的平均的屋龄都已经超过30年，这个老屋非常多，所以这个都更的必要性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但是因为它的进度又非常的缓慢了。那刚好我最近有一些机会呢，接触到一些都更的案例哦，那心里其实感触蛮多的哦，所以我今天呢邀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这个同门的师兄弟哦，来跟我们谈谈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钟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学姐好，钟少佑大家好。
0: 是，那就是在都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在钟理事长过去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哦，然后在不管是从刚开始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估算呢甚至是在跟这个住户沟通的过程里面都有很多的经验呢。那我想是不是请这个理事长先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最经常造成这个都更卡关的问题可能是哪一些哦，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造成说让这个都市更新的推动的进程哦这么样的缓慢，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谈一下。
1: 所谓是不是不同意户要拆除的问题，或是说这个有一些抗争，就是说我家不想要被都更，为什么被划进都更范围等等的，但是其实呢这些都是台面上大家看到，反而是大家看不到的部分，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它可能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就遇到卡关的问题。
0: 好，
1: 那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都更案这么的应该说房子这么的老就是说以全台湾30几年的话，那台北市其实将近40年的屋龄所以说危险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急需于都更但是真正要进到这个法定程序其实那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相当漫长
0: 很长。对
1: 对，就是说可能进到审议会进到我们都更的程序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核定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但是在进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在前初期的整合期间
0: 是
1: 这可能是要花更久的时间，甚至有些案子可能花到10几20年以上都有可能，就是说你光要收集到前面的这个都更门槛，譬如说 75%、譬如到 80%、其实前面的都更门槛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个卡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那主要就是说因为都更其实它有几种的执行方式包括这个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嘛就是建商来进行整合
0: 对
1: 那其实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的所谓的自办都更那自办都更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请这个全案管理来去做这个整合或是说管理的协助或者说我们住户呢自己组成更新会那另外其实像最近台北市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其实以前都是要有这个政府的土地才能参加公办都更那目前其实也可以反向由民众这边来自发邀请政府来去做这个

0: 前期的协助、嗯哦、所以其实前面的方式就这么的多种了、嗯哦、那但是其实一个案子它最终只能有一种方式、哦、所以其实常常卡住的原因大家要选哪一种、哦、就没有办法
1: 选择障碍，
0: 对，选择障碍那又不能说、欸、我全都要、哦、以前人家说、欸、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嗯哦、那我全都要，但是都跟这条路呢你最终就是选择
1: 只有一条路，
0: 对对对、嗯、所以光是前面就已经、哦、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实施方式、嗯、
1: 所以刚开始住户就要先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跟我最适合的，是跟建商合建呢，还是由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做请建商变成那个委建，或者是说是参与公办都更等等的，可能就是住户在评估这些条件哪一个最合适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这边就花很多时间，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说住户意愿的问题，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面，可能在前期可能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0: 是因为这个都更我想是几乎大家都愿意，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可能在收集意愿的时候，不管是更新会还是建商来整合、嗯、收集意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欸，我需要都更、
1: 嗯、
0: 好，但是呢需要都更的下一步
1: 嗯
0: 这一个鸿沟其实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收集意愿可能90%、80%、哦、都有这个都更意愿、哦、但是接下来要讨论到诶那是要怎么来做这个都更，然后再进一步是我这个都更案我未来可以分回多少的坪数、哦、这个其实才是、嗯、未来常会卡关或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1: 嗯，那在分回比例的分配哦，其实因为攸关大家的权益哦，可能这个多个1%或是甚至是 0.5 那个在一些这个地价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一差就是数十万，可能是上百万哦。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分回的比例哦，是在哪个比例的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0: OK， 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是可能这个双北嘛，其实现在都更其实大部分也集中在双北啦，那台北市尤其都更案是相对是最多的、哦、那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分回比例它跟所谓的房价、哦、或是地价它会有很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这块饼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它的价值，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做出来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多少钱，好，那其实在各个区域来讲房价落差非常的大，好，但是就造价成本来说其实全台各地的造价并不会差异、嗯嗯、
1: 差异不
0: 大，所以说如果说饼有大有小但是你的这个成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地主可以分回的部分嘛，对不对？那
1: 是，
0: 所以说房价越高的地方它所剩余的部分会越多，
1: 嗯，
0: 好，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房价越高越精华的地方它的分回比例相对就会越高，
1: 嗯，
0: 好、哦、那像我们讲到可能到花莲、哦、花莲其实最近也有都更案，
1: 嗯、
0: 哦、之前0403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些有需要都更的个案嘛，
1: 对，
0: 那它的分回比例就非常的低，
1: 嗯、
0: 哦、因为它的房价可能在花莲来讲可能30几万、嗯哦、是一个大概的均值、嗯哦、但是它的成本可能也要超过20万，
1: 嗯、
0: 哦、所以说其实你看那个比例来讲、哦、再加上一些这个间接成本、哦、这个部分其实最后到地主的部分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少，
1: 嗯，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营建那个成本其实每一坪单价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地价或是未来的房价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花莲每一坪单价跟台北市每一坪单价的差异性就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分回的比例就不一样，那这个分回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建商来合作的意愿，或者是说这个住户想要进行都更的意愿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诶，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蛮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双北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嘛，因为它的房价是比较高，那如果说像在中南部甚至、哦、我们不要说六都，像一些非六都的二线或三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房子一样在变老变旧嘛，但是如果这个建商愿意去合作都更的意愿比较低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旧房子更新的这个速度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嘛、
1: 嗯、
0: 那如果说在这个区域来讲那他这个地主愿意分回的坪数通常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嘛，比如说我至少要分回我居住的面积、
1: 嗯、
0: 但是其实离开了双北你到其他地方

0: 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嗯、其实你要去分回原本的面积相对是困难的、嗯哦、那当然也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它可能很快很大一块土地，但是它上面所新建的建物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哦，所以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离开双北六都的个案、哦、那这个个案呢其实它是土地相当大，然后它的土地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现有巷道，但是现有巷道它是属于建地，
1: 嗯、
0: 哦，所以这些住户他也都持有这些现有巷道，也就是代表说他持有建地，哦，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建物一点点，哦，那但是他土地很大，
1: 嗯、
0: 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有机会去分回可能他比较适合的这个坪数、
1: 嗯嗯，
0: 哦，那我刚刚讲到花莲，那花莲其实他也有一些这个赈灾的基金，
1: 是，
0: 哦，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辅助他们这个个案可以成功，
1: 嗯。其实这些老宅的问题真的是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哦，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一个很积极要去处理的问题哦。还包括说在这些我其实说真的，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公寓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不管你是在六都还是非六都，你放眼望去哦，几乎以北部来讲的话可能公寓比较多，可能中南部来讲的话可能是透天比较多，是，但是一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很老很旧，我都很担心说诶这个一下暴雨啊，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啊，其实对这些房子来说不要说什么灾害啊，就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房屋漏水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的居住的品质哦。所以就像理事长刚刚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都认为有这个都更的必要，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诶可能这些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重点哦。那我之前在接触一个案例的时候，有一家建设公司，他也跟我提到说，其实他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遇到住户对于合约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意见哦。那甚至在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最后都是由律师跟律师来对谈哦，这更增加一些难度哦。那在这些合约细节的部分，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请李尚也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
0: OK， 那合约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合建的合约、
1: 嗯、
0: 因为其实刚刚讲都更有刚刚前面三种选择嘛，但是像我们建商来合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它直接跟你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是走权利变换的机制，那权利变换其实你只要签同意书之后，好，那其实后面的这些分配的基础都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这个计算，好，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指这个协议合建的合约，那它可能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必须要去规范的，那比如说它分配的坪数是用这个比例分，还是说保证你可以分回几坪，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重点啦，因为这是攸关你直接分回的部分，好，那另外就是说怎么选屋，然后这个找补单价，车位怎么分，然后搬迁费跟租金补贴，那另外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完工的期限跟违约的责任、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民众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1: OK，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你要先是不是采用权力分配的方式，对后面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OK，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了。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在第一段是有稍微提到说，其实在整个度跟可能分回的比例啊，跟在一些合约细节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合约细节的问题其实主要也是出自于一些住户的心态嘛。那在您接触到过这么多的一些都更的估算或者是都更沟通的案子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其实参与都更的住户其实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跟建商或者是一些委办单位去做一些配合，才能够让这些案子能够尽快的完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2: 不敢说建议啦，就是会跟大家一些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住户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抱持着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态。好，那只是说可能大家要先转变一下，就是说我家开始要都更了，是不是就中乐透了？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都更案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政府，包括这个民间的资金，包括这个住户他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要都更有都更的机会，那就好像中乐透一样，我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那其实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做一次这个总体检啦。其实资产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传承，怎么样子去做评估，怎么样子去做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塑造，其实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有提到，现在房子是真的非常的老，全国30年以上的呢是有占到60%，平均屋龄30几年，尤其是台北市30年以上的有70%，70%，平均屋龄是将近40年，
1: 而且这比例感觉还越来越高。
2: 对对对，
1: 每年都在升高。
2: 然后台北有60几万户，所以说其实不都更呢，这个房子呢它只会更老更旧。那这些所谓的耐震系数啊，消防电梯无障碍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都是跟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啦。那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老屋贷款啊，其实它的平均的成数是下降的。就是早期可能大家常常听到都贷到80%嘛，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屋30-40年以上的老屋，它的成数呢平均现在都不到75%，就是说比之前其实下滑，然后比5年前大概下滑了3%左右。
1: 这个其实跟他比如说公寓好了，那现在公寓我知道说以银行在评估的时候会去评估他建材的耐用年限嘛，那我记得像公寓是加强专造的话，他的耐用年限大概是45年，那所以是不是就是李长刚提到说这个贷款的成数会越来越低，是不是可能也是接近他这个贷款年限的上限，或者是说甚至有些超过了吧？ 对，
2: 是跟
1: 这个有关系，
2: 很多都超过了。
1: 超过了，
2: 像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台北市有房贷型都更，那其实房贷型都更它的要件就是超过50年以上，其实它原则上大概就是63年以前新建的这些老公寓，它就是符合房贷型都更。那房贷型都更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些房子真的是很危险，就是说它其实耐震系数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它的耐震的要求其实就相对的宽松，所以到现在来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房子都是相对比较危险，所以才有所谓的房贷型都更，鼓励这
1: 些
2: 老房子多一些奖励。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安全值是相对低的。包括刚刚讲除了你房子够老之外，你房子够危险其实也可以走房贷型都更。那就是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老房子它可能耐用年限，像刚刚加强专造可能是35年，那钢筋混凝土造其实它就是50年，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房子很容易就超过这个耐用年限。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然后你去做检测出来那个 ID 值如果低于 0.35、你也可以符合这个房贷型都更。
1: ID 值是什么？
2: ID 值其实它就是代表结构安全的这个指数。 哦，那简单讲就是如果是 0.35 的话，哦，就是一我们代表它是安全的，嗯，哦，那 0.35 就是说它的安全度已经不，哦，大概只剩三分之一了，
1: 是，
2: 对，
1: 所以这个如果来一个地震或者是暴雨之类的，嗯，可能对这个建筑物的损坏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住户的一些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会很危险，嗯，哦，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防灾型都更，
2: 对， 对，
1: 是是是，那还包括说像住户在其实都更包括都市更新跟危老嘛，那我们知道危老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2: 对，
1: 哦，那所以但是它需要住户的百分之百同意，所以在执行的时候，哎，这两个住户在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2: OK， 那因为危老其实它也推行了好一段时间，嗯，那其实它的成效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从危老条例实施到现在，全台湾大概有4000多个这个危老的个案，哦，那台北市其实也超过1000个，哦，所以说其实它的成效是好的，
1: 嗯，
2: 哦，那它的限制在于就是说它的奖励值其实现在之前有一个所谓死生奖励，那逐年递减到现在，其实你基本上危老案顶多就拿到30出头的这个容积奖励，好，哦，那都更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拿到50%，然后刚刚讲的防灾型都更它是还可以叠加的，以台北市而言，好，嗯哦，或是说海沙屋其实它也是可以

0: 制存在。那另外就是维老他就必须要有百分之百的同意，哦，就是说他是这个虽然没有激励条件的限制，哦，但是他的同意比就是要百分之百，就没有所谓多数决的机制。那杜根的好处就在于说，哦，就算有少部分的这个不同意户，哦，那如果说是大部分人希望杜根，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1: 是，那所以像听起来是不是维老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它的一些奖励优惠它是慢慢递减的。
0: 是，那不过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但是因为现在刚好最近的这个行政院其实也针对维老条例有去做修法，好，那调整的方向其实就是让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法令。好，那其实它后来的这个奖励值的规定也有做一些调整，好，就是说它也是鼓励这种所谓的中大型面积，好，来去取得奖励，所以5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个奖励值它其实是砍得更低。好，那原则上你要取得可能以前的 30%， 你就必须要500平方公尺以上，好，才能取得。那另外它也有做了一些其他奖励值的这个鼓励的政策，好，包括社宅啊或者婚育宅，好，其实他现在是也有鼓励这样子的政策出来。
1: 嗯，是，所以其实在这些维老或者是杜更的选择上面，其实如果租户多去了解一下的话，可能自己在选择上面会更清楚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在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里长提到就有一些租户会觉得终于有人要来谈杜更了，好像中乐透，那所以中乐透是不是就会觉得应该要来海捞一笔哦。就是之前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的主委都有跟我提到说，其实有一些住户就会真的认为说，现在既然有建商的合作，那一定要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哦，所以在一些细节的沟通上面都增加了很多难度哦。那在这个部分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OK， 那其实要回到说其实这个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愿意来整合齁，或者说来去协助推动的这些更新会的地主其实都是非常伟大的，我只个人觉得。
1: 是。
0: 齁，那因为其实建商他也不是慈善家嘛，齁，但是他也不是敌人啦。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案子要顺利的可以通过齁，其实大家就是要把对方视为这个合作伙伴，哦，那因为其实这个房子它是长长久久的，哦，那现在房子旧了，那未来的房子新建起来之后，你可能也是要用个30-50年，哦，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哦，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个案上面你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可能就是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说自己的居住自由，哦，那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土地的条件不一样，哦，那每一个区块条件不一样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会不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住在一楼，或者说我在顶楼，哦，还是说我在一个土地里面的角地还是这个边间等等，哦，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案子来说其实都是有贡献的，不会因为你的条件比较差，你的这个贡献就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贡献的一部分，哦，所以说地主之间，哦，或者说地主跟建商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哦，其实都是要去以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角度来去思考，哦，就是说不要只有我单方面付出还是对方，哦，单方面付出，其实也跟交往很像啦，我们其实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哦，并不是短期交往的这个女朋友，我们不要跟那个九妹一样嘛，就是硬要人家来家里煮牛肉面之类的。
1: 哦，这个案例很贴地气。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接触过一些案例，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任。就是比如说主委，我们刚里长提到说其实主委都是无己职嘛，那其实他在过程里面真的是为这些社区服务，那非常热心的在做奔走啊、整合啊、沟通啊、找建商啊、谈条件啊等等的。那只要这个主委他的信任度，其实在很多住户里面心里是会埋下一个问号，都会有一点点哦，就是不可讳言的，就是会有点担心说这个主委是不是跟建商有某一种台面下的合作哦，所以才会这么积极的去帮建商去push

0: 跟推动等等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适宜哦，才让这个很辛苦付出的主委哦，就是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让这个信任度提高，让杜更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其实都需要杜更的，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案子的地主都非常专业，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在地主里面有一些贡献，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一辈子就是遇到这次杜更，然后顶多就是其他地方的房子也有参与到杜更，但是顶多就是那几个这个经验嘛，但是真正在推动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虽然说没经验，就是要到处去学，然后到处去请教，然后这个可能都还要去上上课，然后去跟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谈，然后才会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子来推行。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刚刚讲主委或者说更新会的组织其实都是相当的辛苦的。但是当然也很容易的被去挑战说那你这个你找某一个建商或者说你找哪一个这个实施者会不会是有特定的目的，
0: 是
1: 这个我想这个个案上面几乎很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质疑，
0: 是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执行我觉得大家也要有方式，也要有方式就是说可能你要在做这个选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公开的机制那或者说你去设定一些条件因为其实当你设定条件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排除掉一些这个建商了那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他可能就是案子很多他不一定要选择你这个个案
0: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比武招亲的那我就不要参加那反而是有一些可能很精华的地区大家可能是也想要抢着来做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的这个选商的阶段其实住户之间就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要选可能一线的品牌建商还是说我们选这个殷实的建商或者说选一些在地那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很有口碑那也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选商应该是要汇集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意见那慢慢的去收敛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个个案那这时候才比较不会被沦为说那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谁谁谁进来那就会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所谓内部的挂钩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权力变换的机制嘛那如果说走权力变换的话其实它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under table 就是台面下的这些利益输送的问题
0: 是
1: 对因为权力变换它的分配原则上就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评估包括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怎么分或者说地主之间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估出来之后呢其实原则上它还要去送到这个市府地方政府这边的主管机关去做审议所以说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公开的就是说到底你分多少我分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书面的资料其实都看得到那如果说大家各自有什么意见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公开的程序去表达让这些审议委员来去了解说这个个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委员就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检视然后也是去维护这个整个案子的公平性
0: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那一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心态，就是在信任的问题哦。那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参与度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的社区在取得信任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做法，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哦。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公开的，里长刚刚提到一些公开的机制之外呢，其实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类似杜更的自主更新的小组，然后很多的决议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共同的决议，然后也来就是像李市长讲，他们要去设定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都是

0: 这一群人，大概就是比较核心的五六个人左右来决定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里长，那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退休的高阶主管啊等等的组成，甚至有一些面店老板，对，他们就是让这个组织是更多元哦，然后能够更公开去取得一些信任，然后他们找来建商之后呢，他们再做一些初步的评选，然后再跟住户去做一些说明哦。我觉得在一些信任度的一些建立上面，其实还取得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们在整合的时候，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想请教一下李长，就是说，在您接触这么多个杜更案例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这个住户配合得很好，然后你们在沟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住户能够很快的理解，然后去接受，然后去推动，让那个杜更的这个进程的进度能够非常迅速来执行。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请李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啊，那刚好近年也有一个在板桥哦，板桥的一个自主更新会，我想它应该算是一个还算蛮成功的案例哦。那它其实是海沙屋的个案哦，所以其实住户也都有这个蛮急迫的这个需求哦，因为他们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哦，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所谓大天花板哦，大面积的这种这个混凝土块剥落哦，
0: 会
1: 建物
0: 剥
1: 也有
0: 落，
1: 倾斜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大家算是蛮快速的有整合这个要都更的共识哦。那它大概在2000年前后哦，也有经过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去做这个海砂屋鉴定，那也确认它是海砂屋了哦。那它其实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走更新会，然后走这个所谓自主更新，就是没有要寻求建商的这个协助，就是住户自己当实施者。哦，那市府这边其实针对这种自主都更也都算是有一些资源的挹注，包括一些补助的经费，哦，包括市府也有所谓的推动的办公室啊，或是这个都更学会哈，也有来协助辅导哈，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这种自主都更，它是鼓励的态度哈，包括其实现在中央政府新的都更条例的修正草案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是鼓励这个自主都更的推动哦。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三种实施方式嘛哦。那其实，在自主都更这一块，它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最困难的哦，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刚刚我们中间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组成哈，当然有时候很多元哦，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各有领域的专长，但是对于不动产都是相对外行哦，所以真正要推动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哦，所以说其实这个政府的协助跟资源的挹注其实当然是可以有效的去协助这个个案哦。那新的都更条例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种自主都更案，它对于奖励值的检讨，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哦，就是说它也认为这种自主都更它是有相对的公益性哦，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些容积奖励哦，鼓励这些这个自主都更的基地。
0: 那其实像这种自主都更，是不是就是民间一般在说的违建？
1: 其实违建不等同于自主都更哦，因为违建的话，它也不一定要成立所谓的都更会哦，不一定要成立那个都市更新会来去推动自主都更哦。那违建其实它只是跟建商的一种合作方式，或者说跟营造厂的合作方式哦。那它的分回的条件其实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个民众自己出资
0: 做
1: 嘛。
0: 实施者嘛，
1: 对，
0: 对，
1: 也不一定民众当实施者，有时候可能会有代理实施哦，或者说一样是营造厂来当实施者，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资的主体会是由住户来出资，哦，那住户出资的好处就在于说，这个你分回的坪数一定是最多的嘛，因为你就自己出营造款，出这些费用，然后来分回最大的坪数，但是相对就是也要承担这个造价变动
0: 风
1: 的风
0: 险，
1: 险，
0: 对，
1: 对，相
0: 所以
1: 对
0: 你
1: 的。
0: 像这几年这个营造的成本不断的升高哦，所以像我记得好像在3、5年前，其实违建还蛮流行的，就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没有走建商合建，而是走违建。后来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营建成本不断的升高，所以
1: 对，
0: 这个违建又变少了
1: 是。
0: 哦，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成本的风险哦。那如果我们选择做自主都更的话，自办都更的话，其实它在贷款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 更容易或是更困难呢？
1: 其实贷款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如果说是银行在看待这些自主都更案，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成案率是低的，那多低呢？其实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是走这个自主都更案来成案的，所以说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对银行来讲，然后放款给这个案子，那当然他也会担心违约的问题。所以其实银行自己对于这种更新案的这个要求的同意比其实是更高的。一般我们讲说，可能工化地区75%，或者说自化地区是80%的同意比，但是银行对于这种更新会的个案，那他要放款的条件可能他会要求到，可能至少90%以上的同意比，那他才愿意放款。所以当然这个政府也有在研拟啊，就是说针对自主都更案有没有真的银行上面的支持，这部分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去研究一下。
0: 其实房地产跟金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就是这个案子市场的景气好不好，案子成不成，其实都跟银行的放款的意愿还有一些额度等等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讲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非常可惜，其实已经谈到某种程度了，结果后来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后来不得不放弃，然后让整个都更的这个进度又慢下来，甚至是停摆，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1: 其实说真的还不少，因为我们在审议会上面，其实很多都是要处理争议的嘛。那如果说一个案子进到审议会，就代表说它至少也都有可能80%以上、90%以上的同意比。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意户，或者说我们讲的尚未同意户，那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五花八门啦，包括说可能他对于这个分配的比例，可能他也不认同，估价是估的，或者说这个当初他可能也有签合建契约，但是后来可能针对合建契约的内容，那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见，但是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审议的过程当做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个案，那是在台北市的案子，那这个案子虽然说他的同意比好像算相对也是蛮高的，也都90%+，但是这个住户呢，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专业的问题，可能提到一些结构的问题，提到一些这个估价，他觉得哪一边的估价是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或者说他觉得是怎么样子才比较对，当然他提的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都有做过功课
0: ，
1: 但是其实他在前面的阶段反而是都没有参加，就是说可能前面有公听会有说明会，都没什么参加，但是就在后面的这个政府的会议中，去表达这些意见，那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越早开始谈，越早让住户知道，让这个实施者知道是比较好的，但是如果说你到后面才来提，那可能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变成这个案子他就会可能就停下来，再去重新讨论，那其实延宕到的会是整个个案的一个时间，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
0: 其实像这种案件好像在都更案件中还蛮常见的，就是说其实他提的问题也是对的，
1: 对，
0: 也不能算错。比如说他觉得他的耐震要有更高的强度，或者是他的规划要有更大的空间等等，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1: 没错，
0: 对，但是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很斤斤计较
1: ，
0: 那您会不会建议说，其实住户在看待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应该抓大放小，就是说在一个协调，就是是一个站在协调，而不是说100%你都要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才能跟你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进行过几次都更的会议，然后有请建商来谈一下他们的想法跟一些可能合作的条件，因为我发现就有很多住户就是 站在一个就是容错率很低的这种绝对的心态，就是说啊，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什么什么的哦，就是要求非常的细如牦牛，就是让建商最后都打退堂鼓了。那是不是您会建议说，诶，其实抓大放小，是不是大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心态？

0: 态，让整个作业会更顺利。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都更毕竟是要，刚刚也提到综合大家的时间、大家的能力哈、哦，来去成就哈、哦，所以说你要要求到可能100%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对困难啦、啊。就是说我们在讲，其实都希望说大家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哦、就是说，80%、90%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共识继续往下走。
0: 对。
1: 哦、那如果说剩下那10%，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沟通的啦。那我想这个也是实施者或是建商的责任，哦、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住户可以了解说，这个这样子进行下去，对于你也是好的，哦、对于大家也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责任。哦、那当然住户自己，我觉得要去心态也要稍微。回去，调整一下，就是说，真的这个个案要成就哈，其实你大概90%，已经达到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继续让他走哦。那少部分的这些东西哦，那可能你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或者说透过审议的机制来去做把关哦。那之所以很多在审议会上会去提，也是大家也是希望说，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士哦，来去协助看这个个案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更精进的地方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审议机制存在的这样子的必要性啊。哦，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个案也当然不可能说，这个每一都靠委员来去做
0: 是，
1: 把
0: 就是
1: 关，
0: 委
1: 那
0: 员对
1: 委员
0: 细节，
1: 对对对，
0: 可能也没有
1: 对，那
0: 办法
1: 细节
0: 掌
1: 的部
0: 握很
1: 分真
0: 多。
1: 的还是要实施者哦，建商哦，那在前面这段时间哦，好好的去做沟通，然后地主之间的这个向心力也很重要哦。其实很多事情是由地主自己哦去做讨论、去做沟通，其实还会比这个外人啦，外人来去介入来得更好一些。
0: 是，但是哦，说真的，就是在我们跟一些住户做都跟，就是我们同社区啊，在做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有的人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很多。然后呢，你要说他真的也是非常热心在参与，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那些专业可能是他搜集的，可能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等等的。然后就把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1: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去问 AI 嘛，
0: 啊，好头
1: 对，
0: 痛！
1: 又跑进了 AI 的意
0: 哇，
1: 见，哇，那案子就
0: 更
1: 更
0: 难
1: 加
0: 了。
1: 复杂了。
0: 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化简为繁，然后结果就让大家就听得越一头雾水，然
1: 是，
0: 后就可能说啊，不然啊，以后再讲好了。
1: 不过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啦。像我
0: 是
1: 刚刚有提到一个板桥的个案嘛，哦，那
0: 是，
1: 个个案其实后来他是成功的，就是说虽然说大部分人同意，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啦。那
0: 是。
1: 后来其实他也决定说，那我就不要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就把这户房子拿出来卖。哦，那拿出来卖，那其他的地主也很团结，哦，就大家合力哦
0: 把它买下来，
1: 买下这个
0: 太
1: 不
0: 厉
1: 同意
0: 害
1: 的。
0: 了！
1: 哦，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要有赖于这个更新，因为他自己也有能力，然后或者说
0: 是，
1: 有地主也有意愿，那大家也最后也不是用抢的，就是搞不好大家都想买，那也很麻烦哦。那可能就是少部分想要买的，那就一起把它买下来，那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嘛。所以最终这个案子是100%同意，
0: 哇，
1: 然后继续推行下去。
0: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之前有听过是建商出资购买的，真的是很少听到住
1: 对，
0: 户
1: 住户，
0: 合力买
1: 对。
0: 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哎，那里长在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有在对外分享，比如说 APP 什么的，这个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让住户如果对都跟有意愿的住户，其实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
1: 好，那因为我们台北市估价师工会哈，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好，那叫估价师谈房事。
0: 估价师谈房事，好，就去搜寻这 podcast 的话就可以。
1: 对，那其实里面就是有告诉大家，我们估价的作业上面会怎么样子来评估，然后遇到都更案的时候，其实估价师大概会看哪些重点。哦，那我其实我们也有邀请一些专家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知识。
0: 是，哇，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就是不动产，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工会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子的 podcast。您再说一次，那个 podcast 的名称是
1: 估价师谈房事。
0: 估价师谈房事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希望里长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做更多精彩的这些案
1: 好。
0: 例的分享啊。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非常高兴在空中在跟大家会面。那个我们在线上的是我们的慧吉祥上师。
1: 好，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是，我记得在我们一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那我就跟听众朋友拜托一件事情，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常常听我们的节目。原因呢不除了说我们上师的这个智慧之外啊，那以我个人来讲，我说如果我有讲错什么的话，我是很怕说这讲出去之后这话又收不回来，尤其在这种广播电台上面啊。好，但是我可能到下个礼拜就可以做个修正或做个补充说明。那假如你们没有持续听，然后有一些观念我传递的不够清楚，那么在引导的不够完整的情况之下造成你们的障碍，那就不就是我个人很大的一个就是错误嘛。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能够持续的关心这个节目，来收听这个节目，那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持续听齁。那有一些东西我这个礼拜如果没有讲清楚，下礼拜那个可以做一些修正补充。那上这个礼拜说到的今天齁，就是这个国际噶当巴文化节的这个开的一个启动，今天是开幕式。齁，那明天开始还有八天的时间，每一天都有节目啊，是节目是早上，就是名家挥毫在现场哈，那个请这些我们国内的这些知名的这些书法家哈，那挥毫。那下午就是论坛啊，论坛就大概都是朝着所谓的世界大同的这个角度上面。那个有很多的团队他们会来办论坛。那我个人这边办第11届叫做台湾世界大同村的论坛。那么这个论坛很不错的，因为以前都跨越很多领域啦，甚至包括经济的、宗教的、政治的、医疗的，全部都会来参加。但今年去年跟今年的规模比较小，只有半天前年甚至办到两天八场两天八场，就是早上两场下午两场这样子办了两天八场的这个节目。是，那上师您这边相关于这个国际噶当巴的这个文化节，有没有要再跟听众朋友做补充说明的？
1: 这噶当文化节是在我们这个8月23号22号是开幕嘛齁。那这个现在23号就是这个我们就全国的总决赛那初赛在这个前几个月已经做完了就全国的所有小学、中学、大学还有这个长青组的这个有不同的组别那这个是有奖金的。那么现在最后阶段就在我们开幕的第二天，因为这九天的噶当文化节第二天就是每年都固定的，然后就是做全国的总决赛。那么鼓励这些所有的学者就是这些这个因为这个学生这学这个书法者来参与那么这个但里面有一些大家也有就是比较长青组的啦，有一些不错那么而且像这些得名的历来有佳作或有一二三名的就有这个冠军啊、季军、亚军的，那么这些人都是非常厉害的就等于在全国里面的精英这些书法都造诣很高，所以这些老师都赞叹不已每一次我看到这些老师，这个很多老师一起评判的嘛这些老师都是台湾有名的老师，那么在一起做裁判，他们在看到书法说哇，这个是这个每一届的书法，这些写的包括小学生、中学生都是每一个都很厉害的，那么他把这个有时候写的比大人还好那么所以那么这个那也当然就是说中华文化一直源远流长这个是未来世界大同是其中的一环这属于艺文界那么所以除了宗教、政经、文化、教育科技这很多方面方方面面都要一起结合的才造成一个

的社会啊，多元化啊，那么多元化，那么不同的这个啊文化体系啊，所以我们在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文化，在纽西兰有纽西兰的文化，泰国有泰国的文化，每个国家不同。那在把这各宗教在融合之后，各宗教有不同的文化，那再把这些所有的文化结合在艺文的方面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会显得更精彩啊。那么在充裕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生活。所以一般现在小孩都是去唱歌跳舞啊，发泄完之后回来还是心空虚的呢。但这个还是好，为什么？因为让学生啊，让小孩子就开始培养这些艺文，写书法啦，那么这个他就心定啊。啊，先定那做，再从这个里面基础上面再去做发展各方面呢，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啊，所以那么这个那这些写书法的老师里面有各界的嘛，有政治界，有经济的，啊，有专门做生意的老板，他们也写书法嘛，各界都有啊，什么明星啊，什么的很多的，啊，那么所以这个政经文化教育宗教的也很多啦，很多人都写，那就来调适我们的身心，对社会来讲也是。莫大的帮助啊，所以这个反正用很多不同的元素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啊，除了宗教是最直接的啊，那其他就应用这些各方面来进行啊，那么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定，然后在家庭能就不是像一般现在都往外跑啊，所以现在人都没有家族观念的。以前的人有家族观念，像我们在西藏、在尼泊尔、在那，人家都是有什么事项啊，有什么喜庆，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做佛像的，我看他也是年轻人，还有这种头脑，也是真的了不起。他生一个小孩满月之后，宴请几百桌、三百桌这样，三千人来用餐，他吃出钱出力，那为什么？这凝聚家族的力量。而且这些家族很多相关的，他做佛像嘛，其他的相关啊，做黄金的，他做什么他就会跟他配合。他很聪明的。他比他老爸还聪明呢。那这释迦族就释迦牟尼佛的后裔啊，所以叫释迦族做的佛像。他们是做的比较精，一说他的手艺比较高超啊，做的比较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人才都是这样汇聚的。那么也就是说希望这个世界啊都是这样汇聚，让每一个人走向文明啊，越来越有智慧，那又可以生活，不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也不会为了生活而生活啊，那这个就这个生活品质就太差了嘛。那么所以这个又所以我讲说我们是要做一个高维的这样的人啊，已经够跟过去已经不一样的，变成有智慧的，又可以修行，那么这个那又可以安定这个社会，然后在艺文方面的推展，那又可以那么可以极力的推动，不然他会有矛盾，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要传把这些宗教的思想重新再定位，那还要做艺文，还要做其他的文化，还有各国的文化又不同，还要去符合它，还要去配合它，像我们在槟城在马来西亚还要做宗教融合，还要共生，甚至它有不同的宗教，印度教什么教，还跟它融合，还要去参与，这很费时费力的，那么这个要花很多时间，也要花很多的金钱跟人力的啊，要找人去配合，所以那么这个你太少人又不行，他会又嫌弃说你看你怎么那么少又不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要去融合各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啊，所以要尽心尽力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那么因为现在不是国家体制在操作的嘛，如果是国家体制在操作那就好办了，以后当然就是了，以后是所有的这个整个台湾的国政是属于天政，就不是像现在的国政是国政，是一般人去做的，讲说带什么带什么他没有办法发挥的，一时菩萨再来他也不能发挥菩萨的功德的，所以有一些特殊能力倒是，所以你看这世界各种各样未来的事情也知道啊，对不对，那么这个有很大的能力的啊，怎么变化都可以啊，但是还是没有圆满的智慧啊，那这种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是透过这些来凝聚，然后之后再进一步看有没有圆满的智慧啊，那这些里面都一定会有少数的人，一些人呢有这样的功能啊，所以那么当然我们这个23号的书法这个大赛啊，那么有空可以来参加了啊，所以来看这些所有人在做比赛
啊，那这个一件现在挑出来做总决赛就两三百个人，这个是从里面初赛里面所有的里面啊已经进入决赛的。

0: 已经挑出来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做最后的总决赛的人啊，所以那么这个啊人数很多啊，所以那么这个那也就是这个这个第二天，我们嘎当文化节有九天，这第二天，所以这九天里面，当然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参观，甚至参与每一个项目，从早到下午啊五点钟，这每一个项目大家都每一天都有精彩的节目啊，所以那么这个希望啊大家同滋润我们的身心灵啊，那么进一步来找寻我们光明的未来啊，因为不是这样就够了啊，这样。
1: 是很重要的，就是在所谓的修行哈，以前是它是属于少部分人的事情了哈，因为尤其上师一直在说，很多的祖师他都会解释错误，那基本上很多并不是说真的祖师他故意要解释错误，而是在当时。我们想想看，当时也没有什么传播媒体，哦，那个一个祖师要教导几个入门的一个弟子来讲，而且每一个弟子的一个程度也都不一样，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之中，真的是自己走过来才知道那里面的困难，哦，以前我们在道场常常用这个水来做比喻啊，哈，说。累世轮回以来，那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习性，那有些人呢，可能是奶茶珍珠奶茶还算好喝啦齁，那有些人可能是柠檬汁，味道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他的个性他的习染可能就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是咖啡，可是有些人可能在咖啡里面又加了奶茶，又加了柠檬汁，又加了什么盐啊什么的，可能味道就很难令人接受，那么要把这一些所谓的习染这些东西给去除掉，那个即使我们说静坐下来沉淀下来都不管用的，里面它还是要有真正的佛法才能把那些东西给洗净，而且甚至还要经过很多的过程，那像我个人来讲我们受到以前我们道场的栽培，那产生很多的疑惑，那疑惑因为觉得说这真理里面提到的这个法界，提到这个涅槃妙心，提到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提到这些东西，那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所以当时在准白天讲课，晚上准备功课，都跪到两点。哦，那跪准备好功课之后，真的很幸运的，后来然后后面的五年，诸佛菩萨来托梦来告诉我，哪个地方讲错了，哪个地方想错了，哪个地方解释错误了，这样日以继夜的修正哦，才知道这个真理。它真的，如果只是要过凡夫众生的话，那是很容易过的。可是真的要往上达去探索真理，其实是真的要有很，就是说很高的一个诚恳呐，那还要经过很多的过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是很赞同、赞叹每一个宗教他们培养的那么多的这些弟子啊，这些信徒啊，这些都很重要，因为那些都是很重要的过程。只是说，我们今天上师之所以会在世界大同做这么多的努力，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宗教弘法的各种条件已经到来了，已经足够了。好，那而且这个条件比起我们说40年前来讲，这个弘法的这种工具，包括媒体，包括书籍，所有宗教的力量加起来，可能超过当时的十倍、百倍，甚至一千倍。可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和谐，奇怪，却反而可能落后了。我们的伦理道德可能反而落后了。那当我们看到伦理道德已经不受重视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冰冻三，就是所谓的女霜坚冰制啊，就说不要看那个，才刚开始在结冰而已啊，那没什么。其实后面的严寒的冬天可能会来临， 所以说在这个人世间，有人可能看到的只是今天的过日子，那有些人可能看到的比较长久的未来，那有些人看到的更是很多的机会，那危机可以转成这个机会嘛齁。那所以说上师他会在这个所谓世界大同的领域里面用这么多的心，然后在每一个关键的一个地方会放他的力量进来。那这当中当然每一个体系本来的力量都很重要，只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反省这件事情。今天既然我们集合所有的这些能量，这些书本，这些弘法的工具，这些力量已经超过以前的1000倍，那为什么基本的社会和谐却还没有来到？包括比方说我们以健康来讲，你看我们台湾单单洗肾的这些人啊，这不幸的这些患病的糖尿病的，你看就有多少，每一家医院几乎都是越盖越大。奇怪，医院这都是表示他处于一个似是而非的一个阶段了。可能上师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呢他马不停蹄的这个上师常常我说他那个坐把搭飞机当成搭公车一样啊，那个现在出国的机会是以及还是很多，我们常常听到听众朋友常常听到上师他在尼泊尔，他在大陆，他在哪里，可是比起以前现在出国的几率已经是少太多了，是吗上师？
0: 对对，因为以前一天要飞3-4个国家，现在不用了，现在就几天了，可能就一个月飞个几趟这样而已。
1: 主要在台湾嘛，主要在台湾嘛，哈。
0: 主要现在因为定位在台湾，所以几十年前、35年前不一样，因为我做整个在国际上面，在这个，因为一开始也是在尼泊尔多嘛，所以呢，现在因为要做世界大同，所以必须要回来定位的。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一个阶段，现在再出去做当然不行了哦，因为已经来不及了嘛。所以再去铺路啊，已经没有机会。所以我们做什么事一定要有，眼光，不管做生意也好，一生的规划也好，所以如果之前35年前我不在世界各地布点，今天再来做已经后悔了，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要做世界大同，需要有国际盘。所以那么我们在纽西兰也好，在吉隆坡也好，马来西亚这个世界各地哦，泰国也好，这现在就有点是因为有这个之前就布了点啊，那么所以那现在再来说网，那么才有办法做连接国际的东西，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一个盘走错，一个步做走错就完了，因为现在不是为了做自己的山头啊。不能的，是要做整个全体性的东西来的，这叫大公盘。所以刚才有这个之前有提到这个天下为公，以前的天下为公是为了整个地球村，现在的天下为公是整个有除了台湾的大同世界，还有这整个地球的世界大同，还有宇宙的世界大同，因为还有进一步跟外星人结合的啊，这个不是那么简单。所以跟这种都是在世界大同里面的一环，就跟以前世界大同，以前世界大同哪有讲外星人，没有的，这是新纪元新时代，那也代表的过去世界大同不成是有原因的，也是应该的，因为时间没到，那现在会都来了因为会聚集的会成，每一个像杜孟老师也好，这些所有有观念的为什么会聚合在一起，就好像我这样讲的时候为什么会接受因为一般人他不会接受的那这个代表就已经高度慢慢出来了嘛，就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的嘛所以不是说人家说我好就好，说我不好就不好，不能这样，就像西藏人在辩经被人家羞辱，他不对就是不对，就要改过，因为这个才到大公才是公，他为了利益众生，他不能那种奇怪的慈悲心，你既然有慈悲心，为了大众那就要有公心，不对就是要改，那我们要静下来诚实说，我到底哪里错了，哪里讲错，哪里修错了，一定要有一种客观的这种，这个才叫真正客观要有这种宏观的心这心量不够他是做不到的，为了自己的宗教，为了自己的山头所以为了自己的天下都是自私，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提到说为了台湾自私就是自私那么为家庭更自私更小，那么更大一点就为了地球的自私，更大一点就是什么，为了太阳系银河系没完没了还是自私，他不会为3000大千世界的这个一个银河系算什么，这太小了嘛，几千亿个星球算什么， 那个比地球比九大行星这个像太阳系还多啊，问题比起三千大千世界它是太小的嘛。所以现在宗教结合科学家讲的乱讲，也说什么什么138亿年前什么有一座大爆炸，乱说一通。所以就真的是乱说一通。你几兆亿年前都不是，无量无边，它有每一个阶段的爆炸，不断的演变，不断的结合，就不断的演变嘛。将来这个银河系还是跟仙女座星系会结合的嘛。那这越来越大，越来越小，为什么变大变小生灭？这个就是这世间的无常。那我们在修无常，不能说一直在讲这种无常，这种无常是在前面，对那比较智慧不高的。所以为什么说全面性的我们也要讲，就修善不宗教都好，问题你不能以这样而就近，不能乱说。老师在教的时候教小学要就要立他的志向，说你要念大学博士，将来做是医生做科学家，要做社会有贡献的人，又可以帮助自己帮助他人，自立利他，帮助自己的家人，那又可以帮助社会，一定要开始教的嘛，怎么可以乱教呢？就是立志向，那他才会慢慢，不是一天十年二十年可以造成的，不可能的嘛。所以百年树人是慢慢而长养出来的，不能敷衍。那现在的老师都敷衍了事，钱赚的薪水照领，他才不要管呢，对不对？因为又管太多又什么呀，你太用心循循善诱太费力呀、啊、又不好教。那现在又很民主很自我的更不好教呢，他就不愿意付出呢，谁愿意付出？那这个社会就败亡了，就不用完了。所以真正有心的人少之又少吗？因为都是敷衍了事的。那这个是真相啊，这不是讲假的呢，都是敷衍了事的。所以为什么一再一再在这个大声疾呼，就是说这个阶段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因为新世纪开始的，如果再这样堕落下去一定会被说掉的。那又何必呢？你看很多修行人，我昨天还到这个还到这几天又到宜兰，又到这个南部那个嘉义，他们做那个什么盛会。你看这个宗教领袖他讲，你要讲你要一个立案，就是说有一个建设性，他不对的地方怎么改，怎么有办法从正面来做，那这才是建设性的吗？光讲别人没有建设性的东西的讲来干嘛？那不是变成其他政经文化教育这一般的教育一样，或一般的政经一样，就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讲来讲去吗？就是为了图利自己吗？不是这样的，就不然就不用大声疾呼了。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头脑有问题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就是嘛讲来讲去，所以这些就代表自私。我一看就知道多厉害，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没有在修行嘛，连一个慈悲心都修不来。所以那多高也没有用，为什么？就被神佛利用，到最后的也不是自己的。所以这神来，像我们刚才讲说这个神，你看我们这老师，我们昨天一起去也一样啊、哦。我们另外一个碧云寺的住持谢金莲老师，那一起去他就在讲说，那个人家拿那个，他那个道长因为去，他讲说人家拿那个道几百啊，道几百，丁管去坑些青啊，啊去坑些送盘。啊，个坑个坑个，迄就是笑，就是要来牛呀！啊，就等于是，其实是我们是要公平的心就好了。他用不好的去想说，意思被那个欠六欠当啊呢？啊，不需要从坏的去想，就从好的去想说，哦，那也就趁代表我们要公平的心，这个天下为公，那我们要智慧，我们修大悲心、菩提心这样的公心，那么众生平等啊，不管他地位高低，有钱没钱。对不对？有地位没地位，各宗教啊，不管差的好的，那各宗教修善当然都好的，但是有前面他不是能就近的啊，当然都好啊。可是这样一定会害到人的嘛？他修善，他将来会害到人，他一定隐藏自私，为各自己的山头而努力的嘛。那他就是自私在里面的嘛。所以为了银河系的自私都不行呢？难道是傻子吗？骗得团团转。哪有这样的？所以他在讲什么，我就听到说啊，你这个人是自私，我都没有讲，我就静静听。他说活佛啊，你就说佛法就好，你干嘛去这样？各宗教这个，因为别人就他，因为那个老人家已经历经百战过来的嘛，那能做到那个长做几天36天花上亿的，他做完就收掉了，哇，花那么多钱。哦，啊，这是无多，你的命就是安尼，因为你的命，你的姻缘就是安尼，啊，开足侪钱去补，啊，就是因果就是安尼，起码都是靠怎么样？靠简单，就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就可以做了。哪里神佛需要你这样？不需要啊、哦，代表你的智慧还是不到的，你还不我是安尼。 啊，所以就是呢，智慧都无教了，不好使。啊，就嘛是鼓励啊，嘛是随喜啊，赞叹呢，赞叹你的因缘如此啊，随喜功德也不了不起嘛，不然一般也做不到吗？一般都做不到的。可是更高级的修行方法，智慧为什么没有？所以这就是智慧无教遐嘛。啊，就知讲，哎，啊你也当列当动画库，列当动画库。所以安尼时阵，后边一盘你有分啊，无分啊？这新世纪的盘是简单的，没有那么。

多复杂的，就是靠心灵。所以我们走到这个地步，就靠教育，就讲解心灵的教育，要把这个真相讲清楚，揭开这神秘的面纱。所以你不管念佛法门、禅宗、净土、密教、大圣、小圣啊，不是像泰国现在小圣，缅甸斯里兰卡说现在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说色这个色身，色受想行识，什么时候讲色身呢？色蕴哪里是色身呢？

0: 这种这个世界普遍都是这种东烂，这种这样就把整个世界烂掉了，还要鼓励？怎么可以鼓励？这不变犯戒啊？因为邪这个叫相似法，是堕地狱的。堕地狱不是八含八的作恶，当然是，但是他因为修善拜佛又有功德，所以他变成将来的灵界。哪有灵界这个界？没有第七道的，只有六道，所以他属于第一道里面的。它不属于天界，也不属于阿修罗，不属于人的。那恶鬼道是在地下七层的，也不在这个人间的。那傍身道就里面有畜生等，所以不是叫不是畜生道，是傍身道，包含畜生。像地龙是傍身，它不是畜生，所以就搞不清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就地也地狱的边嘛，所以叫地狱道。那就是讲错法，相似法，只有堕地狱就连界很大，就有不同的神呢、啊。不同的神都是这样，那神有佛的，有菩萨的，所以没有否认呢、啊。那有阿罗汉的，有的天神，有的不是。这灵界的他来掌管的，他可以来掌管一个山边地理，有地理的地方，这些山神呢、啊，有的山神，有些灵界在那边，这些鬼王呢、啊、妖精呢、啊，或者是他有被封的，这特别说，你看这姜子牙当时封神也是一样啊，这当时不同的封不同的神呢、啊。那好事啊，反正他一边烦恼一边斗争一边来帮助众生，都是这个样子的，难道没有能力吗？千变万化的，那过去的故事都看出来了吗？现在也再来也是一样，如果不改过也是必死无疑，这样
1: 啊，这个世间也是真的没办法，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多元啊、哦，然后所有的众生，所谓的六道的众生都会来到这个地球嘛，然后大家一起成长，那所以说有很多过程，然后很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现象也是必须去经历的。
0: 对，但不能把它蒙了，蒙了全身就全部都完蛋了。
1: 对，那我刚刚提到说今天这个比方说台湾来讲弘法的这个这个媒介体啦，各方面的能力还有这些修行人啊，哦，是超过以前的，我是用形容词说千倍，当然这只是形容词啦齁、哦。然后事实上呢，也是因为我们社会有基本上达到一定的和谐程度，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幸运齁、哦、那么多的幸运来到台湾，那么多的这些经济上的这些卓越贡献的这些人来到台湾。那么今天上师所看到的他在就是说在我们如何的更进一步，而且呢这当中不要因为目前所拥有的这个舒适环境而能够懈怠了，然后能够把这个方向感，特别上师对于这些各领域的领导者啊，当然在这里讲上师他会讲得比较严厉，那事实上呢私底下每一个地方上师都是非常非常的尊重的，看上师你看不会这个就是风尘仆仆的到各个地方去引请各地方的神，然后跟各地方的这些修行人这样子融合在一起、哦、这是非常非常的那个用心的。稍微休息片刻，然后等一下我们节目下半段再来请上师为我们来加持祝福，还有为我们开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非常高兴跟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在线上是我们的惠吉祥上师。
1: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非常感谢那个上师啊，在从去年年底开始哈，那我们开始来在电台上面跟空中朋友来做这个交流，那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能够就说在这个时间点呢，能够来听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是要再三的也是恳请听众朋友，我们听这些那个节目，那我们希望能够用心灵来那个交汇啊，那能够持续的听。假如这个礼拜我们有尤其是我这边有解释不够清楚的地方啊，那可能会落入断章取义的地方啊，那下礼拜或是其他的节目的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正补充啊。那我这边就是说，上师他本身他来到人间没有多久，也没有像我们经过什么摸索迷失啊，他直接就到西藏尼泊尔那边去对接之后，然后贯穿他的累世的智慧，那直到西藏那边尼泊尔那边认证他为佛，而且在尼泊尔最大的这个寺庙当了几年的住持。现在尼泊尔那边那个庙里面的很多的住持，很多都是我们惠吉祥仁波切的这个徒子徒孙哈。那在这些庙都是以前他们是算是说把宗教跟生活都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在十几年前我碰到上师的时候，我就非常就说再三的请上师能够留时间，能够把主要的时间就是移到台湾来齁，主要的活动。那因为我说，因为我们要做世界大同，就像我说只有蜜蜂知道怎么建构蜂窝嘛齁。那我们不是蜜蜂，我们来建蜂窝也可以做得起来，但是永远不会是真正的蜂窝。所以说要做世界大同，必须要一些真正有已经接近有过那种生活的地方，像西藏尼泊尔他们以前就是宗教跟生活就是融合的，很多的小孩子他的成长就在庙里面啊，他的学习都在庙里面，那百姓有任何的问题也都是在庙里面去找这个出家师傅去处理，那甚至经济生活也都跟庙有关联，那他们可能生活之中有很多的时间跟这种大自然在一起，跟这种大山大海这样的，大山哪没有大海哦，那整个融合在一起，那么心中常常可能都是在祈祷天地的这种这整个这些能量的一个感受了齁。所以说今天我们说世界大同要在台湾开始，那可能就要请做所谓的正版的。所以我就说上师您这才是正版的，您来帮助台湾齁。那所以我再三的请上师能够把时间移到台湾来。那很幸运的后来因为疫情的因素，那上师在国内，所以就在这疫情的三四年之间，他就北中南这样子可能跑了十几二十次甚至一两百次哦，那都是跟这些各宗教的尤其是道教的哦，那又特别是道教一个叫做特别灵敏的叫做灵机体系，这些灵机体系就是说他们都是有灵媒哦，有主神有灵媒哦，然后他们会办事，那处理很多百姓的这种这些精神上生活上的这些痛苦，那当然这些神他在处理的方法上面有他特殊性，每一尊神都不一样，那每一个灵媒他也都是不一样，然后他们有都不同的一个强悍度跟不同的个性，有一些并不是那么的好相处，

0: 那么上师他本来是就是密教的法王，这是非常尊贵的，高高在上的，在东南亚，在弘法几十个道场一样哦。我们说信仰一个宗教，我个人是在南美洲，我以我们团队整个这宗教体系的力量，在南美洲建立大概1000多个道场。那我个人来讲，我是建立一个道场而已。然后这几十年下来，我个人就是建立一个道场。那上师毕竟这是法王啊，人家在一样的几十年，人家在东南亚建立了几十个道场。那每一个就是每一个道场的这些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见到上师都是五体投地跪拜的，对上师是非常尊敬的。因为其实各宗教它都有神迹显化，都有神迹显化，没有神迹显化不成宗教的，都有很多诸佛诸神护持这个宗教，护持这些诚恳的修行人的这一种神迹见证的，每一个宗教都有，所以说要谈奇迹见证实在是谈不完。可是在这么多的奇迹见证之中，能够就是说执着当着我们的面前，能够把他的智慧高度各方面能够展现出来。坦白讲哦，不要小看像上师在帮人家做这个灌顶加持。如果我们一般的修行人做这样的灌顶加持，没有多久可能自己的福报功德都填进去了，还不够用了。为什么？这个叫做应许的力量。应许这是很可怕的，应许就像替人做保证人一样，人负责多少才你替做保证人。所以这个如果说不是，这个是密教法王他们的修行是高功德高福报高能量，如果一般的修行是没办法的。所以以前我的个人的信仰是很诚恳的，而且很多前辈都很有德性的，可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是很大不足。我们对于我们以前的同修再怎么样的困难，也只能陪伴他们一起流泪一起走过生命，但是很多的东西该如何用，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当时我们是真的没有学到。这一方面不是老天爷不愿意教，而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的因缘啊，那今天台湾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因缘啊，当然要透过广播来跟大家说明嘛。那我们就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先请上师为我们做个祝福。
1: 好，那做个祈福。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希望众生都有智慧了啊，那么才要生存呢、啊，没有智慧啊是很难，不管宗教不宗教，但我们不能一直期望着世间的智慧能源远流长，不会的，啊，今生死的来世都不一定可以接得到的，所以我们要生生世世啊源远流长啊，那么就要靠智慧性的，那么也就是这个，那所以一般都是短视嘛，啊，所以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那就是说。这个像在所有的思想里面，为什么都有很多的歪七扭八的奇奇怪怪的啊，都是要经过教育才有办法。而且这个阶段这个叫日夜明啊，不是要反清复明哦，不要搞错了，就是那种智慧的日夜明啊。那日月也代表阴阳啊，那在佛教里面不讲阴阳，它也就是月亮代表菩提心，那个日就代表智慧的啊，这个叫一般说悲智双运是错的啊，叫做爱智双运。那么也就不管是慈悲心也好，大悲心也好，菩提心也好，都是属于什么富啊，富的部分就如同那个月亮啊，那个菩提心来代表啊，大悲心、菩提心就代表月啊，明明它是阴的，就把它变成月啊，就故意的，就把要转化它。所以这个就阴阳结合的啊、哦，所以那么这样的菩提心不是一般的爱心，一般的宗教只有爱心，其他没大悲心、菩提心它是没有的。要真正众生平等，不是只有银河系啊、哦，你可以想象这银河系非常大，但是3000大千世界众生平等的心，一般做不到的，他都不知道有多大，所以就敷衍了事的嘛。那这样的心量，所以这样的大悲心、菩提心，那我们这样的悟大悲心、菩提心、缘起性空的智慧。啊、哦，那么所以在更前面比较差，说如梦幻泡影的那个比较差。

0: 前面就呜呜就好，也不用什么什么如梦幻泡影。所以唯识是讲如梦幻泡影，全部都是心，好坏都是心啊。那么我看到黄色、红色、绿色都是心啊，来骂我，来赞叹我都是心啊。所以我心解决就全部解决了，那个就智慧不是那么高。为什么？因为他就否定一切嘛。那我解决就解决，怎么可能？所以他要三千大千世界要去圆满的，所以那。当下就才能得到真正的自在安乐的，所以那么这个我不要去管它能解决吗？当然不能。所以小圣更远，更前面的话说，我悟我就好，其他我管你去那么多的，我学骗学三藏，但是最后我就悟我就简单。那学那么多来学来干嘛？所以这个矛盾他都没有看到。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些都是没有人去讲的，他不学来干嘛？很奇怪的。所以那么这个等于像现在博士毕业一样，我们一般世间法一样，博士毕业竟然没有能力生存，好奇怪。那你在学什么？或者当时自愿的时候修错了，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说他博士毕业的他做的不是那一行，那你当初学来干嘛？无聊嘛、哦、所以这个就是都不能学以致用，那整个人生就浪费掉了，整个都卡住了，连生存都无法生存，整个社会的乱象啊、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精准的，不能有差错，从小时候到大都要精准，那么才能完成今生的使命啊、哦。那么这个步步为营的嘛，那这种情况是要来祈福啊、哦，众生要有这样的智慧啊、哦。那么这个步步为营啊、哦，来才能走向未来啊、哦。那么做一个祈福，
1: 当给诸多诸地诸南无诸多巴诸大地各诸地来地来比地拉吉，诸拉宾吉当给诸巴拉诸。Sangge jodan jodi jolam na jodo pado dani jodi nae dinae bili dagi jola bini dangge jo parachu Sangge jodan jodi jolam na jodo pado dani jodi nae dinae bili dagi jola bini dangge jo parachu Sangge jodan jodi jolam na jodo pado dani jodi nae dinae bili dagi jola bini dangge jo parachu Om mare bame om mare bame om mare bame om mare bame om mare bame om mare bame om mare bame om mare bame om mare bame om om d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om d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be om de de bege dana om be de bege dana om be om ya me daga om be om ya me daga om be om ya me daga om be om ya me daga om be om ya me daga om be om ya me daga om Ong yame daga ong beong me daga ong beong me daga ong beong me daga ong beong me daga ong beong Ong yame daga ong beong me daga ong beong me daga ong beong me daga ong beong Oma om oma om oma om oma om oma om
0: 好，清净圆满，吉祥如意。
2: 啊，吉祥如意，非常感谢上师。啊，那个刚刚有提到哈、哦，就是上师的那个加持。上师，您这次在那个。噶当巴的文化节的过程之中，有没有特别安排什么时段跟大众朋友结缘做加持的？
0: 有的，像世界大同村里面有嘛哈、哦。那么在另外这个我们在中道论坛啊，陈、哦、述的那个是28号、29号都有的啊、哦。那么这个。嗯那陈述就是那个以前金委会的主委那个陈述主委啊、哦，他也是善良的人啊、哦。那么这个都是带着有这样的因缘，要跟世界大同做结合的啊、哦。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些人才，现在的贤啊、叫做贤能者了啊、哦。那么就是会聚集嘛啊、哦。那这个虽然时候没到啊、哦，那一般都雾里看花，看不清楚的。哦，你搞不清楚谁是谁，鬼当作佛，佛当作鬼，所以搞不清楚的啊，没有关系，都是随缘的啊、哦，因为不是为了地位嘛，也不是为了钱财嘛，也不是为了什么，所以不会在上面自大的，不是像一般有领袖，然后这个在那边自大没有用的啊、哦，因为得不到东西的，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哦，要做好它，不能讲错法，讲错法就要背罪的。所以我们要帮众生消灾，还要能承担，啊不得细跳跳。所以你看很多高僧啊，很多大德啊，这样就帮助人。你帮助越多，你就智慧会被好像乌云盖住，越来越差，讲得越来越奇怪的。啊、哦、只是一般没有去挑剔，我们当然不会去挑剔，因为不关我，不相关嘛。我们是希望众生离苦得乐，但是他不想，你有什么办法？除非他有面对，有来请问。那就可以指点了，哪里错怎么不知道呢？所以一开口就知道，所有写作

0: 知道的，像你看鸠摩罗什、唐玄奘，他在讲缘起性空，跟阿赖是混在一起讲，很奇怪的东西。鸠摩罗什在这个心经里面讲，后面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个对的，可是讲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无增无减，竟然讲成不生不灭不垢，什么时候有不灭？诸法无生呢？诸法无我啊，哪有什么诸法不生？也可以啊，对啊，可是对的很奇怪，就对的很奇怪。所以哪有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无生无灭无垢无垢无增无减，无一亦无异啊，意思说我的无印不是一体的，绝对不是车不是一体的，你都车一体，那钢圈应该是车，钢圈也是轮胎，那乱七八糟，各自存在的，所以这个结合叫车啊，所以这个叫悲，这个叫人，这个叫狗啊，所以缘起性空不是梦，所以比较差的才如梦幻泡影，梦跟现实是当然不一样啊，怎么可以乱讲？所以佛故意这样的，佛不会乱讲，但是他就故意，很多大德祖师都这样，故意就整死你。他说如梦，梦是假的呢，影也是假的，所以叫海市蜃楼，如镜中之影，水中捞月。啊，讲的东西都不相关，比喻都是这样，如梦如泡还可以，因为气泡是有水、有空气、有那个才可以的嘛。如露也是要有地，早上才有，中午怎么会有露水呢？所以低气压的关系，所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嘛。这因缘和合的道理，怎么可以把它弄错？所以白的讲成黑的，黑的讲成白，不是神经错乱，这精神分裂的现象嘛。啊，所以我故意的，你精神分裂就活该咯。所以每一个人就分裂了嘛。你看历来都，我到目前走遍全世界，我没听到一个对的。全部在讲错，那我们要尊重，就是说啊，可能就历代祖师就示现，那每一个众生迷茫，真的很可怜，修到半天不知道修的去哪里都不知道，所以这个佛陀说末法，这个叫暗劫，弥勒佛未来56亿年后那个叫光明劫，现在叫暗劫，所以必然，所以不会让你活的，为什么？这个必然要让你死啊，没死就搞啊，大家也死，啊，讲几半波东西都来空空去空空，怎么？心经你这边怎么会讲一年生一年灭？他只会讲缘起性空，一年生一年灭是唯识讲的啦。唯识说重罪是堕地狱无有出期的。如果稍有智慧说，请问辩经的时候，记账辩经说，请问堕地狱无有出期？那每一个人都做过天王，也做过地狱的，什么角色都做过了。每一个众生做过我们的父母儿女啊，恩恩怨怨的、啊，没有无始以来就有了，不是几百亿年的几兆年的。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怎么办呢？地狱也做过了。那不是无有出处，不是出来的吗？所以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但我们不需要，不希望众生进去的，造重罪啊，堕到地狱去，对不对？所以那么这个你讲个谎话怎么会去堕地狱呢？不会的，除非杀人，除非重罪，不会。可是你就我们将来就会变成了障碍，讲话不实，没有信用啊，妄语两舌二口其语，那将来就什么变成哑巴都会的。所以这个不至于堕地狱的，但是有业报的，有因有果的，不能把因果错乱掉。那错乱的话，种绿豆会生大豆，那太奇怪了。所以讲这种因果，让人怎么又信又不信，所以叫迷信。所以我们新加坡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大师哎，他就起灵灵嘎来西尊哈，伊拢坑个就大用家属，唔是会团用家属的，大会的快速佬哈，啊，对，来这都大殿啊坑水，啊，伊拢用狼神啊，里面来对美女啊。很神的，里面真不死的。有一天呢，
1: 搞搞
0: ，每几年呢，不是三五年呢，每几年都这样，很神的。啊，有一天呢，啊，那个人家都没来，性格没来了，性格没来，同我吹着啊，同我吹着的死去。
1: 哇！
0: 啊，有够凄惨。啊，那个是啥？都靠人，永远都要做奴才。啊，都靠家己。啊，都原来不是身家，原来不是被欺骗中心，就代表我很神呢、啊。关昨天谢老师也一样去一个我们的一个庙，他说他跪会哦，伊嘛咧讲这个神机，但是我未去甲吐槽。神机讲伊跪会，我会做王的安尼我跪吼，哦，啊，人家姓贾来，伊那也秀，当然没啊嘛，没碰趴，跪威啊，很神就很神嘛，他不一定是佛的，不一定的啊，佛也不太有时间去玩这些的。也许比较宗教前面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说为了要让众生取信。啊，好你要好你信因果啊，这是因果哪信哪未忘？为什么？迄就是表面的慷慨嘛，这是一个现象嘛。所以我直直讲，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神，是宇宙太多了嘛，怎么讲得完？讲不完的。那讲不完的话，不能迷信。为什么？要智慧的信仰。 讲几百讲爱智慧信仰嘛。

0: 好教嘛，讲智慧成就结果嘛无啊，嘛是迷信，都讲错，讲唔对，都讲错啊，爱嗰啲修改，欢喜欢喜欢喜，该不该不害伊？所以这个说无常都不是这样的，怎么可能是这种无常呢？那无我也不是空性呢、啊？为什么？因为空性是灭地，不是生灭的灭，不要搞错，生灭的灭是这种世间的因果才有生灭的，出世间哪有？不哪有生灭，出地菩萨的智慧，阿罗汉的这种因果关系，他没有生灭的，他生化出来可以融化掉，可以灭掉，他没有灭啊，那是视线而已啊。我们就讲所谓作书，伊那真正有两种人嘛，就简单的一起有两条来实现的，另外这种的身不由己来骗人的。哎，到底尽量给，我给你弄随缘，不用去拆穿的。我永远也不会去拆穿别人的东西，干嘛去拆人家别家的台？我要在讲道理的时候把它讲清楚就好了。啊，你很难骗我的嘛？你讲几句话，你就露出屁股给人家看了，就知道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所以不能以那个能力而满足，我们要真的要有智慧，才能不会被这法界所束缚。啊，不得去控制底下，啊，都永远都是做奴才，做行奴的奴才，有够可怜。啊，心如甘欢喜哦，伊无欢喜的，啊，伊无遐尼恶毒的，就是众生就无迄个能力，伊都随缘啊，都耍，结果嘛无啊，随你吧，啊，你都做，我见你就送你去送，啊，所以你看这些信徒的送意嘛，是照复合啊，对不对？
1: 其实我干嘛上师吼，那个听这些道理哦，要最重要，我是干嘛讲爱建立这些听众朋友，然后那个上师的活动啊，包括这些法会哈，然后或者是能够甚至有一些那个可以跟着上师去跑一些地方啊，这就会很有趣啦，因为还休息
0: 要上课啊，没有上课很难的。
1: 上课哈，然后当然我刚刚提到那个加持，那个上师这种法王的加持力，当然其实宗教最终修行还是就是那个叫做嘎吉啦哈，自己来发愿啊，自己修，这次才是真这最重要的啊。只是说在我们这所谓的仓皇无助的时候，在庙里面求神尊，神尊还是真的会保佑啊，哦那。
0: 对啊，当然迷信佛也一样会复合、
1: 啊。对啊，
0: 那阿德英万德做老仔有够可怜的。
1: 不过嘛是有时阵真的，好、哦，然后失恋的时阵、失业的时阵，还是拄了环境安乱的时阵，哦，那真的这些宗教的
0: 安慰一下嘛。
1: 对、嗯，而且他还是真的
0: 好过没有啦。
1: 没有，但是短暂的这种暂时的化
0: 解，然后再加一个什么后患无穷。
1: 没有
0: 啦，好过没有，但是后患无穷。
1: 后患是指于说怕说这个
0: 一定的100%的一定。是后患无穷的，
1: 只是说，有啦，这个到最后都会圆满嘛，哈、那所以
0: 但问题是这个寿命都死啊，永远都无救啊，因为这些人是未死的嘛，伊不管换一个身体，生生世世都无救啊，为什么？因为那个输入电脑的档案赶快呢，到意识田之后拿不出来的，永远的很难修的，
1: 丧失。其实咱拢是安尼来呢，几多万年拢是安尼活来。
0: 所以每个人都这样跌跌撞撞，所以这样摸索，然后这样摸索，然后跌跌撞撞，是不是修个东西？
1: 所以降尊，
0: 他都浪费时间。
1: 所以降尊才有佛法，安尼要来修呢？
0: 做个经济同款呐，你比如讲咱一般人嘛，伊做生意啊，做个拢亏损，啊是做下要创啥？
1: 赶紧阿姨，
0: 阿姨的工，
1: 无那无迄个无迄个规定嘛，袂使。嘿，上次安尼，咱时间够搞啊，那还是要跟听众朋友那个，
0: 很快又到了，
1: 对，那就等下礼拜喽。那听众朋友
0: ，OK，
1: 好，吉祥如意，感谢上次，感谢听众朋友，吉祥如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谢了，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播出的《我为你歌唱》，有声音吗？佩元，我听不见。哎，我听不见。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也谢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您的收听。好，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怀念老歌。我们大多数唱的都是怀念金曲啊。我们来听关鸿雁为我们带来这一首《陋巷之春》。

这个在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我参加一位老先生，以前我的老听众，100岁生日，哇，他的子孙有40几个，好热闹好热闹。然后天成饭店没有停车场，停满了，怎么办呢？我就跟着别人去停车了，结果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只记得我是从 B2 到 B1， 然后走一个手扶梯出去，就是忠孝西路。好，我记得了。吃完饭快2点了，我就找车子了。结果下了那个手扶梯以后啊，居然跟我来的时候不一样，我找不到车了，到处问，到处问，问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人帮我解决。后来想起来，到警察局，我就到警察局，警察先生，我需要帮忙。什么事啊？我找不到我车子了。他说你停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 B2 的11号。他说那怎么找？结果两位警察先生陪着我，找，到处找，找不到。最后有位警察叫郑志祥，他说在黑区，结果我们到黑区，终于找到我车子了。前后将近2小时，我找车找了2小时。在这我非常谢谢郑志祥，郑成功的郑，至圣先师的至，翱翔的翔，他的编号是1234，很好记啊，就在那个忠孝西路也那个里面的警察办公室。还有一位何金林，何人可和，金城的金，天降甘霖的霖，编号是1085，我觉得很值得让我这个谢谢，让我尊敬他们，一直陪着我找到我的这个车子。然后呢，郑志祥就问我说，他说我们要登记证件，有案嘛，有案就要登记，我就把我身份证给他，他看着我说你身份证比较老啊。郑志祥你好，你才22岁，好啊，好年龄啊，谢谢你啊，非常谢谢你，我们都上老喝，其实你也感受一下老喝的韵味啊。谢谢郑志祥和何金林两位警官，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真是最好的人民保姆，谢谢。好，我们来听歌，翟曼芳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情锁》。

0: 秋佑，你好，忠实听众。是这个中秋节，先预祝您中秋佳节快乐。说到中秋节，我们的特别节目啊，从头到尾全部唱月亮的歌，看看古人描写月亮是如何的美丽，如何的精致，如何的优雅啊！我们会选一些全部是月亮的歌。赵慧慧，谢谢您帮我们分享了。林品珍，你好，这个谢谢您，谢谢您的，谢谢您的鼓励啊，谢谢。李其深，你好，午安。刘烨，你说一起棒，谢谢，谢谢刘烨。庄建真，哎，你上礼拜没来哦，你好。对，又是秋天到了。又是秋风起，这首歌哪位会唱？又是秋风起，我们庄建真点唱的啊。陈丽月，陈丽月午安。Amy Hall， 你好。李淑慧，谢谢你。陈月娇，有什么意思啊？有就是又的意思。杨秀珠，你问我们吃饱饭没有？还没有，我们唱完歌再吃。好，谢谢秀珠。丽丽马小姐，你和朋友一块欣赏我们的歌。谢谢您，陈玉茹，你要点唱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好，我们现在听歌。金鹏啊，他要唱这首非常精彩的歌，连唱带跳。
1: 为什么唱这个？因为现在是香蕉的盛产期。
0: 香蕉盛产期。
1: 那疫情的关系呢，这个外销就比较差了。
0: 我们要多吃。
1: 所以我们要多吃。现在香蕉很便宜，大家多的努力，
0: 多
1: 吃点香蕉。
0: 我每一顿都吃四分之一。因为它很甜嘛。
1: 对，你可以吃那个小蛋糕啊，小小的。
0: 小小的。好，你要唱《姑娘酒》哦。
1: 来，大家一起来唱啊。
0: 好。

0: 的酒窝香香。
1: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正声 FM104.1 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6: 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7: 喂，
6: 是杨小姐。杨小姐你好。
7: 哎，你好。
6: 你要听什么歌？
7: 我听那个月朦胧鸟朦胧。
6: 月朦胧鸟朦胧，好，谢谢你。
7: 或者是那个归途也可以。
6: 归途好，
7: 在这你走一步，
6: 错一步，
7: 错一步。
6: 我两手了麻木寒日柱。
7: 对对对。
6: OK OK。
7: 谢谢
6: 谢谢啊。
7: 啊，谢谢。
6: 好，我问你歌唱，你好，
8: 吴姐姐。
6: 哎，
8: 你
6: 范荣雪，范荣雪，
8: 不会不接我的电话？
6: 不会不会，接你电话。
8: 我姓范，叫范荣雪，我要点歌。
6: 什么歌？范荣雪。
8: 我请你唱《雨中呼唤》，杨艳的歌。
6: 雨中呼唤。
8: 嗯，
6: 好，谢谢。我问你歌唱，你好。喂。
9: 喂。
6: 是，你好，张先。
9: 哎，对，我是张先。喂，那你那个车子是不是被偷开的？
6: 不是啊，我停在 B 处的11号，我找不到了，找了好久。
9: 你自己忘记了是不是？
6: 不是忘记。
9: 哎。
6: 因为它地方太大了。
9: 哦，
6: 地方太大了。
9: 我心想那个地方怎么可能呢？天成饭店我去过啊，他
6: 不是
9: 他的
6: 不是天成啊，天成我是听到那个铁路局不
9: 啊
6: 公路局。
9: 台北车站底下的。
6: 对，台北车站。
9: 对对对对，
6: 天成饭店不是。
9: 以后你到花园饭店了，他们是姐妹饭店，花园饭店设备也不错。
6: 他们说以后啊要照相，照相，
9: 照相啊。
6: 哎，郑志祥警员说要照相。
9: 哦，他是优良魔幻警察的。
6: 是是是，
9: 对对对，
6: 真的很好。
9: 那我们也祝贺他过来观音亨通，步步高升，好了。
6: 好好好，
9: 那我今天点一首那个凤飞早期有唱一首是78，不
6: 行
9: 的话就唱龙江恩仇。
6: 什么？
9: 17、18。
6: 还有呢？
9: 或者龙江恩仇。
6: 龙江恩仇。
9: 哎哎哎，以前连续剧的一个主题曲吧。
6: OK， 好，谢谢啊。
9: 好好，谢谢谢
6: 谢，谢谢先。我们来听歌，陈月娇小姐剪了两次，昨夜我为你失眠。好，今天我就帮你唱，好不好？昨夜我为你失眠。

这首歌是周兰平所作的曲，周兰平啊是很了不起，做了好多首很棒的歌。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给我们带来一首李先生演唱的一首《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好，我们来听啊，杨艳妮唱。

0: 沈如碧，谢谢你，你说听到琴所陶醉了，好，谢谢你。还有钟世简，谢谢你。梁明察，梁大奖，好久不见。温暖的秋天，上一个礼拜我们才唱，上个礼拜哈才唱《温暖的秋天》。戴鹤荣，姑娘酒窝笑笑，很可爱的歌啊。秋云霞，你好。好，还有胡丽云，你说太棒了，好嗨呀，活力四射。呵呵，我们有慢歌有快歌啊，有慢歌有快歌。好，接着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很少在节目中唱的。这个刚才张先生点的是七十八，这个我问了他们都不会唱啊。范荣雪《雨中的呼唤》。美青会不会？
1: 不了解。
0: 不了解哈，那我就请你们改听这一首，也是我不太了解的歌，《落叶飘零》。我请董玉君小姐唱《落叶飘零》。

薛青丽，谢谢您，谢谢您的赞美。还有陈玉如，你说还是老贺有感情，新贺有新贺的味道了。那我的感觉，老贺的歌词比较含蓄，比较美，而且有旋律，有旋律。新歌呢，比较有节奏，节奏感，所以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歌也不一样了。好，我们来新歌。蓝凤先生要为我们唱一首《朋友别哭》，我们来听。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吴刚，什么味道那么诱人啊？
2: 中秋将至，我家烤肉你家香啊。嫦娥，要不要来一串油亮亮的烤五花呀？
1: 团聚庆祝很好，但也别忘了搭配高纤蔬菜解油腻。玉兔，你也是，月饼热量不低，你一次吃完一整盒，是想多倒些药当运动消耗热量吗？
3: 我不要。月圆人团圆，但不要脸圆肚也圆。正声广播公司祝大家
4: 中秋快乐又健康。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好，我们来新歌，这比较新了，对我们来说比较新的歌，《味道》，林美欣小姐唱《味道》。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喂，
6: 喂，
0: 顾先生啊。
6: 对，
0: 马上要帮你唱《何必常人来说明》。
6: 对，谢谢谢谢。
0: 我已经写好了哈，待会儿唱啊。
6: 好，
0: 谢谢胡先生，谢谢。好，我们来听《味道》。

戴浩荣，还有周尊庸，谢谢，谢谢赞美啊，谢谢 Amy Hall、A.L. 黄先生，谢谢您。您说“朋友别哭”好听，谢谢啊，好听的歌我们常常会唱。那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歌，男女对唱，《小放牛》。陈龙喜先生，请您一块收听《小放牛》，范荣雪，还有张先生一块收听这首，梁小姐一块收听《小放牛》。

金钱钱，你好，你要听明月趁你吉祥思。下一个礼拜中秋节我们会唱这首歌啊，你可以听 FM104.1 或者是上我们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得到我们这首歌。好，我劝你下礼拜唱。还有陈月娇，我劝你一首歌《舞伴泪影》，今天劝你下次唱啊。好，说三英，谢谢你对 林美琴老师的赞美，你说她的味道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啊。好，我们来听歌。顾先生请唱一首《何必旁人来说媒》，我请朵云娟小姐唱《何必旁人来说媒》。

好听啊，好听啊，恰恰的喝。有一位陈云如小姐，要听一首《重逢》。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重逢》。

0: 这是节奏好，美琴。
1: 哎，这我喜欢，
0: 喜欢。好，
1: 这种节奏我很喜欢。
0: 哎，以前我们唱的伦巴比较柔。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好，那范荣姐演唱一首《雨中的呼唤》，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雨中的呼唤》。

0: 马林安你好，谢谢您，谢谢您，金甜甜啊，谢谢你们，邱云霞，还有很多的朋友，谢谢你们给我们的鼓励。杨艳妮啊，这首歌太高了吧？
1: 太高，因为我好久没唱。
0: 没关系，不容易的，唱得上去。节目时间到了，吴信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哦，下个礼拜中秋节，我们录音，而且全部都是月亮的歌，啊，可以上我们正声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无远佛界，国外朋友听得到了。好，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下礼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3: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往往有当时啊，咱人吼，那做咧伤残忍吼，嘛是到尾啊吼，有一个悲惨的报应啊呢。我来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吼，这在民国44年9月吼，9月当时，拄好一个下晡时，阿里山文山旅馆这个头家吼，叫做廖先生，伊拄啊。甲两位隔壁的吼，两位隔壁迄个木材工厂的师傅，拄啊伫遐伫咧泡茶呢。因太太拄啊伫咧煮暗饭啊呢，拄啊伫咧吼，灶骹拉甲皮皮叫啊呢。忽然间呢，伫咧后巷哦，安平平平平平平平啊呢。忽然间，因太太讲：较紧较紧，今日看卖迄时先来庄稼，饲我迄个草啊，皮皮白白啊呢。哇，到位看到拄啊，迄个鹿啊吼，梅花鹿安尼撞一下咧几百呢，啊撞一下几百咧，看人因两个红阿婆前挖去看吼，真奇怪吼，这个梅花鹿看到这对红阿婆廖先生红阿婆，前安尼那像前跪落去跪落去，啊佫那像无力的款安尼，走起遐已经无力啊跪落去，眼泪吼，目睭那像原来有眼泪安尼，亲像讲伫咧。你要救人诶，困难诶吼，一个看一个，哇，当然安尼，哇，飞奈直直流，直直流，直直流吼，哇，伊个迄个后壁遐吼，迄个身躯阁有破空，已经有咧流血安尼，甲看个这只梅花鹿呢，已经去用刺伤，啊，而且呢，腹肚遮尼大，是只部位安尼，飞流安尼，差不多滴。赶紧的前，因这太太赶紧敲电话去叫迄、那个。因遐就西药房吼，西药房通常加减啊拢会晓吼，会晓合作包扎啦吼，啊来个消炎赶紧的吼，就来咧个叫来咧个指挥。忽然间呢，两位山地同胞乒乒乓乓就撞入来，撞到位，伊照迄、那个迄只鹿啊，伊迄老虎的迄个痕迹呢，当然一声撞到位啊，
1: 讲我那个我们这个家就我们内屋都跑出去的了呀。
0: 伊讲吼吼吼吼，阿达，好先生，坐，喝茶喝茶喝茶。
1: 那个是我们大弟啦，我们大弟啦，哎，你快还给我们啦。
0: 伊讲好，他流血流了这么多哈，我们先把他
1: 不用了，我们要他杀，把他杀去就是杀掉了。
0: 啊，来喝茶，这个廖先生怎样讲？原住民爱啉烧酒，先赶紧倒啊卡杀去，就先煞请伊啉烧酒。叫因太太阁加拉两个啊吼，加拉两个菜出来吼，就甲这两个原住民，甲两个隔壁，这两个迄个叫做木材的工人师傅吼，就点啊哪啉哪讲，讲恁伫山顶拍啦是安怎，都安怎，我就点啊伫哪啉哪讲安尼吼。这个原住民真爱烧酒啦，见到烧酒吼，啊，什么代志放一边啦，酒较要紧就对安尼，就哪咧啉吼，啊就讲。
1: 老板的生意好啊，
0: 马马虎虎啦，哎呦啊，你们都是现在打得好不好啊？
1: 现在可有是有啦，要是没有啦，安尼啦吼。
0: 阿姨就甲讲，
1: 那好了，那个我们要带回去。
0: 伊讲这样吼，先生啊，两位先生啊，我看是这样的，因为我后面这个园地这么大吼，你把它留着，吼。
1: 不行了，我们要到都会卖了啦，我没去过了呀。
0: 以后没关系啦，我向你买。这两只差不多多少钱呢、啊？
1: 这两只哦，有嘛就两三百块，有两百块哦。
0: 那民国44年，这只鹿啊吼，200块，那当然差不多了吼。那老板吼、哦，当然不忍心嘛，看到这只鹿啊吼，实在是真可怜了呢，够有心呢。以前安尼干脆啦，我向你买，你不用到去到那个菜市场啦，吼、哦，我向你买，反正你要卖嘛，吼、哦，我200块给你，
1: 真的哦，好，谢谢，走，我们也回去喽，啊，安尼，再见喽、
0: 哦，安尼，等个跳咪咪安尼，嗯，果然这只梅花鹿啊，就甲店下甲饲，甲医治，吼、哦，佮看佮到尾啊，人工佮叫迄、那个，看拢甲膏药啊。我、哦、慢慢啊，好静养啊，隔壁啊，佮甲白店迄个因个后巷啊遐吼，啊，就拢甲创个食呢， 哦，规工甲照顾木材的工人吼，伫遐看甲一清二楚，心内是讲是讲吼啊，这个廖老板吼啊，安尼实在有影嘛是戆人，啊一只鹿啊尔这啊这个动物尔，就看过了钱，就过刮高啊，他人端着都好人就好啊，这他哈是实在有影哦，这两个吼等于就点。店私下伫咧商量讲，哎、欸，总一讲哦，这个头家哦，伊一定会甲放弃啊！哦，怕算啊，这机会难逢啊！哦，想想想了，就来去遐吼、哦，就爹妈介开工，搁啉茶、啉烧酒，定来光啉，伫咧了解讲这个头家当时要就将这只鹿啊甲放弃安尼就叫啦。嗯，哦啊，拄啊，当疗养一日十天吼、哦，一日十天空嘴拢好啊。啊，拢会叮当啊！这个叫做文山旅馆的这个翁仔某吼，就心内讲，嘿，咱嘛袂使甲老久，老久伊恐惊吼，啊，后摆派讨食，即嘛既然好啊嘛，准备吼，这两工啊都来甲放去。这两个隔壁木材工人都咧探听，都咧了解，拢点样吼，拢咧注意啊，啊，都了解讲啊，我看。明仔后日真天好天啊！我看到咧甲放啊咧，咧甲放。好天明仔后日甲放去吼、哦。吼、哦、啊！这两个吼、哦、轮流点后壁拢咧注意，米店的后壁远啊遐吼拢咧注意。真正果然，甲伊这翁仔某都甲牵去到牵去到个山尾遐。啊，这两颗卡小吼，咪都也迄、那个也迄个钱吼、哦，炸迄个钱都为香饼边啊去包。包抄，但啊，这个两个老板回来吼，好，两个就去甲写掉安尼，写到回来就抬咯，回来暗中就抬甲食甲津津有味，啊，去甲迄个砖头迄间叫做干妈店吼，迄阵拢干那干妈店，去甲干妈店一摆灌一担迄米酒头啊，等下伫咧连灯伫咧巷，食甲津津有味，伊就讲，我你那一摆灌遐多。用好啊！阮都掠一只鹿啊！你好安尼哦，好啊！我大只，好几啊十公斤哦，好安尼。这只鹿啊，安尼够有心哦。迄胎吼，迄鹿啊胎吼，讲掠起，唔知掠起安怎创啊？这个肉吼，看炖看煮，食甲津津有味。经过炒一年啦，啊，上山顶就去要过采茶，去采茶无大无志吼，采创出来吼。唔知安怎机啊办啊偏一个吼，这丛树啊吼，剪断剪咱足大丛的剪合来，两个当场合死点遐就丢，人去的孙娘吼，到尾去休息吼，拄拄啊吼，正拄啊好，拄拄啊迄只鹿啊拄啊到迄树啊卡，去互堆啊堆到树啊卡，去互射着，射死在迄丛树啊卡，照因照这时间来甲算，拄拄啊一年。安尼，根据附近的搭推算，安尼，拄拄啊一年，这个下场就是安尼啦，吼、哦。先有先报，恶有恶报，吼、哦。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积恶之家呢必有余殃。这位文山旅馆的这廖先生吼、哦，因为伊做了这么好的善事，啊，事业真顺势。结果人啊去阿里山去佚佗的人，迄阵有这个报纸有刊出来。啊！大家拢讲哦，啊！这显人呐、啊，显书，大家拢要去住伊个旅馆。旅馆生意前伫个兴旺，吼、哦，家庭也真美满。啊，子女也真孝顺，成长是大人在社会拢相当职业。逐工客满呐，边啊去，大家拢要住伊遐，小的小车，包括游览车，伊到尾也去共包两间旅馆，拢总订起来，生意就是安尼。伊这就是先有先报。你讲这是不是因缘果报？喂，
2: 林先生啊、哦，
0: 你好哦。
2: 我要给你拜托你，拄只我听你在讲，迄身体啊、哦，
0: 嗯，
2: 我这阿婆啊，你教我看我这身体是安怎么好不？
0: 哦，这、啊、
2: 我的阿婆。
0: 哦，阿婆啊、哦，哈，
2: 七十四了。
0: 哦，74哈、哦。
2: 有。
0: 安尼，这70才开始啦。人讲七十人
2: 生、哎，
0: 人生第二次青春七十开始啊！啊，你即马等于只少年四岁尔啦。
2: 我只甲讲，我当时就死去哈。
0: 当时要死哦。
2: 对咯。
0: 这个哦。
2: 我姓灵的呢，你讲话我变就过了。
0: 哦，姓灵啊，你那拄着吼，我讲吼。
2: 嗯。
0: 姓灵哦，你那拄着姓鸟迄个年纪，迄个年过着较注意啦。我刚才跟你讲完，你来睡字啦。
2: 啊，不，后日你鸟喂。
0: 有啦，有啦，古色的无共啊啦，新的啦，吼。
2: 古色的。
0: 有啦，即卖新的，即卖迄个内政部变出来，你敲电话去阿门看卖啦。阿嬷是有权利通讲啊，有啊。你去甲家姐妈甲劝，甲因老爸劝先嘛，你会囝甲劝先嘛。
2: 我哪有听我的话啦？
0: 你甲讲哈，啊，你早起那唔忘记啊，你是要共老咧做高婆是？
2: 因母啊，甲我讲吼，讲即摆有心啊啦。
0: 哦。
2: 啊，你有心唔记是别唔甲人讲。
0: 啊，伊可能是嫌对方大伯的安怎啦，是不是？
2: 那就唔敢要甲坐啦，我担只二三岁。
0: 唔记巴肚大起来，唔记是变怎？唔记啊，点都食啦。
2: 我想对我心肝艰苦，我也唔敢。
0: 你做阿嬷的人，你较有算时大嘛？
2: 嘿。
0: 你去爱去迄甲恁囝，你爱甲恁囝讲。你讲不合作斗阵啊，人伊巴肚啊有囡啊，你无记啊？这后摆要啥？后果。
2: 我那交两三年啊。
0: 嘿啦，啊，佮人交两三年，啊，就互因结成。虽然
2: 不大汉，也未记啦。
0: 啊，迄袂要紧啦，都不，你袂使讲啊，袂记单就卖低卖低咧。哦，啊，就但是这个先就先人先滴先后滴，就先伊就先交掉，就先去记。即马无咧轮下啦。
2: 咱系较大汉啦，吼，惯啦。
0: 啊，袂紧啊，你即马讲看卖吼，啊那唔吼，你就甲恁这只个最后一招无办法吼。
2: 哎。
0: 甲恁的侄孙啊，头讲，叫暗中去投公证结婚，进去嫁。伊那无，这那大家有会投机吼。啊，总是伊这个固执的心态吼，无去永远的啦，吼。
2: 对啊，我嘛安尼。
0: 啊，你暗中你无就先去甲投公，先去卖请呀，啊去暗中先去公证结婚，吼啊，结婚当作是嫁去啊。啊，伊无欢喜，就是吼啊，都人伊嫁去，就去人伊去成家啊嘛。哦，安尼啦，这。
2: 那就嫌这囡仔吼。啊大工
0: 厂，
2: 啊，
0: 早起
2: 啊，
0: 你
2: 大工
0: 厂。啊，袂使工嫌安尼啦，啊无。啊。得人工厂啊，唔是咧去做贼啦，你若讲嫌这囡仔已经都做贼啦，落满气喘，吼。
2: 我甲看是有来啦，吼。
0: 哦。
2: 来看阿妈，啊，唔过我却无大汉啦，吼，啊是快乖乖啊，啊，原来有听咱的话安尼。
0: 这个人不可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人伊缘分，迄人因的缘分已经比煮正饭啊，唔着安尼啊，袂使定啊，点啊古板迄思想想法，啊你安尼要怎啊？
2: 我拜拜啊，较好观光。
0: 嘿啦，你着安尼头讲啦，吼。
2: 好。啊，谢谢吼。

0: 哎，这首歌的旋律是袂歹啦，啊，应该是袂歹，是警察较无强调安尼，较无听来咧播吼，啊，所以恁有个人较唔知，啊，歌词是较早即我写的歌词，啊，唱嘛我唱啦吼，啊，这古早时代即个原来现在歌，来，啊，恁看在只蒙卡啦，蒙探讨，我下晡今仔日吼，下晡开始推广迄台做，伊讲日式个循环凉风扇啦。路路长啦，这名称路路长实在是唔免遐长吼。咱讲电风扇，啊，这台电风扇真特殊，循环凉风扇真特殊啦。我先伊过一段你听者吼，这台吼，你即摆老这台我坦白讲我有试过，我知影这个品质效果甲因卖家人我有去探讨哦，去问过。哦，这台吼服务也真好，因为伊工厂嘛，伊家己本身。工厂来，你搁听者吼，来听伊说明者。
1: 咱这台是日式，咱这台是日式的循环凉风扇，非伊经过专家认证，上界符合咱人体使用的，因为伊内底360度，当伊的风吹出来，会当吹到咱的头。胸骨、脚、全身拢吹会到，袂亲像传统的电风扇，直直吹、直直吹，吹一个同一个所在，就亲像新闻的报道同款。在睏的时候吹电风，吹到中风，安尼人就做无价值的哦。
0: 这台电风，12寸尔，12寸，但是比外大机的都搁较好用，搁较。更均匀就对啦。伊个会当吹天花板，啊，平常时开落去伊就是有360度的转变，唔免过迄落伊就循环嘛。本来伫内里吼，内底就咧循环啊，连咪吹过啊，遮连咪吹啊，连咪吹头壳，连咪吹边啊，连咪吹胃底，连咪腹肚遮。哦，啊，这设计这无简单。这日式个，我咧个想讲，伊可能是为日本买迄个形体吼，买一摆啊才去改，啊伊工厂嘛，伊无差嘛，伊工厂吼，伊拢开模啊，伊家己创了吼，开一寡袂紧，因长期嘛，三代，啊伊聆听太侪，你搁听者吼，即讲咱电力部来，啊今日推出来哦，听哦。
1: 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好，我是做电风相关。三代一家子的鼎源企业有限公司，我的麦克就像一个皇冠安尼啦吼。啊，今日要向恁介绍台湾制造，嘛捌看过世界唯一的日式的日式的五粒米仔领域的电风，内底会360度的西，越正边越倒边吼，啊，佫会向天的电风，啊，8点钟开你5角银的电钱。咱国家3大专利，吼、哦，啊60个开关控制，莫打灯吼、哦，一年吼、哦，灯几年通天啦，莫打未烧就是未烧。啊5粒尾仔冷棍吼，那是讲吼，无爱吹冷气吼，放内底会360度好晒就好啊。咱这台呢是12寸的，是咱全台湾制造的哦，所有的零件拢是阮家己开模生产。不管讲吼，恁零工这台电风用偌久，零件拢未去甲恁收钱，件会去甲恁收来回运费。啊，咱这台电风吼，规台吼拢是专单线专档，而且呢，咱这台电风内底拢安装过热保险丝，咱的用料吼就是上界实在的啦。

啊，这台吼，有影我甲试几日工吼，啊，佮问阮我的同行的吼，我问阮来电台同行因买个吼，用有较贵啦，啊，但是看起来将来是较赢啦，因为服务吼真好，派去吼，你佮甚物莫打派去也免钱，干那结果是加的迄个运费尔吼，迄唔值钱啦吼。那是讲，人一般都是一礼拜为的是一年，电器类的为较迄落是一年啦。伊个过十年嘛，袂紧啦，因为零件成熟应该咧做袂紧。除了讲因都倒啊收单，迄个无法多啦吼。啊，这台吼，这台当了几啊台用呢？我那个试一阵，我哎干，那这台吼，有影是理想呢。你要好安怎吹吼，拢可以。你要搞吹壁接崩起嘛好。啊，那唔你都吹你对面哦，伊也无直接，伊也无直接吹你只，伊连咩画底，连咩顶管，连顶，连咩画，连咩倒手，连正手安尼，伫内底伫里说。你唔免摇摆哦，啊那摇摆又搁较大，摇摆搁较大，输了输了去吼，你那迄个叫做。

哦，这一台咱安尼啦，一台2700啦，啊两台5000啦，人阮咧电台因拢是安尼卖，因为也是2600+8，啊我都2700，也差20块尔吼，啊为是卖2900+8啦，2900+8，啊因买两台就是5000，我拢照因安尼啦，因为我慢慢讲拼价啊，慢慢讲一路点到我讲点到我讲起20块啦，啊20块无算下来啦吼，20块都当作我安尼。我几工点么讲哦？啊，我唔是为着这20块啦，你都知影这個，我这人情世事哦，袂去讲迄落了，袂去讲讲啊，我甲你拼几万，啊，拢好朋友吼，啊，所以这台吼，这台2700，啊，两台5000，啊，是安怎呢？好吼，你都为的是，那较有钱袂紧，你买的这已经几啊年，唔免阁买啦，后年能够什么新的，你都不爱啦，你绝对这台足好用的。你都房间客一台固定的，啊！你若看要客厅，人来客去，哦，人客来真方便，开落去哦。你要互规个拢有嘛有哦。咱一般钓电脑无法度安尼啊。你若讲四方八达啊，吼、哦，拢总要找着嘛有法度。哦，啊，佮无就是讲过来就是客灶卡，你食饭哦，较袂遐尼烧安尼。啊，寒热天拢会吹哦，寒热天闷闷吼，小可寒天秋天拢照常吹。啊，热天。冷气你减真多，冷气你甲开较少咧，唔免开遐冷吼、哦。干那省的钱，省一两年啊，省一阵嘛都起来啦。吼、哦，伊这伊拢完全挡做嘛，吼挡落去开发咧，挡死啦，伊挡死啊，算安尼真好啊。你即摆吼，一台2700，啊你卡来25538995000人家，伊这服务你放心啦，我有查过吼。啊！你都我看咧，一台2700，啊，两台5000，看你要安尼也不安尼，拢好。啊，电话25538999，啊，你讲电拢着，唔免讲啊，路路等伊个，伊是红罐日式循环凉风扇啊，路路等啦，啊，不啊，头壳无遐尼好啦，卖啦，甲我同款，我嘛袂记啊，遐尼清楚，哦，安尼啦，啊，都讲电拢，我要两台，我要一台，哦，你都安尼卡，啊，像迄啰，你要来现场看，台北、漳州、过遮嘛可以，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

0: nông.
1: Con này tiền nông.三十一号啦，你讲我电通条金卡嘞，来，喂，
0: 喂，帅哥，
1: 哎呀，哎呀呀呀呀，
0: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请问哦，
1: 我问啊，
0: 迄个恁，迄个无一年先有一笑的，那我等两个月要等无？
1: 哦，一笑伊即摆都迄个伊个料吼，伊个竹啊啦，伊个竹啊，伊较早就是笑山甲迄落吼，拢定较侪，啊，即摆就个。定一支手的，就搁定再见。啊，定再见吼、哦，可能时间上，可能为多。那来我就补，吼、哦，来我补。好来。
0: 哎呀，我等足久啊，我一直要补，然后点嘛咧。
1: 快点，你营养猛猛大。
0: 我是刚刚五张十张咧点的呀、
1: 啊。哦，有啦。
0: 哎呀、啊。
1: 哎、啊、啦，好啦。
0: 哎、
1: 啊。哎、欸欸，好。
0: 你脑干那有较好啊呢？
1: 哎、无啦。
0: 家乡。
1: 哎、欸，有啦，加减啊好啦。
0: 哎、欸，啊你米粉有咧食无？
1: 啊。有有咧食。
0: 啊！大工食啦，
1: 好，好。
0: 你唔那无食咧
1: ？OK、
0: 嗯。你若有食吼，会当保养你别项的啦。
1: 哦。
0: 哦，我讲了，我点一条迄个相见不如怀念。
1: 好，相见不如怀念。
0: 嗯，拜拜。
1: 拜拜。嗯。相见不如怀念哈、哦。啊，即嘛，搁这个啥？是你反背我？哦，不反了。来啊，咱这个叫做

即嘛好记伫个吼，好记伫个甲即个合作，私密路，八月二六要去家人店，啊，二六是拜三，我共讲拜二，这唔对啦，哦，拜三得对啦吼，拜三要去家人呢，家人的平常伊拢真，真认真，拢会甲一寡徊较有兴趣的，拢甲通知讲，迄个咱的私密路甲好基地要来哦，要来，人就会量早去啊，所以各店应该爱较巧咧。人诶，别个电台拢专门哦，专门因诶播音员哦，一堆一堆哦，拢伫卡电诶，伫吹讲，阮即摆即啥物件，你毋才丢，咱拢无呢，真系，我即吼，咱诶各店拢干呐靠我遮安尼忝啦，恁各店啦是讲真有诶拢休困无咧听，所以吼，安尼即摆时机无共款歹做吼，来2553-8999嘿，来即摆迄落要去遐，再过来剩咧着较高诶东西。九月初一啦，九月初一才要去彰化店，九月初二到六点，初三是台南店，初四 是高雄店吼。迄、那个私密路啦，私密路啦，加好基地的，人个柜台因太太讲话有老师啊，我的目睭就是安尼爱开，唔知偌侪钱也讲唔知好无，互你安尼有时候迄个贵人就是安尼，我大家拢贵人啦哈，你那朋友卡来。来，谢谢，2553-8999。

恭喜你翻倍哇！迄个叫做老燕莲小姐，老歌星嘛，老歌星啦哈。你来遐做，我看吼。你讲优雅，即马过来唱吼，伊唱歌进前那像无做功课、无训练、无运动安尼。伊讲伊知影方慧慧咧唱的时阵伊若要演唱会，伊拢靠过去运动，去迄个健身房啦吼，等等安尼。就来看个人有啥时间无？啊，有影呢吼，恢复部吼，恢复部迄个骨头较有力啦，较有力吼，啊，就自然唱得较会大白啦。啊，至于讲，伊今日拄则我嘛阁看到伊的迄个脸书阁出来，优雅，伊讲伊虽然即摆阁交到一个吼，交到一个，这是真早就交的啦，交的刷去了。伊就去结婚，结婚无外久就离婚，啊离婚即马结果倒转来安尼啦，旧情重回啦吼，旧情重回即马是好啦，啊所以人是安尼啦，因为这个可能是靠情，有个人有情就有情，伊你唔能讲看伊体格好，吼、哦、啊看伊讲我咧有钱啊，上些讲话迄种无效咧，以后拢个性吼，唔是个性啦，都爱相惜相迎啦，咱人像头阵咧欧巴桑你讲。伊那什么迄路吼，唔可以错吼，免迄路啦。免讲吼做，就要看伊讲，看看啦，都只要人才普通啊，卖讲想个无停多吼。爱要看啦，人讲良高良方高方，稳固的高东方，乃当港女的吼，做伙啦，物以类聚。比如讲物以类聚吼，唔通像讲迄个一个噪音啊吼，啊唔知安怎啊乱去到印度去，简单呢吼，无消息啦，唔是无消息，叫伊用视讯来看者，互厝诶人关心，拢唔捌，讲伊拢无用，安尼一年过一年，经过几十年，台湾诶这边干那烦恼，讲这噪音啊，过去到。印度啊，但唔知安怎，倒来无倒来，叫伊倒来，讲看有何用，拢无要回。啊，叫伊迄落干那讲，有来已经过得真好啦，快有用咯。啊，印度都一挂人拢，那也足奇怪，你都无共种族，迄落生活习俗无共，后摆啊，迄个生出来囡仔嘛无共，啊，那也奇怪呢。哎，我看是大人嘛不要，那像这实在是小家较宽呢。看我唔通啦，种族无共啦 ，DNA 后边嘛真麻烦。哎、啊，一寡噪音啊吼，你讲伊巧，无讲真，嘛唔是轻巧呢。你这喙齿尾也要去分辨，唔是无共安尼咁好。这以后你讲为迄啰生出来，安尼互人异样的眼光，啊，倒一阵嘛袂下，体质嘛无下呢。迄咱家唔是贵个，较早嘛挂亲过去韩印度，啊，喷得来啼啼哭哭。啊，唔敢讲，甲因个闺蜜顾只头讲出来，顾迄阵伊吼，人已经咧破病，伊只头讲，迄条互因翁创啊害去啦，迄去过去过什么讲，过去釜山去过去天呢，安尼也甘愿啊，这无法度，迄都无下，啊你这，所以有当时啊，迄款的哦，思维拢足错误的，啊迄种幼稚安尼，你都唔是边啊，你漳州你都唔是咧无地结讲，安尼要做啥？一言难尽啦！我讲啊，你骗笑先啦！哎呦，我好跟你讲，听无就算啦。来，你讲讲三空白九九，迄、那个我看，这个电风又真无奈来，伊讲你若要赌房呀吼，赌房呀，迄、那个悬叶片吼向下定位。就不会吹到，炉火饭菜煮好之后，按下内旋就更凉哦。啊，意思讲啦，伫灶骹伫煮饭啦，煮饭的时阵我看卖啦，因为迄有炉啊吼，有炉啊有迄个有加速炉迄火吼，点啊空间较唔好啦，迄卖啦。咱去厨房餐厅啦，啊无客厅啦，啊你房间一定要开一台哦。我这无同款，这像讲，听讲今日咱家是
台北才有来啦吼，有会啦。今仔一日来看吼，因甲朋友斗阵咯。本来因朋友唔是啊，伊朋友是讲，甲伊参考边啊来赛车不在。结果因朋友嘛煞买咯。伊讲哎呦，这那些是不是？因为阮个偷一台车，互因现场点啊看，点啊会上试者安尼。伊讲哎呦，那这那有执行的，对，都无同款啦。啊，试了你就知啦。伊敢那开落去都是360度啊啦，内旋啦，内底都是伫咧走啊。哦，安尼，趁起码一台2700，啊，两台5000，我卖去共拼，给我比人阁加贵20块，安尼人无会讲。啊，比另外一个是加，因为人伊即马无咧卖啦吼，伊是2900+来定，你不个3000，啊，袂紧啦，我都是算后来的吼，即一个迄落，来2553-8999，黄大姐，所有的朋友，你要听相见不如怀念，相见不如怀念，好，来。

0: 即係我本身運行，你銀銀點話幾多點咧？
1: 哦，阿今日就係健身嘛？
0: 係啦，係啦，烏啊烏啊。
1: 哦，做健身嚇。
0: 我今日嚟又曬啲咯喎，何啷何苦啷做健身咧？哦，呢個價錢跌，能唔能跌啲跌咧？

0: 这涂老师的掌
1: 声、哦、来大家吴老师打招呼姐，
0: 谢谢
1: 来吴、哦、老师打招呼、哦、
0: 啊帮球啊帮球
1: 啊舅姐迷路
0: 哦迷路啦迷路老七的东西啊也蛮老七的规定哦哎哦涂老师涂老名利啊一张我呢今天一张哎我呢特别去咱迄个棒球啦，棒球站吼，啊伊知影棒球站之后咧，又伊讲伊去买讲好啊，啊无我遮都无法度吼，人伊嘛去买呢，买哩，伊是买好基地诶吼，好基地啊，伊到咯，啊叫迄人家安遐叫，我讲人家哦真趣味，谢谢哦，我看恁大家欢欢喜喜哦，去啊安尼吹潮者吼，就算讲人诶拢最起码啦。其实就是知啦，咱就算讲吼，实实际际吼，无共迄路安尼，即个迄路啦，无你啦，甲迄路唔好，我别讲偏无，来你搁听者嘿，来，有阿啥阿婆啊，来阿婆。
2: 咱是喷后边有只骨的所在对无？啊，你喷完了，你讲你安怎？
3: 我食啊，哎，我食啊。
0: 可以。卡查准骨贴啦。请红山，朋友诶，朋友阿尚，好，这些欢喜个，伊安都大家都欢喜啊吼，啊，你像这哦拢有哦，来，我来喷你，哦，这是大波诶，这穿蓝色的 T 恤，哇、哦，这是老七的咧，甲你喷啦，哎，这老七的，哦，这老七的较内行。好贵天啊！我喷最贵啊，在喷啊，安尼不会喷不起，大家欢欢喜喜。好来，谢谢，有啊，我有看，好，嘿嘿，安尼大家真热心啦。因咧讲啊，各位老师，使用那迄落做迄落迄个有手者，我拢看呢，因咧因落来我拢看吼，嗯好。啊，这个即马过来就要去鸡笼哦，鸡笼站。三月二六，八月二六啦，拜三啦，不是拜二啦，我拢讲唔对去。啊，中华才是拜二，中华九月初一，啊，到六初二，啊，九月初三台南，九月初四高雄，初八才新庄，初九才桃园，初十才草屯，十一才新竹安尼吼，先讲到这。来，啊，这支电风哦，你话下晡讲一个来看，看讲。伊是阮的听众哦，啊，另外因咧是因做伙，伊无咧听节目，伊讲人安那有即款电风迄型的，佫了袂讲电地啦，袂讲电地吼，啊，饲着就讲哎呦，啊，遮新鲜，哦，伊嘛买一台，啊，伊讲啊，阮这以后要服务，我袂要紧，你遮放心，这内底有佫保证书咧，啊，你着找阮着，恁朋友听阮的节目。啊！你若唔知影，阮遐无哩，迄个节目单提，伊讲我也无咧听，我无用当听呢。嗯，安尼，先刷买，安着吼。啊！你讲电风着，即支吼，因个头家吼，头家家己三代啊啦，因个零件拢有啦，伊都拢伫咧开发这电器类个哩。人老实啦，故意啦，啊是，我甲也伫咧讲，伊讲伤贵啦，啊无法度遐伤贵，啊伤贵都，这头家哦，你若过三年哦，你的成本倒转来哦，你来变较俗嘞。真正所有的电风拢叫你变倒落，卖讲倒落啦，你都好用哩。啊，你这贵都贵都较无法度啦吼。啊，就拢大家安尼啊，这都已经价钱固定啊。啊，来八月十五我的中秋月饼，我会分做会无同款吼，我拢会传较无同款。我上少传这回中秋月饼传三种四项哦。三种要四项，啊，互恁吼无同款，啊，够啥呢？哦，我这吼、哦，我这碗粿吼，有香菇肉丝碗粿，啊，够素食，这是荤的吼，啊，够素肉的碗粿，拢足好食。啊，够这个叫做伊个杀菌真空哦，唔免冰哦，这个、栗子南瓜饭饭哦，啊，够有迄饭哦，这拍开就听我温烧着 ，QQ 的地瓜饭。哦，过来，哎呦，啊，过来，这个黄金鸡肉炒饭，鸡肉炒饭，啊，过啥，啊，过一个，我走过，啊，去，哎呦，

0: 也过嘞。
1: 啊，我系好嘅，就先好食啲啊，谢谢。下放鸟翅，啊，无鸟翅也过嘞呢。好啦，啊，佫有哦，中秋月饼吼，中秋月饼就是我要准备，你来准备我，我拢互恁方便，会甲恁设计讲，恁老大人吼，然后今日新妇要回来吼，拢一个伴手啦。你要伊要送也好，你要送也好。啊！你送伊唔通贪心，所以你无咧贪钱啊！我这我干呐吼，我过迄、那个有啥呢？我看吼，纯杏仁酥哦，足好食，杏仁酥啊，诶月饼哦，啊个绿豆椪诶蛋黄酥哦，吼、哦，啊个正土王来，王来冒迄个叫做啥物王来，啊这正土王来，啊王来则个当归王来，唔是，当归。凤梨酥啦，啊土凤梨酥啦，哦，这都两项。啊，个迄个哦，做绿豆椪、蛋黄，哦，啊个杏仁酥，哦，上少要三种三盒啦，安尼啦。啊，到时你得注意听。咱即马拢决定啊，即个工厂定啦，定好吼、哦，才来宣布吼、哦。好啊，2553-0899，啊，阿妹这么吃，这么差不啊？2553-0899，啊，尤其电风，你讲电风就好啦，买回来你吹吼，啊，看我较袂吹较危险。你看那段那个讲哦，你听无？那吹久吼，吹久中风诶，那吹有当时啊困去，唔知天光啊点去啊，唔是点去，醒个啊袂紧张啊，就是安尼。医生啊，不抓拢会牵住你讲吼，好嘞，谢谢。

0: 电脑。
1: 北宋宋朝的时阵吼，这个一个宰相，伊到尾也是做了宰相，这个吕蒙正啊。这个吕蒙正也未做宰相的进程呢，伊是住伫迄个河南的这洛阳人啊。伊少年的时阵，家庭真困苦，单操一个伫咧四处咧流浪，但是有一辈这个学问，也是早期生活穷困潦倒，吼、哦。啊，会使讲非常的经济非常困难，对着迄个贫富的未平均的迄个社会呢，相当不满。官僚作风看到到底真艰苦。伊啊人，每逢人呐是过年过节吼，欢欢喜喜，伊呐平过年伊就伫厝的，秘伫个草料啊内底安尼，真恶杂真怨叹。一年哦，拄啊看天气真好，非常的晴朗，外口安尼放炮啊，闹热气场。人西人灵啊！伊安尼哦，灌一罐迄个米酒头啊，店内底猛压安尼，嗯，迄罐已经压真久啊啦。迄罐酒吼、哦，透白水安尼，嗯，甲客户臭酸，给客户臭酸，迄味会较重无伊吼。一罐酒吼、哦，透几啊罐水哩，你闻了闻了味，去调理去甲客户面床卡，啊客户这发酵安尼啦，也客户臭酸去。臭酸起的自然呢，迄、那个酒味吼、哦，酒精也阁反加重，所以一罐倒咧几啊罐安尼，啊真求啦，也无法度啊。啊，迄、那个过年人外口留着气茶，伊安坐店内底哦，头壳安尼懵害，酒拢嘛懵汁。伊讲我饭都用要无通好食啊，环顾着伊个安尼看伊厝内面的这四周围哦，无半项啦，空无一物啦。迄阵哦，真怨叹呐，感慨万分。以前纸摕来就点啊写一对迄个怪联呐，这对联哦，较早拢时间伫咧写联。伊讲好啦，人咧过年因爸我嘛甲你写一对来过看卖安尼啦哈。伊安怎写？你知？足简单嘞。上联写啥呢？二三四五啦，哦，二三四五。啊，到这边这联写。六七八九，哦，安尼啦。啊，即马顶关分言，分言就去个写啥？写南北两字尔。这个连打嘞吼，拄啊为门口过一挂人讲，哪有这哪有人连写呢？我这真奇卡，人写什么春来福气咯，无所不至咯。这个风调雨顺咯，国泰民安两啊，这哪写呢？也都大家都议论纷纷咯。为讲，这个吕蒙正个怪人啊，迄穷小子哦，又搁咧出点招啊，唔知出啥，那写还唔知啥物意思。规定点啊，猜规世人啦，猜无啦，猜讲这到底是写这啥物意思安尼啦？伊讲这人下文真霸，必然其中不离因果，安就对啦。有一天哦，规大阵人哦，就讲，这奇怪，你写这吼，就点啊规定点啊猜。规大丁点啊猜解啊吼，烧钱你听哦，烧钱打赌啦。这边这个猜案，这个猜案，那个猜案呢，这个猜案呢。啊，但是答案要找啥人？答案只有是找写的人啊。啊，当好，大家都三输了。赢的人输偌济，输的人输偌济，赢的人赢偌济安尼。伊讲啊，答案哦，好，来去找吕蒙正。一工啊，四五个吼，就去门口口安尼，去甲弄鼓，弄啊变变叫。伊伫内体拄啊伫咧困中道，好心的啦，莫咧讲啦，讲到用要吵到无边。伊讲拜托咧，老兄，你是咧创啊？讲贪伫咧窗啊，甲看讲伫咧困中道。要天光啊，吵到天光。伊讲本来就天光啊，大你妈的好啊。伊讲恁天光，我都无咧天光啊，因为别人伫咧过年，伊都无咧过年啊。啊！别人这个合作日啊，伊都无啊，伊都无无所事事，无闲通，无空去通做啊！啊，所以只是困落餐，困落倒安就对啦。暗时下，暗时吼，波数开大摊呢。要快去甲广告再出来，你听出来吼，吼、哦，伊真生气啦。迄、那个过去要踢一个人爬去啊呢，伊讲啊，你安尼，阮来遮甲你咧欢迎你啊，你往安一道。伊讲欢迎这个派啊，你别咧困中道，你点么在幺八叉呢？安尼。 伊讲啊，这是因对你工作，工作啥？因别用咩无通去食饭啊，哎，无通去食饭啊，干那有酒通去试咧试咧。啊，伊讲你有酒哦，啊，你讲散到无通去食饭，你哪有酒？
0: 那酒客，酒客你没酒。
1: 啊，你卡蛋的一声灌两灌出来了。啊！大家迄阵司机也歹，听着讲酒好啊，伊也啉。
0: 哎呦！呸呸呸呸！哎，靠！啊，你这什么酒啊呢？
1: 啊！你这臭酸的，对不对？伊讲司机一摆帮啉啦。哦，伊那朋友讲啊，安尼啦。喂，起来起来起来，去赶半担来啦。其中一个靠钱的，就去赶半担来。迄赶半担来吼，这个绿毛精、目睭金啊，吼、哦，三亚公司赞的呢。伊个是一罐酒套几十罐的，虾米人好高诶！啊，当时要啉落这款顺诶，哦，就坐了点啊开。伊讲我讲，你要啉无？咱来参详者。无你这你这脸是写虾米？伊讲啊，写脸单是我写我知着。妈呀，你啦，绝对你有虾米用意？来，啉烧酒啦，啉烧酒啦！大家就点啊叫伊啉烧酒，直直啉，直直啉。伊就甲问讲，诶。诶、欸，阿、啊、达，你这安尼，你这写这个叫做连哦，什么的2345，啊，这边写6789，嗯，啊，你哪有人写呢？你那，这个阿无平均啊，那写型诶。伊讲哈，啊，恁看是安怎？我写诶是安怎？诶、欸，啊，你都，今日你头前啊，一那走倒去，伊呀、啊。有2345，那么一在哪里呀、啊？他说叫切一呀、啊，啊，切一，哦，切一的哈，哦，那左脸左边这个，你这个6789啊，这个十跑到哪里去啊？那少个十啊，啊，那我们就请问你呀、啊，你这个切上脸是写2345少一啊，这个用意是什么？少一呀、啊，嗯、啊。衣食都缺啊啊！过年嘛啊，衣没有衣服啊，我你们买新衣穿新衣戴新帽，我哪有？我这他妈的，我这一身啊，都是拿你这个做这破衣破烂的衣服啊啊，缺衣啊哦，嘿，缺衣服了哈。左边那个6789啊，欠一个十啊啊，我哪有十啊？我他妈的，我这个。我这个你们刚才吐出来你们不喝的这个水啊我哪里有什么食可以吃啊，所以我过年你们过年有得吃啊啊，有鱼肉肉我什么都没可以吃啊啊，我喝西北风的撑这个水啊啊，那过年公切一啊切一切水啦，这是的红气啦，欠三欠家啦，衣就是衣服的衣嘛，食啊食物的食啊，你讲，那你上面那个横批的那个，你只写个南北，啊，南北一定有东西南北啊，你怎么只有写南北啊？对啊，啊，我没有东西啊，我里头什么都没有啊，我们东西都没有啊。哦哈，啊，原来你就是下这哦，啊，原来你就是讲缺衣缺食，缺衣少食，啊，里头哎没有东西呀、啊。哦，啊，安尼好了，好了，好了。啊，大家吼、哦，就讲啊，伊个学问果然袂歹。大家倾钱去要上官吼，去赴考，到尾啊，小可有一个名望。将军尾啊，人伊奋发图强，做了这个北宋的宰相吕蒙正。来。

0: 各位听众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好，我是做电风相关三代一家子的鼎源企业有限公司。我的麦克就像一个皇冠安尼啦吼，啊，今日要向恁介绍台湾制造，妈妈看过世界唯一的日式的、日式的五粒米恁有的电风。内底会360度的西，或正边或倒边，哦，啊，佫会向天的电风，啊，八点钟开你五角银的电钱，咱国家三大专利，哦，啊，六速的开关控制，莫打灯吼，一年吼，灯几年通天啦，莫打未烧就是未烧，啊，五粒米啊恁用吼，那是讲吼，莫吹冷气吼。放内底互伊360度好势就好啊。咱这台呢是12寸的，是咱全台湾制造的哦。所有的零件拢是阮家己开模生产。不管讲哦，恁零工这台电风用偌久，零件拢袂去甲恁收钱，件会去甲恁收来回运费。啊，咱这台电风哦，几台哦拢是全铜线、全铜。而且呢，咱这台电风内底拢安装过个保险丝，咱的用料吼，就是上界实在的啦。
1: 我来这台吼，伊头家啦，咧故意人，啊，确确实实实在我甲试吼，有影真侪电风都一般的传统，伊毋是，伊颠覆传统，特殊的个啊，袂晓讲啦，我嘛袂晓甲你讲。哦，你用几工？你知影我头下看什么？
0: 咱这台是日式的循环凉风扇，唯一经过专家认证，上界符合咱人体使用的。因为伊内底360度，当伊的风吹出来，会当吹到咱的头、身躯、脚、全身拢吹会到，袂亲像。传统的电风啊，直直吹，直直吹，吹在同一个所在，就亲像新闻的报道同款。在困的时候吹电风，吹到中风，安尼人就做无价值的哦。
1: 所以这是内底叶啊吼旋转的，内底不是干那固定伫咧吹对方，不是，伊内底都咧转啦。你做你甲看，你拢爱转过来转过去，安尼，唔只讲较均匀啦，较平均啦吼。啊，过来，伊会当调个向天花板，啊，佮调个墙壁，甚物拢总会使，唔免讲啊，你的地板啊，也是讲甚物拢总可以啦。啊，伊个灶骹吼，一台客房间，啊，你然后买两台，一台客厅，人来客去吼，哦，四口人能拢总会使，真方便，真方便安尼吼。啊，一台2700，啊，两台3000块，2553-8999无打折，因为我对因同款吼。好来，啊，即嘛。来听歌吼，哎呦啊，这个迄条做丁青勇，这个吼，丁青勇啦吼，这嘛是属于那会选的最歌，那会今仔是心血来潮，是咧钓钩的款，也是啊，唔是，也是心血来潮咧，安怎啦？噶即阵通常这拢爱困啊呢，19分啊讲，啊无我先报其中一首好啦，听看这首是来。这个叫做丁青勇。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这首歌我真有印象，林彦如啦，林彦如吼，伊嘛不幸，伊36岁就过身呢。伊这首歌叫我真印象真深吼，伊第一张唱片，因为唱片公司就找我，找我伊讲省委北区吼，要拜托我请北区的一挂播音员，啊伊但袂讲伊。那去家人请呢？去家人啦、啊，去家人吼、哦，家人去跟我做什么东什么什么东流东什么饭店，我会记得吼、哦。迄就因男朋友开的啦，吼、哦。啊，伊这就叫我安排的啦，叫我安排讲招北区的播音员，啊，唔知几块多，我嘛袂啥记得。遐久啊，遐久有30，安尼算起我看这住了30几年啊嘛，吼、哦。迄阵因公司来找我，安尼啊，我才甲讲好，我甲你招招啦，爱讲要点对。家人当当男，嘛毋是当什么什么什么朋友啦，都因男朋友开的啦，安尼人人过身，咱才来讲啦吼。啊，所以我足深，印象足深的，就是这首歌头一首唱片的第一首歌，安尼，这个叫做。东阳那邓清扬啦，那去选这其中一首吼，伊可能这个，我上你可能最近较无人请你啉咖啡的款啦，啊，所以你要啉咖啡，就是往安尼咧讲安尼吼，也是啉了伤过醉，应该是你啉要伤过醉去啊，啉个伤呀，人我拄只阮阿东，那这个时间拢会泡咖啡来啦。阿咪咯，拢会如果提来给我啉。啊，我为了讲你啉咖啡，我无差呢。我啉茶、啉咖啡拢习惯啦，因为我飞地拢甲天朝咧困啊，我哪差？哦，你搁安怎啉吼？安怎啉嘛是真晚才要困啦，真晚才有困啦。我都等下12点刷吼，身躯洗洗咧，啊，都去看，若有方便是看者新闻，看半点钟啊。电视的新闻啦、啊，看一下，再看一下，即台看一下，即台看一下，连麦只看一下，无用。啊，就跟上眠床，啊，眠床开始看赖，赖几大摊啦，哈、啊、哟，看不完啦，无多啦，哎呦，我这一天的任务吼、哦，恁能看安尼呢？完了不啥啥，好啦，啊，即马我咧讲，即条说，我即马最近要创一条说，我咧讲啥呢？到底哪？你哪中秋节呢？吼？恁才期待，我中秋节个中秋月饼安尼，恁专门要供应咱听友个老大人上方便啦。啊，过上即我来甲订呢，即拢先订个啦。今日即决定俩，今日决定啦，几工好吼，我就开始会使互你来订。我有迄、那个凤梨酥，就两种，一种冬瓜凤梨，啊，一种土凤梨，两种夹合个，两种吼。安尼，啊，这种是绿豆椪、绿豆椪蛋黄，啊，这种杏仁酥，安拄啊三盒吼，安尼碎碎啊，吼安尼，你若家己要食啊方便，要拜拜方便，啊，袂讲偌贵啦，无你老大人，连咩早囝，连咩后生孙啊，要来你后发多，啊，翕送来玩，吼安尼，啊过来。

我阁有足侪物件吼，即、這个也阁有啥呢？也阁有迄、那、落、個，我要阁卖迄个叫做啥呢？哦，你讲要，我阁有迄落足侪啦，迄黄金鸡肉炒饭，啊，阁香葱猪油拌饭，啊，阁碗粿是。

多伊，食到多伊，啊，都敢那浸烧水着，浸六分钟着通过野餐啊，通过食，啊，这唔免冰呢，啊，这孝亲料理，啊，一袋安尼吼，一袋我要甲创咧五六包，我咧甲想啦，真澎湃啦，互恁想袂啦，平常时要食拜拜也可以啦，我这就是用这款方式，拢互恁甲恁迄工厂吼，咱甲定嘛，啊有数量哩，啊所以我爱拼较俗哩才发多。甲拼落去安尼啦，嗯吼、哦，啊，即摆过种万里面真好食哦，万里面真特殊哦，迄几包诶，到时再过甲恁讲。啊，恁讲要伊个是猪脚面线，啊，佮有蚵仔排骨，哦，迄种贵个，迄种拢杀菌真空诶啦，迄杀菌真空诶，迄免冰诶呢，哦，而且这是即摆技术足厉害吼、哦，嘿嘿，啊、来，啊，即台电脑，即台电脑因为咱吼。咱物件太侪，无法度，伫哩卖咧几个月无法度，是一工两工啊就会结束去。你若要滴两兆，一台2700，啊两台5000块，啊我这叫做你讲电风扇，啊伊这叫做日式循环凉风扇，啊有影伊袂烧嘛，伊有五六米啊凝固，啊佫有迄个叫做挡丝的，哦，伊这拢爱写个真清楚。无你若讲骗人去检查落去无影无食，伊就讲哦，这讲早起，头家掠去关啊，头毛先杀不空空哦。啊，咱是广告违规尔，那做公安的啦，伊嘛惊，即嘛无共款啦，嗯。啊，你若买两台，都一台房间固定，啊一台看要客厅，也是啊提来是一台3.5公斤尔，啊你顶悬过一枪啊，啊关咧就行，唔是像咱一般钓电拢遮大麦。废气啦，无啦，伊迄只一块安尼，啊，就袂晓讲啦，我袂晓，形体嘛无同款，袂定地，袂定地啦，足以上白色的吼、哦，一台2700，啊，两台5000，看你要安尼要安拢好，后来啊，即就讲哦，这电风扇，你讲我要电风扇，啊，2553-0899，要安利长生金新球店，迄、那个啊，我倒爱有个名吼，阮一个外部讲。肾脏存20啦，下晡我才讲，我才听着讲阿达海咯。我讲你紧吃啦，你紧，伊讲伊要阁等看，我讲你等啥啦？还有，你我家己提些意思啊，尔啦，你家己诶迄落我袂，卖讲无体吼，啊提些意思啊，伊讲伊要阁等看，我而且若要等吼，迄落你诶命啦，明仔我著经过啊看过者。啊，那无法度提伊个名，啊，这明明这么好个物件，讲安尼，也过着过等，啊，过效应咯，啊，这都苗带掉咧，无法度，无法度哈。来哦，你讲我3.899嘿，啊，来，你讲我要电风，你讲我要电风，啊，起码，你们听个歌吼，这个欧吉桑，南坡这个欧吉桑出啥，什么名？你们听迄、那个，应该是一首，你。哦，这几个人点的啦，啊，无好啦，你别的我代表好来。

0: 这个考古愈来愈进步，实在是非常的惊人。不但军事方面，也是咱日常生活的吼，嘛拢伫咧改变。照因的专家伫咧讲吼，过五年了后，可能这社会改变非常的大，因为包括吼人工智慧，这个人工机器，拢已经非常的成熟，啊，都是嘛无要请外佣啊，慢慢请，你都机器人已经会当代替，一寡家事拢伊甲咱斗做，吼、哦，伊二十四小时。未疲劳，未哀怨，唔免加班，免加班费，拢没有。你那看看情形哦，有个人那卡，有个人要美女的，要请美女的，要请女的，要用个美女的，买美女的，还是要买迄个帅哥？这恁会记得嘿？恁那是迄个叫做青春，也够有心态的青春的。独身的吼，独身的，卖讲老人啦，孤单的啦吼，你都达达波的，你都找迄个美女，买美女就对啦。啊那，迄个叫做欧巴桑小姐吼，女士，你都买帅哥，即马真侪人我拢爱拢帅哥加迄个小鲜肉，吼、哦，这里安尼。我咧想讲，这有迄公司吼，应该安尼啦。你若用个来用个出租的，用出租的吼，人较袂惊，因为究竟这新的物件吼，你可要卖遐贵吼。像眼前讲较成熟的讲，好代票80万左右，啊嘛有30万的，啊你都拢会惊啦。啊你若讲用个租的，吼、哦、用个习惯，吼、哦、啊初期卖共做你，然后有本的吼，这都大本的都去吼，大本钱的这都一定会生意真好哩。大家嘛，厝内面那着够起心落命，唔免啦啦。你都来去做几个月试看卖，然后再个升级嘛。讲我要个较好诶，较歹，再个升。啊，那因为伊就知道吼，伊算讲哎会好哦，嘿安尼。啊，像我有甲阮即个一寡朋友吼，我甲骗诶啦，讲骗诶甲，啊，因讲恁即摆卖去出啦吼。无诶，我一个叫做仙姑啊，伫咧讲变粪扫诶啊，诶变楼梯诶，变水塔诶啊。伊听了讲，阿玲你要娶某叫伊包红包哦，煞无煞会惊着，煞无啥敢来哩。安尼伊讲要搁娶啥？几岁啊？要搁娶啥？啊，二村啊，啊二村人伊就卖啊，你二村对毋？仙姑啊，3600，你甲包落去哦。伊阿玲啊，我是无啦，我是包1200啦，安尼啦，然后呢，听得好议员啊，听得好伊讲无安尼议员啊，包3200啦，安尼我1200就好啦，我最近哦，拢咧开心较无法度啦，安尼啦，啊，即摆我看哦，阿你免啦，免啦，在你要去等去相亲哦，你甲恁兄弟啊讲讲诶，甲恁母啊讲讲诶，讲你免娶啦，卖娶啦。即马吴清扬这边哦，我来招那公司有迄大金公司哦，我来广告吼，啊因来投资，因咧较有钱诶来投资吼，即投资原来爱足侪钱呢，几个千万以上来投资吼，啊我来甲广告，你若卖一个月卖贵吼，啊全省第个我来讲虾米人，咱直接拢会讲啊清楚啊，哦啊一个月安怎，定金安怎，吼安怎都安怎呢吼，即那迄落哦。啊，就应该会销啦，应该有生意啦。卖一箱就要共卖啦，要卖7-8万，7-80万，那几百几万、300几万也有啊。迄无几个啦，迄、那个那迄几百万，迄就是大金企业因下啦，因下啦，因会先买去试看卖。啊，咱这袂使，咱这无法度哦。我看咱这就是爱心用个出租的，出租因啊，少年呢伊会当。做最迄个陪伴的嘛，陪伴你暗时，甲你泡茶，甲你倒煮饭、炒菜、扫涂骹，哦，啊那迄落有一伴吼，点出来啊，你若要出去，伊会甲你赶迄个叫做菜篮来去菜市啊遐吼，带你来去。啊，即时阵初期是人大家拢咧看闹热，啊那过去遐嘛有无人要看，就看啥人较新啦、啊。 啊，这个上一单，这上迄个上新的投资啦，这过五年可能就开始会普遍的得到啦。啊，我咧是讲真多吼，真多实在属性吼，你讲要做头路，啊，有诶去投资一些吼，你讲投资西门啦，吼，西门咧，二十小时一间台四五百万左右啦，啊，四五百万就照应公司啊，得当当塞塞吼，原来真多麻烦啦。啊，即卖真侪拢竞争啊！我看闽南的好四五百万，我要互恁做咧几啊项的事业。那阮即卖咧想的吼，我即卖咧想的吼，哦，我即卖就伫咧演变。即卖我讲有足侪位的一挂迄个叫做山坡地啦吼，啊，迄个当做露营区烤肉啊，钓鱼啊，那有迄个叫做鼻啊吼，鼻啊就是池塘嘛，啊，迄天然的主要我。比亚毛比亚迄天然的，啊，佫会当做小木屋，佫会当迄个较大型的池塘，伊若几分地吼，会当起迄落无同款迄个船屋啦，船屋，互人点点完泡茶、泡咖啡，啊，佫住宿，啊，咱规顿点遐吼，过来种，哦，我要种迄个叫做上好即嘛吼，你唔知啊？哦，番薯叶啊吼，哦，今仔日阿妹去买番薯叶啊，上好食，上油。今日我有甲乌肉着，迄唔知那遐油，遐油，但是我讲啦，迄就是油脂的，油脂的迄就是较无营养的啦。迄我食我就是水通通啦，事实上，若要较好的吼，家己正常稳，啊，食这真好，我已经足侪人拢讲有影足好的吼、哦。啊，我到时再讲互恁听嘿，讲互听。来，啊，即马你要有迄坚固的迄有129G的迄、那个迄针灸的意思哦。啊！但伊爱用迄600倍，迄款显微镜才照会出讲啊，伊有安尼129G 的迄渗透迄、那个渗透的，啊，迄唔免占骨哦，无看咧尖咪堵落去，我要惊死，免，迄足新的，迄日本的，但即卖伊就是录音哦，录了听无啦，听无吼，啊，听无，唔是讲听无啦，安尼听个嘻嘻喳喳，嘻嘻喳喳讲，真歹咧，这看无。即安尼吼，听无清楚吼，听无清楚，听无清楚，就表示讲，人听较袂入耳啦，听较袂入耳，你干呐听几句啊？你听我吼，袂入耳。等下，等我后恁去听下。等下哦，先开点，43分啊，这应该是接到，来听看麦。
1: 请求这个晶片齁，这些店里面齁有129G齁，比头毛更加油的这个针。透过这里129G的针齁，你打得几乎无感觉齁，但是它可以达到那个功能齁，就是说可以这个信号传导这
0: 个。这齁声音没出来了，我就放那大声的呼呼叫，这个等于代表129G的针，这样啊，都是渗透，都是咧酸痛，都是吼、哦，这不赶快。啊，起码过阮神通针遐尼好吼，起码过咧研发一个会当海下点腰围的钉钉安尼。啊，起码这个海技术上哦，要看要，因为伊起码体量较大半吼、哦，较大半我有甲下看卖吼、哦。我感觉得要修改吼、哦，我拢足够修改嘿。这个导演伊讲，导演今过来伊讲，伊较早若要录唱片，一定早上6点就起床去跑台北桥下台北桥卡迄个练习发音啦，让声音更广更亮，中气够，每天都要练习，每天一定要去安尼，得半个月才完成。这就是做歌星必备的条件，伊就是安尼，伊就讲因即回有也那是无准备的款，丹田较无力，我讲了，这是好啦，那一年啊，你安尼是好啦，咱也是使遐久啊，啊，我想讲我是较早，我这本来我丹田无丹田的咧，我都是凉凉安尼唱啊，我都按凉凉的唱，我每。那我系当无咧运动，无咧肺活力，拢无咧迄落啦，无啦，我都无法度咧，我 我还播音呢，我电台两个电台播音，迄阵当咧灌唱片，啊，我过来店面啊，店面来直接唱上人客啊，哎呦，我唔是唱恁歌曲，恁大家徊歌手吼，啊，我过来去唱歌，恁唱歌我，恁干来一行唱歌，我来去歌厅唱歌，恁干来一行尔，我去歌厅我咪是来唱啊，啊，我来过去两个电台，中华电台甲正声啊，爱走呢，啊，过倒来过店面呢，哎呦。店面面，我迄阵在唔是开落去，开一阵啊了后，就搁大杯，哎呦，啊个，歹命哦，歹死掉，实在是，真是说，所以讲我真是唔在是做皇帝款。你看皇帝哦，啊我只是，拄啊皇帝坏我拢无啊，啊要食的我嘛唔食食啦，什么山珍海味啦，满汉全席也无啦，皇帝啦，啊什么六三十六将七十二，拢无啦，拢输啦，哦。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管人？我卖用管着啊！我卖用管着啦！我也不敢管，我才未敢管啦！我这个性无多啦！啊，所以说哦，该想想的哦，想想的哦，迄命带掉嘞，你都无法的，真的无多，迄命给你拔掉嘞！啊！啊！起码说来讲，我迄路吼，啊，不过好咧，加在，你若要想过迄路吼。想计无停多吼，拢老态龙钟，未精未刷刷起来。我即卖是干那，我这脑长茧开刀吼，较差啦。所以呢，我即卖你唔能看阮阿妹呢，阿妹要教我走伊啊，佮输我，我都平平咧爬楼梯，我拢比较紧够呢，我咧下下叫呢，是讲唔知当时要摔倒，本来安尼扑一人摔落，哦，迄个脑震荡就惨啊，哎呦！安尼嘛是爱注意，人顺来别讲啊，你爱注意哦，你血压，我血压都奇怪，你唔知奈安尼，啊，都足奇怪，都唔知。好啦，啊，等都无一大，袂紧，到时25538999，来，你即马就是，你讲电脑面啊，在你来看袂紧，电脑你来看吼，安尼啊，有人迄个做啥呢？迄个叫做韩国的五合一的迄个胶原蛋白。我会食了真特殊，啊！但是你不要开吼，你爱安尼，我跟你讲，真侪人，迄一条件吼，粉针，你迄个粉胃底粉人啊，卖胃病，胃顶管白白加，甲裂落去，安尼，粉的甲裂落去安尼，啊，就听我倒落去。你若较需要两包嘛好，啊平常时一包就好啊，哦，平常一包。诶，不但是水，啊，佫有胶原，佫有骨头较补，啊，珍珠精吼，啊，神通精吼、哦，我一讲干啊，神通精咩？另外，伊拢卡来，下晡时卡来甲吴昌义讲，啊，我着昌义老店的，我着甲问啊，效果什么情形？哦，诶，真侪哦，你看我即摆规个号你听者，听者唔在声，真侪哦，效果拢足特殊的，来你等下吼、哦，我看卖嘿，好过、哦，来哦，
2: 吴老师，
0: 有你好。
2: 他问你新康宁有2+1吧？
0: 新康宁哦，
2: 在玩啊，
0: 在玩啊，啊你食到有安怎？
2: 心脏特别跳紧啊！
0: 哦，安尼哦，特别
2: 跳。哎呀，他干嘛？他
0: 来个。这我来问，这阮上早就是彭先生因两个兄弟啊，阮这彭哥的，啊伊讲老师。这小孩大些，完了原因的妄想。伊讲较早伊拢伊代代病哦，迄个心脏科的主任，我爱信啥？伊讲哦，遐久啊，迄安尼超几年啊，20几年前啊。伊介吼，伊甲阮替咱新康宁消化，我爱先怎消？伊讲啊，都病人拢叫伊食这啊，啊都去药房啊，指定药房呀。我讲安尼哦，阿光你家找，伊讲哦，伊即马要找迄个名啦。啊，迄人已经退休啊，袂紧。迄、那个台大以前嘛有底下做药局生呢。阿光新康林吼，迄、哦那个行到，阿光无怪哦，我才消化迄体。来，你搁听。喂，
3: 老师啊、
0: 哦，有。
3: 我跟你讲啊，你讲产生真足好。
0: 过有几日你用了啦？
3: 我本来啊，已经甲人检查吼， 我正常人五岁啦吼、
0: 哦，
3: 啊，我剩一个人啦，佫一个人囡仔，佫就爱细啊啦。
0: 哦哦哦。
3: 啊，我烦恼到要死啊，人啊，但是啊，八九十岁才洗油精啊，
0: 你看
3: 我做烦恼。
0: 哦。
3: 我听你，啊，你家讲三顺新闻做好，我想家庭就变成家食。
0: 哦哦。
3: 加三啊四千块。
0: 哦，对了。
3: 啊，头一阿毛加两片，加两片，三暗加两，又加两片哦，啊。
0: 卡
3: 住就焦虑啊！
0: 嗯嗯嗯，
3: 就
0: 无单
3: 就
0: 不要
3: 点嘛。
0: 对啊对啊，啊就搞
3: 搞啊。卡好啊，即摆正常我站，因为暗节到食。
0: 好好好好
3: 好。啊，好，你有讲讲讲怎样？
0: 对对对，好好好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啊，
0: 好。
3: 嗯。
0: 这坦白讲，这无得啥苦啦，你可听哦。喂。
4: 喂。
0: 林太太，我吴清扬，你有甲昌宇讲？
4: 哦哦哦。哦，我讲我食脑零索啦。
0: 哦，安那。
4: 你顶两个月，我有甲伊头家买一届吼，买两组，我就讲我老人诶钱也无啥够，啊，你来比我较俗，
0: 会
4: 点记予我啦。
0: 哦，
4: 我伫菜市啊呢，那你落来行就无代志，啊，那像内底有人咧卖物件，啊，你要行行出哦，啊，都唔知啊方向啊啦。就拢全咧讲车，就我只到五十几年，就对这厝甲人我拢是拢唔捌哩啊。
0: 哪里哩？
4: 讲你啊，足生分安尼啦。
0: 哎呦！
4: 啊，我就真想讲，我今嘛是来伫倒位安尼。
0: 哦。
4: 啊，要来当是爱食爱倒去。啊，我到尾去予医生看，医生甲我讲，你也老啊啦吼，我明年八十啊啦。
0: 哦。
4: 伊讲你也老啊啦，啊是。
0: 退化。
4: 你要治迄款叫做老人痴呆啊啦。
0: 哎呦。
4: 全部啊，我就听恁咧讲老年所，头一届干咧甲你买。安尼敢会当较少？你讲你想买一罐食看，我就甲你买，我就两粒去食，暗时有两时过食一粒较好困。
0: 哦，
4: 食完，哎，敢咧袂歹，敢咧最近咧在食，敢咧去内底是洗出来，敢咧无要紧的，我就去试看就对啦。
0: 哦，
4: 试啊无要紧，我就安尼就直直食，两粒直直食，食三罐了后，啊，我即摆拢改食，逐工食一粒，我就食要两年
0: 啊
4: 啦。
0: 哦，啊，即摆拢。
4: 即马拢无要紧啊！
0: 哦，好好，恭喜恭喜！
4: 我下昼听落迄太太咧讲吼，我唔知紧卡去甲厂里讲，敢爱紧食。
0: 哦，
4: 啊，我即马就讲，阮囝嘛五十外，我嘛做项目做袂，我嘛叫讲，你逐暗食两粒，我有安尼啊吼，就爱讲。
0: 哦，对对。
4: 啊，我只要不我食拢会食。
0: 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你明仔载若要来咱台北店吼，要来看这台电风，足方便的。哦，你来看就知影，看理想无理想，那爱心先煞摸登去，安尼较紧嘿。啊，即马即个叫做明仔载拜六个，诶，今日拜六，明仔载礼拜吼，都朝拜二教法都行一款吼。啊，你若台北区做你来看来睇，安尼看好，你才先煞。三公斤半，啊！你奥托拜会使，啊车会使。你讲要往外看，当然是较麻烦啦。因为蓬松吼，这台叫做电风，这台就是循环凉风扇。啊！你即马今仔有提灯的，今仔一个来买，啊！伊个人边啊斗阵，哎呦，那遐新色无同款，当然无同咯。哦，啊，这你都知影吼、哦。好，啊，谢谢。2553-8999，咱即马电话。你一台2700，啊两台5000，都啊属两台来讲属400嘛吼，属400呢吼，啊你都那有到通用一台，啊那要过迄落多好就真好啦，品质啦吼，耐用啦，我这已经会使甲你讲，我安尼看遐侪买遐侪机，我知这台有影相当，哦啊个伊是工厂开遐久啊，开三代啊。伊拢负责较高，零件要换落去，为迄遮尼迄个遮尼新型的哦，你换到到底800-1000一面免钱，都干那讲加吼加的运费安尼恁出着，恁若加来哦，恁加来吼啊恁出，啊伊则佫加互恁，互伊出来，原来恁出安尼啦，安尼较迄落啦，无伊那正经讲一般滴个派迄种好解决，唔过恁若是讲有甚物真少啦。记录可能真少，伊甲即马因卖遐尼侪去哦，阮个同事卖遐侪去，讲无一两台啊，为是去摔着啊，为也袂晓用安尼，啊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弯声乐团音乐总监暨指挥李哲毅。哲毅你好。
1: 汉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哲毅。
0: 很开心邀请哲毅来到节目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弯声乐团呢，他们即将在十月份前往欧洲四大音乐厅演出，这也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里面的一个脚印。那事实上在2024年他们就展开了在日本三多里音乐厅演出。今天呢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他们欧洲行前音乐会，特别要把这样的声音先留给台湾的乐迷们。9月26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27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10月2号在高雄卫武营的音乐厅。那这三场欧洲行前音乐会呢，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哲毅老师跟听众朋友好好的来详细介绍。那刚刚提到了高雄，就必须提到哲毅老师是高雄人。那提到的是高雄人，就要恭喜哲毅老师在前不久得到了高雄文艺奖哦。
1: 是。
0: 嗯，这个奖项其实对哲毅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您的父亲在16年前也曾经得过同样一个奖项哦。一门双杰，请您分享一下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是，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先谢谢高雄市文化局哦，因为其实这个奖项对高雄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很早期大家都说高雄是文化沙漠，对，所以好像说哎，高雄对于文化艺术不是很重视，对，但事实上不是哦。我觉得文化艺术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定义的哦。其实有一位那个艺术家他曾经讲过，他说什么是文化？文化其实就是生活的累积。
0: 是，
1: 那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文化最美丽的样子，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其实在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它都存在哦。你不要说文化沙漠，那你只是用你的标准来看待别人的文化，这是不对的。
0: 是，
1: 每一个地方如果你开始重视自己在地的所有的人事物之后，你就会发现处处都是文化，处处都是艺术。所以当一个城市开始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独特的存在性。所以当高雄开始办文艺奖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一年得奖的人其实都是在位于他自己的这样子所在的地方呢，去努力的耕耘，然后希望把自己身边最美好的事物把它慢慢的传承下去，甚至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跟艺术 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其实当我爸爸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其实我的开心是因为有人看到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然后呢能够把竖琴这个乐器本来是属于西方的，然后能够在高雄这个地方开始制造，开始推广，甚至后来卖到全世界去。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开始自己正视自己的价值。那当然这一次我得奖我也很开心，那他给我的得奖原因也是因为我在做弯声乐团，我愿意把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美好的音乐能够努力的让全世界看到它，也让台湾人自己正视它自己的能量跟价值。我觉得这样子的才是真正一个文艺奖或者一个地方对文化艺术重视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
0: 是，李哲毅老师呢，除了是弯声乐团的音乐总监暨指挥以外，他本身也是一位竖琴演奏家，而他的音乐启蒙呢，就来自于您的父亲竖琴教育先锋李武南老师哦。那这一份耕耘的成果呢，在台湾就遍地开花，包括您刚刚提到了弯声乐团在2017年成立以后，就陆续的在台湾甚至走上国际舞台，将台湾的音乐带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哦。来谈一谈弯声乐团在2017年踏出第一步之后，其实陆陆续续做了好多应该算是里程碑的记录。
1: 是，其实我们现在乐团有一个应该说很简单的 slogan， 我们叫做自己的声世界来听。所以当弯声乐团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先自己找到一个立足点跟方向嘛。所以我们要把古典音乐台湾化，台湾音乐古典化，就是说慢慢的去累积台湾这些美好的音乐，用古典音乐这个平台跟形式表现的一个方向跟方法。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九年来其实累积了蛮多的曲目，包括各式各样，比如说四大族群传统的戏曲，甚至电影的音乐，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一些民谣歌谣，这些其实都是台湾这块土地自己长出来的 这些美好的音乐的成分、嗯哦、那这些成分呢在当年或者是说这些音乐刚发生的时候它有它原来的样子、
0: 嗯、
1: 对，但是呢我们关声乐团用古典音乐的方式再重新去创作它，重新去演绎它，其实呢它就长出了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跟样貌、哦、那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平台，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土地长出来这些美好能够透过世界的平台被所有人看到，这件事情就会让、哦、属于台湾的价值能够进一步的、哦、再升华，可以多一层不一样。我们不是说古典音乐就一定比原来的样貌好、
0: 嗯、
1: 但是呢古典音乐它却是全世界所共通的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用古典音乐来讲台湾的故事这件事情，其实它变成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在传播上也非常快速而且能够更广泛的一个方式、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古典音乐的优点。我觉得表演艺术没有比较好坏，它只有不同的一个风格跟样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种不同的样貌里面得到各种不同的享受、
0: 哦、
1: 所以古典音乐它的优点就是在于它的世界性、哦、跟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广泛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能力跟价值、
0: 嗯
1: 哦、所以万声乐团这样子累积下来之后会觉得说好，今天我们在台湾自己站稳讲度了，也越来越多人认同我们做这件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成果也带到世界的舞台上去、
0: 嗯
1: 分享更多喜欢古典音乐的一个表演的这样子的一个乐迷们、哦、所以其实就在两年前2024年我们开启了这个十大音乐厅的计划，也是用指标性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一个音乐厅呢，让更多人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听到台湾的声音。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很象征意义的指标，不是说我们只要去那十个音乐厅，而是说这些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厅都是值得我们去把台湾的音乐分享的地方。
1: 嗯哼，这些指标都能够留下一些非常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哦。嗯、那万盛乐团演出的足迹呢，其实很广，比方说在台湾三大场馆的音乐厅里面，而还包括了在台湾很多很多的角落都可以听到万盛乐团的乐声哦。我们来谈一谈，万盛乐团开创了属于台湾的新年音乐会这件事情，也值得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再跟他提一提的，连续八年哦。
0: 对，那新年音乐会呢，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由我跟施先生，就是台湾的电脑教父施正荣先生，还有民视的董事长王明玉那个董事长，我们三方呢共同来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啊，其实这个出发点很简单哦，其实就是刚好有一次跟施先生聊天，聊到说，音乐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 IP？ 然后我就回答他说，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一个音乐 IP 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因为他每年大概都会超过10亿人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来听，所以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包括台湾呢，我们每年可能也要花几百万的那个转播权利金，才有办法在台湾呢，来播放这个音乐会。
1: 对，
0: 所以他就说，那我们都要花那么多钱去播人家的音乐会，很奇怪呢，为什么要听别人的音乐过我们的新年？
1: 是，
0: 所以他就说，既然万盛乐团在演奏台湾音乐，我们要不要，万盛乐团就自己来主办新年音乐会？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非常的简单，就是要让台湾人听台湾的音乐过台湾的新年，就是这样子而已。
1: 是，
0: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施先生当然是号召企业界来一起支持，所以我们第一年在大湖公园，你有没有印象？
1: 对，
0: 这个天气很冷，还下着雨这样子。
1: 对，
0: 但是现场有3000多个民众，真的不离不弃，
1: 是，
0: 从音乐会的第一颗音听到最后一颗音落幕。对，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感动。我们其实现场有一位90几岁，我们后援会委员的父亲在现场，
1: 是
0: 委员一直问他爸爸说：“做乖嘞，风做乖嘞，你干嘛想等你？”然后他爸爸一直很坚持，哇，这些音乐都是我从小到大很喜欢的音乐，我一定要在这边听完。92岁，所以其实音乐的力量，你会发现说，其实它是无远佛界，而且它可以，就是说在不同的世代里面都有它相当的，就是相当的力量，然后可以传达相同的感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做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地方。所以为了要让大家不要那么辛苦，所以我们第二年开始就到国家音乐厅，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在国家音乐厅做这件事。然后也透过转播，透过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传播方式，让大家来感受到其实我们台湾音乐的深度跟厚度跟广度，我们也可以年年都制作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而且就是说发掘出或者是说分享出更多更多属于台湾的这些精致文化。
1: 音乐感人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哦。万盛乐团也希望把这个力量呢，遍洒在台湾的很多很多的角落，于是就有了万盛乐团台湾行脚的这样的行动。
0: 是是，因为其实台湾行脚比新年音乐会还要早。对，我们2017年成立，我们2018年上半年就开始行脚。行脚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在台北得到很多企业家还有爱乐朋友的支持，但是我们也讲说，我们演奏台湾音乐不能永远都在台北吧。对不对？可是到外县市去办音乐会，其实那个市场的养成其实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当然还有经费，所以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有没有用一个更加亲民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反正走到哪里啊，就演音乐给大家听，所以也带着我们的音乐家去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有一点像是，就除了行脚之外，其实让他们去到这些音乐的原乡，因为其实我们的音乐家都很年轻哦，现在平均大概30岁上下，然后呢很多人是花一半的人生在国外学音乐，
1: 是，
0: 所以他们可能对国外比对台湾还要熟悉。
1: 嗯，
0: 但是当他们来到万盛乐团，他们要演奏台湾音乐，然后他们对台湾又不熟悉，这个说不过去了。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的音乐家去行脚，其实也让他们去慢慢的去感受台湾这块土地 的风土民情。哦，比如说你演书香机，然后你没有去过恒春，这不蛮奇怪的吗？
1: 对，
0: 哦，你演天空落水，你没有去过新竹，这也蛮奇怪的，因为你演原住民音乐，你没有去过南投山上，没有去过花莲，哦，可是你发现真的很多音乐家这些地方连去都没有去过，哦，像我们去到几个离岛的时候，像澎湖啦、金门、马祖，真的一大半大家都从来没有踏上过这些地方，哦，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音乐家反过来讲非常重要，对你演奏这些台湾音乐，但是你没有去过这些音乐的原乡，其实说不过去的，
1: 是
0: 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哦，它的所有的背后的这块土地的风土民情，你通通都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哦，所以我们带着音乐家去到这些地方，了解了深入的感受之后，我相信他们回到舞台上再去表演的时候，这些音乐一定会多了很多的生命跟灵魂。
1: 所以台湾行脚所感动的不仅仅是台湾各地的大小朋友，还包括万盛乐团的演奏家们。
0: 没错没错，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是，谢谢周毅老师在以上跟我们分享，也让听众朋友对于万盛乐团有更多的了解，也相信他们的每一个脚步呢都是从音乐的爱出发。而稍后呢，我们即将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万盛乐团的欧洲行前音乐会将会在台中、台北跟高雄演出。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请周毅老师帮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即将欣赏的第一首乐曲。
0: 好，这首曲子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哦。曾经有人办过一个票选，
1: 是
0: 如果你只能选一首曲子代表台湾，你会选哪一首？这首曲子得到了70%的选票。
1: 是
0: 哦，我想这个都是共识的，对不对？好，这首曲子就是《望春风》。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就是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呢，其实《望春风》会是在我们从过去到未来一定会有的曲目。其实我们的安排是《望春风》就会在我们的十大音乐厅计划的每一场音乐会的 encore 曲里面发生。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还记得2024年我们在三多利后，哦，就最后一首演出的时候，其实现场的那个氛围是很特别的。除了音乐家觉得说我带着我故乡的音乐站上这个世界顶尖舞台之外，台下的我们所谓的台湾的朋友，好，哦，然后还有包括日本的朋友，其实日本朋友知道说《望春风》是邓宇贤写的，然后邓宇贤在日本留学，好，哦，所以这些所有的一个情感连结，就在那一瞬间，因为这首音乐产生了一个好像时空静止的那个状态，好，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是它的代表性之外，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像冥冥中安排了台湾可以被世界看见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所以我们在未来《望春风》这首曲子它就会跟着我们的脚步去到全世界。
1: 好，我们就一块来感受《望春风》。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李哲毅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

0: 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弯声乐团音乐总监暨指挥李哲毅老师。那我们在上个单元呢就已经跟听众朋友说了，弯声乐团呢即将在十月展开欧洲的巡回演出，弯声的世界十大顶尖音乐厅的计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雄心大志。但是呢，刚刚哲毅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动机跟期待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哦。那也许听众朋友就会很好奇咯，刚刚提到了日本三多里音乐厅，那欧洲四大音乐厅到底是哪四大呢？
2: 是我们这是很幸运哦，我们第一站就要去到就是说古典音乐的一个最高殿堂，它就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古典乐迷都知道哦，那它所具备的历史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大家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印象中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家哦，不管是在世的或不在世的哦，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在金色大厅第一次被演奏哦，然后全世界最顶尖的乐团、最顶尖的这些音乐家哦，也都是以去金色大厅为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弯声乐团能够带着这个台湾的音乐去到这个全世界最顶尖的殿堂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义跟价值，齁，就真的是可以实现我们的 slogan， 就是自己的声，世界来听啊，齁，所以这个金色大厅是我们的第一站。第二站呢，我们要去布拉格的史麦塔拉厅，齁，这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音乐厅，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之前也在那边表演过，齁，然后再来第三站，我们要去德勒斯登的文化宫，齁，这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音乐厅，但是它也是德勒斯登地区，在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厅。最后一站我们会去到柏林爱乐的柏林爱乐厅，哦，这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乐团他们的日常的一个主场，这样子是，
1: 是，哇，这个四大音乐厅啊，能够成就弯声乐团在世界的演出足迹哦。那但是我看到你们行程好像排得非常非常的满，10月8号在奥地利维也纳，9号就到了捷克布拉格，10月11号在德国的勒斯登，然后12号在德国的柏林，
2: 是
1: 行程好满，
2: 5天要演4个城市。其实大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那个哦，因为欧洲其实不远哦，哎，其实维也纳到布拉格只要两三个小时而已，开车，对，然后中间我们隔了一个国庆日哦，那个比较久一点，大概7个小时的车程就会拉到德国去，哎，然后德勒斯登到那个柏林大概也是两三个小时，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远，这样
1: 就好像今天在台北，明天在高雄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好，但是我相信万盛乐团的音乐家们，或许有很多都是留学国外的音乐。

0: 高手哦。那对这样的一个欧洲巡回演出，哲毅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们团内的团员他们心里的感受或期待是什么？
1: 对，其实我们团内有7个留学德国的音乐家、哦、
0: 嗯，
1: 对，那这些音乐厅其实某些音乐家他们也都有去演出过，
0: 是、
1: 哦、但是对他们来讲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可能之前在这些音乐厅表演他就是演奏所谓的传统古典音乐、
0: 嗯、
1: 所以他们这次回到台湾在万声乐团工作了几年之后、欸、他们可以带着我们自己的音乐回到他们所熟悉的他们留学的这些城市，然后去他们有去过的这些音乐厅，但是演奏是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跟体验、
0: 嗯、
1: 就好像是说我去一个地方取经好、哦，回来之后我发扬光大之后，哎，我去那边讲我自己的东西给你听，
0: 对，
1: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内化之后的升华，
0: 嗯，
1: 哎，其实对音乐家来讲，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期待，他们已经都很早就开始告诉他们原来在那边的朋友或者是哎那个同学说，哎，我们要来表演了，哎，你们要来听，哦，所以其实大家是带着一种心中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土地的骄傲，然后想要把我们这些美好的事物去传播去分享。
0: 他们跟德国的好友相隔多年之后重逢，然后展现来自台湾的音乐风采。
1: 对，没错、嗯、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其实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0: 是，
1: 对，因为其实就好像说我们讲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比如说像台湾有很多应该说从国外传进来的食物，然后我们说澳门的蛋挞，
0: 是，
1: 对，澳门蛋挞进来的时候只有一两种口味，但是到台湾之后可以变成几十种口味，对不对？香港的那个萝卜糕，对不对？哦，来到台湾之后变成各式各样的萝卜糕。我觉得台湾人很厉害，就是说我们可以吸收别人的好处，
0: 嗯，
1: 但是我们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优点，
0: 嗯，
1: 对。那我觉得万声乐团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有那么多的音乐家到国外去学古典音乐，然后大家都学得很好，在世界级的比赛里面，我们都可以拿到奖项。所以我们的技术是完全没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对，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这么好的技术、哦、这么好的能力，然后能够呢把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能够把它发扬出去，然后呢甚至呢能够走出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嗯、我觉得台湾人是绝对可以办得到，而且绝对可以做得很好。其实我们就是从古典音乐开始来展现我们台湾的力量。
0: 嗯哼，而且在遥远的欧洲，当他们听到一个来自亚洲的乐团的名字叫做万声，他们估计也会很好奇万声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吧。
1: 对，因为我们的英文的一个翻译呢，我们就用 sound from Formosa。
0: 是，
1: 对，因为 Formosa 我相信是比较中性，但是呢它能够代表台湾的一个精神的地方。
0: 嗯，
1: 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台湾这块土地真的就是 Formosa， 对，它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就是一个美好的土地。我觉得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我们自己很美好，
0: 嗯，
1: 对不对？那我们凭什么去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
0: 嗯，没错。那这次万声乐团呢，一次要解锁四大欧洲音乐厅、哦、
1: 是，
0: 刚刚哲毅老师已经说了，《望春风》绝对是每一场必演的曲目、哦嗯、那另外还安排了您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作品。
1: 对，我们这一次的选曲其实很伤透脑筋哦。
0: 是，
1: 我们光要选择曲目就已经跟我们所有的那个首席音乐家们哦，大家讨论了好久好久、嗯、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
0: 是，
1: 对，而且呢我们一改再改，因为其实每一个状态之下去思考好、哦、的一个方向都不一样。当然美好的事物这么多，那你要给多少
0: 总要取舍。
1: 对， 对啊，因为一场音乐就2个小时而已，
0: 没错，
1: 对，你要给太多你也给不了、哦、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有一个轴线是这样子，先用苏雄基、
0: 嗯
1: 哦、我们的恒春民谣、哦、把大家直接拉到台湾最南端。
0: 是、
1: 哦、就是把那个整个那个音乐会的情境氛围、
0: 嗯
1: 哦、先拉到一个恒春地区来 听这个苏雄基。然后第二首曲子呢我们会分享的就是我的一个创作就比尔迪啊。好、
0: 嗯
1: 哦、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跟欧洲的文化去做对比。好、嗯、因为欧洲的古典音乐它其实是从教堂开始的。
0: 是。
1: 对，然后教会其实呢每一个教堂前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场。所以教会广场也是他们西方人民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
0: 嗯、
1: 那在我们台湾齁、哦、我们说东方信仰里面齁比尔齁庙宇前面的这个比尔迪啊、
0: 嗯、
1: 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中心。
0: 对，
1: 所以我们就用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去做这样子一个对比、哦、所以把米尔迪亚这个作品呢放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0: 嗯、是。
1: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有特别邀请到一位国际级的长笛演奏家崔娜金小姐，对，她是韩国的长笛女神，她也是现在全世界、哦、前10大的

0: 上流云，
1: 是
0: 哦，对，它是用那个就是国仔戏的一个超琴调，好、哦，还有一个破挂调，好、哦，两种不同的一个曲牌所重新创作的一个作品。接下来我们会有连续三首都是台湾的原住民的音乐、
1: 嗯，
0: 我想原住民的音乐很代表台湾这块土地呢，应该说比较长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累积文化累积，好、嗯哦，所以我们特别选了三首，而且是由三个不同的作曲家来创作的，
1: 是
0: 对。那最后一首呢，是用我的一个应该说是。几年前的一首还蛮受欢迎的创作叫玄武、
1: 嗯
0: 哦、因为其实新的创作有一个未来感
1: 是、
0: 哦、那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自己发展的一个古典音乐的走向、
1: 嗯
0: 哦、所以我也把这一首作品呢、哎、把它当作一个我们音乐会的压轴让大家听到属于台湾自己不同的这个音乐创作的一个方向跟方式
1: 对、嗯、哇这样整场音乐会的曲目编排真的是把台湾走透透把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元素都呈现在作品里面了哈、
0: 嗯。
1: 您刚刚提到的崔娜琴老师他是也是就是四场音乐会全部都一起演出吗
0: 对因为他其实平常都住维也纳、
1: 哦、
0: 对我们也是因为说哎，他其实就是那一边、哎、大家民众比较、哦、熟悉他对他在欧洲全世界都很活跃、
1: 嗯
0: 哎、那除了欧洲市场之外呢台湾的三场行前音乐会他也会特别飞过来跟我们一起先演出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行前音乐会跟欧洲的市场音乐会曲目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哎、所以在台湾等于是在打热身赛、哦、大家所有的民众就是个乐迷们可以抢先听这样
1: 其实其实就汉阳的了解崔娜琴这位长笛美女演奏家、哦嗯跟万盛乐团已经不止一次的合作了
0: 对我们有三次的合作其实第一次合作也就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
1: 啊、
0: 对那个时候是2019年他第一次来到台湾然后第一次跟我们万盛乐团合作
1: 是、
0: 哎
1: 嗯、所以对这个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他个人的喜好如何呢
0: 就是我刚刚提的第一次合作他演奏的就是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他非常喜欢这首曲子、
1: uh-huh.
0: 哦、因为我们这次就是让他挑他已经跟我们合作说三部大作品一个是那个金色年代第二部是那个用向阳老师的四季诗集做的就台湾二十四然后、最近一次的合作是琼瑶阿姨的这个、音乐的素材做的叫做聚未了秦代序
1: 是、
0: 哦、所以呢这三首作品呢说你选一首你自己觉得表现上你比较喜欢的结果他就选了金色年代、
1: 嗯、
0: 是所以他其实很喜欢来台湾跟我们演奏是因为第一个是说这些曲目对他来讲都是全新曲目然后他觉得很有挑战性而且对他来讲说他的应该说演奏生涯里面、哦、会增加很多不一样的触角哦、所以其实他其实每次来了跟我们合作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觉得第一个当然乐团演奏水准非常高第二个台湾民众非常的热情、
1: 嗯、
0: 第三个在他的一个演奏生涯里面、哦、又打开了新的视野这样子、
1: 嗯、是好这个欧洲巡回演出的音乐会曲目已经出炉了、哦、我们聊到这里是不是就让听众朋友来听听音乐会开场的第一首作品
0: 对这首苏兄弟
1: 嗯，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李哲毅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弯声乐团音乐总监及指挥李哲一老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弯声乐团的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那么即将出发，十月份将在欧洲的四大顶尖音乐厅演出来自台湾的声音。而其实呢，这趟欧洲巡回的世界演出呢，可以说台湾其实是第一站哦，因为我们在九月份呢跟十月份就要先让台湾的朋友们来听听刚刚哲一老师为大家介绍的欧洲巡演的所有曲目，是吗？
2: 是，没错，我们就是一样的规格，就是在台湾我们就会先听到，这就好像我们先打热身赛一样的意思哦。对，这个中华队要到全世界比赛的时候哦，所以呢其实从那个台中歌剧院第一站9月26，然后再来就回到台北国家音乐厅，对，9月27号，
1: 对，
2: 然后最后一站就是高雄的魏武营的那个音乐厅。那其实呢现在哦，世界十大音乐厅哦，其实很多的排行榜里面高雄魏武营的音乐厅都在里面
1: 哦。
2: 对，因为其实从开幕之后，像开幕第一场音乐会柏林爱乐就来了嘛，
1: 嗯，
2: 对，然后陆陆续续开始全世界一些一流的乐团都来，其实他们来那个魏武营演过之后都觉得那边声音非常的好，所以在他们心目中魏武营其实已经有一个高度了，对，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觉得说，欸，其实世界十大音乐厅里面原来台湾的场地也可以列名其中，对，我们自己也觉得非常骄傲非常开心。
1: 是是是，哲一老师这么说我们就不要妄自菲薄了，因为高雄魏武营这个音乐厅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乐团朝圣的地方，哦，
2: 是是没有错。对，因为其实现在全世界新盖的音乐厅对，通常啦声音的一个设计它会越来越好，因为其实我们所谓的那个音响学啊，其实它是一种物理现象，
1: 是，
2: 对，那现在因为科技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所有的音乐厅在盖之前都可以模拟所有的声响，
1: 嗯，
2: 甚至它会盖出一个小型的比例然后去做各式各样的实验，所以这个就不像以前的音乐厅，就是盲盖，就是说盖完之后再说，但当然以前也有以前的 know how，像那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它就是一个传统的协和式的音乐厅，那因为盖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哇它声音非常的好，所以后来音乐厅就往那个方向去，大家都盖协和式，但是呢因为现在有这些科技的辅助，大家知道说诶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让声音被提升，所以现在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厅大部分都是葡萄园式，就是像那个魏武营音乐厅，它有几个好处，一个当然就是说声音的传播可以非常的均匀，第二个还有视线，因为我们常常知道在音乐厅的那个票价都是按照你的那个前后来排的， 对不对，所以座位越后面虽然票很便宜但是就是看不见，对不对，因为太远了
1: 对，
2: 对，但是葡萄园式它就可以让大部分的一个观众围绕着舞台，其实大家的视线跟距离就会相对缩短，
1: 是，
2: hey， 所以在这样子的音乐厅里面即使你坐远一点其实你也没有真的说会看不清楚，
1: 嗯，
2: 所以它的好处其实是在这里，
1: 嗯，是。那汉阳想了解一下哲一老师，因为你担任乐团的指挥，那如果说观众都在您的背后，因为您是指挥

0: 家。
1: 嗯，
0: 转身之后您看到的是台湾的乡亲，第二个就是您转身之后看到的是欧洲的外国面孔。
1: 嗯，
0: 那样的视觉对你来讲或者心理因素会有很大的差别吗？
1: 哦，因为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其实都有在国外演出的经验。
0: 没错没错、
1: 啊、对对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还是说我这一次跟弯声乐团其实是带着我们自己的音乐。好、哦、像我过去去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乐团啊或怎么样，其实演奏的还是传统古典音乐。
0: 嗯，
1: 哦，虽然满场都是外国人没有错，对啊，反正就是演奏你们的音乐嘛。
0: 对，
1: 对。但是这一次我其实心里面、哦、比较期待的是看到外国的朋友听到台湾音乐的反应。
0: 嗯哼哼，
1: 对，因为其实对他们想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齁、哦、的一个音乐文化、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带着一样的对于古典音乐的这个用心跟演奏的技术跟品质去面对我们自己台湾的音乐，然后把这样的音乐再带回去所谓的古典音乐的原乡。
0: 嗯，
1: 齁、哦、让这些平常都已经很习惯听莫扎特、贝多芬、巴哈这些音乐的听众重新来审视，所以说来自于东方的台湾这个地方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对。但我们自己不要说想象、哦、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大家、哦、非常非常好的反应，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交流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现在全世界所谓的应该说世界地球村的这样子一个文化交流已经是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事。
0: 嗯嗯，
1: 哦，那当然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台湾音乐放在这个世界版图上面，哦，那其实就是要看像类似像我们弯声乐团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传播出去。
0: 嗯，
1: 哦，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还蛮期待，因为上次去日本我觉得那个文化差异还没那么大。
0: 嗯，
1: 但是这次去欧洲我觉得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对，那我们也很期待说因为我们的努力这件事情能够顺利的、哦、让更多更多的欧洲的乐迷能够感受到这件事。
0: 嗯，这会不会是弯声乐团所谓的台湾音乐古典化的一个实践跟挑战呢？
1: 是，当然、嗯、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要台湾音乐古典化，古典音乐台湾化。
0: 是，
1: 对，那这个只是说我们自己在台湾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方式来做、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实践它之后你也要去验证它。
0: 对、
1: 哦、所以其实这次的欧洲巡回其实就是一个验证的时刻。
0: 嗯，
1: 哦，那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其实两年一次。哦，两年前24年我们去了日本，哦，在26年我们去欧洲，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计划28年要去美国。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会一直努力的把台湾的音乐带出去。哦，这个计划不会停下来。哦，去完10个我们就去第20个，然后再来就30个，然后50个、100个这样子，
0: 是是，
1: 继续的把台湾的音乐分享出去。
0: 嗯，这个梦想是会越来越大的。
1: 是是，
0: 嗯，因为最大的目的就是让台湾的声音能够传遍世界。
1: 没错没错。
0: 嗯，那弯声乐团呢从2017年成立至经哦，历经了这么多年，其实一步一脚印也逐渐的在壮大自己的能量。
1: 嗯，
0: 那包括在2022年就成立了弯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转型为一个职业的乐团，这对弯声乐团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里程碑呢？
1: 是，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成立公司哦，其实也跟整个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其实单纯的一个艺文表演团队，好，其实说实在话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好，不管是经营啊或者市场上其实都是相当辛苦的。
0: 没错，
1: 好，虽然说我觉得弯声乐团算很幸运，我们得到一群企业家的认同跟支持，好像让我们可以一路这样子走下去，但是其实以长久的一个应该说观点来看，我们也不可能一直靠着别人的力量。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就自给自足，或者是说我们有办法自己应该说长久的永续的经营，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嗯，
1: 所以全世界最顶尖的乐团包括我刚刚讲什么维也纳爱乐啦，或柏林爱乐、纽约爱乐，这些乐团其实都没有一个乐团可以100%靠票房来生存。哦，其实通常都还会有到3-4成需要靠一些所谓的企业支持啦、赞助啦，嗯，或者是募款的方式才有办法支撑整个乐团的开销。当然这条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家会支持我们、赞助我们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有办法找到所谓的这个音乐市场里面的一个商业机制，
0: 嗯，
1: 好，然后能够长久经营的话，是不是它能够更让我们的这个脚步跟未来 来的一个所谓的预测是能够稳定的、
0: 嗯
1: 哦、所以我们成立公司其实是往这个方向的一个发展做一个很大的准备、
0: 嗯
1: 哦、就是我们希望乐团本身不是只有音乐会这个产品而已、哦、乐团以后借由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有数

0: 位的平台，我们可以有一个版权的授权，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相关周边产品可以发生、哦、然后甚至我们可以跨身为所谓的艺术经济，我们可以变成、哦、一个就是说也可以来做制作各式各样的所谓的音乐艺术产品的一个公司、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经营能够来就是说保证，或者是说应该来支撑我们整个乐团的长久发展。好、其实就是把它公司化之后，我们才可以做更多的商业的一个这样的营运的规划。好、所以其实这个跟所有其他行业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好、你要找到一条生路，找到一条市场规模，好、这个所谓的 business model, 好、来支撑我们这个永久的发展。其实这个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嗯，是。音乐是能量，需要经营。好、谢谢李哲宇老师。那我们要再一次跟听众朋友介绍万盛乐团2026欧洲行前音乐会。9月26号星期六下午4点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9月27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以及10月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高雄卫武营的音乐厅，期待大家莅临欣赏，一起来感受台湾声音的美。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哲宇老师再帮我们介绍即将欣赏的作品。
0: 好，那这一首作品呢，就是我们音乐会的最后一首玄武一。哦，那这首作品其实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的创作。哦，那个时候是国家交响乐团的那个首席，就是吴廷玉老师，委托我做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成立的这个首席弦乐团，就是国家音乐厅里面最顶尖的这个弦乐演奏家，他们组了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弦乐团的一个团体。然后呢，他们也希望说，能不能有一个作品不是古典音乐的传统作品，而是呢可以针对现代所谓的青少年、哦、他们可能可以感受或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音乐风格，然后可以让他们在这个所谓音乐会里面呢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哦、可以来欣赏、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方向。我后来就想说，对啊，现在年轻朋友喜欢电子舞曲嘛、哦、喜欢一些比较很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声响，所以呢我就以这个所谓的电子音乐这样子的一个发想来做参考、哦、所以呢希望古典的弦乐器它也可以发出那样的声音、哦、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哦、来做这个创作。所以这个玄武一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里面诞生的。后来这首曲子其实真的还蛮多年轻人喜欢的，尤其是后来在很多这个全国音乐比赛里面，从国小啦国中啦很多这些弦乐团他们都选了我这首曲子当他们的自选曲，而且都拿到蛮好的成绩、哦、甚至后来在香港啊澳门啊他们的音乐比赛也选了我这首曲子去当作指定曲。哦，所以呢，这个曲子呢，其实就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原来弦乐器也不是只有优雅优美而已，哦，它也可以演奏出真的是非常动感，而且呢，非常具有这个现代声响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这个样貌，哦，所以这个作品呢，就代表着我们未来音乐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才把它放在这个音乐会的最后。
1: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次谢谢万盛乐团音乐总监及指挥李哲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哲宇，
0: 谢谢汉阳，谢谢。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七月底的时候呢，张老师曾经有两天的请假哦，那找了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所以呢，我在事后也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因为我们那两天呢是国家建筑金奖到花莲、台东、屏东的一个评审活动哦，两天的活动啦哦，所以呢，这个行程比较紧凑，没办法自己亲自来这个现场跟各位来做分享哦，所以呢，我想说，有机会再跟各位来好好的把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在花东的这个评审的活动呢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两天的一个行程跟张老师所看到的一些不管是公共工程啊或是民间建案啊，张老师的这个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这个金周刊也有一篇针对清安 3.0 啊这一部分呢做的一个专题报道啊，那如果有时间再跟各位来做分享。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已经进入到的第27届，也就是呢他们已经进行了27年了每年呢都会到全省各地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现场评审评核那因为国内这几年来房地产的市场蓬勃发展有一些民间的业者呢，他们如果说有好的作品好的建案，当然呢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第三方公证单位的认证，那国家建筑金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在27年前呢921大地震之后呢设立的一个奖项，那时间过得很快一年

一年一年的过去，现在已经迈入到第27届。可是呢，过去这26年来呢，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评审的地点啊，或是参与的这些业者或是政府机关呢，大部分都在所谓的西部西台湾，很少有这个所谓的东部的业者特别是花莲、台东过去几乎是我们国家建筑金奖没有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年第27届，而第一次有花莲的这个公家机关跟台东的公家机关有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台湾永续关怀协会呢，特别在七月底安排了两天的行程让这个东台湾连接到南台湾然后再拉到台南这个两天的行程，所以在这两天里面呢，我们看了有九个这个参选的个案有九个参选的个案。第一天呢，因为是搭火车到花莲所以呢这个时间就占了蛮多的所以第一天只有四个参选的个案。那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花莲市区这个评审团队呢十个人浩浩荡荡的搭火车来到花莲。出了花莲车站呢大家可能也很久都没有来到花莲了，包括张老师就会觉得说花莲车站变得蛮漂亮的这个蛮有这种在地的特色而且呢也感觉到花莲整体的那个氛围好像已经不一样。虽然说这几年来因为风灾还有这个地震让花莲的游客明显的减少，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呢也搭了几趟的这个计程车，也跟这个问蒋先生聊起来他们说这几年来因为这个台风啊，因为这个地震啊，花莲的这个游客啊确实明显的减少那可是我们感受到的是花莲好山好水那居住的环境真的很好。那我们第一梯次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今年第27届第三梯次的一个这个现场评核那第一站呢就到花莲县这个全民运动馆，那这个是花莲县政府第一次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案子那这一个案子呢，它本身是一个类似我们讲的社福馆这个房子已经老旧那可能抗震的系数也不够，所以呢他们就编列了预算把它改建成一个全民运动馆那整个外观整个这个外观呢非常非常的美观而且呢里面呢有游泳池，有健身这个健身房，有这个运力教室，哇一应俱全而且呢这个通风采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的评审老师啊对这样的一个参展的个案呢都觉得说在花莲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这么好的个案来参加真的也是不可多得，也真的是要给他们多多的鼓励。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花莲县建设处的处长邓子瑜邓处长也特别在现场接待我们评审团队，同时呢他也做了一些现场的说明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工程团队也是在现场跟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跟报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虽然说感觉上有一点古朴所以有一些评审老师，有一位评审老师就觉得说这个到底是新的建物还是旧的建物因为有些东西感觉上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的岁月的痕迹，可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建筑那在游泳池这个部分它也是可以让身障的人士可以来这边泡水或是真的游泳这样子所以
所以整个设计上面呢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哦、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呢评审老师觉得说这个花莲县民啊有这样的一处这个全民运

动馆，真的也是蛮幸福的哦，蛮幸福的哦。那这个在各个的楼层上面，我们也都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去参观哦。那就这个整个案子哦，它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呢，都做了一些这个实地的查核哦，那让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经验哦。这个花莲县哦，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说它可能在整个经费上面呢、预算上面都是相对比较拮据的，可是能够呈现出来这样的一座全民运动馆哈，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这个非常欣慰哈，也对这个全花莲县的县民呢感觉到高兴哦。好，那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比较吹毛求疵的这个评审老师，会对于这个所谓的楼梯的栏杆扶手啦，会有一些一些可能比较这个严苛的这个标准。可是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案子了哈所以不管是在整个室内装修因为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明亮通。非常的美观哦，所以我个人对这一个花莲啊的这个全民运动馆，我也给予蛮高的一个肯定哦。那这个我们大概每一个参选的个案，我们大概会停留一个小时哦。那在整个由各评审老师就这个整个场地做一些这个评语跟建言之后呢，我们就赶到第二个暗场。那第二个暗场呢，是在这个这个花莲市区里面这个已经跟大圆百这个百货商圈是蛮接近的，算是一个比较这个热闹的商圈。这个是由新大东建设所提报的一个建案它已经在施工当中，叫诺瓦那英文叫 Nova 那周边都是透天的这个房子，因为如果说你们到花莲去的话，不管是哪一个乡镇，透天厝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那可是呢，它是一个围老重建案有四栋的老房子拆掉之后呢，它要改建为地下一层、地上十层的集合式大楼，那强调的是所谓的智能抗震宅那目前呢，它是在施工当中，而且边这个施工边销售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花莲的民间建案来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我们在现场这个新大东建设的老板也是花莲县建筑投资工会的理事长呢，也在现场这个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市场的一个这个报告那现在这个花莲市因为大家的这个习惯上面还是比较喜欢透天的房子，所以我们也直接问了这个老板说这样的一个十层楼的集合式大楼、电梯大楼，会不会在销售上面有一些抗性？这个理事长也不讳言说，确实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抗性，可是呢，年轻人对于这种电梯大楼的接受度是蛮高的所以呢，他们持续在销售当中，现场也是在施工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强调这个所谓的这个抗震能够有这个智能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当然抗震这个部分呢，它是采用了戴云发这个研发的柱中柱希望能够让这栋建筑物呢这个能够耐强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验那让住户呢住得安心不要住得提心吊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慈济医疗特区这个部分呢，靠近火车站商圈这个地方看到的一个民间的建案那我们周遭当然在沿路上面也看到这个花莲市区也蛮多建案在销售的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让我们第一线的感受到啊，目前呢整个花莲地区啊，他们的一个不管是啊建设啊，各政府的公共建设或是民间的建案的一个发展，确实是呈现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契机。只是说刚才提到的哈，这几年来因为连续的啊地震、风灾，确实让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全民的这个到花莲旅游的啊这个意愿度有降低，所以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哈，有机会的话哈，到后山、到花莲、到台东去玩一玩哈，把促进当地的一个啊观光，还有这个促进当地的经济，那这个对于我们大家来讲啊，等于是全民之福啦，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啊，这个后山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氛围，真的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在这个花莲如果能够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住起来呢，可能也是一种慢活的生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到花莲的第二站。来到了北昌文教区啊，也蛮靠近慈济医疗特区啊，来做啊一个参访的一个啊建案啊。我们实际到这个基地上面去看到这个啊怪手哦、啊、都在慈济施工当中，然后我们到这个业主的这个办公室呢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哦、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站哦。啊看到了一个民间的建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张老师在七月底哦，有两天连续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实地参访跟考核哦。那把这些沿途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张老师的心得呢，跟大家来做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

0: 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有两天呢、张老师跟大家请假，请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然后呢也请了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那这两天呢，张老师最主要是到花莲、台东、屏东还有高雄、台南这个地方去做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一个评审的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没办法、回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有预告说，张老师会找时间把这个两天的沿途看到的、特别是建案啊、公共工程啊所见所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第一手的一个分享。那这两天的行程呢，不管是第一梯次到目前的这个几个梯次，张老师都会在平和的过程当中用手机拍照，也许是用短片，也许是用拍照的方式，都会放在我个人的脸书，张老师的脸书哦。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看实际上面的这些画面的话，可以到张新敏张老师的脸书哦去做一个欣赏哦，做一个这个观察哦。好，那我们第一站呢，这个是27年来国家建筑金奖第一次有这个花莲地区的政府单位跟民间建案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特别一大早搭火车呢到花莲来做实地的一个评核。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第一个、就是花莲县政府这个他们提报的一个这个全民运动馆啊，全民运动馆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大开眼界。那第二个呢是民间的建案，这个已经是在北昌文教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我特别问一下理事长说，这个是不是花莲第一个围绕重建案？他说不是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三四个哦，都已经在花莲地区做这个围绕重建。那因为花莲地区多地震嘛哦，所以有很多老房子呢，特别适合这个围绕重建案哦。那他们这一个叫诺瓦的这一个案子呢，也是一个围绕重建案，有四栋的透天厝呢，这个拆掉之后呢，改建为地下一楼、地上十层楼的这个电梯大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特别强调抗震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哦，让购买的民众呢能够住得安心，能够住得安心。毕竟这个地震什么时候要来的，花莲地区民众也没办法猜得到齁哦，所以呢大概能够抗震的这个好房子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哦。好，那这个是第二站。第三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花莲的吉安乡咯。花莲的吉安乡有一个佛光山的月光寺，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齁，我也是第一次提知道说，花莲吉安乡有这个佛光山的一座月光。

尝试哦。那这个月光寺在花莲已经很久了哈，哦，它本来是有两栋旧建筑物，可是呢，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又有新的哈，哦，这个整个新建筑落成啊，这个对外来开放哦，哦，那所以呢，这一次。佛光山也报名参加了国家建筑金奖宗教建筑类的一个这个奖项的争取啦齁。那佛光山已经有多次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包括在台中的齁，还有像是在三峡的齁，我们都实际上去评核过。那这一次呢，他们事实上是有备而来齁，特别把这一个月光寺呢来报名齁，这个要争取更高的一个奖项跟更高的一个肯定齁。那大家如果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佛光山的月光寺啊，真的盖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我们评审团队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副秘书长，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他第一眼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唐代的建筑哦，因为真的就是有那种内敛这个非常简朴简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又让你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宗教建筑所以呢我们也听起了世西工程他们的这个建筑师一路的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月光寺。那因为他我刚才提到他等于是一个新旧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呢这个旧的建筑要融入到新的建筑里面呢有时候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那这个住持跟这个建筑师一路的就在导引我们，把在整个月光寺呢做了非常完整的导览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滴水坊这边用了简单的这个便当素便当了这个是因为滴水坊都是素的所以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一餐非常非常精致的素便当那里面呢这个建筑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雕梁画栋也没有什么灰檐走壁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非常像这个唐代的一个建筑。可是在这个新颖设计的当中呢，又呈现出一个沉稳内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然后呢就完全的对外开放，就像一个开放空间开放的公园一样。所以呢听住持的这个报告说，很多民众傍晚的时候呢都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散步，来这边休闲活动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寺的前面呢还做了一个溜滑梯这个真的是我们在想象中不到的一般的宗教建筑不会把这种溜滑梯比较算是油气的这种工具呢放在这个园区里面，这个是在这个月光寺倒是把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溜滑梯呢都建置在里面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绿建筑设计的概念还有这个抗震防震的这种所谓的考量都一并放在的整个这个室里面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让会大家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宗教建筑，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大的公园大的花园这样子。那比较可惜的是，如果说要真的花园的话，它里面的花是比较少的那这个季节呢有看到大紫薇花开花了那现这个是这个我们评审对这一个月光寺呢也是有蛮高的一个评价，有蛮高的一个评价这个真的是蛮难得的因为有别于过去你看到的宗教建筑所以我在脸书上面有把它po出来，各位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好，那我们在花莲就是这个第三个暗藏，第三个暗藏。那花莲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

火车哦，再往南走，再往南走哈、哦。哦，那本来想说，哎，花莲到台东，在我们西部来讲的话，应该是紧接在一起，应该很近了、啊。可是我们也搭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呢，才来到了台东。哦、我们这个评审的这个第三梯次的第四个案长哈、哦，来到了台东县立图书馆。

的这种现代建筑的这个语汇啊，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简洁明亮哦。那我们一到里面去的话，就感觉到说，哎，台东真的非常热哦，非常热哦。然后呢，一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就会觉得说，哇，好舒爽，好凉快，因为里面都是有开放冷气嘛。那我第一步踏进去这个图书馆，我第一个感受就发现说，哎，里面的阅览室哦，读书的地方啊，几乎座无虚席啊，哦，那使用率非常非常的高哦。那后来我们就啊，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啊，导览了一圈之后呢，啊，在听取哦他们的科长的一个报告哦。那这个科长呢，这个沿路的哦，用这个耳机哦，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非常贴心的。这个一些评审老师倒是没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里面做导览，所以呢他是叫我们这些评审团队呢都戴着耳机，那他用比较轻声细语的方式跟大家沿路来导览，所以呢就不会影响到在图书馆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学子啦，或是说民众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声音干扰哦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贴心的一种做法哦。好，那我们在这个现场里面，除了看到这个老老小小哟，这个老幼都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啊，做这个阅读的动作哈，确实呢，真的是超乎我的一个想象哦，因为我觉得说，哎，台东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常真的是很少有机会到东台湾哦，都想说啊，这些个地方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啊，民众呢应该都是比较这个怎么讲哦，这个以工作以生活打拼为主哦，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心力哦，那么多的时间呢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或是看书呢，哎，这个真的是打破我的这个既有的刻板印象哦，里面真的蛮多人在看书的真的像我讲的齁，老老小小的都有齁，那特别看到他们这个这个图书馆还有这种所谓的自动的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一个类似机器人齁，他的一个我就看到现场有这个小朋友啊，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吧齁，那带了大概三本书齁，那到这个所谓的还书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前面，然后去按了一些按钮之后呢，就可以把书还回去了齁。那后来听这个导览的这个科长报告，他们里面有这个自动捡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谓的捡书呢，就是说你还了之后的书的话，他们经过这个自动的捡书系统，会把各类的分类呢，到再回归到原来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不会像我们传统上面都要有这个人工来做操作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也达到了一个智能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确实是不错的一个图书馆哦，那所以各位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去看，确实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那我们现场的这个评审老师哦这个台科大的副校长彭英凤老师，他就说，诶，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呢确实蛮适合的哦，这个阿公带着孙子哦来这边看书。那我刚好在现场就看到有一个阿公带着一个小朋友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在看书，可是呢坐在这个板凳上面看着外面大片的这个绿色的草皮哦，也许呢在跟孙子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也不一定哦，所以呢他的这种所谓的社交的功能确实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一栋建筑它整个室内的装修真的也达到了一种美学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齁、哦、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就会觉得说，不只是有这种知识的想念，也有这个美学的想念哦，真的是一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图书馆哦，台东县立图书馆哦，那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也许你没办法自己亲自到这一栋图书馆里面去参观，可以。

到我的脸书上面看看这栋图书馆跟你想象中跟你过去去过的这个图书馆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台东的这个市场的实地评核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到这个屏东潮州。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第二天的行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七月底张老师有两天啊参与了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评核的这个活动呢，张老师的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做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刚才跟各位报告过的是我们啊今年呢第一次国家建筑金奖27年来呢第一次有花莲跟台东的参加的这些单位，包括花莲县政府包括花莲在地的建商还有这个台东县政府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很少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提到了台东县政府提报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真的是让我惊艳了那因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不只是老老小小的这些读者这些民众在使用这个图书馆，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有一个应该也算是有老伯伯了他穿走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大家戒毒的或是说你如果不了解的话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流浪汉，可是呢他又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在看他拿了好几个保温杯在那边修可能在那边跟他做一些这个修缮的动作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他做搭讪，那就让我想到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所谓的流浪汉在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网路的这个故事啦那这个故事听说是已经是一桩旧新闻了因为在杭州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扣楼的身子类似也是像流浪汉拾荒者就是捡破烂的人呢，他在图书馆里面翻阅书籍那这个是在2008年就有这个社会新闻有呈现过那杭州图书馆的新馆它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开放的，我们当然我们像是刚才去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也是一样那流浪汉要进来他当然也可以必须也必须要让他进来嘛所以呢这个杭州图书馆当然就对这些不管是流浪汉啦或是拾荒者啦，他们只要想要进来读书当然也不能把他挡在外面。可是呢这个当时就有一个馆长受到的民众的投诉啦，说怎么可以让拾荒者或是像流浪汉呢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呢感觉上好像有一点不搭嘎，或是说觉得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对其他的读者好像不尊重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个案呢，这个当时杭州新图书馆新馆的这个馆长他的一个回应是说，我们没有权利拒绝他们进来，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这一段故事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觉得说我是知书达理我高高在上，可是呢图书馆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吸收知识的一个地方，没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区分你是有钱人你是这个穷人你是流浪汉所以呢对一个图书馆来讲或是一个图书馆的馆长来讲想要看书的人他都是有这个权利，我们不需要在知识前面去分三六九等去区别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呢这一个网络的故事我想说刚好也

跟我们去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景象有蛮多类似之处，所以各位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杭州图书馆流浪汉乞丐这样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这个故事了。那这个当然有一点算是额外，可是呢因为跟我们去看到呢那个景象是很类似很类似，所以张老师也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哦。好，那我们因为是两天连续的行程，我们到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结束之后，继续搭火车到潮州哦，到屏东潮州哦。那因为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在这个潮州哦，有一个这个报名参与的这个案子哦，所以我们就在潮州这个地方呢先做了一个这个停留哦，在这边过夜哈啊，那找了一家文创旅馆哈，那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晚啊。那第二天呢，我们就搭小巴了哈，来到了屏东的这个新源乡。新源乡啊，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陌生。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搞不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屏东新源乡齁。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屏东可能像是大鹏湾啊齁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地名。可是呢新源乡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方齁。那这边在地的一个启发建设，他们有报名参加了一个这个透天的建案，叫做永续齁。那这个永呢是歌咏的咏齁，这个言字旁的咏齁。续呢是旭日东升的续齁。那事实上它也有点谐音梗齁，就是类似我们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齁。那它已经连续多年齁都有参加报名国家建筑金奖。虽然这一家建设公司启发建设规模并不大，可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参与国家建筑金奖，可以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的概念，或是市场这个所谓的行销销售的这些概念，他们都是求之若渴齁，所以每年都有来报名齁。那这个永续它的这个个案呢，已经是一个先建后售的透天建案，强调有四房四厅齁齁，那这个不四房四卫齁这样的一个概念齁，那已经有卖出去了大概一两户啦齁，那都是非常辨识度非常高的。那他们除了这个外观的辨识度非常高之外，建筑品质跟外观的设计也都非常的用心。所以诚如我们这个评审老师齁，像是逢甲大学的副校长齁李淑鼎老师，他就觉得说诶，你们这个透天厝呢有兼顾到建筑美学齁。而且呢更让我们这些评审团队惊艳的也是他的 CP 值非常高齁。一栋这样的一个三层楼的这个透天厝呢，哎，竟然总价大概在1000上下哦，真的让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哎，真的是这个屏东人呢住的真的是蛮奢华的哈，因为这在空间上面，也许呢在内装上面不一定很奢华，可是呢在空间上面确实是蛮奢华的哈。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屏东的个案哈，这个启发建设的永续哦，这个透天建筑哦，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这个作品呐、啊、哦。好，那第二个案子呢，我们就来到了万丹乡了哈、哦。屏东万丹乡是红豆的故乡了哦，大家在吃红豆的时候，就会想到万丹乡。大部分的红豆呢，台湾的大部分的红豆都在万丹乡这个种植的哈、哦。那我们第二站就来到了万丹乡，这个也是这个在地非常有名的印象建设所新建的，叫做万丹印象电梯大楼。那这个在当地都是透天厝的这个周遭环境里面算是鹤立鸡群的一个建案啦、啊、齁、哦、透电梯大楼。而且呢它已经完工交屋了齁、哦、所以呢整个外观设计你都可以实际上看得到摸得到、哦、所以呢我们

现场也听了他们的这个营造厂还有业者的一个报告，确实能够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它的一个优点，那这个除了它是新，我们过去看到了很多这些新加坡式建筑，大部分都没有开挖地下室，可是因为它的户数比较多，有100多户，业主呢为了满足这些住户的停车需求，又多挖了地下1楼，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所有的新加坡式建筑里面呢也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设计，那另外它比较特别的是印象建设，他们在所有的建案里面都特别强调空气的流通，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门窗他们会有那个孔隙，那在这个室内的这个隔间里面也会有一些所谓的通风孔，那让整个室内的空气在没有这个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就可以非常的通透而且非常的清新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站，我们在屏东万丹乡广安村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新的这个万丹印象。第三站我们就坐着小巴士来到了高雄了，所以呢我们的行程都非常赶了，我们每次在这个上下午的时候要用餐，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个车上吃便当，所以这个为了让整个活动能够非常顺畅的进行呢，大家也都非常的配合。好，那我们的第四梯次的第三个案子呢来到高雄文藻外语大学，印象中这个是文藻外语学院，现在也升格为文藻外语大学。那他这个文藻外语大学的这个商圈呢有一块这个基地这个由当地新的建商黄俊建设来做一个预售屋的销售那他这个业者呢希望能够打造区域内一个超高地标的这个电梯住宅大楼，大概有30几层楼那这个外观设计上面真的获得这些评审老师的一致好评那因为他的现场的工地已经在开始在施工，也没有搭这个所谓的接待中心，所以呢我们是到这个左营外接待去看他的整个这个基地的这个说明听他们的一个报告那这个现场这个老板呢也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跟大家来报告他为什么要盖这栋房子那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是怎么样子，那希望打造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标建筑真的是非常用心。评审老师可能如果说可以打分数的话大概都会打100分吧那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这个业主呢在这样的一个地点三民区盖了这么一栋电梯大楼，而且呢又是通风采光格局方正这个建材也是非常的高档，可是呢他卖的大概就是1坪40几万，跟周边的可能都要卖到50万到6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非常的这个亲民CP 值非常的高所以呢业者建筑业者有时候不要真的太贪心能够盖出一栋这个地标型的建筑，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成就，也就是人生的一个解码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在七月底有2天张老师这个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现场评审的一些点点滴滴心得分享。那因为第二天我们有到高雄，然后最后一站呢到这个台南台南然后也看了一个这个透天建案，还有一个是台南
地震局报的一个小型的从化区。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今天大概只能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该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9: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今天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也希望朋友和我们这个电话或者是网络上来和我们简唱歌曲。首先我们来唱一首情人桥，关宏远小姐给我们唱情人桥。

0: 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歌，也欢迎您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2371-2920。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好。
0: 啊，邵先生你
1: 好，
0: 好
1: 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你好，你好。
1: 很想念你们。
0: 谢谢。
1: 我想点两首张璐的歌。
0: 哎，
1: 第一首是《火辣辣》。
0: 吼啦吼啦吼啦吼啦吼啦啦，是不是？
1: 那个，我想金鹏老师应该会，如果我没听到的话。
0: 金鹏呢？出去。啊，火辣辣，好。
1: 假如不行，就是不许他回家也可以。
0: 好，不许他回家。
1: 好，
0: 谢谢肖先生。
1: 谢谢，谢谢。
0: 好，我为你合唱。你好。喂。
2: 喂，吴老师，你好。
0: 韩青。
2: 我是韩青。
0: 对，韩青你好。
2: 祝大家，新的一年顺利，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我为你歌唱。
0: 谢谢谢谢。
2: 那我就点一首重逢好不好？
0: 重逢好。
2: 你今天的围巾真漂亮，我有看到。哎，真漂亮。
0: 感谢感谢。你们那边还好吧？状况还好吧？
2: 我们一切顺利。我们祝台湾的朋友都一切顺利哦。
0: 大家顺利。
2: 然后咱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好，谢谢啊，拜拜。
2: 好，拜拜。
0: 拜拜。我为你歌唱。你好。喂，我为你歌唱。
3: 吴小姐。
0: 啊，梁小姐，嗨。
3: 你好。
0: 老朋友你好。
3: 我想听个，我只在乎你。
0: 我是，是美琴的歌。
3: 谢谢。
0: 我只在乎你。好，谢谢你。
3: 再见。
0: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4: 喂。
0: 互先，互先。哎。
4: 我想点一首那个，
0: 哎。
4: 那个。
0: 什么歌？
4: 还君明珠
0: 双
4: 泪
0: 垂。
4: 对，还有一首恨不钟情在当年。
0: 好，谢谢啊。谢谢。好，还有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5: 哎，我是张先生。
0: 哎，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
5: 好。
0: 哎，
5: 哦，你看今天，哎，吴姐，你看今天阳光普照，出这么大的太阳，
0: 要晒太阳。
5: 好啊，你看股票也好，你看这样都好。好，那我就点那个什么，哎，我爸想其实想听你唱了一首什么红温音的《红灯绿酒夜》，你会唱？
0: 红灯绿酒夜，好。
5: 好，那如果你不会唱，那我也想听一首《真心的呼唤》，以前陈兰丽小姐唱了《真心的呼唤》，
0: 好，
5: 或者你最无情都可以。
0: 好，
5: 谢谢，
0: 谢谢。好，我们来听歌了哈。还有一通，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6: 哎，你好。
0: 哎。
6: 啊，我那个等那个梅花。
0: 梅花，梅花。
6: 对对对对，
0: 您贵姓啊？
6: 王先生。
0: 哦，王先生你好。
6: 好，
0: 好
6: 你好，好，
0: 谢谢啊，谢谢。
6: 好久不见。
0: 好，我们来听，好久不见，我们来听一个，小曼芳。
7: 有。
0: 你要唱什么
7: ？Tango 小黑猫。
0: 哎，这首歌我们好像从来没人唱过。好，我们来听。
7: 啊，希望大家喜欢。
0: Tango 小黑猫，嘿。

0: 谢谢，很好，很可爱的一首歌。任品真，谢谢您对优势的拜舞。太阳很好，刚才我出去晒一下，我觉得晒了以后蛮好的。燕林小姐，好，晚上要保重啊，因为天气冷，晚上比较冷。唐建华先生要听《赫赫托海的牧羊人》，谱带来没有？
1: 没有关系，那个谁，蓝
0: 峰
1: 给
0: 我可以谈。有谱，有谱 ，OK， 好，待会给您安排啊。李鹤鸣先生、许阳华先生、钟岛勋先生、彭小雨、陈余如，谢谢你们演唱的歌，我会尽量安排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真情》。

日语马小姐聊起一首祥语。好，我请欢红叶，我们一块为您唱这一首二重唱。没，偶然的遇你、哦哎、好，我们来听这首祥语，谢谢。

韩青先生从四川打电话来演唱这一首《重逢》。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重逢》。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也欢迎朋友1月26号，到正声公司来参加我们的歌唱班。如果朋友19号有空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正声公司来看我们现场的这个成果展，很好玩，有些唱得很好，真的唱得很好。好，唐建华先生点唱一首《可可错海的牧羊人》，目前非常流行。好，我请蓝峰先生为您唱《可可错海的牧羊人》。
2: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

0: 这首歌目前在卡拉 OK 啊非常流行。好，接着我们来听金鹏要唱一首比较少唱的歌。哦对了，赵先生你的火辣辣，金鹏说
1: 火辣辣是呼啦啦雨吧。
0: 哎，呼啦呼啦呼啦，
1: 不是不是，他是呼啦啦雨，
0: 是吗？是哪一首？
1: 总是叫我
0: 是谁牵挂。
1: 但是今天没有资料。
0: 好，今天没有资料，好，没关系。邵先生，
2: 下个礼拜
0: 他帮你唱啊。那现在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褪了色的梦》，金鹏先生来唱《褪了色的梦》。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比较中古歌啊，林美欣小姐为我们唱《我曾用心爱着你》，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林锦霞，对，早晚还是人啊，保要保重。林品珍，谢谢。李玉兰，哎，你好几次没来了。吴珍丽，你好，谢谢你。你说衣服搭配的很好，谢谢。洪建辉，洪建辉你好。陈彩珍，朋友你好。啾啾你好，啾啾，你说你有在正声官网活动投一票给我，谢谢。要怎么投票我不晓得呀。好，谢谢你哦，谢谢你。陈丽水你好，谢谢。陈彩珍，欢乐时光。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谁在上不能听车，是不是？
2: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3: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3: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4: 正声广播公司金曲歌唱班第七期于1月26日开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地点正声广播公司7楼，课程洽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爱唱歌的朋友，我们1月26号见喽。
0: 吴敬贤，欢迎你们。好，我们来听刚才钟早勋先生，你说你是5年级的女生，好，很好，爱情老歌哈。好，你要听一首

每一次啊唱这首歌，我脑海中啊就会浮现我在演戏的时候的情景，回到三十几年前。哇，时间好快，人生数十寒暑，真的数十寒暑，很快很快。你看马上要过年了，好，大家保重。好，这边张先生再唱一首《红灯绿酒夜》，你问我们会不会唱，每一个都会唱，这首老歌都会唱。好，请董玉君小姐来唱《红灯绿酒夜》。

0: 这个林凤贤你好，何爱丽好，谢谢你们。林凤贤，你要听一首《梅花》。哎，刚才也有一位王先生演唱《梅花》。好，美琴，《梅花》。
1: 唱哪首？
0: 坏的。马曲。
2: 是老的梅花吗？
0: 新的梅花。新的梅花。啊，我看。

0: 邵先生检查一下，不许他回家。什么叫？
1: 那个要看谱、
0: 哦、要看谱啊。
1: 对，那个
0: 好了，邵先生，您的两首和相声合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
1: 也不是我的错。
0: 好，
2: 谱要整理。
0: 金鹏，你要唱什么嘛？唱首快、
2: 哎。你要唱什么？唱爵士的吧。
0: 快点啊，快点。
2: 唱《得不到的爱情》好吗？
0: 好。金鹏，《得不到的爱情》，我们来听金鹏唱啊。

0: 金鹏啊，我觉得你可以到百老汇去唱，
1: 解释各种。
0: 你是百老汇的唱法吧？郭琪琪你好，谢谢。还有马娟，马娟，谢谢您。胡丽云，胡丽云，对，心是我心，我以前常唱哈。陈丽水，哦，当时你看这部戏，天天看，天天哭。谢谢，非常谢谢周传雍。好，周传雍，你的《浮生千山路》下礼拜，蓝峰会唱哈。马娟，你要听的《没有你陪伴真是好寂寞》这首歌，好，下礼拜准备了，因为演唱歌非常多，希望朋友们原谅，下礼拜再安排。好，现在就听许杨华先生所演唱的《春之城》，杨艳妮小姐。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

0: 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新年快乐！大家拜年，
1: 恭喜
2: 大家，
3: 恭喜！
0: 我是吴俊贤，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播出的《我为你歌唱》。今天过年，我想我们要听一些喜气洋洋的歌。首先，我们要听一首《恭喜发财》，一年唱一次，《恭喜发财》。

恭喜各位新年快乐，这个疫情赶快走，也祝福朋友们健康平安。今天我们选一些比较喜气洋洋的歌，王小二拜年也是一年一次，好，我们来听欢鸿雁为我们唱王小二拜年。

希望今年是一个好年，是一个丰收年，祝各位最重要就是平安健康啊。好，我们接着来听一首新年歌，大家唱，董玉君小姐，我们唱新年歌，大家唱。

年喝，大家唱，好像很少听了这首歌哈。那接着来唱一首很多朋友都喜欢听的《杏花溪》。

杏花溪之恋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现在我们在播音室里面都戴着口罩，因为我觉得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别人也要负责任，所以这种习惯非常好。我看我们走的路上很多人戴着口罩，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哈。因为现在疫情是有点严峻，我们大家要注意保重身体，尤其过年啊，就祸个好年。好，我们来听歌，《清溪杨柳》，杨艳妮小姐唱。

青青杨柳，这是一首很好听的小调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歌词优美的西湖春，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西湖春。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正声 FM 一零四点一，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们在现场为您唱出您喜欢听的歌。今天是过年，所以我们唱一些比较喜气洋洋的歌曲。我们来听一首陕北民谣《五歌放羊》。哎，没听过吧？《五歌放羊》，欢红艳小姐给我们唱。

很俏皮的一首《五棵放羊》，是欢鸿雁小姐用她很特殊的嗓音唱出来，真的很好听哈。美心，哎，我帮你选一首歌好不好？很好听，很多人喜欢听的。想你俨然，不想你俨然。好，我们听吕美心唱这首歌。

刚才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想你也难，不想你也难》，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脸儿行入堂》，我请董玉君小姐演唱《脸儿行入堂》。

《铃儿情入肠》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这首歌啊，我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当年我就是参加振声合唱比赛，就是这首歌让我得到冠军，才踏入歌坛，所以对这个《你是春日风》我特别特别有很深的感情。好，今天我就为您唱这一首《你是春日风》。

你是孙日峰，是由我吴俊贤为您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啊，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很轻松。同时，今天吕美琴小姐来间奏的时候要 solo 一下《花外流莺》，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李美琴小姐间奏的时候弹了琴，因为她八岁就开始学琴，所以她的基础非常深。她尤其是我最喜欢听她弹钢琴的声音。好，这个过年嘛，过年要尤其是十五要吃汤圆，是吧？好，来，我们来吃汤圆，卖汤圆，杨艳丽小姐为您唱，卖汤圆。

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各位新年快乐。好，我们来听一首《春雷》，我请贾曼芳小姐为您唱。

静心听了很多就是很久没听到的歌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桃花开在春风里，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桃花开在春风里。

今天我们唱的歌都是很轻松的歌，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一首有我就有你，是不是很熟的歌啊？我们来听有我就有你。

说平常啊，我们外出的时候最好把口罩戴起来，还有酒精啊，如果有的话放到身边也方便，喷喷手，然后最好不要摸脸，大家都小心一点，都保重啊。过年再一次祝福您新年快乐，我们来唱一首大地回春，来我们合唱哈，大地回春，祝福朋友们，吴敬贤再一次祝福您，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你
0: 好，在这向各位拜个晚年，祝福各位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热络一点，再见，
2: 万事如意，
0: 如意要有热情，再见，
3: 新
0: 年快
3: 乐，
0: 祝福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唱一首喜气洋洋的歌，春来了。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春来了》。

0: 董一新啊，你的口哨好漂亮哎！再往前面转，让新总看一看。
1: 不灵不灵的，
0: 不灵不灵的，它是两层，
1: 对对对，
0: 外面这层可以洗，是吧？
1: 对对。
0: 好，春来了，这春天快来了，这时候最容易感冒，冷就赶快加衣服，最好是洋葱式的穿法，像我就是有一件外衣再一个外套，热了脱一件，冷了就穿一件，啊，保重。好，我们再来听，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新年快乐，
2: 吴老师
0: 啊，好久不见，赵先，赵先，
2: 向各位老师拜个晚年，
0: 谢谢赵先生
2: 啊，
0: 嗯，
2: 那个我想点两首吴英英的歌，
0: 哎，
2: 第一首是《秋华月满》，
0: 好，对你点过两次，《秋华月满》
2: 或者《花开等你采》，
0: 花开等你采，好，
2: 好，谢谢，
0: 谢谢哈，
2: 谢谢吴老师，
0: 谢谢赵先生，
2: 好，再见，
0: 再见。这个欢鸿雁，花开等你采，可以吗？
3: 好，
0: 会背吗？
3: 我不知道。
0: 五月里花开，人人爱。小夏，小夏，早润吧也可以哈。好，我请欢鸿雁唱。
3: 多少
0: ？F 调。
3: 小夏，
0: 我请欢鸿雁唱《花开等你采》。

开粉衣彩，这是关红艳小姐所唱的。啾佑，谢谢你。还有吴秋霞，新年快乐。林品珍，牛年行大运，希望我们今年大家都好，疫情赶快过，疫苗赶快来。陈月霄，新年快乐。陈玉如，谢谢。张建珍，你点唱的迎春花这首歌我们上上个礼拜有唱啊，好，可以改唱别的歌。啾佑，你说分享一下我过年在做什么。我就到市林婚礼啊去过两趟，花展还没有开始，但是那个地方蛮漂亮的。然后到双溪公园走一趟，双溪公园对面还有大的双溪公园也走了一趟，我喜欢踏青嘛，就是像过年就像过了。啾佑你呢？还有林文贤啊，谢谢你，我也祝你这个平安健康。林锦霞，新年快乐，平安健康。李坤明、李其珍，新年快乐。洪建辉，谢谢朋友们给我们的这个祝福，也祝福我们大家都健康平安。好，我们来听歌。中岛勋，日本的中岛勋先生演唱了一首《梨花泪》，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梨花泪》。

梨花泪，杨艳妮小姐唱的。丽丽马小姐，你想听一首《奇异的爱情》这首歌，你晓得吗？这个这是李小梅唱的。李小梅是算是我的前辈，她的歌非常好听。这首歌知道人不多，你要和你的好朋友金丽一起收听。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奇异的爱情》。

啊，好久没唱，好久没唱。好，谢谢你，马小姐，你的朋友金丽啊，给你马小姐，先给你听着。这边常建华先生演唱了，常建华先生演唱一首《夜空》。好，我请蓝峰先生唱《夜空》。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可以在 FM 104.1听我们节目，在车上听真的是很好。我上次录音啊，我在车上听效果很好，非常谢谢各位朋友。ML Chen， 谢谢您的拜年。您要听一首《春风吻上我的脸》，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春风吻上我的脸》，也请庄建珍小姐一起收听。

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就有人问我说，如果明年能出国，我想去哪个国家？我可能年轻时候往外跑太多地方了，所以现在不太想，还是在台湾吧。去去阳明山啊，去去士林观景啊，都蛮好的。谢谢就有 You Honey， 谢谢你。吴淑婷你好，新年快乐。陈玉如，何爱丽啊，她说我们穿着很漂亮，红彤彤的，呵呵，谢谢何爱丽。吴秋霞，吴真丽，谢谢你，你说安排这么多滋润人心的老歌。对，老歌现在节目并不多，所以我们在现场唱的也不多啊。谢谢吴真丽。陈丽水，你说好听好听，跟着音乐摇摆起来，对，活动一下很好的。明儿下，好，祝你新年快乐啊。彭小雨，谢谢彭小雨。朋友点唱的歌尽量安排。接着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要介绍一首比较新的歌，《渡红尘》，我们来欣赏一下《渡红尘》。

最后都是人魂，青山真

祝红尘，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王江雪，谢谢你，在这我也祝你身体健康。还有 Melody Sun， 谢谢你，加油加油，我们要加油。陈彩珍，谢谢。还有林文贤，你要听的歌才好为你安排。好，这个另一马小姐，对，刚才我唱的那首《奇异的爱情》是李小梅唱的。于宝宝说，李小梅是吴老师的偶像，对，她是我的偶像，我偶像可多了，姚丽、吴英英、潘秀群。

0: 就从，周璇、白
1: 这
0: 荒，
1: 颜色好亮啊！
0: 还有谁？都是我的偶像啊！崔萍、敬亭，多了多了，谢谢鱼宝宝。好，我们来听歌。这边有一位许杨华先生演唱了一首《银花飞》，我请关宏远小姐。

0: 胡子云，谢谢你，李淑慧，你说你在车上听效果很好，谢谢你。马娟，马娟你点了一首《狮子等》，待会儿给你安排啊。陈彩珍，你说我们这节目是4、5年级的专属天地，没有啊？2、3、4、5、6都有了，谢谢陈彩珍。金钱钱，谢谢你，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好，我想为朋友介绍一首《五一》，我觉得这首还蛮好听的。由我吴俊贤为您唱，
1: 什么歌？
0: 基弗莱，
1: 啊，
0: 基弗莱。

0: 武艺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好，我们有电话。喂，你好。你好，新年快乐。
1: 喂，吴小姐。
0: 啊，杨小姐，新年快乐。
1: 啊，新年快乐。
0: 你好，你好。
1: 哎，哦，这个电话好难打。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哦，难打。那个可不可以大合唱《大地回春》？
0: 这常唱哎。
1: 常唱啊。
0: 哎，常唱唱。
1: 哦，说说了合办。
0: 好，好。
1: 谢谢。
0: 谢谢杨小姐。
1: 哎，谢谢。
0: 谢谢。好，这边有一位朋友。陈月娇，阿娇，娇娇，演唱了一首《我该怎么办》。好，我请董云君小姐唱《我该怎么办》。

我问苍天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就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这个我妹妹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她前几天去打了疫苗，防就是新冠疫苗。我妹夫和妹妹都打了，我妹妹打了，当天痛，手膀子痛，第二天头和肩膀都痛，第三天一点点痛，第四天就好了。我妹夫呢，打的第一天就不一点事都没有，第二天手膀子痛，第三天就好了。然后他们过21天还要打第二剂，好羡慕啊！那他们在美国很多都打了针啊，就啊，过段时间就可以到处去玩了。我们希望我们也有一天能够打这个疫苗。好，我们来听歌。马娟上上礼拜演唱了一首《痴痴的等》，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痴痴的等》。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于小婉，你说陈立松还有彭小雨两位是你的朋友是吗？你说到底是功夫底子深，唱得好。这个我们在座的现在人都有30年到40年的经验，还有50年经验。
7: 不要再讲了，很小就出来了，我一定要。
0: 啊，林伟琴最年轻，他8岁就出来了。对啊，无心力最啊，所以说，一面唱一面弹琴，实在是不简单啊。彭小雨，你是69年次的，也喜欢听我们的歌，69年次很年轻嘞。哇，米柔，你8年级也听得如痴如醉，感谢，感谢你有前途，我们有前途了。林品深。春天脚不近了，你要听草里春风这首歌，我们要找一下谱哈。谢谢林品深，米柔，谢谢米柔要听的女人花，今天不上下次上。好，李林，你说大开眼界，什么我们都穿红色吗？何伟奇，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好，我们来听一首
8: 特别来宾。
0: 哎呀，青山来了。
8: 哎呦，
0: 掌声掌声
8: 掌声。
0: 哇，来青山
9: 跟大家拜年，新年愉快，身体健康。
0: 太棒太棒，
8: 我等青山哥，等
0: 青山，你要不要唱什么歌？
9: 你唱你唱啊，
0: 你唱你唱你唱，你不能走。
9: 你现在唱什么歌吗？
0: 我想听你唱夜茫茫。夜茫茫我怎么能唱，你会不会背？
8: 我去帮你印歌词，
0: 帮你印。
8: 那我，燕
0: 妮
8: 先
0: 唱，
8: 我在
0: 你
8: 左右，
0: 你坐一下。
9: OK。
0: 你身体还
8: 四块，四块。
0: 好好好，好，我在你左右。杨燕妮小姐帮我们唱，谁写的？林文贤，林文贤，也请林凤贤一起听。

0: 今天看到青山来，我们都很高兴。哎，青山啊，
1: 上什么调啊？
0: 青山，我们节目中有6、9年级的，还有这个8年级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有空的话，帮我们分享一下给你们的朋友，让一些年轻人啊也来听听我们怀念老歌和现在的歌有什么不一样。好，青山啊，
2: 哎，
0: 今天看到你很高兴啊。
2: 我也很高兴
0: 啊，
2: 我专程来看你们的。
0: 那太好了，太好了，看起来身体不错嘛。
2: 是吗？
0: 哎，什么歌？
2: 啊？
0: 要唱什么歌？
2: 我啊，
0: 哎，大姐回春。
2: 我待会儿跟你们一起唱。
0: 好好，大姐回春，梁小姐先唱的。
2: 哦，是啊。
0: 哎，你的老朋友，我的老朋友。
2: 梁小姐。
0: 梁啊，梁。
2: 哦，是是是。
0: 哎，
3: 这求什么调？
0: 什么调？青山什么调？
2: 我不知道呀。
0: 美琴，男生调。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1: 这好棒
0: 啊！再后一个，再后一个，可以 ，OK。
2: 可以，可以，
0: 我们大家来。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是《鲁冰花》，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单元来介绍一下这位天王巨星周董周杰伦啊。周杰伦呢，他是知名的创作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演员跟导演啊，被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啊。那么周杰伦他最具标志性的特色呢，是将西方流行音乐的语汇呢跟东方文化元素来结合，他的作品经常是融合着 R&B、 Hip-Hop 还有古典音乐跟传统的中国乐器，创造出被广泛称之为中国风的流行音乐风格，像是东风破啦、青花瓷等等的歌曲就是这类风格的代表作。那么对后续的华语创作者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原先是以替代其他歌手创作歌曲进入到业界，2000年的时候推出他首张的专辑叫 J 啊，之后呢迅速受到关注。那么隔年的范特西啊，进一步奠定了他的地位。除了歌唱事业之外，他也跨足了电影的领域，主演了《头文字 D》，并且呢自编自导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展现出他多方面的创作能力啊。那么周杰伦长期被誉为华语流行天王，曾经获得多项的重要音乐奖项，包括了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那么他的歌就像短片的电影啊，有画面、有角色、有故事。例如说这个《青花瓷》的古典美、《夜曲》的孤寂，还有《以父之名》的电影感，都展现不同的面貌。周杰伦不只是歌手，更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哈。许多后来的歌手跟创作者啊，都受到他的创作方式影响。周杰伦呢，把自己的青春写成了歌，也把一代人的青春留在了旋律里啊。他的音乐之所以长久，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因为每个人在他的歌里啊，都能找到自己的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青花瓷》。那么继续呢，再来听周杰伦跟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千里之外》。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好，接下来到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小情歌》。小情歌呢，是苏打绿啊写给纯粹爱情的温柔告白。那么这是台湾乐团苏打绿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那么由主唱吴青峰作词作曲。苏打绿是台湾六人乐团，是融合着摇滚、流行、民谣还有古典元素的编曲，以及充满着文学意象的词作来闻名。从2001年成立以来，他们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最具代表性的乐团之一，并且呢以概念专辑、现场演出跟持续创作影响了数个世代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么苏打绿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啊跨风格编曲跟诗意的创作。主唱吴青峰的词曲创作结合着细腻情感跟文学的意象啊，搭配着钢琴、弦乐、木吉他以及摇滚乐器啊，形成了辨识度很高的声音风格。六位团员都参与创作跟编曲，也让作品呈现丰富的层次。那么小情歌就像是一封写给爱人的信啊，他想表达的就是啊，在茫茫人海当中遇见一个人是一种幸运。爱情呢不一定需要华丽的承诺，有一个人陪伴就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特别。那么歌曲里有一种淡淡的孤单，也有一种温暖的幸福。小情歌旋律简单却深入人心，吉他的旋律清澈舒服，没有太多复杂的编曲，反而让情感更加的突出。那么第一次听

觉得清新，多年后再听会感受到更多的人生味道。小情歌这首歌啊，把爱情写得很纯粹哦，它不是占有，而是陪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温柔，因此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轰轰烈烈的爱情，走过一些岁月之后才明白啊，真正珍贵的感情啊，往往是有人愿意陪你看平凡的风景。所以这个最美的情歌呢，不一定是唱得多么的悲伤，而是唱出了心里那一个一直珍惜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吴青峰所演唱的这首《小情歌》。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您会喜欢。

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明离开家乡已经十多年了，在城市里他每天忙着工作，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日子过得很快，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一个秋天的午后，他回到了久违的老家，走进熟悉的小巷时，一阵淡淡的桂花香随风飘来，那一瞬间童年的记忆全都涌上心头。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棵老桂花树，每到秋天，奶奶总会搬张竹椅坐在树下，一边摘桂花一边给她讲故事。阿明最爱趴在奶奶腿上听他说村里的人情故事，听他说做人要善良，要懂得感恩。如今奶奶早已不在了，但那棵桂花树依然静静地站在院子里。阿明轻轻摸着粗糙的树干，仿佛又听见奶奶慈祥的声音：累了就回家看看，家永远都在。微风吹过，桂花缓缓飘落，阿明抬起头，眼眶有些湿润。他终于明白，真正令人怀念的不只是家乡的风景，

而是那些陪伴着自己长大的人，以及那份永远不会消失的亲情。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故乡的味道。家乡最珍贵的不是建筑，而是回忆。亲人的爱会像故乡的风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

中。这个故乡就是一个离开之后才会懂得思念的地方，而亲情呢，是一份失去之后更懂得珍惜的温暖。我们但愿每个在外面打拼的人都能记得回家的路，也记得那些曾经温暖自己的人。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船歌》。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这首歌叫小黄鹂鸟，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为大家介绍一位红歌星，他就不是我们台湾的红歌星了啊，他是大陆的歌手，叫刀郎。刀郎呢，他是用沧桑的歌声唱出人间故事的一位歌者，他的本名叫做罗琳，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极具特色的创作歌手。他的音乐融合了民谣、西域音乐，还有流行摇滚跟传统的元素，歌声带着粗犷真诚跟人生的阅历，因此深受许多听众的喜爱。他呢，以独特沙哑而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来闻名，作品常常带有浓厚的人生情怀跟乡土气息。刀郎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接触很多种的音乐形式，并且呢长期在新疆生活，那么也在那边工作。新疆的地域文化、民族音乐跟辽阔的景色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也让他的作品带有着西域风情，还有漂泊感，还有乡愁情怀、人生哲理等等啊。在2004年的时候啊，刀郎他推出了专辑叫做2002年的第一场雪，凭着这首歌呢迅速走红。那么其中2002年的第一场雪，还有情人、冲动的惩罚、披着羊皮的狼，这几首歌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使他成为了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歌手。他的音乐不依靠华丽来包装，而是凭借着真诚的歌声跟贴近生活的歌词来打动着听众。有人说呢，刀郎的歌不是在唱给舞台上的人听，而是在唱给每一个走过人生风雨的人听。他的歌曲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很多人在他的歌里听见了自己的故事。刀郎的世界就是一片辽阔的荒原，那么他的歌声就是陪伴漂泊者回家的风。现在我们就来听刀郎的这首《披着羊皮的狼》。

这是由刀郎所演唱的《披着羊皮的狼》。继续我们再来听刀郎这首2002的第一场雪。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9: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8: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支小雨伞》，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接下来呢，我们是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世界的一定》。世界的一定啊，他唱出了人生江湖味的经典啊，那么是一首台语歌曲。世界的一定也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台语歌曲之一啊，也是许多人心中充满豪气跟人生哲理的作品。那么这首歌不像是一般情歌，还诉说着爱情，而是描写啊人在社会当中打拼，面对人生起落的一个态度。世界的一定所唱的呢，是人生有风光，当然也有低潮。成功啊，并不代表永远胜利，那么失败也不代表人生结束。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信念跟尊严。那么歌当中的世界的一定啊，不是指一定要成为最有钱最成功的人，而是指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做好自己，就是最珍贵的人生价值。为什么说这首歌深受喜爱呢？第一个啊，它的歌词贴近庶民的人生，它没有华丽的梦想，而是写普通人的生活，努力工作，承受压力，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因此许多在外打拼的人呐、都能够从歌里面找到共鸣。那么再一个就是刘德华的演唱魅力，因为刘德华的声音是带着坚定跟温暖，把歌曲当中的不服输、重感情、讲义气啊，表现得非常的鲜明。第三个呢，他成为人生的励志歌曲啊，多年以来啊，世界第一等世界的一定啊，常常出现在聚会的场合，人生回顾影片，台语歌唱舞台，因为啊，他唱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种人生的态度。那么歌曲所带来的人生感悟呢，是这样啊，就说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旅程，有时候站在高峰，有时候跌入低谷，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赢，而是在困难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勇气。因为人生没有永远的顺境，但是有永远不放弃的心。走过了风雨之后啊，要依然的相信自己，这就是人生最珍贵的力量。现在我们就来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世界的一定》。

这是由刘德华所演唱的歌曲《岁改的一定》。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由伍佰跟万芳所对唱的这首歌《爱情喊西坡》。

0: 姐。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思念无边》，希望您会喜欢。那么节目接下来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的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山谷里有一颗小小的种子，被风吹到一块大石头的缝隙中，那里没有肥沃的泥土，只有一点点灰尘和雨水。旁边的花草都摇头说，你不可能长大的。种子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吸收每一滴雨水。白天烈日曝晒着石头，夜晚寒风吹过山谷，即使环境艰难，它能努力把根向下伸展。一年过去了，它只长出两片小叶子。路过的小鸟笑说，这么久才长这么一点点，有什么用呢？种子依然没有放弃，第二年它的根终于钻进石缝深处，找到了一丝的水源。第三年春天，一朵美丽的小花竟在石头上绽放。登山的人们看到后都停下脚步，赞叹不已。真没想到这么坚硬的石头上竟能开出如此美丽的花。此时小花明白了一件事，命运给她的是石头，但她选择开出花朵。有些人出生在优渥的环境，有些人却必须面对更多困难。我们无法决定起点，却能决定自己是否继续前进。真正令人敬佩的不是在顺境中成功的人，而是在逆境中依然努力的人。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煮饭花》，美丽的煮饭花。这故事啊，在讲说这环境哈、哦，可能很恶劣，或许也会限制到你的起点，但是呢，是没有办法决定你的终点的。人生呢，不就像那朵开在石缝里的花吗？即使条件不完美，只要不停的成长，总有一天你也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哦。节目又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哦。最后就以这首由小百合跟伍佰玉玺老师所演唱的歌《深情相拥》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我们拜拜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

0: 当中，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这一周呢，我们大家看到新闻又开始在注意下一周有台风要来了。每一周的一开始呢，就会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状况。接下来台风离台湾其实还算是蛮远的一段距离啦，目前来看的话呢，有可能最接近大概是在27号左右，但也不确定，有可能它就往上飞了。对，那当然啦，我们是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因为每一次台风进来，这上班时段的话你也很尴尬，有些人得去上班，有些人当然有机会可以在台风假然后在家里好好的帮自己家里稳固啊，还是整理之类的，我觉得这都非常好。但整体而言，就是其实蛮打扰台湾的而且呢会带来算过多的水量吗？对，我们其实有时候也蛮缺水的，然后但是台风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水又太多了这是有一点极端的状况。然后今年呢，这个台湾的天气真的也是蛮极端的啦，最近大家应该开始感觉到有一点凉意了吧，就是有一点那种秋天的凉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前一阵子还是热到快把皮剥掉那种感觉，然后呢现在已经有一点这个凉意出来了好啦，这个天气变化的非常的快，然后对，我看一下行事历，已经过立秋了耶，这个8月7号就立秋了好啦，这以传统的时节上面来看，现在应该算秋天非常热的秋天。不过呢，我觉得大概可能也要到九月吧，就是小朋友开学之后，然后呢，上班族一样是上班。好，就是大概是开学之后呢，可能那一阵子的天气会好一点，那时候就也蛮适合去旅行的夏天也适合旅行啦，但夏天就是酷热嘛。然后秋天我觉得就是舒服的天气。

色也不太一样，可以玩的也不太一样。然后呢，秋天如果又有台风的话，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哦。好啦，这个每一个时节都有每个时节值得玩跟好玩的地方，但回过头来哦，这个天气状况大家要注意一下。既然有台风要来了，那我们就准备一下这个防台包哦。我们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防台包里面有哪些要注意的。诶，其实基本上大多都几个嘛。粮食啦，就是我们可以存放的干粮，至少台风来影响有可能啦，就是几天，严重一点可能到一个礼拜。那或如果你是重灾区的话呢，可能就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哦。不过相信政府也是会给一些协助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度过前面这个比较困难，没有办法有外援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有这个生命的持续嘛。所以可能有些干粮啊，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有疾病的话呢，诶，这个台风天来临之前哦，备一些药，就是以防不备之需啦。因为台风天如果真的休假了，医院也不会开啊，可能急诊会啦，可是急诊一定就大爆满。但如果你又不是很严重的状况，你只是一般拿药的话，通常现在有减伤分类嘛，你有可能就会很久很久很久。那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就台风天前哦，你就看到新闻说诶，台风可能要靠近了，我们就可以先准备一些药跟医师讲一下哦，就是不是说叫你囤一大堆哦，而是至少先度过台风这段期间哦。就是至少让自己安全啦，尤其是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哦，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药量有没有足够。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发电设备嘛，行动电源应该还可以啦，现在大家应该手边应该都蛮多行动电源的吧。行动电源可能先充饱，然后充个两三颗之类，如果没有就充一颗也好啦。我觉得现在很难停电啦，但停电来说也是很困扰。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有一般居家的医药用品啊，你可能停电了，摸黑不小心碰撞到了，跌倒了，还是有什么样风乱吹不小心撞到什么，就好，反正你就会受伤的话，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医疗用品等等的啦。反正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就是急救用的还有这个急难的这个准备包哦，到底我们要准备些什么。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想大概就是这些吧，但还是会有一两个漏掉的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人列出了这个清单，政府提供的这个清单哦，你可以照这个清单上面去稍微做个准备。然后呢，当然啦，还是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啦，就希望它就自己消失吧。跑到哪里都觉得哪边的人其实也蛮惨的。如果他上去日本的话呢，日本也是重灾区哦。台湾近几年都还蛮喜欢去，其实应该一直以来啦，只是说近几年这个地缘因素的关系，所以这个台湾在日本的消费可是飙升到第一名哦，这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消费额，我们这很支持日本的旅游，对不对？好啦，这既然我们这么支持，当然也不希望这台风跑上去啊，但也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我们只能预测，然后遇到的时候也只能去防范。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哦，在自己家里面多做一些准备，不管台风要不要来啦，就是做这些准备有备无患嘛。真的遇到了，那还好我们有准备；没遇到，那也好啦，这个我们准备，我们也有经验，下一次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得心应手的来做这些处理，对不对？好，今天这个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哦，然后呢，也希望在周末，趁这个好天气，其实听完我的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开始规划一些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啊。当然啦，后面节目也是很精彩哦，所以你可以在车上听啊，然后可能你去逛书店的时候也可以耳机带着听啊。反正呢，现在正声广播有我们的网站，也有我们的 APP 哦，你只要下载下来就是随点随听啦，你走到哪里只要有网络。现在谁没网络，对不对？除非你真是收讯非常不好的这个深山区哦，还是哪边深海不太可能。你除非你这种很收讯不好的地方，不然哪里没网络啊，对不对？现在人手一定要网络，你查各种东西，甚至跟别人通讯联系都是要网络。好，反正有网络的地方就有正声广播，你就点开来听吧。
这整天的节目都不错，然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不错。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0: 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呢，在想到哦，我们这个节目叫曼森 Talk Bar， 对，跟一些这个可能听起来哈，跟一些酒类有关系。好，这个讲到酒，还是要在节目前先跟大家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也请勿饮酒。好，那在最近呢，我的节目的有一个特别来宾，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过他的节目，这个访问啦，就是老头刘宇燕老头，他自己决定要做一个 podcast。我就在想啊，其实虽然大家说这个声音产业感觉没有以前这么的流行哦，但其实呢，除了影像之外，声音是最能就是保存跟带来这个神秘感的哦。你可以透过这个听到声音，然后去想象跟你讲话的这个人，他的表情、他的气息、他的语气等等，你就透过这个声音然后去感受，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声音去认识这个人。你说影像的剪接吗？你可能还可以透过眼睛去辅助他，可能又透过一些呈现，让你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欣赏这个人，但我觉得声音是一个很纯粹的，你也不太能剪接什么啦。好啦，你当然也可以录很长一段，然后慢慢的修成你要的。但是呢，这个讲话的语气啊，然后讲话的方式啊，就是这个人，就是你现在听到我就是长这样。所以我觉得声音是蛮有意思的，不管是我们现在在听广播，还是接下来像这个老头他想要录这个 podcast 哦，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然后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啦。那当然咯，这个一开始要参与这一个圈子的话呢，我通常都会跟他说，依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啦，拜托先撑个一年吧。不要说撑个一年听起来很简单哦。很多时候呢，做个三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甚至啦，我们说一季是13集哦。那有人可能13集绞尽脑汁想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个节目就放着了。所以我跟他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就是一股热忱，他刚好最近也有时间。我说好啊，那不然你就先规划个一年期。他自己是抓三年啦，我就勇哥就是先抓到三年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毕竟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嘛，但是要先可以达成才是重点哦。所以我就跟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Podcast 好像直接录就好了嘛，反正它也没什么成本，你随时要录随时要上架都是看你开心的哦。但是呢，回过头来，你真的如果是有想要讲点什么，然后或是你有想跟听众聊点什么的话，那真的事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哦。那准备什么呢？所以他前一阵子就在问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他大概聊一下，例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节目的开头，你的名字要叫什么？那你的名字对你的节目来说有没有什么代表性？那再来就是你的伙伴，所以他又找了一个伙伴，这个小芝啊，这如果大家要，我等一下要讲他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好，所以他就有一个伙伴，那伙伴你们要怎么聊？然后呢，在节目里面要怎么设计才会听起来不会是老头一直讲，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爱聊天，然后愿意分享的人，所以会一不小心哦，这个整集节目好像在听他讲股一样。当然讲股是我自己在搞笑了，但我一直说，很多时候如果一个人一直讲，好像在讲我一样。好，这就是我的节目嘛，偶尔会有访问了，所以就是如果他一直讲知识型的。就是我可能是比较偏半聊天，但他很多时候产出会是比较多知识型的。我就跟他建议说，其实你可以把节目不要拉那么长，有点像是我们在听着正声广播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是半小时的或是一段的这一种节目，让他点到为止就好，听众听了也不会有压力，然后又想再听下一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我就跟他推荐。
所以前置作业呢，他就开始在想，要怎么去聊这个他想要聊的圈子。好啦，这个听我讲起来真的都好像很容易啊，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大概想得到这些面向，但是要执行的时候怎么做功课，然后内容怎么规划，怎么拆分，怎么控制时间，控制时间也是一个大问题哦。所以后面一系列的就是他要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了，那我也只能给他一些建议啦，毕竟节目是他的，我给太多我的想法，他照我的做太多，那就变我的节目的感觉了。然后讲的真的比较容易哦，做的真的实际做的人真的就是比较难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天马行空做出一个点阅率第一名的，就想想嘛，但是要执行起来你就有很多面向，你要怎么规划节目，要怎么设计桥段等等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说啊，我们正声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哦，我觉得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的可以学习到各种知识。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这一长串哦，哎呀，就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班都可以学到。但是呢，我们这一期已经爆满了。好，如果你接下来要报名的话，可以报我们下一期哦。或者是这一班如果有人临时不能来的话，你就可以插班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哦，大家都跃跃欲试。谁会在一开始报名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呢？对不对？好，大家一定都是非常想来学习哦。先报名嘛，先占个位置，然后时间到了，班又开了，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已经是在这个9月14号决定要开班了。那如果你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营有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你也是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啦，你就下一期嘛。其实就大概是十周的课，然后上完以后就换下一轮啦，然后呢可能还有机会会有学长姐来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哦。那我们电台里面也有学姐回来做节目，好听好玩，然后偶尔我也会客串啦，就是聊一下，我聊基本都是聊吃的哦，就我就很爱吃。好，这个是非常好玩的研习班啦。那在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节目规划制作之外呢，你还会有一些访问的技巧，就直接你就是一个主持人咯，然后呢来这边看着时间，你要自己抓自己掌握你要的节目节奏，因为毕竟你在做你的节目，你要在你节目里面呈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语气等等的来进行呢，这都是一切就是你的规划。但是呢在这里会有非常多的老师把工具交给你，这个工具呢就是各种技巧，讲话啊，然后还是这个访问的技巧啊，然后准备资料的方向啊，然后新闻的这个选择啊等等的，这个都是可以在广播研习班学到的，出来一定是收获满满啦。更好玩的是呢，我觉得这算是附加的好玩哦，就是在这个班里面你一定会认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你有可能认识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认识他们啊，他们可能是就一起来的，但是也有可能你遇到不认识的，然后事后变成好朋友一起聊天啊等等的哦。在这个班里面除了上课之外呢，你也可以跟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你很难在平常有机会会突然去认识一个其他行业的吧，除非你做了一件大破大立的事情，去接触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就像加入我们的这个广播演习班哦。好啦，我们这一期已经确定要开课了，9月14号哦。所以呢，如果你来报名，有可能。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

0: 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在上一段呢讲到这个老头刘宇燕哦，他来做这个 Podcast， 我举双手赞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然后呢，毕竟你成本也不会花太多，你顶多就是录音室要租借。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他自己后制嘛，那如果没有办法后制的话呢，就是再包给专业的人哦，那我们也可以统一就是接受发包哦。好，那他既然要来做节目，我觉得可以啊，就有的好的构想，然后有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又有一个很棒的伙伴，那个小芝，老头跟小芝哦。好，他们节目叫做头头知道，可爱一点的可以念头头知道，这是那个小芝他想出来的这个名字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头头就是老头，然后芝是那个小芝的芝，头头知道，好像是两个人都在讲话的感觉哦。然后也是说老头他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他们就在节目里面会分享一些产业的变化啊，然后发展啊，跟现在会面临到的一些状况哦。其实每一年在他们做的产业，就是他们做酒吧嘛，那在酒吧上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随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出来，他们可能又有新的不一样的习惯哦。那如何要去因应这些变化，然后你身为一个老的店，然后要怎么去接受这些变化，然后产出一些新的，并且让这些新的年轻人也可以接受的文化呢？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哦，因为，就像是我们广播电台也在做转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老实来讲啦，并不是那么多的人每天都在听收音机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只是这个随着大家使用3C 产品的习惯而改变了。我们可能什么时候才会听收音机？在家里就是可以固定播放的时候，然后在车上，你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也有机会，就是由公司的人就放个收音机，然后一起听，这样也有可能哦。但你可能在外面行走，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基本上很少会去听到收音机啦。这个形态又不太一样了。那你有手机的时候，你可能更常滑的是这个短影音哦，这个短影片啊，然后可能看的是社群网站，看脸书等等的，就是你使用的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在收音机前面乖乖的听24小时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对于这样的形态不一样，那广播公司也会做一些形象跟形态的转变。那我们后来就是也有做 Podcast 啊，那这就是比较符合年轻世代。那我们也一直在办很多的时下的活动，这个都是我觉得可以跟这个时代再做一点接轨哦。你没有办法变到以前那么盛况啦，就是说每个人就是提着收音机，然后口袋拿出来都是收音机，好像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把听收音机这件事情做得更便利，就是例如说做到网络里面用网站呈现等等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转型跟转变的过程哦。那酒吧这个行业也一样，他们可能面临到的是现在更新的这个年代，可能玩我个一轮吧的这个新鲜人出社会之后呢，发现他们其实这个饮酒的习惯不太一样。当然不是说喝酒一定好或一定不好，而是我觉得在于选择你要品味什么的事情上面来说，他们可能选择更多了，然后不一定会再去选择要品饮酒类这样。那我得说啦，什么东西过量都不好，不管是不是酒，你就算喝水喝得超级过量也是会有危险的，对吧？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适量，然后理性，真的是理性哦，不是拿来拼啊，拿来比赛啊。我觉得那个好啦，就是看个人喜好啦，但是毕竟过量就是会伤身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选择上面呢，他们并不会把这个摆在非常前面的娱乐的选项，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形态的转变来说，这个行业就会有一点面临挑战。那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光是老头他们
营业方的这个问题了，可能是整个台湾对于这个产业，甚至可能不止台湾，可能是全世界对于这个转变都有一点困扰。像是我前一阵子看到新闻吧，好像是欧洲那边的年轻人，他们也不喝红酒了，他们也觉得红酒是一个可能觉得会伤身体，就是他们小时候可能接收到这个印象，也有可能他们接收到的是这个父母或者是长辈朋友然后常年酗酒对他们造成的坏影响，也有可能。而且通常啦，很多时候在这个酒类上面可以做话题，真的就是例如说电影里面很常就会有什么饮酒过量的这种状况出现，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不管是不是电影都很可怕哦，这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你用什么角度去面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呢？那像我来说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品饮，一个品味，就像是你在吃料理一样哦。这些调酒师他们就是厨师，那你总不可能说我每天都大鱼大肉吃这个五星料理，也可以，你首先你会花很多钱之外，再就是这些精致的料理是不是你的身体可以接受到的，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精致的食物带来的一些症状，那这些症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但是就是有机会会产生。然后我觉得这个酒类文化也是一样，所以回过头来，像我的话就是用品饮的方式，我去欣赏每个酒类会展现出来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风味会带来什么样的联想，甚至我可以再跟我的餐食做一些搭配，然后再蹦出一些新的滋味哦。其实台湾现在就是有大概有两派嘛，一派就是守着经典调酒，另一派呢就是创意调酒。我觉得两派都很好，我曾经某一个时刻蛮执着在这个经典调酒上面，后来发现其实除了经典调酒之外，因为经典调酒是前人智慧嘛，然后创意调酒就是现在很多的食物出现，很多的味道出现，你要怎么加进你要制作出来的这一些食材食物甚至是酒类里面，就是你要怎么去让它呈现的更缤纷更丰富更符合你想要带给大家这个意境哦。这个真的是非常吃考验跟你的经验。好啦，这个讲很多、哦、这个有机会可以去听这个老头的节目，但他们才刚开始啦，我就可以从一开始就变成他们的忠实粉丝哦，打一下广告，帮他们打一下广告还不错，然后呢也可以支持一下、哦、那当然我们电台还有非常多在做 Podcast 的伙伴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哦。

很快的节目又到了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依旧跟大家提醒一下，最近天气变化真的非常的大，随身携带雨具，不然就只能跑到便利商店再买了、哦、这个、便利的便利商店。我上一周才因为就是临时赶着出门，想说没下雨，结果走到半路就下雨了，我还是得去便利商店买一把折叠伞哦。好，这个折叠伞我家已经一堆了，但是呢，就是提醒大家啦，这个出门可以带个雨具，可以省掉被淋雨的那一段，然后再花钱的这一段哦。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天气变化，然后如果有出游的话呢，也留意一下哦。如果你是去山区或是海边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各种状况，然后小心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好，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每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张玉翰博士，那博士呢同时也是我们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总监。玉翰你好。
1: 思安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0: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的宝藏岩光节微光之城，
1: 艺术家在依照他分配的空间去做先地创作，有的会按照他去这个村子里面感受的环境以后去呈现出来的新的作品，所以大概也欢迎大家在每年的三月底到五月初这个时间到宝藏岩来走走。
0: 沿着蜿蜒巷弄前行，你将在转角遇见低语般的微光。每年宝藏岩所举办的光节，今年主题是微光之城，以光为媒介，邀请艺术家回应宝藏岩独特的历史纹理跟聚落地景，透过装置艺术、声音创作、跨域行动，展开一场穿越城市与山城之间的感官旅程。好，那杨长，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又遇到一个作品？
2: 对啊，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那他其实以前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我们的驻村艺术家，他叫派翠克 Patrick。然后他就是又重新被邀请回来做这一次光节的展览，那这个作品叫做《附身七所》，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有点生命力的感觉，那是做那个创作者想要创作出来的一个感觉。那
3: 附身七所的作品还是他去年做的？
2: 哦，今年的作品，今年为了光节特别做出来的这样子。
0: 由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杨展带领我介绍光节艺术家的作品，也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这座充满故事的聚落。宝藏岩迷人地方不只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艺术与生活共存的场域，
2: 然后不会互相影响，就可以让整体融入的一种氛围的感觉。那就是用此来就是替代说，哎，人类的文明其实可以不用伤害自然，我们是可以共存保存的这样子。
0: 宝藏岩位于台北市公馆水岸旁，是一个独特的艺具共生历史聚落与国际艺术村。这里曾是居民真实生活的家园，也因历史发展留下独特的违建聚落样貌。在保存与转型之间，我对宝藏岩更有多一份好奇。我们来采访到宝藏岩文化村协会总干事詹志雄詹大哥。
4: 我叫詹志雄，那我是我们家超民国36年就住在这里了，那我在这边出生哦，那我现在就任协会的总干事，从2004年协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做总干事到现在。